0: 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呵呵，还真困呐。
1: 你个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盯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面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3: 装修有折扣啊，有折扣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个现在有装修需求的或者说有装修想法的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把这波福利给占住了啊，因为后米七月下半月的咱们专享福利又到了啊。
4: 是的，
3: 下半月的专享福利就很简单粗暴，就首先是直接减钱。
4: 对，
3: 就原来呢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啊，就是基本榨不出什么了来，然后呢在这基础上呢又基本上给自己啊又稍微割了一下肉啊，就原来那个零头都给大家抹掉了，就原来都是什么113,000什么12万8啥的，对吧？然后呢152,000啥，15万3啊，这个价格全都抹掉了。
4: 对，
3: 就比方说70平的11万，80平现在就12万5，90平14万，100平落地15万，啊，这也就是怎么砍了好几刀之后最后的这么一个价格了。那关键还有什么呢？除了这个，还有那个免费赠送的大礼包，这是每次都有的之外，还有代金券。这次的代金券呢是先到先得的啊，它的代金券呢面值不一样，但是每个面值呢都不多。你要先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占到那个大面值的。就比方说100平以内，你窗户暖气的代金券是4000到10000不等。
4: 哦。
3: 这个不跟你家的面积，就100平之内的面积大小有关啊。就比方说你是50的，你就只能拿4000的；你100平的，你才能拿10000的。不是，你哪怕你是50平的，你们家，但只要你第一个打个电话，你就可以拿那10000的。就是
4: 先到先得
3: 。有什么呢？窗户暖气代金券4000到10000不等，还有这个家具软装代金券3000到10000不等。这两个呢，而且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4: 哦，
3: 是按的关系，不是二的关系啊。120平以上的呢？窗户暖气代金券是11000到15000不等，家具软装代金券呢是11000到13000不等，也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啊。
4: 所以大家看看算一下这个福利啊，就这个价格能够真的是基本上能够来到拎包入住了。
3: 对，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您回复后米两个字加群里边，加群之后呢跟管理员说一声，人就把这个给你记上了，给福利给记上了。因为后米呢现在是之前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福利，然后现在是每个月有两个不同的福利，分为上半个月和下半个月。朋友们可以先把这所有的福利先都占上，今年年内如果你有装修计划的话，我要装修了，您可以看这些福利哪个更适合您，然后您挑一个，就可以跟后米那边来签合同了。
4: 是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后米包后的后大米的米，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这个活动是到年底啊。
3: 对，就是这个券呢，就是这优惠呢。我们只发放到这个月底，就是七月结束，这个优惠就这个发放完了。但是这个优惠能好使、管用的时间呢，一直到年底的。
4: 对，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先把这个福利抢下来，对吧？回复后米可以先进群。
3: 边缘化学收到一个问题，说刚在车上听广播一直在放音乐，还以为改音乐节目了，赶紧来视频确认一下。哦，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各地呢都有落地，但各地呢未必播我们的同样的广告，可能在我们广告时间他们就会播一些自己的歌曲什么的，这有很正常。所以说呢，要想听这个原汁原味带广告的啊，谁会是上车？
4: 还非得想听带广告的。
3: 哎，对啊。您可以通过视频端，就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方有亮的直播中那红点，您点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
4: 还有朋友问新疆报满了吗？8月9号还有？
3: 8月9号还可以继续报名。8月9号啊，我们迎波带队的团可以继续报名。 宁波呀，真的哈，就是你跟宁波出去的话呢，
4: 嗯，
3: 新疆的美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真的哈，就是跟他多聊聊天什么的。
4: 对，
3: 他那个声音呢，特别的道貌岸然。
4: 简直怎么就是道貌岸然？
3: 迷惑了很多无知女性，你知道吗？这身边的那种粉丝挺多的，我看。
4: 嗯，是啊。
3: 哎呀，对他的声音特别的迷恋。
4: 嗯、
3: 哎呦，就不管说什么话，那声音一出，整个人都酥麻了。
4: 他声音确实是很唬人。你是怎么吃醋了吗？你觉得人家那声音怎么了？
3: 哎，开始杠啊！来，沉香拿出来。我能是什么醋？我
4: 是
3: 什么醋？
4: 同样身为男主持、
3: 嗯，
4: 你没有拥有人家那样的宝藏的声音天赋，
3: 还没有人家的八块腹肌呢。哎，
4: 就是确实是他，确实人家那不是说什么，就是骗了、
3: 嗯、
4: 他，确实他就是那样的声音啊。
3: 哦，
4: 嗯，就爹妈给人给的天赋就那样。
3: 哎，为什么有人说话、啊、一定要嘿，听我说，
4: 人就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嘛，
3: 道貌岸然。
4: 长得也很帅啊，很多女孩子就是哎呀就觉得，
3: 而且还是机车男
4: 啊，
3: 他真的好机车哦。
4: 对对对
3: 不他骑自己，他不是他骑摩托车、啊、主要是他骑摩托车、啊、
4: 他骑摩托车每天戴个头盔就来了。
3: 嗯，是，哎呦呵，我现在没对象，
4: 现在没有、
3: 嗯、
4: 对，没有，他不是前段时间还自己征婚了吗？
3: 都到这种地步了。
4: 可以想想办法，领导也得考虑一下大家的这个个人问题啊。
3: 要不这个新疆团有意向的可以来，你说不定你俩成了以后，宁波就把你部那个旅游的费给掏了呢，是不是？都是一家人了，你看看啊，
4: 一举两得啊。
3: 哎。如果想要跟宁波同学一起去新疆玩耍一圈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8月9号发团，8天7晚的行程满满当当安排的啊、
4: 嗯嗯、
3: 回复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4: 嗯。
3: 一路前行说，大明啊，你广播一下啊，东四环、
4: 嗯、
3: 南向北方向外侧机动车道掉了一块大瓷砖，广播一下
4: 哦，注意一下各位。嗯，
3: 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呢跟大伙来聊一聊这个，你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吗？现在这个城市里边这种量贩式零食的小店真的越来越多了哈、
4: 嗯、
3: 那你的宝藏零食都有哪些呢？
4: 嗯，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刘峰说，我最喜欢的零食就是牛肉干儿、
3: 哦、
4: 小时候去外地亲戚家，我妈准备了一些牛肉干和奶制品让我带去、
3: 嗯、
4: 结果火车上没忍住吃了一大半，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到了亲戚家，剩下的就没好意思再掏出来，返程的路上又给吃了、
3: 嗯、对，我就牛肉干儿啊，烤鱼片是我为数不多真的喜欢，算是喜欢吃的零食了。
4: 你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一开始先说自己不吃零食，
3: 我真不吃，不主动吃零食。
4: 后来又说我吃肉，我吃肠啊，我吃这、
3: 哎，
4: 我吃那，你说一堆。
3: 不是你没觉得吗？我就那种深加工过的那种什么膨化食品的，什么巧克力啊、糖这东西我都爱吃，但我喜欢吃肉。就你肉这个东西，你做成什么样我都喜欢吃。
4: 啊、
3: 哦，
4: 牛肉干不算深加工吗？
3: 还行。但是说实话，那确实没有鲜牛肉好吃。现在有个那个风干牛肉，
4: 嗯，
3: 我不知道算不算零食。那风干牛肉我觉得挺好。

0: 吃的。
1: 你说那薄薄的那个吗？
0: 厚厚的，一条
1: 的，哦，
0: 就是一定要有那种口感，就是练咬肌的。你说那是牛脆脆，薄的是那种牛脆脆，
1: 牛脆脆。
0: 哎，牛脆脆我也很喜欢吃，就跟肉有关系的，那不那该说不说，跟肉有关系我都喜欢吃，
1: 都喜欢。
0: 哎，是，就我归根到底就喜欢吃肉。
1: 哎呀，行
0: 啊，还有那个现在那个风干的那个牛胸口，吃过吗？
1: 没有。
0: 啊，
1: 牛胸口我真不吃。
0: 牛胸口你为什么不吃呢？
1: 我不吃，我
0: 太油了是吧？
1: 嗯，对，太腻了，太恶心。
0: 哎呦，真的太好吃了，咬到嘴里的时候一口爆汁。满口的奶香和油香，哎呦，然后就跟那个喝饮料似的把它咽下去。
1: 喝饮料。
0: 哦，牛胸口真的太好吃了，现在还有那种风干牛胸口，
1: 嗯
0: 啊，就咬起来就是脆脆的，
1: 香香的，
0: 每一口都在爆汁，
1: 哎，
0: 每一口都在爆油。
1: 行了行了，你这健身健啥呀？你这一天，你健身人吃的也不是这种肉，也不是牛胸口这种肉吧？一口爆汁的肉。
0: 那个呢，我只有在烧烤店我才会点啊。我平时是还挺控制自己的，
1: 是，
0: 毕竟挺贵这种。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微微豆奶，萌琪记住了，微微豆奶粉干噎
1: 啊，
0: 干噎啊。
1: 我小时候干噎过奶粉，
0: 嗯，干噎麦乳精的
1: 啊，对，那时候那个，那真还挺好吃的。
0: 干噎咖啡的，
1: 啊，干噎咖啡的，
0: 我干过呀。我小的时候不懂事儿，
1: 咖啡粉那个，
0: 我看着咖啡粉，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巧克力粉？
1: 嗯，
0: 分不出来，傻分不清楚。我觉得那真的值得一试啊！拿了一勺咖啡，
1: 嗯，
0: 㧟到了自己的嘴里边，
1: 结果呢？然后呢？
0: 结果
1: 感受如何？
0: 感受反正就是那样吧，就是日子是挺苦的。
1: 圆说以前特别爱吃零食，薯片、麻辣豆干，
0: 嗯，
1: 刚过三十什么都不爱吃了，是老了吧？
0: 嗯，
1: 也不是吧。
0: 嗯，可能失去一些兴趣，
1: 嗯，
0: 就跟我一样，可能就懒得去买。就是你要去买的话，你就你这样，你主动一次，你被动性的主动一次，就是你强要求自己，你要去主动买一些零食，
1: 嗯，
0: 你回来，我觉得你还是会吃的。
1: 但是鱼说，在生俩娃之前，我可以把零食当饭吃，
0: 嗯，
1: 可是有了姐弟俩，不是心理作用，是生理性的不怎么喜欢吃零食了。
0: 莹莹说现在的酒心巧克力啊已经没有以前好吃了，以前的那款味道真的找不到了呢。
1: 嗯，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但那时候的那个巧克力它真没有现在的巧克力的那个品质高。
0: 嗯，
1: 咱们我小时候吃的那种什么几毛钱的那个，
0: 哦，
1: 那个纸包着那种巧克力，
0: 嗯，
1: 其实它巧克力的成分没有多少，
0: 嗯，
1: 薄薄的那一片，
0: 那个时候吃的毕竟太少了呀。对吧，好东西也没怎么见过呀，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吃，啊，
1: 现在是专门想买那样的巧克力。
0: 要是吃那个肠也是一样，专门要买那种
1: 淀
0: 粉肠。纯肉的是真难以下咽的。
1: 还有人给你出招呢，
0: 嗯，
1: 教你火腿肠直接对折，拿牙签一扎，
0: 哦，
1: 一秒蜕皮，让你回家赶紧试。
0: 哎呦，这他说的是一个办法，
1: 嗯，
0: 我能想象得到，
1: 嗯，对，很快就能撕开了。
0: 是，姐说了，长大以后啊，再也没有吃到过小的时候吃的那种一分钱一粒的牛皮糖、麦芽糖，
1: 嗯，
0: 考验牙口啊。
1: 嗯啊，对。
0: 那会儿确实一分钱，真的，一分钱真的是钱，因为它可以买到东西。现在一分钱已经不是钱了，它买不到任何东西。
1: 你经历过那一分钱的年代吗？没
0: 有，太经历过了。
1: 你还经历过一分钱买东西的年代？
0: 一分钱有能买的什么呢？比方说一粒汽水糖，
1: 嗯，
0: 哎，一分钱能买到一小节的康乐果，就很多地方这个康乐果它的名字叫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玉米爆出来的那个长条的那个，还有给它窝成那个各种形
1: 状
0: 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那个时候一尺长啊，一分钱能买一尺长，
1: 嗯，
0: 特别的逗。我后来就看不到这个东西了，因为它只有在小的时候才有。
1: 嗯，
0: 后来我去南方的时候，竟然在南方的市场上发现了。然后呢，我说我要那个康乐果，他说什么是康乐果？我说那个就那个不就康乐果吗？这个这明明叫爆米花，好不好？

0: 而他旁边明明就放了一袋爆米花。我说他叫爆米花，那那个就叫什么呢？
1: 反正都是玉米做的，都要
0: 这些这些这个这一排都叫爆米花。我一看这一排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都是玉米做的吗？
0: 这南方的词汇怎么这么匮乏、哎？
1: 这不是有北京的朋友说，那不是爆米花吗？那不叫爆米花，爆米花不得爆成花才能叫爆米花吗？
0: 啊、爆米花那个叫爆米花，对吧？就那个。那样啊，那一个一个球那个、那叫爆米花。
1: 对啊，
0: 那个我们东北那边叫卡楞果，
1: 玉米干或者什么什么，
0: 是吧？
1: 对，
0: 你总得区分开来吧。
1: AA 说以前在长春有一种绿色纸袋包装的牛肉干，1.5元一袋、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0: 嗯，1.5元一袋。
1: 那1.5元一袋那应该不是牛肉干，是那种假牛肉干吧？
0: 不好说呀，
1: 人造肉吧什么。
0: 这个我确实没什么印象了。嗯，
1: 现在以前小时候有很多那种人造肉。
0: 嗯，对，
1: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吃那种豆制品，其实它是就有点像肉的口感。
0: 严学奇说了叫拐味糖，拐味糖啊，那个
1: 拐味糖，
0: 嗯，
1: 是另外一种糖吧？
0: 嗯。啊，阳光玫瑰，对，它是叫康乐果。
1: 嗯，
0: 后来在北京大兴那边我找到了。有一天晚上我出去吃宵夜，在那个哪儿，在枣园那边。然后呢，我那还写个脱口秀呢，就一个板车，上面放着我这心心念已久的，就好久不见的康乐果，人现做的。
1: 嗯，
0: 然后呢，是一个男的，就是跟唱摇滚的似的，就一模一样，就以前唱的，头发好几个月不洗，然后特别长，然后呢。一件衣服皮衣，一看都穿了十几年的了，都破了，破洞牛仔裤，然后呢尖头皮鞋，然后腿型站着还跟齐秦一样，就是一样拐着的 K 字型的腿，然后一个玩世不恭的样子，然后呢我给他扫码的时候发现他的微信名叫霸气男人嘛，特别逗特别逗，那当时我就吃到小的时候的味道啊，然后我第二天再来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
1: 没出摊儿呗，是吧？
0: 后来好碰上了一次，说他那个每天都被警察撵，就你能想想，就那个样子，就那个霸气男人那个样子，那个头发那个发型，然后呢，后边顶灯亮起来的时候，他推着板车咔在那跑，
1: 电影里的画面都出来了，
0: 而且表情依然非常淡定。
1: 人家这人生啊，要够自己啊！
0: 哎，是我特别想教育旁边的孩子，看不看到玩音乐就是这种下场。
1: 没认识这种生活态度。
0: 贝拉说原味猫耳朵薄薄的，有点咸味，有点小茴香籽儿，不过呢、现在的甜味或者是辣味了。
1: 对对对、那也是一种小零食，现在也有。
0: 行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来说一说你的零食宝藏零食都有哪些呢？你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如果想购买我此时此刻手上拿的沉香，包括凡科啊，当然款式还有很多，还有这个无事牌啊，还有我们的馅儿香，就是纯点的蚊香用的那个沉香专区里边都有。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链接了，您点去看一看。像房哥带的那个、那款是我自己买的一款
1: 6.7米的沉水级的多圈，
0: 那款就是非常好的一款了，就是属于毕业款了啊、当然属于大学毕业，你要想上研究生的话也有，
1: 还有
0: 博士的话也有，你看我这个就绝对就博士了，我觉得那个
1: 对这个咱们没有链接。给大家看一下好货
0: 是。
1: 回复沉香可以看一下。我看咱们的链接里面现在最好的应该差不多就是我带的这个吧，好像是沉水级的，
0: 是
1: 多圈的一个，男士女士都可以，6.7米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了，
0: 是、就是男士正常男士啊，反正是可以缠四圈的。
1: 嗯，
0: 要像我，因为我手腕特别粗，我胖嘛，对吧？然后呢3.25圈四圈也能缠、就有点紧了，但加点珠子，它上面有珠子，
1: 对，
0: 它上面给大家赠送了6颗珠子，把这6颗珠子往上一加就可以了，就在、在这儿呢，把这6颗珠子往上一加就够了。
1: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可以、用你的方式可以 DIY， 或者把这个珠子加上都可以。但它戴起来确实很好看，
0: 或者加点什么南红啊，什么松石啊，它也非常好看，这个东西可以自己随意的搭配 DIY 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

0: 了8:24来就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在黑龙江双鸭山，一成年男子躲进冰柜避暑，意外被困，消防员赶到后呢，紧急破拆救人。那消防也是提醒啊，冰柜、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内部空间狭小，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切勿钻入，避免被卡或者受伤。
1: 就是我以为啊，一直就是熊孩子才会被卡在这里边，卡在那里边，成年人当然也是被逼的。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你是在黑龙江双鸭山，你能热哪儿去啊你啊？你来北京试试啊，你去那个新疆成都那边你去试试啊。而且呢，就是冰柜啊，就是人钻进去其实相对来说有点危险。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冰柜的温度特别的低，
0: 嗯，
1: 你如果真的说在里边你卡在那你出不来了，那温度低的它不是说那个保鲜，它是冷冻层的，都是
0: 太危险了。
1: 对，那天就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又看到了，正好日本出了一个新闻，日本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产品什么的，它有一个产品就是那种移动的人，就是专门给人待的那种小冷柜，小冷柜，
0: 嗯，
1: 说进去之后呢，它能够哇5度的风啊，就让你迅速的降温，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是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样子，然后呢下边带轮可以推走的，我一想这是要干啥呀？这是要。这是要干，这是方便了谁的？这个到底是
0: 是不是又买过重金保险呀？
1: 关键那个东西你要说几千块钱吧，我觉得那也行了，放到家里边，对吧，自己
0: 热的时候钻进去。
1: 对，那个东西卖6万多，我6万多我买辆车行不行？
0: 6万多都够你多少电费了。
1: 哎呦我的天，真的是傻。看出人现在怕热就真的被逼疯到什么地步了啊。
0: 怕热咱就买个空调吧。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正畸整牙啊，在这个正畸焦虑的裹挟之下呢，自助正畸也成为了一个悄然流行的方式啊。
1: 嗯，
0: 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正之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矫正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强，目前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正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3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等这样的宣传。暑假以来呢，销量也是能够看出来在明显的上升。专家坦言啊，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1: 嗯，首先呢，牙齿矫正啊是医疗行为，它不是美容美发啊。正规的正畸流程呢，需要拍片子评估个人情况，还需要取牙模分析咬合关系，最后呢，医生还得根据年龄啊、骨骼发育啊来定制长达1到2年的方案，每一步移动几毫米加多大力度都得是精确计算。而网上卖的那种啊通用的牙套，没有诊断、没有方案、没有复诊，就像给所有的人开同一个药方，那真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啊。
0: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也是大家这各大平台都在说的网红减肥针。
1: 嗯，
0: 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采用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
1: 是啊，针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呢，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啊。现在特流行的什么司美格鲁肽之类的等等等等吧，对吧？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呢，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恢复到没有用药之前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就减重真的没有所谓一劳永逸的捷径，包括司美格鲁肽也是一个道理啊，对吧？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它所谓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它真的会抑制你的食欲，就比方说你会有一种这个恶心难受啊，
0: 嗯，不想吃饭了。
1: 之前很多的减肥药都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它不是说真的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去减肥，哪怕不运动，它也会恶心到你，就让你头疼、浑身不舒服，感觉像发烧，
0: 嗯，
1: 你自然而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呢，我为什么说我想打司美格鲁肽，我也没有，后来没打，
0: 嗯，
1: 因为咱们节目是属于那种主持人这个工作呀，它属于输出型的，
0: 嗯，
1: 你每天必须保证自己的状态，
0: 对。
1: 如果是那个东西抑制你的那种交感神经了，让你很怎么说呢，每天都很down，那瘦了，对呀，但是工作保不住了，可能。
0: 对，你的状态没法保证。
1: 对啊，
0: 嗯，
1: 写你写不进去，然后呢，做节目也不兴奋，对吧？每天只能像英波一样，嘿，听我说。
0: 绝对对人家有意见了。
1: 哎，听我说，有了六块腹肌又如何？好，北京时间8: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今天呢，也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吃零食这个事儿啊。您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吗？您有哪些宝藏小零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吗？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21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西七星坪隧道目前是贯通，西渝高铁康联段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呢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运营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7月21号，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育儿补贴。最近的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1: 21号呢，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今儿说说这关于零食，你的最爱的零食是什么？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
1: 哎，
0: 真的有人会都特别喜欢吃这种甜类的，什么话梅呀、芒果干儿啊，这朋友说的这些，他说就是馋，就喜欢吃这些。
1: 是，我对水果干真的没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水果那么好吃，为什么要吃水果干？
0: 那嚼劲儿不一样啊，那芒果干啊那种，你嚼起来完全不一样。
1: 我可以嚼牛肉干。
0: 口感是不一样的。王菲也说，小时候吃的1毛钱一袋的杨梅，后来买遍各种品牌，味道都不一样了。还有一种糖，每个1分钱透明袋，一根一根的隔开一大排啊。对对对，我也吃过，挂在那个小卖部的门口，没有任何商标，颜色就是红黄绿，吃起来有点粘牙，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味道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吃
1: 到过。基本上就是哪个小作坊啊，集体批发出来的。
0: 那时候也没人管，那时候学校门口真的一排，
1: 对，各种各样的零食啊。大力飞飞飞说，因为家庭条件原因吧，打小啊真的就没有什么爱吃的零食，啥都能吃一口但不痴迷。现在非要推荐零食的话呢，我可能就那种钟爱奶制品，各种饮品、奶酪、酸奶疙瘩，在新疆奶制品真的是宝藏啊！推荐大家伙可以试试干椰酸奶。干椰酸奶这两年特别火，
0: 减肥人群在吃。
1: 哦，那个减肥吗？
0: 很多人就把它当主食啊，干椰酸奶再拌点麦片啊，
1: 哦，
0: 就这么吃，当中早饭、当午饭。
1: 哦，那个是挺噎得慌
0: 的
1: 那个，我吃过啊。
0: 这次去新疆就能吃到，他们就能吃到很多奶制品了。还有点说，有没有说到一个绝对好的，说妙脆角。小的时候喜欢10个手指头带满，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一个一个吃，
1: 那个就广告也是那么做的吧。
0: 哎，对啊。那包括说那奥利奥，大家谁又真的会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吗？
1: 多恶心的。那么麻烦的。
0: 对，我也觉得一般，大家吃奥利奥不就拿出来咔嚓吃就得了。
1: 对啊，
0: 但是那个广告它给你的这种吃的场景
1: 很有仪式感。
0: 哎，扭一扭啊。
1: 李金璐说了，我小的时候零食啊就是奶制品和牛肉干咸口奶茶，老好吃了。是不是内蒙古
0: 的
1: 朋
0: 友
1: 啊？
0: 牛慧婷也说了，小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辣条。
1: 嗯，
0: 对，你们小时候真没有吗？
1: 我真没有。就有辣条的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
0: 就小学学校门口，他那时候不像咱们现在买一袋辣条这么吃，他是一大袋儿，然后买的时候是一毛钱买一片儿、哦，一片儿一片儿吃。
1: 哎呦，那我真的没体会过，
0: 没有
1: ，就是我知道辣条的时候，已经到了我
0: 上班之后啊，
1: 就已经无法舔着脸去买零食的这么一个年纪。尤其像辣条这个东西啊，
0: 怎么了？我们小时候就一片一片买，一毛钱买一片。
1: 嗯，
0: 然后现在大家有的人很就是现在也有那种大包装，有的人也直接买回家慢慢吃。
1: 哎，
0: 但那时候就是小很那么买。
1: 哎，哎，花花说，大明啊，你刚才说的那个 color 果啊，在北京啊，它还显得 color 果，
0: 还颜色 color
1: 英文。我到现在那个 color 果那俩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就小时候就知道叫 color 果。他说我生活在通州，几乎所有那个菜市场或者炒货店里边他们都有卖的，只不过呢他们不是那种特别直特别长的，他们是稍微有点弯曲，一小节一小节的，通常被装到一个袋子里边，5块钱一袋，很多件，可能你平时不太去那些小店没有见到过吧。啊、那是
0: 对，
1: 大兴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路边经常见。
0: 对，如果你进了菜市场，现在很多会有这样的。
1: 哎，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展示啊，
0: 他的那个沉香手串呢？
1: 哦，对对对，刚才有一个朋友，哦，这儿呢，聪聪啊，展示了，他买的是那个小方糖，
0: 对，
1: 小方糖特别好看，
0: 这也是陈水吉的，这个性价比极高，
1: 极高，王一博同款，
0: 对，
1: 对吧？
0: 而且这个它是陈水吉的，它又是多圈的，但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就比这几个要便宜很多。
1: 他这是查了五圈吗？
0: 哦，对。
1: 这小细哥们
0: 馋
1: 馋
0: 了
1: 五圈
0: 多圈的这个、
1: 哎、
0: 他自己去潘家园配了一些东西啊、配了一些
1: 米辣
0: 对，挺好看，
1: 松石那是玉吗还是什么呀，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0: 反正配的颜色弄得挺好，挺好看、啊、
1: 对，
0: 这个
1: 文化感一下嘚一下上来了，
0: 对、
1: 这
0: 个大家可以去看，有的人就是想要个性一些，你看我就要这种小方糖类的，这个是王一博同款他选的，这个是陈水吉的多圈，但是才2000多，
1: 对，因为小方糖它因为它那个是方方是那个
0: 小
1: 颗粒嘛，
0: 小方块对，
1: 特别像那个小牛肉干啊，就它这个样子呢就给人感觉有种时尚感，
0: 对，它就相比于圆的来说更时尚、更个性，
1: 圆的显得更虔诚。那圆的为什么要比这个卖的贵呢？
0: 当时那个人解释了，是因为圆的它的损耗会更大一些，
1: 它损耗会更多，
0: 对，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它就价格会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但小方糖也真的很好看，
0: 小方糖我觉得对，你看它这个搭起来也很个性，可以回复沉香之后，你点开第一个链接进去之后，它能选啊，陈水吉的里面就能够看到第一行就有这个一博同款，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沉香呢跟其他的文玩不太一样，什么呢，一个呢沉香主要是闻味儿，这个香味儿啊是其他文玩不具备的，我拿每天拿来闻一闻，如果旁边赶上一个特别让你生气的人，不要跟他生气啊，平复很多、啊、
0: 真有用是吧，
1: 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对吧，尤其堵的时候、
0: 嗯、
1: 你不要着急，不要路怒，拿着一个沉香来压抑一下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就缓和了，
0: 确实是能够舒服一些，
1: 很有作用。
0: 嗯，
1: 这是其一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东西它不像其他文玩要经常盘。
0: 嗯，
1: 这个呢就尽量的不要拿手天天的
0: 盘。对，
1: 嗯。
0: 就是你稍微要注意一些，
1: 是，
0: 而且如果说你最近觉得它的颜色有点不太好了，或者香味，你就回去自己稍微保养一下。
1: 对，他们说拿那个丝袜，
0: 对，怎么搓？
1: 拿丝袜
0: 搓一搓，搓一搓。
1: 因为我们手上的那个油脂啊，会把这个木头的毛孔啊堵塞，把那个沉香啊，不是是沉香的毛孔堵塞，它有小气孔。
0: 对，
1: 那堵塞之后呢，就导致那个气孔一被堵，它的香味就散发不出来。
0: 嗯，
1: 哎。就闻味儿啊，就没那么的浓的，所以说这东西不能那么拿手一直在盘啊。
0: 这个不能盘，对，大家要注意一下，可以回复沉香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啊。回复沉香之后，点第一个链接里面之后，所有的都有了，都能看到。
1: 是。
0: 辣椒说，大学时候最爱的零食是泡椒凤爪。
1: 哦，我好多人很喜欢这个，
0: 很喜欢，好多人真把它当零食。那么您有一开始的时候，这东西应该是得是一道菜吧？
1: 对，是一道菜。不知
0: 道从哪年开始，它就特流行，就成了一个零食了。
1: 嗯、
0: 咱们之前不还买过吗？
1: 哦，对，我就是这，反正你看啊，就是到了世界杯期间啊，或者说到了什么大型赛事之间的时候， 反正零食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卖一点。
0: 尤其是这一类。

0: 养。
1: 嗯，
0: 因为现在三高嘛，不敢乱吃深加工的食品。
1: 哦，
0: 嗯、哦，那这么说的，薛记珠宝有一款我倒是买过，就是他那个豆子，就是把那个冻的豆子烘干了、
1: 嗯，
0: 什么黑豆啊、绿豆啊，就这个东西呢，它不加任何的东西。
1: 嗯
0: 嗯，撒不撒有没有盐？我不知道啊，
1: 应该会有一点，好像
0: 一点点盐吧，应该是。
1: 对对，有一点。
0: 那个吃起来就负罪感相对来说少很多。
1: 对，
0: 你要吃那个夏威夷果，一颗爆油，那个就负罪感特别的强啊，
1: 大一些。对。小鹿说：“我喜欢吃果丹皮。”哟，这你这词儿说出来，我都有点果丹皮、
0: 嗯。
1: 你吃过吗？
0: 果丹皮太吃过了。
1: 就是、对，但现在没有这个名儿，不这么叫了，现在就是山楂卷了吧？
0: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一个是果丹皮、山楂片、
1: 嗯嗯、
0: 还有一个甘草杏，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是没有印象的，但是甘草杏真的很好吃。
1: 嗯，
0: 甘草杏啊，就是你千万别被那个甘草片所迷惑了。甘草片
1: 没关系，
0: 绝对是我小的时候吃过最难吃的药，是最难入口，每次都想远的。但是甘草杏真的很好吃，同样是甘草，怎么人家做人差距这么大呢？
1: 因为那个甜啊，
0: 甘草杏是酸酸甜甜的，
1: 嗯、
0: 光甜还不行，那所以很好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叫，现在也很少了，叫羊羹，
1: 没听过。
0: 羊羹你没听说过吧？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你看过一个部电影叫那个《雪国列车》吗？
1: 没有。
0: 跟你聊点有深度的话题真难的，
1: 不是，主要我们有代沟
0: 啊、它是一个就类似于像深色果冻的，像糕类的东西，
1: 嗯嗯
0: 还半有点点透明，但是它是咖啡色的，
1: 嗯，
0: 哎，做成小方块小方块的，吃起来呢，它跟羊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我怀疑它跟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它就叫羊羹，那个东西挺好吃的。直到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雪国列车》。这个东西我就再也不想感兴趣了。就《雪国列车》有一幕啊，就是他不分那个什么上等人和下等人那个舱位嘛。
1: 嗯。
0: 上等人吃的都是什么牛排啊、寿司之类的东西，
1: 嗯、
0: 下等人他们吃的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发那个跟羊羹一模一样的，就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那个蛋白质的糕、
1: 哦，
0: 他们叫蛋白质的蛋白质块。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是往上造反啊，要到上流社会的那个车厢，要把这个火车霸占下来的时候，他们路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制作这个东西的地方，发现那个东西那个蛋白质都是从哪来的？
1: 嗯、
0: 都是蟑螂。
1: 哎呀，是吗？真是吗？
0: 是。蟑螂它的那个繁殖能力特别的强嘛，
1: 嗯、
0: 所以这东西又很好得，然后就这边就不断的压缩蟑螂、压制蟑螂，然后那边出来就是这个膏。
1: 这个膏啊？
0: 嗯、
1: 不会吧？好几位朋友说到了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叫羊肝羹、
0: 嗯、啊，羊肝羹。
1: 对，他说只有小时候吃过，他说其实就是栗子羹
0: 啊，栗子羹。
1: 嗯，他说里面没有羊肝，不知道为啥。还有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
0: 对，这个东西跟那个雪国列车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啊，
1: 没有任何关系、
0: 啊，就长得特别的像。就由于看到这个东西，我一下子就这个我就不感兴趣了啊。
1: 哎向日葵说，小时候喜欢吃跳跳糖，放在嘴里糖就跳，
0: 嗯，
1: 然后放到牙齿上嘎哒嘎哒，感觉很有趣。这是小时候大家的一个爱好、
0: 嗯、
1: 你现在还有那个兴趣去感受这个跳跳糖吗？现在也有卖的、
0: 小的时候也只是感兴趣而已，但是那个东西没不怎么好吃，反正
1: 就当个糖吃，
0: 就是崩嘴，真的。
1: 我天哪，这位丽丽说，大学宿舍有个女孩隔段时间从家带一桶猪油凝固了的白色、
0: 哦、
1: 看她没事就咬一勺吃，看也都腻、
0: 哎、我的天、
1: 我小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嗯、我那时候住校、
0: 嗯、
1: 我是山西人，我还喝醋、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咱们有一个方便面，我记得是1块钱的、
0: 嗯、
1: 是还是思念的那个方便面、
0: 嗯、
1: 它每一袋里面都有一小袋醋包、
0: 哦、
1: 但是我们很多同学他都不放这个醋包、
0: 哦、
1: 他就都把这醋包给我，那时候宿舍嘛，他们都噔就扔我床上、
0: 嗯、
1: 我的枕头下面好多袋，一小袋一小袋的醋包、
0: 哎、
1: 然后我没事就撕一袋把它当零食，
0: 我觉得跟那个吃猪油那个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好的猪油啊真的是挺好的，就是它对身体是特别有益的。
1: 嗯，那也不能那么吃啊，那炒菜的时候放一勺可以。
0: 人家还很瘦嘛。
1: 对，
0: 这个就没地儿说理去了。

0: 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那个羊肝羹啊。
1: 对，
0: 善待自己说，我侄女今年48岁啊，她小时候我经常给她买那个羊羹，
1: 嗯，
0: 听说是对眼睛好。
1: 嗯，
0: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
1: 对，
0: 李弟
1: 说
0: 了，说羊肝羹治近视眼的。
1: 嗯，齐也说说小时候家长说对眼睛视力好吃过很多，
0: 凭啥呀？
1: 口感跟豌豆黄差不多。
0: 当时这广告咋做的？有没有广告法呀？这个，
1: 这都是人传人，人没上过广告呢。就是是不是栗子做的，他说现在稻香村还有卖的卖羊羹的。
0: 不倒翁说小的时候啊就偷吃妈妈的方便面，拿一包两包不仔细数看不出来，上海冠生园谁还记得呢，上海本地的，是吧，
1: 听过这个品牌。现在还有人吃那个甘草杏，很多人都还对那个口感还挺喜欢的。
0: 哦，甘草杏真的很好吃。
1: 说办公室常备零食，办公室太闷的时候来一点酸甜开胃。

0: 蛋花壳说，大明脱口秀里说那个喝八宝粥的细节太有画面感了，特别是拿两根手指头捏住勺子伸进去，一不小心勺子还
1: 掉
0: 进
1: 去。对，
0: 你这玩意儿就怕弄一手，还非得弄一手，对对对，
1: 设计太不合理了，
0: 真的，这玩意儿你哎呀。你实在不行，我就觉得那勺咱既然弄折叠的，咱弄三折也可以啊，咱弄三折不就够长了吗？就很好解决的问题，包括那个火腿肠也是，就很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到现在还保持一种原始的状态、啊、
1: 现在有啊，现在有火腿肠，有人家能够好弄的那种、
0: 就
1: 是、
0: 不
1: 就
0: 是他加了一个那个小
1: 小条，对啊，一撕就
0: 开，但那个只是有几个有、
1: 嗯、
0: 很少的，但大多数都没有，如果他真的很好用的话、
1: 嗯、
0: 大多数都应该推广啊。
1: 说我觉得成本高了吧？
0: 难道这玩意儿还能有个专利？
1: 那应该是会成本会高，或者你说我们现在大人吃的那些经典的，好像都很少有。反正我给小朋友买，小朋友的都会有，都会有那个。
0: 但是真的，嗯、每次撕火腿肠真的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啊、哦。
1: 那你说明你牙口不好啊？
0: 对，我也还行。
1: 老许头说想吃稀奇古怪的小零食，一到小学门口的小卖店去看看，那里会帮你打开小零食的新世界。
0: 哎，花开花落说了，小的时候觉得各种口味的那个长方形的那个羊羹真的很美味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听完大明的描述之后，我打算回头看一看《雪国列车》了。
1: 看完你就不觉得美味
0: 啊？那电影挺好看的啊，那美队演的。嗯。克里斯·埃文斯啊，
1: 王菲说儿时的零食缩方便面调料包，
0: 嗯，
1: 吃唐僧肉，
0: 哎呦，
1: 其实那个就是红色的萝卜丝儿一样那个嘛，
0: 嗯，
1: 还有大大卷儿，
0: 哎，
1: 我觉得他跟我年纪估计差不多，这都是我小时候吃过的，
0: 哎，
1: 就是那个方便面调料包，我甚至会把它拿着，就这，而且得一点一点吃，拿那手指头蘸一下，然后缩手指头。
0: 哎呀，这露西说了啊，两位好啊，这个无花果条你们小的时候吃过没？
1: 嗯，
0: 小时候好像就是一毛钱一小包，酸酸甜甜、
1: 嗯、对，
0: 长大之后那玩意儿根本就不是无花果做的呀，好像是萝卜丝儿。
1: 嗯
0: 嗯，
1: 差不多，对
0: 对对，
1: 嗯，那无花果那可能更贵了
0: 啊。它另外重点是另外啊、
1: 嗯、
0: 这个科科明明这么漂亮可爱，却偏偏要早起早贪黑靠实力忙完早高峰，满晚高峰，大明哥，你要给科科升职加薪哟！
1: 就是他说了，我都不信了，真的，他画饼太多了，
0: 嗯，
1: 我已经吃饱了，
0: 我都懒得画现在靠自觉，只有没有动力的人才给他画饼呢。像科科这种自己能动性很足的这么一个人，对不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人，人家自己就会好好干了。
1: 现在纯不画了，就纯靠这 PUA
0: 了，就把你架在那儿。
1: 啊，鱼皮豆，对，这两年很火的、嗯、是不是还有这个，有人说鱼皮豆啊，
0: 哦，这两年吗？小时候鱼皮豆真的很火、
1: 啊、小时候也火，这两年是大家看看剧啊，也是看球赛呀、啊、也得配这个
0: 鱼皮豆。也有个问题，就是鱼皮豆有的做的是特别的硬，真崩牙、
1: 嗯、
0: 那玩意儿，我的天，有的那个鱼皮豆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做的，那鱼皮豆也算是这个换牙的一个利器了，
1: 磕掉了。
0: 王菲说了，小的时候吃的那个一毛钱一袋的杨梅，后来呢买遍各种的品牌，味道都不一样了。还有一种糖，每个一分钱，透明袋一根一根割开啊。好，这样你说过了，
1: 我说过了。
0: 哎，对，我有印象了。

0: 好多人都说到那个唐僧肉，他说哦，唐僧肉是那个，它是唐僧肉，确实是黑黢黢的，但是它外面好像是有一层白色的那种粉末状的东西，吃起来甜甜的。
1: 嗯，
0: 就那时候的到唐僧肉，但是现在它很多那个8090的回忆店里面也有卖那个唐僧肉的。
1: 嗯，
0: 但好贵的那一袋。
1: 所以我想知道，那个时候就取名是随便可以这么取的，是吗？
0: 那时候不用广告法，也不用审批吗？
1: 啊。因为我觉得唐僧肉这个名字好像跟他的产品就
0: 完全没有关系，
1: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0: 对啊，
1: 对啊，
0: 麦丽素，对，麦丽素也是。那时候觉得那个时候能吃麦丽素的，包括能吃那种就跟你吃过那个跟果冻一样的包装，然后里面是巧克力豆。
1: 哦，
0: 拿小勺把着吃的那个，
1: 我有好像是有点印象，
0: 星球杯还是什么？
1: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都是小时候都得条件好了才能吃到这些东西。
1: 哎，是像你这种大学申请助学贷款的，
0: 不敢吃啊。
1: 对呀、啊，有钱也不敢花呀，就怕被人看上
0: 了。发现
1: 了，哎，所以也挺难的，是吧？哎呀，没苦硬吃，我的天。
0: 有人都听馋了，现在直接出去买卫龙大辣片了。
1: 这卫龙的这个什么辣条跟以前的辣条味道是一样的吗？
0: 嗯，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它现在卫龙品牌多了很多其他的产品，但那个经典的那个辣条还是，它只是包装变了。我们小时候是那种透明的，能看见里面是什么样的那种。嗯。
1: 就是之前咱们好像有一条新闻什么呢，就是以前过年嘛，一大消费的就是糖，糖是不是过年必备的？但这两年糖的销量是直线下降，因为大家伙越来越关注健康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零食也是慢慢的，很多零食那种以前像辣条这种高油高盐也比较少了，或者大家偶尔解个馋才会去吃一次，不会像小的时候就是天天的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手边的一个经常会存在的一个东西了。
0: 嗯，
1: 相反的，现在会出现很多其他的就健康的零食。嗯，
0: 对，就是大家零食也更多样了。
1: 薯片，非油炸的薯片，
0: 啊，
1: 对吧？
0: 嗯，
1: 还有那种这个用魔芋丝代替的毛肚，啊，还有那个吃的跟没吃一样的那个玻璃海苔。那个东西真是真鸡肋，鸡肋中的鸡肋。我说的是鸡肋，都埋汰那个鸡肋。
0: 也不便宜，但有的人确实喜欢吃那个呀。就是你嘴里没味儿的时候吃点那个也没啥负担。
1: 吃完了我嘴里我觉得更没味儿啊，还不如嗦了嗦了自己手指头呢。
0: 也是咸咸的，咸味差不多。
1: 如果说给你一个排行榜的话，就是从那个拉到夯，就是给你一个零食的排行，你排到那个夯的是什么？
0: 夯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
1: 夯爆了，
0: 夯爆了。我之前在抖音买过的几个辣条吧，我觉得是。
1: 能排上什么顶级呢？
0: 顶级的，
1: 嗯。
0: 其实说实话，你说那个薛记珠宝他家的东西确实挺好吃的，
1: 是挺好吃，
0: 也算是
1: 价格贵，
0: 对，他就是价格贵。
1: 嗯，
0: 就那些，我觉得他家那个草莓的那个就是奶制品的挺好吃的。
1: 那人上人呢？
0: 人上人，
1: 嗯，
0: 人上人，那我觉得我什么的都能在我的人上人里。
1: NPC， 你就说 NPC 吧。
0: NPC， 小当家。
1: 哦，拉完了呢。是哪个零食在你那拉完了？
0: 对，我觉得啊，因为我不爱吃甜的东西，
1: 哎，
0: 所以甜类的可能就不太行。
1: 哦，
0: 瞧你这词儿用的，我的天哪！哎呦，
1: 现在都流行了。
0: 哎呦，这确实是你硬想挤到人家零零后里去。
1: 现在我以后都不说自己是谐星了，
0: 还什么？
1: 我也不说最脱口演，现在流行叫乐子人。
0: 好的，乐子人，
1: 乐子人，年轻化啊，咱们节目。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宪李博总，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2: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啊、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
1: 嗯、
2: 一直等到今年、
1: 嗯、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2: 对、
1: 嗯、
2: 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九月份孩子上学
1: 哦，
2: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
1: 嗯，
2: 对吧？想在六七月份装完，
1: 嗯，
2: 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
1: 嗯，
2: 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
1: 嗯，
2: 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
1: 嗯，
2: 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
1: 嗯，
2: 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1: 对。
2: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一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
1: 嗯。
2: 啊，所以你看四八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1: 是
2: 因为你想要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啊、
1: 嗯，
2: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1: 嗯，
2: 所以四八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
1: 嗯，
2: 来跟我四八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
1: 嗯，
2: 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
1: 嗯，
2: 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有施工标准，
1: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2: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 嗯，
2: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
1: 嗯。
2: 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
1: 嗯，
2: 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啊，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二三十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 先吸引客户，
2: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
1: 嗯，
2: 那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
1: 嗯，
2: 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完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快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这是给大家的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2: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

0: 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
0: 嗯、
1: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0: 嗯、
1: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0: 希望看到的，
1: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四八过程中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0: 嗯、
1: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0: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1: 用料嘛？
0: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
0: 嗯、
1: 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0: 嗯、
1: 四八块砖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
0: 嗯、
1: 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块砖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0: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嗯、四八块砖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砖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嗯，
1: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0: 嗯，
1: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砖，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0: 嗯，
1: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砖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1: 是的，实际四八过程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0: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0: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1: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1: 这一定是的啊。
0: 嗯，
1: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0: 未来会越来越多。
1: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
0: 嗯嗯
1: 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0: 嗯，数量会多一些，
1: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0: 嗯，
1: 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
0: 嗯，
1: 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0: 是
1: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
0: 嗯，
1: 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块砖，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0: 嗯，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
0: 嗯，
1: 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 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0: 全国的这五十多家，这五十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卜总。如果说卜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卜总本人。
1: 对，
0: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卜总的一些讲述。
1: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0: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1: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十八个庄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十八个庄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它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0: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1: 如果说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0: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1: 很多弯路。
0: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卜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十八块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卜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1: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十八块庄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0: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也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1: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0: 还有售后，对。
1: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个真实的评价的。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十八块庄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0: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1: 对，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0: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 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1: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我认为我们四八个庄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对吧？四八个庄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四八个庄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0: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1: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0: 哦，
1: 这个业主不用出。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四八个庄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0: 这个属于主动增项，
1: 主动增项，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跟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0: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1: 哎，对了，所以四八个庄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四八个庄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个庄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个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1: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0: 乡村别墅，
1: 对，
0: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 个返璞归真呐、啊，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实际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0: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

0: 有这个条件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二层楼三层楼盖的挺漂亮
0: 的，是的，
1: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0: 嗯，
1: 这个房子盖的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
0: 嗯，
1: 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0: 特别
1: 舒
0: 服
1: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啊。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0: 作息
1: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0: 的
1: 专业人员。
0: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1: 是的，
0: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1: 是的，
0: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发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显示，奥迪与上汽集团成立的合资研发中心正式进入公示环节。其中，奥迪股份公司和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41%和10%的股权，上汽集团持有49%的股权。这是奥迪在中国的第二家控股合资公司，第一家是5年前与一汽成立的奥迪一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显示，该合营企业将主要面向合营方及其关联实体提供纯电动乘用车工程服务，这也是奥迪在欧洲之外首个全价值链研发实体。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哈，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的这个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因为每天咱们线上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呢，咱们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也会在官方群聊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下的时间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随时的来提问。当然因为是官方群聊，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打算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期整个汽车圈的一些新车哈。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换车的打算，或者正在纠结一款车的不同配置，不知道怎么选择，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一起来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这个我们的新媒体专家啊，旭婷，婷婷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旭婷。
1: 哎，
2: 庄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久没有听到婷婷的声音了，婷婷最近在忙什么？
2: 忙着带孩子。
1: 忙着带孩子，是新晋宝妈，新晋辣妈。但同时其实我知道你的这个汽车媒体的工作其实也是在进行着的，同步。
2: 对，是的。
1: 嗯，
2: 那当然不能落下呀，因为带孩子说真的现在带的有点上瘾、
1: 嗯、
2: 当然汽车也是我很爱的事情嘛、
1: 嗯、
2: 两个都不想撒手。
1: 就是你经历了人生角色的一个转变，应该在用车需求这一块感受的是比较明显的嘛、嗯、比如说以前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两口之家的时候你需要的车型，或者说你关注的车型以及喜好的车型，那么有了孩子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这种用车上的需求上的变化？
2: 会有，而且会妥协、
1: 嗯、
2: 而且有些喜欢的车就买不了了。
1: 嗯，只能是远观、
2: 很现实一点吧，
1: 只可远观了。
2: 对对对，
1: 变成
2: 是的，但还好我手里这台车呢还算是又有一定可玩性，又能带娃。
1: 嗯，
2: 但是本身其实我是特别想买那个 GR 雅力士的。
1: 嗯，
2: 很有意思一台手动的三缸小钢炮，
1: 这都是
2: 非常好玩，
1: 爱车好玩车的人喜欢拥有一辆自己喜欢，但现在可能就是会先等一等，是不是？还是说已经你是在开着这台车？
2: 没有啊，因为那个车很小嘛，
1: 嗯、
2: 三缸的手动挡，而且就是双门、
1: 嗯、
2: 没法带孩子、
1: 嗯。
2: 而且以前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怀孕的时候开我的 mini 也比较多，
1: 嗯、
2: 我有一个三门的 mini，、
1: 嗯、
2: 但是现在就开的很少很少，
1: 嗯、
2: 大概。平均我觉得两个星期才会开一次，
1: 哦，
2: 一次开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1: 大部分还是全家出行长行。
2: 对、
1: 嗯、
2: 还是带孩子出行、
1: 嗯、
2: 也不至于全家，是
1: 带
2: 孩
1: 子、嗯、
2: 带
1: 孩
2: 子
1: 出行，孩子东西也多
2: 嘛，有可能会和育儿早。嗯
1: 嗯，是的，
2: 而且、
1: 嗯、
2: 而
1: 你说
2: 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大空间，
1: 嗯，
2: 然后还要给孩子的婴儿车一个大空间。
1: 嗯，就是婷婷虽然是这个人生角色的转变是个例，但是其实放眼在整个社会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他都会有这样一个角色上的转变。那么也就意味着，虽然还是有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比较小众的个性化的车型、好玩的车型，
2: 嗯、
1: 但是被生活这妥协没办法、嗯，势必会有这种用车需求上转变。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两年开始为什么大六座、大七座。卖的这么好，上新速度这么快的一个原因。
2: 是的是的，昨天我还去参加了一个大的豪华、SUV 的这么一个上市发布会、
1: 嗯、豪华
2: 泰坦700、
1: 哦
2: 嗯、对，
1: 关注到了，
2: 他走的是豪华路线。
1: 嗯，
2: 嗯，
1: 嗯，
2: 北京越野做的一款车，那大家可能看到这款车觉得哎，这不就是 BJ60 吗、
1: 嗯、
2: 确实它跟 BJ60 有、扯不开的关系啊、
1: 嗯，
2: 他们的底子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2: 都是增强，都有增强性的，泰坦700是增强性的车，
1: 嗯，
2: BJ60 呢有汽油的、柴油的，也
1: 有
2: 增强性的车，
1: 对，
2: 那泰坦只是用了它增强性的这一款，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就精装了一下，
1: 嗯、
2: 就咱就这么理解，精装了一下，
1: 而且我看
2: 它也
1: 有华为，
2: 对，也加入了华为、
1: 嗯、
2: 然后让这个车智能。现在好像华为就是硬通货、嗯、
1: 大家认
2: 跟华为合作，
1: 嗯，
2: 大家又认这个东西、
1: 嗯、
2: 确实好用，确实是在智驾里面第一梯队，没毛病。 体验感很好。
1: 作为北京越野的这么一个旗下的车型哈、啊，如果它卖到了30万元到40万元这样一个高端市场，虽然它有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然后同时还有这个 ADS 的 5.0 高阶支架，就是你认为消费者对于这台车的一个认可程度，就是大家愿意为它掏钱吗？
2: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肯定会有人愿意的、
1: 嗯、
2: 因为其实你看一下泰坦七百

0: 并不是就是这个价格这个领域的独一份，比如说M87也是跟它差不多的这么一款车型，也是走硬核路线，也是有华为，也是精装修，也价格，对，价格还是重叠的嘛，所以其实多一个选择，其实对北汽来说，我觉得做这么一个选择
1: 对的，因为大家都在做，好像跟华为合作也不是很难，华为现在作为供应商也是驾轻就熟，还能给自己加持一把，
0: 对，也算是能提高自己的调性嘛，然后我现在觉得中国供应商好牛。话又说回来，如果他这款车不上这个华为的话，他可能少就缺少了自己的一份亮点，而且他的价格不一定能顶得上去。
1: 对的，那其实除此之外，这款车除了华为之外，它还有自己挺独特的两点吧，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是它有一个医疗级的制氧功能，这个现在在顶配车型上会提供，就比如说你开这车上藏区可能会缺氧，遇到这种问题嘛，很正常。那这个车可以车内制氧，就不用在车里抱着氧气瓶了。明白，这就是现在车型，比如说中高端车型甚至高端车型，不知道该能给你整点啥配置好了，当然也是让人更舒适啊。对，而且现在以前的时候咱都是开汽油上藏区嘛，那其实车也会缺氧，车也会动力不足。现在有这种增程型的车，
0: 车也不缺氧，然后车里还能制氧，人也不缺氧，哎，倍儿精神的就上上道去了。
1: 非常舒服，这确实确实就像说的，非常舒服。而且，像这种车型也会出现在很多救援场景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遇到去冒险啊，想开着这个车去无人区，这个是我非常不建议的。如就绝对不能自己自行去无人区这件事情，即使这台车其实车里其实是带一个卫星电话的，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用在救援场景里面，你不要自己去，有效想法哦，为了自己的安全。
2: 我看这个车最后是八月份会正式上市，咱们也可以一起期待着，因为跟它同级别的，然后包括拥有差不多性能的一些卖的比较火爆的车呀，就是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比如说方程豹的系列，然后包括坦克系列，其实这些车都是它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对手嘛。
1: 对，大家都挺认的。那我觉得毕竟，我觉得这个泰坦7-0这波操作也挺棒的，因为其实它没有很多的成本，有现成的车直接咱就加装就行了。哎，我觉得挺棒，
2: 明白，大家可以共同期待着，然后最后看它的一个最终的定价以及上市之后大家的一些口碑，看看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当然除了这台车之外呢，最近上市的车型还挺多的，其实这也让很多朋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所谓的七八月份其实是一个新车市场的淡季，但没想到最近其实是有很多的新车上市的，就比如说小鹏的 Mona L03，然后包括那个魏牌的 V9X 有一个家庭版，然后还有一个五菱星光 L 等等，这些车型其实都是最近密集上市的。
0: 对，星光 L
1: 最近五米的车，五米左右的车身，然后给到大六座10万出头的价格，我天哪，炸了！非常香，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虽然这台车你要说跟那些有冰箱彩电的车比，那肯定是配置是不如的，但是大空间这些基础，人都给打好了。价格在这儿呢，都要么毕竟价格在这儿摆着呢。
2: 对，还有啥自行车，已经特别好了，就包括像10万块钱左右的那个极狐的考拉，其实那个车卖的也很好，我觉得都是因为主打性价比，同时又能够满足大家的家庭出行的一些这种需求。
0: 对的，包括极狐新上的那个S3，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是贝塔的那个吗？对，贝塔S3，它出了一款换电款。
1: 对，
0: 换电款相对，我觉得，包括他们厂家自己公布啊，换电订购换电款的人也很多，那个车就是6万块钱左右的一个换电价格，太香了，
1: 太香了。它后续还会出一个那个极狐的那个 T1，是不是也要弄成它这个贝塔的系列，然后也会有换电版本？
0: 那T1也是贝塔系列，但是我觉得它后续应该会出一个T3，我觉得会做一个换电版。
1: 有可能，反正就是那

0: 款车型
1: 他
0: 要出换电款了。
1: 因为他们家都是 T 和 S 都是捆绑出现的嘛，我觉得会出一个换电款的 SUV 了，出完轿车该出 SUV 了。
0: 这半年其实新车上市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边说了一组数据，就是一到五月份五个月上市了550多款新车，这是昨天的数据。然后今天就已经出了更新版本的一个数据，就是一到六月份整个上半年就是六个月呗，大概上市了700多款新车。所以你看这个速度，就平均到每一天基本上能达到小四款车型，就是3.8左右这么一个数据，就是一天当中就有四款新车上市。所以就是很多车型你会发现，哎，这车确实挺好，但是它的这个声浪能保持多久，会不会一下子就淹没过去了，这个也是现在很多车企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1: 确实也是，而且也是消费者也很难的选择。我这刚要掏钱，哎，又出一款新的，
0: 是，
1: 你说我买还是不买？
0: 嗯，
1: 然后刚要掏钱，哎，出现一款又差不多的，价格又更低一点，你说我要这新的还是老的？哎，我刚决定好了，哎，我之前看那款车又改款了。
0: 所以婷婷认为，就是您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目前上新的速度这么的快，那么对于可能非刚需的朋友们，现在买车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段？咱不说七八月份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段，就是在车型在快速迭代的这个阶段，适不适合换车或者是买车呢？
1: 我觉得非刚需不买车。
0: 嗯，
1: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刚需你就别买车，因为其实虽然现在厂家给了很多比较好的优惠的政策，包括优惠的金融政策，你可以很低很低很低，甚至是零首付就可以把车提回家，听起来很诱人。
0: 是的，
1: 但其实这钱不到了都是咱自己花。
0: 嗯，
1: 这谁会替你花这个钱呢？厂家是给你省了不少钱，但是咱买车也得十几万吧，最少也得十几万，20几万、30几万，这钱你花出去了，这个保值率这方面咱也得考虑。可能过一两年，你会看到现在车更新换代的速度就像手机一样，你两年前的车跟现在的车比起来，各方面智能水平啊、豪华的感觉、那种体验感、氛围感都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不是刚需，咱还是，我觉得庄园这句话就特别好，就是非刚需。这种情况下咱就多观望，多看看，多体验一下，就不买。
0: 哪怕去租一租，感受感受。
1: 真扛不住。对对对，除非亲爱车真停不住了，再来买。反正我是自己这么选择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0: 还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千万别因为现在，比如说什么车型比较热潮啊，大家都追逐什么样的车型，大家都换什么样的车型，你就跟着换了。然后换完发现其实并不适合自己，再想倒手卖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亏了这么多的钱？这可能都是后知后觉的。
1: 对，然后你就被自己困在这儿了。
0: 是。当然了，在这么多车型的这个市场当中，想选择到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车，就像你刚才说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换新的速度太快了。我今天刚看上这个，明天出了 B 款，刚看好 B 款又出了 C 款，就是迭代的也非常的快。所以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够探清说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包括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喜欢买这个新能源车嘛，很多的油车车主你会发现已经从原来非常坚定的油车的这个支持主义者，现在跨不到了，哎，我也换一个新能源去感受感受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大家在选择车型包括这个驱动模式的时候更会纠结，我到底买纯电还是买一个插电混动还是买一个增程啊，就会不停的徘徊。
1: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是比较推荐，如果你是真的想体验新能源车型的话，咱就直接买个纯电就挺好。因为虽说增程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但是其实两套程序肯定还是没有一套程序更简单一些。你们知道这个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简单就它发生问题的概率也会
0: 相对高一些，
1: 一些小一些。
0: 啊，
1: 如果两套程序的话，它会更麻烦一些。
0: 啊，对，就是两套程序相对会更麻烦一些，相对会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啊，大家就都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反正这两套程序如果但凡一套不工作了，那这车都不干了。
0: 明白。当然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
1: 而且现在纯电车型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数也已经就是跟以前比，前两年比已经 长很多了、
0: 嗯、
1: 现在一发布就是五六百公里起，
0: 至少五六百，对
1: 对，咱就是说冬天你再打折，也就打了个五折吧，三百、
0: 嗯、
1: 公里其实咱们日常代步完全足够了，一星期充一次电也没什么问题、
0: 嗯嗯、
1: 但除非说您有长途需求、
0: 嗯、
1: 这长途需求的话，我个人认为你就买一个，就当然如果你咱拥抱这个高科技啊，拥抱舒适了，这咱就买这个增程型车型没有问题。如果咱就是说可能是您叫什么长途比较多，这个或者是有一些运货的需求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比较传统一些的燃油车型。其实他们的纯燃油车型一箱油的续航里程数也不短，
0: 嗯，就是油耗也比较低。
1: 对，大几百公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相对保养啊，用车也会简单一些。那增程型车型，包括纯电型车型，它相较于原先的燃油车型，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它的轮胎磨损会比以前会高很多。因为车会重，所以就会
0: 磨损就会更高。
1: 对，可能我原先100斤的时候，我穿一双鞋我能穿一年，但是我现在我怀孕的时候我可能就到150斤了，我
0: 就是这么个道理，
1: 我这鞋可能穿三个月，
0: 哎，
1: 我这个鞋就塌了，就不舒服了，就得要买新鞋了，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甭说增程和插电混动了，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纯电动车它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轮胎的易磨损程度会比燃油车稍稍高一点点，也是因为它的这个自重会比较沉。
1: 高很多。
0: 嗯。
1: 搁以前的话，因为咱们一般轮胎啊，它是推荐3年换。
0: 嗯。
1: 就是因为轮胎这个橡胶造的嘛，橡胶它肯定会有老化。
0: 嗯。
1: 或者是说，你看那个轮胎上面会有一个印儿。
0: 嗯。
1: 在轮胎有边有一个印儿，你磨到那个印儿的时候，大概其实3毫米就要换了。
0: 嗯。
1: 其实大多数家庭都是磨不到，或者是超过那个年限，一定是晚于3年或晚，就是。说真的，我的 mini 到现在了都开了有5-6年了，这个轮胎因为我现在车也用的少，就还没换轮胎。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大家，我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实际的用车情况，但是大家不要学我，还是尽量就是保持轮胎是个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是最好的。但是我家新能源车这台纯电车，我现在这台车刚2年，不到1年半，1年半的车现在是16000公里、我的轮胎已经磨得快不像样了、我都已经买好新胎准备换了。所以它的磨损差很多，
0: 大家会有一个比较直观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对比。
1: 对，大家用车之后，大家买新能源车的肯定就会有比较直观的感受。当然了，我这台车啊，因为也是主打性能的，它可能也会磨损的会
0: 主打性能的家用车是吧？
1: 对，是。
0: 就是说回咱们刚才聊到这个关于选择增程还是选择插电混动还是选择这个纯电这个问题哈，就是现在你说拉出来一台增程车，你说它这个电池要是20-30度，感觉都有点跟不上时代了。现在从去年开始，增程车给你配备的这个电池基本上都能到50度、60度、70度，综合续航里程一整都能给你拉到2000多，这是目前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车会更沉，因为相当于它拉着的这个电池啊，就跟很多纯电车的这个电池是差不多的。那同时它增程或者插电混动，它还拉着另外一套驱动系统呢。
1: 对呀、你想当时特斯拉车的时候，那电池不也就70度左右吗？
0: 是的，你看现在增程也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多了解一下，就是你获得更多的时候，你肯定也会相应的付出一些，这是一定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现象吧，就很多朋友因为有里程焦虑，所以去买了这种混动的新能源车嘛，比如增程或者插电混动。但是当他实际开上了这个车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绝大多数都在使用电，因为用电便宜，除非是说哎，我极其偶尔的情况下我有一个长途自驾的这个需求了，那可能才能用得上，但绝大多数我都是用了纯电。
1: 是的，我身边就有两个朋友是这样的，他们两个都是买的 MPV。因为大家都觉得 MPV 嘛，肯定更多的这个长途需求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
0: 有续航焦虑一些，
1: 而且 对，而且他长期他们家在密云比较远的地方会有一套房子，
0: 嗯，
1: 他们在市区有一套房子，
0: 嗯，
1: 就是他和他父母这边嘛，
0: 嗯，
1: 而且他们有小孩儿，
0: 嗯，
1: 会长期带着孩子有时候住在市区，
0: 嗯。

0: 上学上幼儿园或者是去郊区送到父母那边看着，就这样来回跑，它就会有里程焦虑。但事实证明，它那个1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增程车型完全没有任何焦虑。它开了3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几乎没有加过油，这个油只能放到过期。对，一直在用电。因为确实便宜，确实挺车了，霍尔到家了，第一件事就想着我要去充电。确实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你看，他在经历了这种一直在给自己的混动车型在充电使用纯电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有的时候你说那我去一个短途自驾吧，2300公里，其实我也可以用纯电发现<笑>不一定非得用得上我的这个双驱动系统。对，当然因为咱们国家这个 网络这个充电网络建设实在是太快太发达了，而且现在的新的装充电速度老快了。是的，我们说这些我们探讨这些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追求说买新能源车就买纯电车，当然就是现在每一个驱动模式都很好，只不过你要看清你自己的一个使用的需求，别说你其实是想买纯电车的，但是就单纯的因为自己的里程焦虑你给自己上了一套双驱动系统的车型，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呢你使用的还是纯电，那这个相当于你多花钱了，而且你可能还要带来你后续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发生问题的概率会偏高一些嘛。
1: 当然了，如果您是长期生活在北京，或者是您老家在东北这附近的话，冬天有这个要回东北这种可能性，还是买个增程型的或者是插电式混动的这种更稳定一些更靠谱一些。
0: 会更友好一些，
1: 还是遇到冷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让人很头大的。你知道我的那台纯电性能电动车，我去年春节的时候开着它去了趟青岛，从北京去青岛，每200公里就要充一次电。正常情况下去趟青岛6个小时就到了，我们足足开了8、9个小时才到。
0: 就是因为中途有补能的这个需求吗？
1: 对，中途必须得停下来充，要么这个就扛不到下一个充电点，你还得算计着这个充电点有几个人在充电，这个空你也就下来充了，这个充电点它的这个充电枪的功率高，你想下来，如果它这个充电功率低，你还不想在这儿充，所以你还得提前充，就还得算计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像以前似的。开电车的朋友应该都有过这个心态，对这个心理过程。
0: 当然像你这种情况肯定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少数情况。
1: 对，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开那台车跑长途了。总而言之啊，大家在选车型的时候还是要看清自己的一个用车需求，当然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购买车型的一些诉求，或者说在纠结我到底是应该买一个什么驱动模式的车型，或者是同一个车我到底是买什么样的配置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啊。提问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停电这一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也不用挂电话，咱们稍后广告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咱们一会儿见。
0: 好，一会儿见。
1: 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的官方群聊您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随时扫码回复王牌就可以入群了。那这小节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夜。

0: 玩，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二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低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三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圈当中有哪些新的车型，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近期您关注到的一些新车，比如说有哪些自己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在选车的时候有哪些纠结的点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当然也可以加入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汽车媒体人旭婷上线，婷婷欢迎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旭婷。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婷婷。这小节咱们接着来聊啊。其实上半段咱们聊了很多这个目前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情况，包括大家可能整体纠结的一些点。这小节咱们也可以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然后刚才有一位这个有望就在问，他说：“各位老师，现在买 Model Y 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好时机？现在买便不便宜？”
4: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事情你要自己长期观察一下，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它不在于便宜或者是是不是真的是那么便宜。首先你这个车它不是，首先特斯拉它不会像之前经销商的模式这种的，你都是直营店，你肯定是现在买的这个东西你去哪家店买的都一样，肯定这你买不亏，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真正的用车需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多贵多便宜，只要你用得上，这东西就买的不亏。当然大家有各自的想法啊。
1: 是的，现在特斯拉应该会有一些这个终端优惠，然后包括会有一些主要是金融政策上的一些优势，比如说现在特斯拉也有这个几年零息啊，或者是首付比较低啊，是零首付还是首付比较低我忘了啊，它会有相应的这些金融政策上的一些支持，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买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哎，那这种方式我可以买一个目前口碑比较好，然后销量也比较好的一款车型，那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合适的。
4: 对，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假如这位朋友在问，他说你们觉得展车可以买吗？
4: 我觉得可以买啊。因为以前我也是汽车销售，其实展车就是新车，我们很多客户就是直接买店里的展车，这价格其实跟你放在库里面是一样的，
1: 能便宜，起码能便宜一个那购置税能便宜下来？
4: 没有，
1: 没有那么多，
4: 没有，
1: 哦、
4: 没有，没有、
1: 哦，
4: 就一个价格。
1: 哦，一个价格呀，那岂不是心理上可能很多就是不太懂的朋友，可能是不是会觉得比较亏？哎，我直接买的是展车，我买一个新的多好，纯新的多好呀。
4: 哎，反而没有人有这种想法。
1: 哦、
4: 我卖车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哎，这是展车，你给我多便宜点钱，
1: 哦、
4: 没有。
1: 哦，可能展车和试驾车又是两回事儿。
4: 对，
1: 嗯，
4: 试驾车当然是两回事，试驾车是上牌的呀，
1: 嗯，
4: 而且有行驶里程数的，展车就放在展厅里面，
1: 嗯，
4: 擦得干干净净的，那每天都保养得很好，每天都有人擦，
1: 嗯，
4: 虽然你会有人试坐，
1: 嗯，
4: 但仅仅是坐而已。如果展车会有一些损伤，比如说可能不小心被人划了呀，或者内饰有一些磕碰或者怎么着的话，那个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价格，会有，肯定会有。那如果是一个完好如初的一个非常新的展车，
1: 那
4: 价
1: 格肯定没什么变化。哦，
4: 对，没有任何变化的。
1: 明白。所以你看，你想买的是展车还是驾车啊？
4: 对，当然如果这位朋友说是展车能有一些优惠的话，您检查检查车，里里外外的，因为展车吧，它就是人坐几下，它就跟你开着车出去开俩小时那个效果也没什么区别，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如果能便宜个一两万几千块钱，我觉得都是合适的。如果有便宜的话就合适，没伤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的话，您要自己再考虑一下。
1: 凡是这个展车，如果说价格上有明显的优势了，那就说明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就要去弄明白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4: 对的，是的。
1: 行，然后再来看啊，下一位朋友，他说小鹏 Mona L03， 他说这车智驾怎么样？
4: 说实在，就这个价位的车智驾体验都不会说那么理想。
1: 虽然他是小鹏是吧，得补一句。
4: 对，虽然它是小鹏，但这个价位卡在这儿呢。你如果这个，咱就实话，就是说个大白话，说个这个那什么的话，就是你要这个价位车智驾都那么好了，你要那个大几十万的车干嘛去啊？
1: 它可能可以给你起到一些基础的这些辅助驾驶上的一些功能是没问题的。
4: 是的，对，基础一点的是，就是现在已经不基础了，这些都有，都是智驾水平能力非常高，也体验感不错。你要说特别优秀、特别棒，是顶尖极致，不至于。能不能用？可以用。体验感好不好？挺好，不错。但是您得盯好了，你得对自己和家人，包括您自己的车负责任。
1: 清晰明了。
4: 当然了，您买大几十万的车，肯定也是要有这样的态度啊。有激光雷达的，有三五颗激光雷达的，你也得就是看好车。
1: 是的。哎，小鹏的这个智驾是不是都是纯视觉？
4: 是的。对，纯视觉它相较于现在的这个激光雷达的，很多朋友都说啊，纯视觉的效果也不错。你看特斯拉那些不也是纯视觉吗？然后国外都用这个也挺好的，为什么国内非要用激光雷达呢？这激光雷达就是弥补一些恶劣天气，包括光线不好的时候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雨雪天气啊，包括下雨的时候，雨雾的时候，那个光线不好，就咱们眼睛看不着的情况下，你觉得摄像头它有更好的体验吗？肯定不会。但激光雷达就是弥补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进隧道的时候一些光线的变化，激光雷达弥补这些的，所以它的你会感觉体验感会好，会很好。所以为什么很多品牌还在用激光雷达呀？
1: 明白。婷婷认为就是目前市面上的这些智驾平台，你个人更喜欢哪一个风格？
4: 哇，其实是
1: 不太用是吧？
4: 两款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地平线他们家做的很好。地平线他们家是个供应商，也给很多品牌去做这个智驾，他们家是新的，做的很好，包括华系的咱就不用说了，华系真的是做的一流，没得挑。
1: 现在那种激进的感觉其实较之前也会有所改变，就整个华为系的。
4: 对，会改变，而且现在很多车型都会给你这个智驾也分驾驶风格，就比较标准的呀，还有这个比较激进的，
1: 比较温柔的，比较保守的，都会有，可以自己调教。
4: 对，可以自己去选一下驾驶风格。
1: 很多朋友还会比较喜欢蒙门塔的，因为觉得它的那个整体的风格比较类人，然后呢类似的类啊，然后包括这个整体的感受会比较好，尤其是从燃油车过渡到新能源车的这一部分朋友会比较认可蒙门塔。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长城的那一套支架，觉得长城的那一套非常的舒服。
4: 对，其实就是看您自己的体验，您觉得好就是。说真的，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些车，这些供应商真的，咱国内的供应商真的太强了，
1: 卷得很厉害。
4: 所以， 而且大家都是学霸，今天这个功能你有了，明天我也要有，就真的是进步非常快。可能我这个月我的智驾能力不如你的车，那下个月不说超过可能也就差不多了，真的是很快。而且现在智驾这些，像咱车都带 OTA， 智驾这方面也可以OTA， 所以您可以买车的时候看一看它这个具不具备 OTA 啊，包括它这个激光雷达是多少线程的，肯定是线程越多是越好的，将来给这个冗余是比较多的，将来升级之后您的这个智驾体验感肯定是更好。
1: 是，反正对于智驾的一个使用的体验和感受呢，就是不同，就即使你人驾的时候，大家的这种驾驶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针对不同的这个智驾带给你的这种驾驶风格，这可能确实还是要因人而异。
4: 对，其实对我做，其实作为汽车媒体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去体验去测试这个功能的，只要这个车有，包括它有 L2 级的驾驶辅助，我们都要去测试。但其实每一次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包括到后续，因为一般我们去拿试驾车大概可能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时间都挺长的。你开始上手可能是打开智驾，你要100%的这个状态去盯着这车，哎呀它是怎么开的，哎它这么拐弯了，红绿灯了你盯着它，它刹不刹呀，哎变灯了它走不走啊，你比它还累。到后来到还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很了解这个车了啊，因为智驾，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说100%，也会80%-90%的这种状态，肯定也是要盯着这个车的，肯定不会让他智驾的同时我在看手机，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真的是这样，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可能包括我们同行，你们在网上看的这些视频。

0: 求，但咱们中国车现在造得很好开，你也可以体验体验这个车，开起来很有乐趣的，
1: 虽然不是发动机的乐趣了，不是几个缸的乐趣了，但是还是有驾驶乐趣的。
0: 对，而且现在很多品牌在开发布会的时候，他们也会愿意去宣传自己的车有多亮，有多驾驶乐趣。我们虽然车很大，我们也带后轮转向，我们车也开起来很轻便，也不会说大车开起来有大车感，大车开起来让你依旧觉得很轻松很简单，所以你也可以去体验体验，多感受感受，趁我们现在有条件能开车的时候多开一开，也是一种乐趣啊。
1: 明白。你看刚才问小鹏蒙的 L03 这位朋友还在说，他说这车现在是400伏平台的，但是同级别的很多车型都800伏了，现在有点纠结。另外呢，他说他看了一下，现在预计是12到16周才能提车，到底是产能不足，还是说真的有那么多的订单呢？
0: 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有的。因为新车，一款新车去上线的话，它肯定不可能上来就给你100%的这个产能提上去。
1: 对，
0: 他们这个生产线其实也是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它都是一个产能慢慢去，这个生产线是一个产能慢慢爬升的状态，然后包括上来会有很多订单去累积，所以这个您说的这两条都是有这个原因在这儿的。
1: 那你看当初小米刚上的时候，你看那个是多少周提车，它现在其实也是跟随着这个市场的磨合呀等等，包括跟这个产线的一些磨合呀，现在这个产能都是上去的。
0: 对，所以其实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犹豫，那就可以再多看一看。我觉得买车，尤其是买车这件事，你就买一个最喜欢的。其实有时候买车跟谈恋爱是一样的，就买一个最喜欢的，你省得你买回来就是后悔。假如说这个低配和高配，你就觉得哎呀，买这个低配我有点犹豫，还是心动那个高配，咱就买个高配。你就别犹豫。如果说你就觉得非刚需，我当然看这车挺好，我就想买一个这个新能源车体验体验，那咱就买一便宜点的啊，将来这个。反正这个新能源现在10万出头的车，市面上的这些科技体验您几乎都能体验到。
1: 没错，10万块钱都给你配激光雷达了。
0: 对，什么都有了，所以您就买一个便宜点的。这个真是因为钱都是花咱自己兜里的，我说半天我也不给您出一分钱。但是我可以给您出出主意，让咱珍惜咱挣的每一分钱，大家挣钱都不容易，还省着点花。
1: 是的。那他针对于他说的这个400伏、800伏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目前市面当中大家在选择这些车型会纠结或者会矛盾的一些因素吧。就是说现在都不说800伏了，很多车都有900伏了，那你说我现在在这个汽车时代当中我还买一个400伏，会不会觉得有点落后？
0: 那钱在这儿呢呀。
1: 你
0: 多花点钱不就上800伏？
1: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看的 L03 这个同级别的车型，比如说像比亚迪的这些车已经有800伏了，但是他这个车还是400伏，所以他在犹豫。
0: 那我觉得您就选800伏。
1: 哦，
0: 我个人感觉还是，对我的建议还是，因为他现在选车，它有一种像选手机、选这个电子产品的感觉。你一定要买性能更好一些的，因为很快就会落后了。你买800伏，很快就会落后。你就现在马上就出900伏了。
1: 对，
0: 对。当然，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啊，一些国外的合资品牌、豪华品牌，他们就不着急上800伏，因为他们就觉得800伏没有用，900伏就够了。400伏就够了。400伏可能在他们那儿就是60分甚至是80分的水平，我没有必要给你100分，这就够用了，我干嘛给你那么多东西，我成本更高啊，你后期你真的用得到吗？用不到，我给你这么多干嘛呢？
1: 得看从哪个角度去出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可能觉得我花了同样的钱我买了你这个其实不是最好的一个配置，但是厂商会觉得我给你这个配置是因为认为你可能用不上那个，然后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我可以把这部分成本给你放到其他的这个配置当中。
0: 对，但是那是因为海外他们的车型更新换代没有这么快，没有咱们中国市场这么卷，而且他们海外的充电网络也没有咱们中国这么发达。咱们中国的充电网络建设多快，你看比亚迪现在都出闪充的充电桩了。现在不仅仅是这个蔚来有换电服务，

0: 现在宁德时代也推换电，也换电站了，多快啊！所以你说在中国市场，你不买个800伏的？看你从哪方面讲吧。那要是说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密度这么快，那我更不需要800伏了，我400伏足够了，对吧？对，当然了，如果咱就是说日常使用，您就特别真心就喜欢
1: Mona L这款车，哎，我呢也
0: 没有什么太多在外面充电的需求，咱就在家充，而且加充就用交流慢充，对车的电池啊保护性更好。没错，那你就这种使用环境，那咱400伏也没有问题啊，
1: 一点毛病没有，
0: 确实是用不上800伏啊。如果您就是要出去，没有家里不具备这条件，就得出去充电，那咱就上800伏。
1: 嗯，是的，
0: 您看我这个
1: 非常的中肯，非常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位朋友也可以去综合参考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然后再来看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海狮05EV和元 Plus 第三代以及极狐T5这仨车哪一个更好一点呢？能不能分别说一说优缺点？在纠结这三款坐标北京。啊，你要是坐标北京的话，那咱就不说别的了，直接推荐极狐吧。我也这么认为。啊。
0: 因为极狐这款车，从上市以来一直到现在，它每年都更新换代，咱也是一直看着它成长过来的。而且在北京用车，你就买一个北京本地品牌，其实用车也更方便一些，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其实极狐这么多年，他们家车一直都是麦格纳去造的，麦格纳是个国际的大的制造商，也是非常靠谱的一个 制造商，车的品质也在线，车身刚性啊，包括它内饰使用的，其实现在几乎是现在几乎的全系车都在说自己的内饰是近零全零本的母婴级的这种内饰材料，所以看您的
1: 看您更喜欢哪个吧，我个人建议是推荐您T5。嗯，极狐T5这个车其实口碑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大家对于它的一些认可程度啊，都是比较好的。对，嗯，
0: 对，而且它有神行超充，然后你要想充电快一点的，人家也有选择啊，您要觉得这个神行超充也无所谓，您也买那个更便宜一点的入门一点的配置，价格也很低，
1: 12万左右就可以开一个SUV回家，要啥自行车啊？
0: 对，
1: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去试驾过这款车型，因为海狮和元全部都是比亚迪系列的嘛。然后就你当坐到不管是主驾驶位还是副驾驶位的话，我个人认为你坐到几乎T5上的这种感觉，就包括它的静谧性啊，然后包括这种舒适豪华程度啊，会比前两款车型要更有优势一些，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嗯，对。
0: 你看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推荐您，可以去看看，这体验体验。其实现在你其实逛个商场，这两个车，这三个车您也都看了啊，都能看到了。然后还能在车墩饭、逛个街啊，冷静一下，您就定好车就完事儿了，很简单。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时间还来得及。哎呦，这是迎来了今天咱们这个汽车节目当中的第一位问燃油车的朋友啊，就刚才说了这些问题，全部都是新能源车。你看他说，他说新款的亚洲龙啊，比上一代的要贵5万块钱，所以他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是买新款还是买老款，买老款的话真的是挺便宜的。他说，真的是很难得能遇到一位关注这个燃油车的朋友，是吗？燃油车的朋友，然后这个新款贵这么多吗？就是很多这个合资品牌在出新款的时候已经不愿意跟这个国内的车型本土车型去卷了，
1: 卷不起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纠结，很犹豫。就我也很纠结，因为其实这个车本身，你要说差5万块钱，那是真差的有点多呀。对，这车一共才多少钱？另外就是你得看它这新款，就是它多出来的这5万块钱，它值不值这5万？它多出来的是什么？对呀，所以我觉得
0: 当然，这个新款的话，2米87的轴距，4米99的车长，这个各方面，哎呀，动力呀，包括节能啊，都在线。哎呀，
1: 更犹豫了。
0: 看您， 您的这个实际的犹豫点是在哪儿的？
1: 嗯，我估计可能还是犹豫到，
0: 表达一下，
1: 还是犹豫在价格上。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十几万的车型，这个新款和老款差了5万块钱呢，
0: 差，真的是，真的是。
1: 嗯、
0: 哎，你要说这个，我前几天啊，正好去试驾了这个标致和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系列的车型。我体验的是他们的5008，也是一款纯燃油的车型。
1: 5008，嗯。也是经典款车型，嗯，
0: 对，1.8升8AT的变速箱，纯燃油的、
1: 嗯。
0: 说真的，我开的很好，
1: 哦，
0: 就是以前老的那种，叫什么七座型 SUV，、
1: 嗯、
0: 其实那个第三排就很小的那种 SUV，、
1: 嗯、
0: 但是我也带娃出行，挺方便的。
1: 嗯，
0: 而且你不会觉得那个动力有问题，
1: 嗯、
0: 而且我当时看脸价格，我都惊呆了。
1: 嗯、多少钱？
0: 就是。反正我看网上写的哈，5008已经降到13-14万了。
1: 哎，
0: 你像这个以前都奔20的车，
1: 嗯，
0: 至少得20左右的车都现在这个价格了、
1: 嗯，
0: 确实是很让人心动。
1: 对，就是这些车型
0: 当然
1: 都在降价、
0: 嗯嗯。
1: 如果说像刚才这位朋友在纠结亚洲龙到底是差了5万块钱，到底是买哪个的话，哎呀，说句比较这个中性的话，就是说还。肯定还是要看你的需求，但如果是我的话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就买便宜的。
0: 对，如果您长期持有的话，
1: 嗯、
0: 长期持有，我觉得买便宜是更靠谱的选择，
1: 嗯、
0: 它其实不会差太多的东西。
1: 是，而且我认为，就是对于这种合资品牌、这种传统的这个燃油车来讲，他们的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首先就比较慢，然后即使会有一些换代呢，它可能也是中期改款会偏多一些。针对于这款车又是比较经典的车型呢，
0: 嗯、
1: 我认为可能便宜这5万块钱会让我个人觉得更实在一些，远超过它给了我更好的配置啊、
0: 嗯、
1: 等等。因为它一个传统燃油车，再好的配置又能配置过冰箱、彩电、大沙发吗？那个很显然不可能。
0: 对，是的、
1: 嗯，
0: 我也是同样的感觉。
1: 嗯，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
0: 当然了，实际你也去开一下，体验一下、
1: 嗯。
0: 如果差特别多，咱就那什么。
1: 嗯，
0: 咱如果差的不多，咱就能省点省点。
1: 嗯，是的。
0: 嗯，
1: 行
0: 嗯，
1: 然后可以综合参考。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婷婷做客直播间。我知道你还在忙着带娃，赶快去忙吧。然后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你经常做客咱们的节目。
0: 好的，好的，
1: 好，非常感谢，
0: 多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1: 好，非常感谢啊，旭婷，你现在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新媒体账号呀？
0: 啊，是的，我的账号叫旭婷 Kickdown、啊，
1: 直接搜索
0: 车，我是旭婷都可以
1: 啊，直接搜索旭婷，其实在全媒体、全平台当中都可以找到你的一些视频内容。
0: 对，是的，是的，九日旭，你常停就能找到我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婷婷，那我们就期待着下次节目当中再见，感谢。
0: 好，拜拜。
1: 哎，拜拜。也再次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的节目虽然只能先聊到这儿，但是咱们节目的官方群聊的通道是持续打开状态的。您可以在后台呢随时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咱们的官方群聊。在线下的时间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互动。那就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不见不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

0: 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战宣操，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哎，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展。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展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快乐，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大家好。
0: 哎，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和陪伴。看到我们的视频端，有些好朋友已经开始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
1: 嗯，
0: 我来看看，有春天里就说妞妞和君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支持。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呢，跟我们的脑子有点关系。没想到吧，我们敢聊这样的话题。
1: 怎么说怎么不敢聊，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都是90后。
0: 真的吗？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脑子啊，有的时候真的就不好说。
1: 对对对，我确实有这个感受。
0: 哎呀，当代年轻人这个记忆力呀，不知道有大家有没有，就是密码错误啊，重新设置密码，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相同。
1: 我有很多次了已经，
0: 而且每一次都要找回。
1: 对，找回然后重新输入。还有个事儿，就是我感觉就是比方说你取快递的时候，它不是有取件码吗？假如说0351，那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去了之后看一眼0351，好记住了。现在呀，得去那个快递驿站的路上，我得捣鼓一道，我得0351 0351 0351。
0: 那我有个问题啊，
1: 嗯，
0: 为啥不带个手机去呢？
1: 就带手机，你有时候还得重新打开，然后再去看，觉得麻烦，那就捣鼓一道呗，可能下一。

0: 式的一种操作。
1: 而且他们说六个位的验证码我要低头看三遍，
0: 这一点都不夸张，
2: 就感觉现在脑子怎么这样了呢。
0: 嗯，这也是我们经常放嘴边那一句话哈，就是大脑宕机了，通俗点来说就是脑子不好使了。这其中呢有熬夜的原因啊，还有季节的原因啊，当然了还有加班的原因，那压力大的时候、那对吧。但是呢这脑子不好使这个话呢咱们也别瞎用、就是可以自测一下哈。从医学上来讲呢，这个大脑有时候宕机啊，它有十个表现。
2: 第一就是经常不自觉的发呆，
0: 发呆
2: 和走神啊，
0: 就比方说现在是吗？
2: 就刚刚。还有就是记忆力下降，刚想着的事儿转头我就忘了。在俗语里面这个叫做撂爪就忘，
0: 撂爪就忘，像鱼的记忆似的，只有七秒，
2: 七秒都多，你想你七秒记不住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吗？
0: 都赶不上鱼了，
2: 都赶不上鱼。而且日常工作沟通的时候和写文件的时候经常容易出错，说话吞吞吐吐不连贯，就像三秒前的我一样。而且经常会犯一些小错误，比如写错字儿啊，逗号句号放一起用啊等等，这些就平时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什么有气无力，提不起一点精神，懒得出门社交，觉得和人打交道很累，无法进行深度思考，一做复杂的事儿就会闹心，大白天的眼睛疲累只想睡觉，嘴巴里发苦，吃东西没有味儿，走路抬不起腿，觉得下肢沉重，晚上入睡困难，难以深度睡眠。看看十条有没有戳中
0: 了？我感觉都中了。
2: 都中了吗？
0: 对我来说好像都
2: 中了。吃东西没有味道，食欲较差，这个也中了。
0: 最近还真有点，但这跟天气可能有关系。
2: 反正我看到这条我就觉得我脑子一定很好使，因为我没问题，
0: 就食欲还是很旺盛，
2: 很好吃，麻麻香啊。
0: 君君确实是美食家，
2: 对，很开心，老吃家。
0: 对，老师家。那么稍后的小科普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什么样的行为会伤害我们珍贵的大脑。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你自己都想有时候 diss 一下自己脑子特别不好使的时刻，或者大脑宕机的那种时刻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然后今天上架的依然是我们的黑糯玉米。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学点有用的，今天我们来聊聊脑子的那些事儿啊。就很多时候会有脑子宕机的时候，脑子不好，有人说这应该是脑雾。脑雾这个词呢，并不是医学术语或者是科学术语，而是一种对，就是谈不上啊症状这种感觉的描述。就很多人会形容这种行为叫做脑雾，比如记忆力下降、脑子反应变慢、思维混乱、疲劳等等等等。
4: 其实这种症状最早呢是由德国的一位医生在19世纪的时候提出的。首先啊，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不是一种病啊，是大脑暂时退化的一种表现
3: 啊。等会儿。
4: 暂时退化，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它可以恢复，
3: 哦、
4: 对不对？
3: 也对，也对。
4: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发展很快啊，包括我们的生活节奏啊、工作节奏呀、真的很快。你像手机上的各种信息，还有大街上的各种广告，还有各种灯牌，都会过度刺激你的大脑。这我又想起了事儿，就前一阵在深圳，就是有这个市民呢就反映说呀，这个地铁站里边广告太多了，然后说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种的这种，因为你广告它必须得有这个海报的设计嘛，然后各种颜色，就觉得看了以后压得让人喘不过气，
3: 晕。
4: 对，晕。其实这个您看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像这种高饱和的这种颜色呀，确实是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会让大脑产生这种过度频繁的一种活动。时间久了呢，你这个大脑就疲劳了呀，这时候你的记忆力呀、思维能力呀，可能就会暂时的这个退化，然后形成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脑雾的这种情况。
3: 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在污染、城市污染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光污染。
4: 你说的是那个墙外面那个玻璃的那个产生的那种，
3: 包括这些灯牌儿、也算是光污染。就像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想看一些星星啊、极光啊，在一些城市或者国度，那你就一定要远离城市光源。这些没有这些你才能看到，如果稍微有一点你都看不到。而且我就你刚刚说这个灯牌让我想到了有一些门头，在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各位老板在做自己家门头的时候，那个灯没有必要那么亮，就真的就是门口的这个灯，就我们能看见，太亮了。就小区楼下有一个就是网球场和一个羽毛球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晚上打一打，你完全视线都被那个门头给吸引了，
4: 晃眼睛是不是？
3: 晃眼睛，让我对这个门头这个店呢产生了非常深恶的讨厌。
4: 也就是说，它成功的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但是这不是什么好感，
3: 对，不是一些正向的好感，它全都是就是我可记住你这家。店了啊，你看我谁再去的？
4: 我指定不去。
3: 而且它真的是真的就会特别抢眼，就没有必要。这个饱和度呢，咱是不是稍微降一点？能看到。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亚健康，还有现在需要记忆力的东西太多了，各种验证码，
1: 各种验证码，
0: 还有各种
1: 信息，
0: 密码。现在怎么是个网站就要账户和密码？你要把所有的账户和密码设计成一个吧，你还有点担心它安不安全。手机里面也是，东西太满，内存满了，手机就会卡顿。是吧，很多时候我们买一些智能机，你就会发现智能机怎么越用越废啊，就是它就会发生卡顿，
1: 存的东西太多了。
0: 智能机啊，它都200多那么多的内存了都不行，你何况人乎。虽然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章提到过度碎片化的内容会伤脑，但是我们亲爱的用手机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家长也不要太听着碎片化就色变，还是要客观了解。没有任何现行啊，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够直接表明电子产品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还是要看量变能不能达到那个质变。就人家说的都是过度大量一直啊，这种可能是不行，就你又过度又大量又一直刷，从早上睁眼一直到闭眼。
1: 对，一方面是这个刷的频次啊，再一个我觉得跟内容也有关系。
0: 对，
1: 就像很多家长担心的这个孩子呀接触这个电子产品多了是不是不太好啊，一方面呢是这他有成瘾性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哎呦，现在呀针对小孩的这种各种魔改的动画呀，不健康的内容啊太多了。
0: 对，
1: 其实就是更应该管控的是孩子所刷的一些内容。如果说他用手机每天用适度的这个时间，
0: 听的都是我们这些科普内容，
1: 对，看的都是一些有益的健康的很科学的这种内容，其实反倒对孩子开阔眼界是有帮助的。
0: 哎，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妞妞不知道经历过没有啊，我们那个时候用复读机或者是那种收音机听卡带，就会买好多，比如说小马过河，就那种
1: 各种磁带，是不是
0: 各种磁带它会录，包括现在肯定也是啊，就我们云听上就是有声读物嘛，讲一些寓言，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听。你说我认真听了吗？也没有，我就可能玩着积木或者干什么听，但那个声音特别好听。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小马过河，然后就一直说一直说，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妈可能跟我说什么的时候，里面还会讲一些白日依山尽，就是一些古诗词放在里面，我就会突然间来一句，我就指天，我说什么白日依山尽什么，就他跟我爸就非常讶异，
1: 就是磨耳朵嘛，这就跟学英语似的，
0: 对，
1: 就磨耳朵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动的好像就储存在你大脑当中了，然后你顺着那个话就给能这个捋下来了。
0: 对呀，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不看手机有不看手机的理由，但让孩子看手机，像妞妞说的内容啊，可能更大于他看手机这个行为。
1: 对，
0: 然后你如果特别这个你强制压迫呀，就强制不让他看，我们都是从孩子过来的，你越不让我干啥，我越想干啥。
1: 对，赌不如输啊，
0: 是的，有道理，
1: 正确的引导很重要的。但是。所以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嘛，那同样是这个科技，对吧？有的人呢就利用它可以创造出 AI 啊，对不对？然后也有的人用这个 AI 手搓出这个经典的一些国漫，对不对？
0: 正在上映的八仙，
1: 是
0: 吧？这种，
1: 所以说关键还得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在这个工作呀，包括社交生活当中呢，电子设备确实能让我们保持这个高频率的一个联系，增进感情嘛，也提高工作效率，对不对？当然了，也让我们的加班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领导发一句这个工作类的信息，我们立马就得会收到。
0: 甚至啊，甚至有些平台它有已读功能，我非常感谢，就已读啊，它能知道你已看到。
1: 已读功能，
0: 我非常感谢，很多平台现在还没有这种功能。
1: 比如微信，
0: 你们要坚持啊！真的，下班了，咱要不就。是吧，
1: 老板都不休息的吗？
0: 都不休息。 我们主要是心疼你们，对吧，
1: 为了老板的这个健康。
0: 你像孙太，你说你上班那么早，
1: 对呀，
0: 你下班还
1: 每天5点多就起了，
0: 对呀，5点多就起了，甚至可能更早。然后路上还开车，多辛苦。来了之后啊，这俩小时，然后下了回去还得开会。
1: 你这个形容，那孙台人家那是进行艺术的表演，
0: 就很累，
1: 怎么就啊，
0: 就很累嘛。然后俩小时，
1: 很累，为了形容累，
0: 对，俩小时之后回去还得开会，这晚上7、8点了，就没有必要再指导工作了。
1: 平台七八点就90点钟还得写这个脱口秀呢，写稿呢，还得。
0: 我感觉他可能更晚，所以他也辛苦。我们主要是心疼领导们的付出。
1: 所以孙台啊，周末的时候您就好好休
0: 息。别发微信了。
1: 对，把那个手机啊扔远一点。
0: 你开个成人什么，有除了青少年有他那个模式，有没有成人模式？
1: 专门针对老板的。
0: 对，到一个点就他就锁住了。
1: 你自己就强制性的让老板休息了。
0: 第二天早上5点再让他。

0: 我简单的来说就是不如以前了。
1: 哦，
0: 如果担心自己的电子设备用的过多，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聊事的时候就不要一直在微信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你见个面当面说，两个人当面聊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就微信上时不时的那种信息了。
1: 嗯，
0: 会更容易，就是你不都说聊八卦其实是利于大脑的运作嘛，
1: 对，出去社交嘛，对不 对,
0: 对，当面蛐蛐、
1: 嗯、然后当面蛐蛐，然后那个也有影响我们大脑的这么五个行为啊，就是不太好的。第一个就是有空就刷短视频。
0: 嗯，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这个研究报告啊，截至2024年底，这个数据还不包括2526年。我觉得2526年是短视频，不是这个那个短剧的爆发期呀。
0: AI 的一个里程碑。
1: 对，
0: 而且好多人现在已经开始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面看
1: 接受，
0: 到现在开始自己创作。
1: 嗯，
0: 所以他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手机上时间更长了。
1: 对，所以截至24年底呢，咱们国家短视频用户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0.4亿人。
0: 哇，好家伙。
1: 对，换算一下就是平均每10个中国人里边就有7个人在刷短视频。这个
0: 另外仨你说
1: 有
0: 什么可能呢？要么就是网不行。
1: 也有可能就是小孩
0: 太小
1: 也有可能是这个有些老年朋友呢他用智能手机呢不是那么的习惯，
0: 对，
1: 就可能他没有这个短视频的功能，但其实挺高了，
0: 10个里就有
1: 7个
0: 呀，
1: 而且人均单日哦是每天使用时长高达156分钟，也就是说人均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长就有2.6小时。
0: 他这是人均呢、啊、
1: 而且他只是刷短视频，还不包括他使用其他的一些手机 APP， 对不对、
0: 哦、就比如说打卡呀、嗯、写稿子啊，
1: 对吧，处理工作呀，
0: 处理工作呀，剪视频啊，
1: 对，
0: 发视频啊，处理一些评论呀，开视频关视频啊，好多事儿呢。而且我在这突然间又想到刚刚说的成人防沉迷，我真的觉得有些家长朋友们啊，别让孩子操心，就有些家长朋友啊，尤其是退了休的家长朋友们，你刷视频我觉得比小孩还猛，而且他还不像孩子你家长还可以说明年上学，你说你对于这些退休的家长你能说啥、
1: 嗯、所以现在老年朋友的这个因为使用电子产品的近视的这个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
0: 那么多年上班都没近视，临了你退休之后开始近视了、
1: 啊、
0: 多让孩子们操心。
1: 嗯，又老花又近视，
0: 所以
1: 挺痛苦的。
0: 要痛苦啊，你说的、嗯、哎，他们不说近视了就不老花吗？
1: 没有，这是个伪科学。
0: 哎呀呀，那他那个眼镜到底怎么配呢？
1: 就是好像是你看近处的时候，近的时候你就往近一点，远的时候就怎么地了，好像有专门那种眼镜。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多费钱是吧、嗯、那怎么办呢？少看一下手机，我们安一个成人防沉迷吧。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2.76个小时，就是很多人每天休息时间可能就这么小时，
1: 加起来可能也就这么长时间。
0: 对，你想上班8个小时、
1: 嗯、
0: 有的人还做兼职，有的人可能下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1: 对，
0: 没有孩子呢可能他有些其他的，比如说他可能、想干点别的，然后或者老板突然间打个电话，大量的时间都在路上他可能就睡觉，真正他休闲下来他可能就这么2-3个小时，还都用来刷短视频了。
1: 哎呀，这么说短视频魔力确实挺强的，
0: 垄断了他几乎全部的休闲时间。你说哪有时间锻炼身体、嗯、因为他下班可能很累了，对吧？所以刷短视频根据你的兴趣爱好，他会不停的给你一直推你老点的那个东西，你完播率高的那种视频他会反复的给你推，
1: 就是投其所好嘛。
0: 对呀，久而久之你就不愿意去获取那些需要思考才能够得到的满足感。你看小时候我们玩的很多游戏，你无论是捉迷藏，哪怕就是简单的捉迷藏，你得想吧、
1: 嗯、
0: 我藏哪儿人家才不能找着我，
1: 他有思考的一个过程。
0: 对，他有思考的过程、
1: 嗯、
0: 还有小时候爱玩那种兵匪游戏，一些桌游，还有那些博弈类的游戏、
1: 嗯、
0: 他都需要动脑子，但是短视频就完全丧失这个思考的能力了，
1: 你直接刷就行嘛。
0: 对、啊、
1: 所以说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可能会哎，有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耐心变差了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超过10分钟的视频都看不下去，
0: 都可
1: 能就想划走，或者开倍速，或者是拉那个进度条。
0: 嗯，
1: 所以更别说阅读这个长篇的文字了。
0: 哎呦，
1: 这就是因为长期啊沉浸在这个短视频碎片化、啊、简单化的这种信息当中，就会逐渐的让大家伙失去这个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最终呢，你这个思想惰化意味着什么呢？不愿意动脑子了呗。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的小科普就重点来说说这个改善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减少短视频的时间，可以把短视频那个个性化推荐直接给它关了、
1: 嗯、
0: 摆脱那个猜你喜欢那种诱惑、
1: 哦、
0: 就刷的可能就是五花八门都有，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上瘾了。

0: 对，就可能今天比如说我平时都爱刷美食，我平时都爱看八卦，我平时都爱看一些各种科普类的特别可爱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视频，但是我把个性化的关闭了之后呢，他可能哎今天给我推荐点别的，比如说一些那种纪录片，一些有些人去跑酷的视频。啊，看看大自然，
1: 就是跟你平时的这种看的内容
0: 完全不
1: 一样，
0: 嗯，
1: 然后掉进了另一个坑，
0: 对，掉进了另一个不停的刷的一个那种过程，
1: 对，反正看短视频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暂时的放松一下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被他绑架了，
0: 对，很有道理啊。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总是一个人宅在家里边。宅在家里就是因为正常啊，我们的大脑就跟肌肉似的，你是越锻炼它越强健，如果说长期的独处，你缺乏这种社交活动啊，包括经常深度思考啊，缺乏这种就是活动的话，大脑的功能会逐渐的衰退，
0: 哎呦，
1: 就跟机器似的嘛，你长久不用的话放那儿它会生锈，这是一个道理。你咱想想啊，自己在家待八个小时和你出去跟朋友玩八个小时，那大脑的活跃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呢有科学研究证明啊，这个出去溜达溜达呀，大脑的这个海马体也是开心啊，兴奋啊，转圈圈啊，会帮助咱们的大脑更有劲儿。
0: 而且足不出户的人呢，如果这个人爱好多多那就另说，但有的人宅在家里是完全不跟别人互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然后也不好好吃饭，所以对身体特别不好，尤其是不爱吃早餐的人也会伤害您的大脑。今天和大家的科普呢，稍后也会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大脑怎么能够保护它。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觉得你大脑宕机的那些时刻，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同时呢，如果想获得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物推荐黑糯玉米，在公众号上回复玉米就可以了。

0: 江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4: Yes。
5: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6: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我卖好的，你买对的，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我们今天就来继续我们的好物分享，来说说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黑糯玉米啊，想想玉米的前身呢，应该是玉蜀黍，就是好可爱的名字，
1: 对，这个听起来特别可爱。
0: 对，它也叫做苞米、苞谷等等，分类学上的玉米本科的玉米。

0: 属熟类的植物，一般认为呢，玉米的祖先应该是源自于南美洲。考古学家们呢，也曾在墨西哥南部的一处遗迹中发现了有非常古老的野生玉米的那种米粒儿，会觉得说，哇，原来在很早很早之前可能在这发现过，这算玉米化石吗？
1: 算吧。它留下的那种印记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图，玉米最早的时候它有点像支棱起来的麦穗那个感觉，
0: 大版的麦穗
1: 啊，而且它是支棱起来的那种。
0: 我记得早些年好像就有在我国粮食一开始就是没有这么大的这个
1: 产量的时候，
0: 你会发现它有的玉米开始长得没有这么饱满。
1: 嗯，
0: 如果你家土地没有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玉米长得就是都就是不几颗。
1: 然后这个也不饱满，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有人会请教农学院的一些院士啊，或者一些专业的专家，会来请教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可能最开始这个玉米如果是野生出来，可能也长那样
1: 啊、
0: 然后慢慢会种了，
1: 培育啊什么的，
0: 对，它才慢慢长成现在这样的。
1: 咱们熟知的秘鲁啊，在印第安语当中呢，就有玉米之仓的说法。
0: 哦，
1: 秘鲁的海岸附近呢，到现在还保留一些这个古城的遗址，在当地出土的这个建筑物上啊，就发现嵌有大量的这个玉米粒儿和果穗的这个图案。
0: 嗯，
1: 所以根据这些遗迹呢，这些考古学家就推测哈，在南美洲最早的原有的这个居民印第安人呢，远在公元4000到5000年前就开始广泛的种植玉米了。
0: 南美洲的原住民们在那么早之前就开始种植玉米了。
1: 对，
0: 而在公元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后，正式有了关于玉米的文字记录，并且推行到全世界各地来传播。随着16世纪呢世界型的航线开辟之后呢，玉米沿着3条线路从美洲传播向了欧洲、非洲、亚洲。
1: 对，然后传入咱们国家呢，主要是有三个途径啊，其中最大可能性的是从这个陆路，从印度啊，或者可能是缅甸引入了咱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云南啊、贵州啊、四川这些地区去种植，然后紧接着再传到了咱们全国各地。
0: 对，我觉得玉米啊，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没有发现它能这么吃，你说当时大家拿手里会想着煮着吃能那么好吃吗？
1: 嗯，
0: 他
1: 可能刚开始没有想煮着吃，
0: 对，干嚼也可以。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干嚼过那种刚刚掰下来的玉米？
1: 尤其水果玉米，
0: 哎，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种清甜的味道，可能隔了很长时间才有人知道，蒸一下也好吃，煮一下
1: 也好
0: 吃，
1: 甚至说这个有的炒一下，
0: 哎，
1: 就或者你说的烤一下也挺香的。
0: 哎，所以这个玉米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对，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之一。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黑糯玉米呢，它也是不是转基因啊，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富含花青素的有点发紫色的这个玉米。
0: 它应该是紫色，
1: 黑紫色，
0: 深的发黑的那种颜色。
1: 哦，对对，富含花青素嘛，然后这个脂肪含量就几乎这个减脂人群随便吃是吧。
0: 大家如果想看看这个玉米长什么样，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玉米也能看到。
1: 对，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我看后台陆续好多朋友已经在发了哈。
0: 嗯，我看到这个链接上面其实点进去它就有图片，能够看到它长什么样。
1: 对，
0: 你一点开之后那个图片一下就冲到你的眼前，黑紫黑紫，就我们看到的图片呢还是黑色，但您拿到实物就会发现它是透着那种紫光，像玛瑙，像宝石一样的漂亮，
1: 亮紫色，而且每颗都很饱满。咱们早早高峰的朋友们应该都，我看最多有回购有6次，第6次回购的，
0: 可见多好吃。
1: 是，它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去下单的一款物美价廉的一款产品。想要的朋友们可以下一单回去试一试。但是如果要追求性价比的话，一下可以买两箱的话更便宜嘛，
0: 99.9，
1: 两箱是99.9，一共是20根，
0: 合着一根不到5块钱。
1: 对，而且你还省去了自己去处理呀，弄那个玉米的那个须须的那个过程，很方便，上锅蒸啊，或者拿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0: 而且我觉得它很适合大家储存，冰箱的冷藏或者直接放到阴凉处，不用担心我说我要冻一下。你看我有时候买一些食物呢，我可能要给它分几块，就比如说小袋一小袋装好了，我再去
1: 分装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分装再放到冰箱里。黑糯玉米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它都是独立包装的，也方便我们携带
1: 啊。中午带单位其实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你订个外卖什么青菜什么的，然后主食就可以拿玉米替代了，对不对？
0: 不要米饭啊，我自备了，就这样的备注，
1: 又是优质碳水，
0: 对
1: 吧？吃了没有负担，然后富含花青素，
0: 它就是
1: 一举两得，
0: 对，它就是蓝。

0: 好像超过蓝莓百分之就是蓝莓40倍的这种花青素，
1: 对，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
0: 对，它的花青素都长在它的表面上了，
1: 一看就对，一看就知道，哎，富含花青素，
0: 富含花青素
1: 是。
0: 而且玉米呢，作为超过70%产量被用为饲料呀，它被称为饲料之王。而且玉米呢，它的能量多多，用处多多。
1: 嗯，
0: 你像我们吃的很多的淀粉、淀粉糖啊、氨基酸里面都有玉米，你像食品上有。化工医疗产业上也有玉米，包括我们有时候买的那个可降解的塑料袋里都有玉米，
1: 对，玉米淀粉、它用处非常广泛嘛，
0: 非常广泛。
1: 那在食品当中呢，玉米淀粉还可以用作这个增稠剂，比方说你这个炒菜了最后一步需要勾芡，哎，倒点玉米淀粉也是可以的、
0: 哎、
1: 包括玉米胚芽油呢，也是常用的一种烹饪油嘛，食用油、
0: 嗯、
1: 而且玉米呢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生物能源来源，因为玉米当中啊丰富的这个淀粉可以通过发酵产生乙醇，和汽油调和呢可以调和成这个乙醇汽油，
0: 是，
1: 也是目前全国应用最广的一种生物燃料之一。
0: 你 看
1: 而且玉米加工的这个副产物嘛，比方说这个秸秆还有玉米芯儿，它是可以制作成可降解的塑料，就像君君刚说的，有些塑料袋对吧，
0: 对，
1: 一些生物基的材料。嗯，去年我们给大家上新了一款茶，然后这款茶的赠品呢就是用淀粉基做的一款这个水杯，就是你用再烫的水喝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个什么喂塑料这些担忧的。这个用的就是玉米淀粉，所以它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哦、好神奇啊，就是它、整个是用淀粉做的，但它其实手感有像塑料，但
1: 是
0: 你可以倒热水，
1: 就是你100摄氏度水下去一点问题没有。
0: 你看它既解决了我们想用塑料杯的这种轻便，
1: 嗯，
0: 它又能够让大家就是
1: 减少这种说有微塑料的这种担忧嘛。
0: 对对，哎呀，你看看玉米真是个好玉米啊，一根
1: 好
0: 粮食、
1: 啊、好粮食、
0: 嗯、对，所以我们想吃到特别好的黑糯玉米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这里面搜索玉米就能够看到这个链接，点进去这玉米长什么样你就能看到了、价格也非常的透明啊，2箱是99.9元，1箱是59.9元，性价比高的话就2箱，就看您了、
1: 对，
0: 而且这个玉米到家呀，我觉得吃法也挺丰富的，像有的人呢可以蒸着吃煮着吃，丰富一点呢你可以把这个玉米粒儿拿出来，现在有那种取玉米粒儿的神器，妞妞你见过吗？
1: 哎呦，
0: 就是、
1: 这是义乌制造吗、
0: 哪儿制造都不知道，就看那个一压、它玉米粒儿就出来了，
1: 哦，就不需要手一颗一颗去掰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有那种就是把那个玉米粒儿，有的是塞到上面转一下，就那种出来是一条一条的、你还得再弄一下
1: 完整的，
0: 对，它从根儿开始给它切下来的、
1: 那挺方便的，
0: 对，就是很方便，就会觉得 好就是好聪明、这个玉米粒儿一弄下来能做的吃法就特别特别的多了，像那个黑椒玉米牛肉粒儿，又有玉米又有牛肉，蛋白质碳水都有了、用的东西呢也非常简单，就牛肉淀粉玉米粒大蒜黄瓜和柠檬汁就可以了，
1: 哎呦，这几样食材放一起就听着就馋，
0: 对，中餐西餐都可以，开始咽口水、牛肉呢你可以把它切丁，加入蒜片生抽淀粉蚝油适量的黑胡椒和盐，再滴几滴柠檬汁抓匀，用一勺食用油腌制20分钟，牛肉想嫩腌的时候一定得放食用油，不然的话真的炒出来它会不嫩、
1: 有点发柴那种，
0: 而且是这点油啊不多，就你加一点就可以、锅中油热之后呢，倒入牛肉煎成7分熟，想这个7分熟不糊怎么办，火小点别开那么猛啊，
1: 别上来就开那么大火，
0: 对，尤其是自己不太会掌握火候的人别猛啊，然后再加入这个玉米粒儿、黄瓜粒儿翻炒之后，加半勺的生抽、蚝油、少许的黑胡椒、盐，翻炒均匀之后，它就是好吃的黑椒玉米牛肉粒。
1: 这个做法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0: 这算快手菜吧？
1: 对，快手菜。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也属于快手菜了、就排骨玉米汤。这儿的玉米呀、建议大家用那个黄玉米，因为黑玉米的话，咱有一说一哈，出来以后，对。再一个那个色儿不是很好看
0: 哦，因为我们那个是煮完就是黑紫色的，
1: 对，因为它有花青素嘛，花青素它是溶于水的，
0: 就动画片里感觉那种
1: 做那个女巫做那个什么汤了，开始
0: 你这端上来你老公肯定说，你说吧媳妇儿，你说吧，
1: 我招
0: 怎么了、哪个私房钱让你发现了，
1: 然后准备的食材呢，就可以选玉米、山药、胡萝卜、排骨、葱姜，食材也非常简单。
0: 嗯
1: 啊，那么当时排水
0: 排骨
1: 宕机了。
0: 你看，你就是肯定是昨天没睡好。就我们的排骨要怎么样？
1: 冷
0: 水下
1: 锅，
0: 哎、
1: 加入葱姜，然后黄酒呢焯一下水，再把它捞出来。
0: 嗯，
1: 最后用温水啊，记得这块是用温水洗干净。这块用冷水的话，那个排骨就会抽抽，变得肉太紧了，
0: 哦，
1: 嚼不下来，一定是用温水洗干净。
0: 嗯，
1: 最后呢，再放入锅里边，加入葱姜，开水，小火呢炖一个小时就可以啦，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排骨玉米汤。
0: 对，这些都是快手菜啊。
1: 嗯、
0: 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种大脑宕机的时刻？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聊点什么吧。
2: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笑声必须带。
0: 说到这个大脑宕机呢，在这个互动之前，君君要插上一小嘴。
1: 嗯，
0: 大脑啊，它是要碳水供能的，很多时候呢，只能碳水供能。大家有时候在减碳水的时候会提高肉的食用量，有人会用生酮减肥。我个人啊，无法从医学角度说这个对不对，因为我也不是学医学的，但是我知道一点，当你身体里没有碳水之后，就会用生酮来替代供能。生酮对大脑

0: 己主，而且有的时候呢，你看比如说像很多的正规的三甲医院协和医院曾经推出这5+2的饮食，在我们的央视在我们总台的一些新闻频道也之前分享过，夏天的时候入伏大家可以尝试。你看那5+2的饮食也是这两天，就是你轻饮食的两天不能连着，不能有运动，
1: 哦，他得错开，
0: 对，他得错开。然后他那两天也是该吃吃，就是也吃，只是你发现跟正常那五天比，总体都下来了，就那个量都下来了，
1: 哦，
0: 你碳水也减了。嗯，你的膳食纤维素也减了，你的脂肪也减了，它是用这两天呢，就简单来说就是饿一饿，
1: 就是让身体也清一清，
0: 让你身体反应反应，
1: 缓缓，
0: 哎，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得消耗点脂肪，它来供能，而不是说让你这七天都这么吃，那人也受不了。
1: 极端饮食，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回这个碳水供能，如果你的大脑里面发现没有那么多碳水了，用生酮供能对你的大脑有损伤，所以人呢，得吃碳水。实在是你担心我这个碳水吃多了，哎，确实是容易胖，那你就吃点优质的碳水，把这些非常少的分量给更好的碳水，这样的话你吃完之后又有饱腹感的同时又对身体没有损伤，比你吃个炒面这些可能会有糖油混合物的东西来的健康一些，而且持续性就那个顶的那种感觉能持续一段时间。
1: 对，其实像我们推荐的黑糯玉米它饱腹感挺强的，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玉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来看看这个紫的发黑的玉米长什么样。社会互动话题，我们的大脑宕机的时刻， Selina 说让我想一想，我刚刚想留言啥来着，
1: 这不到，确实也不到七秒，
0: 让我想一想。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配合我们呢？
1: 这位朋友用自己的行动，哎，这个配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0: 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可能就是刚才说我要回复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手边有什么事儿，说等会儿再回复，拿起手机就
1: 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比方说我想跟你说个什么事儿，我说哎，我刚要说什么来着，死活想不起来，
0: 老难受了。
1: 就你越要记起来当时是想说什么，就你越想不起来。
0: 你是不是碳水吃少了？
1: 还真是，我下班我赶紧吃两根那个黑糯
0: 玉
1: 米补一补。
0: 人类观察员说了，变笨不仅仅是智力的退化，还有注意力、逻辑能力的退化。工作以后呢，让身体休息就没有那么多了，然后你会发现呀，对工作的途径的依赖、人际关系的复杂，这些都要考虑到。久而久之呢，你就会觉得有点笨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呢，也会让我们变得，哎，也会让我们有一种就是说那个，如果良好的学习习惯你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你的学习习惯没有那么好，大脑啊损伤了，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变笨的一种错觉。个人认为，生动培养一个爱好，学习一个技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坚持阅读长篇的作品，保持充沛的体力，都是让自己变聪明的一个办法。
1: 哎呦，这几个方式都是非常优质的这个习惯了。如果说都能坚持的话，那 buff 叠满了，那不可能变笨。
0: 真的吗？那是我的问题了呗。
1: 哦，看来你这个平时的习惯还挺好的，爱好、技能、学习的状态。
0: 那是他挺好的
1: 啊，
0: 不是我挺好的。
1: 嗯，
0: 哦，就那个深度培养爱好，我想到之前不有人分享吗？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做一个编织，你喜欢拼豆。
1: 拼豆，
0: 你喜欢出去玩，说射箭啊、打靶之类的。哪怕有现在好多年轻人愿意跟着这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跳广场舞，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也是可以的。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变相的让你努力的去记一个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学乐器，你得记指法呀，记乐谱啊，是吧？不太理解，不太懂这个，
1: 让大脑就是动起来，
0: 哎，动起来。你哪怕拼豆，你是不是得记得说这块放什么颜色，这块放什么颜色？
1: 而且我想要呈现出来是什么效果？
0: 都是让我们的大脑动起来，这都是让自己变聪明的办法。
1: 是的，然后冬夏也说了，看来不仅仅生命在于运动，智力也在于运动。
0: 哎，
1: 目前呢正处于30岁出头，的确感觉这个各方面的记忆力啊什么的是跟20多岁的时候跟不上了，但是好的学习习惯和阅读的习惯还是有的。
0: 对，
1: 哦，能保持这么多年这个学习习惯和阅读习惯挺不容易了。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跟年龄可能还真没太大关系。你看我们30多了、20多了、40多的时候老说自己脑子变笨，但是你看看我们钟南山院士啊，当年钱老，那个高龄了，你说出很多的公式人家都是娓娓道来，就是他们可能脑子一直在运动，就他可能70-80的脑子跟我10几岁脑子差不多的，
1: 大脑的活跃度就在，而且保持了这么多年的学习习惯，他个人的认知啊包括知识储备啊很丰富的。
0: 对，所以可能我一直不停，就像我们人体的肌肉，只要我一直锻炼，这个肌肉就会一直在，只要我不锻炼，那个肌肉就会变成肥肉。
1: 是老话说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
0: 看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要这样，只是我们

0: 没有做到。来看看无极在我们的视频号说，感觉小时候呢听那种凡事多问为什么这种方式说不定可以用在短视频的过程当中。
1: 哎，有道理，
0: 就是我们看个什么东西啊，这个 AI 做成这样，我们可以暂停一下想一想，这个 AI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1: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
0: 你
1: 的，对，你本来是刷短视频是为了放松，凡事都问个为什么，就这挺累的。但是倒也是个方式，就你多问问为什么，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嘛。
0: 对，
1: 就是保持在生活当中保持这种求知欲，
0: 是
1: 也是个很好的习惯。
0: 我小时候记得好多的动画片里面，会把这个凡事多问为什么放进去。比如说以前央视会播那种它可能是一天一个寓言故事啊，孔融让梨之类的啊，它可能最后都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这样啊。或者小的时候你看过没有，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会有那种儿童频道，然后这个人就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形象，然后小朋友就会来问问题，然后他就会回答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儿童的频道，我觉得挺好，因为孩子们好奇心特别重，父母忙，我们就去看这种。
1: 对，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些综艺节目，忘了是综艺节目还是广播节目，他在节目最后呢确实会留个尾巴，就是今天给小朋友们出道题，然后明天节目我们来公布。
0: 对，对对对，凡事多问为什么。包括我记得小时候看一个特别火的动画片叫大耳朵图图，里面他也会时不时的会有一些知识储备啊，或者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人生道理啊，但是他不是那种告诉我，不是教给我，是通过我在这个看的过程中自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牛爷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牛爷爷为什么这么吓人。
0: 对呀，最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就可能就是无极说的凡事多问为什么，
1: 对，他会激发小朋友的这种求知欲。
0: 哎，有道理的。23只雪兔呢说，昨晚我熬夜了，快4点睡，9点我又要上班了，我不仅迟到，我今天工作一团乱。
1: 哎呀，我也有这个感受，就假如说我没休息好的话，第二天真的是晕晕乎乎，
0: 是
1: 说话什么的办事就心不在焉那种感觉，
0: 就完全跟不上，
1: 是
0: 吧，这就是脑子宕机的时候。
1: 对，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一个玉米，回复玉米
1: 补充一下这个，吃一吃优质碳水。
0: 对，
1: 女
0: 胡扯说，以前食堂兼职，我问人家你打包还是带走啊，那个人非常懵，看了我一眼说啊，我不能在这吃吗？
1: 很多朋友可能没反应过来，打包还是带走？打包和带走是一个意思。
0: 哎呀，你打尖还是住店？
1: 有跟你说的这个很像啊，
0: 真的会懵一下。对啊，我觉得那个人反应挺快，那个人脑子肯定没问题。
1: 人家大脑活跃着呢，
0: 对，大脑活跃。我有的时候念完了，我得反应，哎，怎么了？
1: 然后丁卡说了，有一次为了换零钱给孩子交饭费，就对收银员说：“我这100块钱的实体钱能找开吗？”这一看就是线上支付支付多了，都不知道这纸币啊，这不是实体钱，
0: 这手机支付那得叫线上钱是吧？按照这个逻辑，
1: 线上钱，实体钱。
0: 红烧说了，我去楼下五金店，我想买锯条。结果张口说了，说老板我要来5根金条。
1: 哎呀，大气。
0: 老板说你去对面周大福买去，你去。
1: 然后还有一朋友也说了，这个工作以后呢真的感觉回不到从前念书时候的记忆力了。
0: 哎，我们节目一开始不是说了吗，6位数的验证码看2遍，太阳能电筒说这是真的，6位数验证码我要分2次输入，真的会记不得。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大脑偶尔得用一用。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了很多改善大脑的方式啊，少刷短视频，充足的睡眠，多吃点好的食物，比如说黑糯玉米，
1: 优质碳水。
0: 哎，获得的方式是通过中国交通网的微信公众号。你看我这脑子不好使了，
1: 语速还挺快。
0: 对，
1: 想要我们的黑糯玉米优质碳水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你看看你看看，有个好搭档的重要性，
1: 是因为我上节目前我吃了一根黑糯玉米。
0: 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获得的话，来回复玉米就可以了。同时希望呢大家都能好好睡个觉，保护好我们的大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
5: 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3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本科录取正在进行，设征集志愿、高校资助等事项需注意。
1: 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暑期到来，警方发布案例，开启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

0: 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金建村仁义村示范村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镇政府设施移交，标志着两个市级、区级示范村建设工程全面竣工收官，乡村人居环境与配套功能实现全方位升级。
6: 据了解，新场镇仁义村金建村示范村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其中，仁义村项目涵盖道路、桥涵、建筑、景观、水利5大核心工程。金建村项目聚焦道路、桥涵、建筑、景观及数字化智慧乡村建设。项目始终坚守原生态乡村基底，以保护乡村自然机理、传承本土乡村文脉为核心，精准对接村民生活需求与乡村发展需求。通过系统化改造建设，项目完成农村道路提档升级，优化乡村通行体系，打造标准化乡村养老集中照护区域，补齐乡村民生服务短板，系统性整治河道，修缮坡岸水系，构建生态多样的乡村水网，塑造水清岸绿的水乡景观，全方位提升村域公共环境品质，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风貌，更有高品质生活配套。项目建设期间，面对工期紧凑、施工点位分散、多工序交叉作业、村民诉求多元、村内通行保畅压力大等诸多难题，中铁23局项目团队科学谋划、统筹调度，全面压实施工管理与安全质量保障工作，同时主动联动业主、设计监理及属地村委会，常态化开展现场协调、方案研讨及设计变更工作，结合村落实际地貌、村民生活诉求及功能发展定位，精准落地各项建设内容。在各方协同发力、密切配合下，项目高效推进，按期兑现各项目标节点，先后于2025年12月30号通过浦东新区区级示范村验收，2026年4月16号成功获评上海市级示范村，2026年5月29号顺利通过新场镇政府农办组织的竣工验收，圆满完成全部建设验收任务。中铁23局项目负责人陈湘坤：
7: 此次项目顺利移交，是上海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建设的生动实践。项目正式移交后，将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推动乡村特色农业、文旅休闲、电商直播等新兴业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稳定增收，为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6: 下一步，新场镇将以项目移交为新起点，常态化做好设施运维、功能提质、产业赋能等后续工作，持续放大示范村辐射带动效应，助力上海打造全国乡村全面振兴排头兵，构建城乡共生、宜居宜业、富民兴村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5: 7月19号18时20分，哈尔滨市阿城火车站上演惊险一幕。车站职工凭借快速反应，成功救下一名欲跳下站台的旅客。
6: 当日，车站值班员张九胜在日常巡视中发现一名白衣女性旅客状态不太异常，随即重点关注核实其购票信息后，第一时间告知站台客运员张传涛对该旅客进行重点盯守。在快1014次列车即将进站时，该旅客突然冲出候车人群，越过安全白线，准备跳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张传涛迅速上前，果断将其拽回，并稳稳抱住，及时化解险情。随后将旅客安全交到赶来的家属手中，整个过程仅用10秒。列车随即驶入该区域，救援十分惊险。阿城站客运员张传涛
8: 在接快1014之前，我们班长告诉有一名旅客行为异常，需要重点监护、重点看护。我就在接1014的时候呢，对这名旅客重点盯候。然后在列车快要进站的时候，这名旅客突然间就要跳进线路，我就赶紧就给他拦住了，给他拽回了安全地点。正好呢，亲属就进来了。我就交到那个亲属手里了，然后我又回到我的岗位上了。
6: 后经了解，该女士因家庭纠纷情绪失控，一时产生轻生念头。目前该女士情绪已平复，已由家属安全带回家中。
9: 听热点。
10: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1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 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

0: 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暑假到了，原本是学生放松的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了暑假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有许多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4: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3: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5: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3: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4: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3: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6: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7: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3: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8: 诈骗分子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3: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9: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 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3: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10: 听出行。
2: 7月20号21时起，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为期25天的太中银铁路集中修施工，全面整治设备安全隐患，夯实设备基础质量，为暑运列车安全运行与能源物资保供筑牢坚实基础。太中银铁路是华北连通西北的重要客货干线，线路东起太原南站、西达包兰线、中卫站、银川站，承担着区域能源保供和沿线群众出行的重任。2021年6月26号，随着太中银铁路既有线路与沿线站房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太原至吕梁间实现开行动车组列车。由于线路多处于山区，曲线多、坡度大，经多年运营，线路设备病害问题突出，特别是近期持续强降雨，线路基础防洪设施出现诸多安全隐患。
11: 这次太中银铁路集中修施工，每天安排180分钟天窗时间，共计投入9支作业队伍，1600余名作业人员，配备6组专业作业车列，依托机械化作业模式，高效推进施工任务。预计完成成段更换钢轨约24公里，大基清筛倒床约32公里，同时推进10项精细化维修任务，全方位消除线路病害，夯实设备运行基础。
2: 7月8号6时20分，由烟台开往佳木斯的快1393次列车缓缓驶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运用客整所室外检修厂。车刚停稳，一群身着工作服的检修人员早已冒雨集结，只为帮助一位旅客找回掉入列车集便器的金吊坠。7月7号16时39分，该趟列车行至昌图站时，一名女旅客的金吊坠不慎掉入集便器厕所中。由于集便器结构特殊，现场无法处置。三棵树车辆段车辆工作人员李孝天立即上报佳木斯运用车间，特许旅客在列车中到佳木斯后随车入库找回。
11: 排查工作从厕所上部配件开始，检修人员沿整套连接管道一寸一寸仔细推进。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检修工提出，排污管接头处空间狭窄，可能卡滞，工作人员果断拆解管道，当接头分开的瞬间，那枚金吊坠果然卡在缝隙中，完好无损。旅客双手颤抖地接过冲洗干净的金吊坠，连声道谢，眼中闪动着泪光。他表示，这枚吊坠承载着特殊的情感寄托，其价值远超金银本身。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2: 气象信息。
1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7月22号，周三。今天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的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部和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另外，今天在内蒙古中部、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等地有4到6级的风，其中新疆东部的部分地区有8到9级的风，都要注意防范。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3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

0: 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从古老的陆上驼道到如今贯通非洲大陆的钢铁干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早已成为中非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生动缩影。在东非大地，一条条现代化铁路拔地而起，打破地域阻隔，激活区域经济，彻底改写了当地的交通格局与发展面貌。这份蜕变的背后，是一批批远赴海外扎根一线的中国建设者，他们以专业破壁垒，以匠心造精品，以坚守担使命，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方案闪耀非洲大陆，搭建起中非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坚实桥梁。今天我们就将走进中非铁路合作一线，主持人高雅专访了扎根东非十余载的海外开拓者，中国铁社肯尼亚分公司总经理、项目部经理李立国。他和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打破海外行业垄断，接连落地多个标杆铁路项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中非共建精品工程背后的奋斗故事与大国担当。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长期以来，非洲多国基础设施薄弱，铁路骨干网络缺失，交通体系滞后，不仅制约区域物资流通与人员往来，也极大阻碍了当地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完善现代化交通路网，成为非洲各国实现长远发展的核心诉求。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铁路互联互通建设成为双方产能合作、民生共建的标志性领域。十余年来，中国企业深度参与非洲交通基建升级，累计助力非洲新建改造铁路超10000公里，打造出一批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的标杆铁路工程，助力非洲逐步搭建起现代化铁路骨干网络，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曾经，海外高端铁路咨询、工程建设领域长期被欧美、日韩企业垄断，海外市场存在严苛的技术壁垒、标准壁垒和根深蒂固的行业偏见。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建设方案在海外落地面临重重阻碍。为打破垄断，输出中国优质的基建能力，无数中国基建团队深耕非洲市场，从零起步开拓布局。在合作过程中，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摒弃单一化模式化的建设思路，坚持本土化适配、高质量建设的发展思路。一方面，坚守严苛的中国建设标准，输出成熟成套的铁路建设技术与工程管理体系，保障项目高质量落地。另一方面，深度贴合非洲当地的地质生态、人文民俗与发展需求，创新合作模式与履约机制，实现技术输出与本土发展双向融合。十余载深耕细作，中非铁路合作早已超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不仅补齐了非洲交通发展短板，带动当地就业与产业升级，更推动中国铁路标准走向世界，以硬核基建实力搭建起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体纽带，让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在非洲大地生生不息。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您常年扎根非洲一线，主要是承担哪些工作呢？
2: 我们主要是负责项目的管控和技术服务这些核心工作。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呢，我们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走出去，打破国外的行业垄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赋能中非产能合作，推动民心工程，也搭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体桥梁。
1: 共建一带一路十余年来，一条条钢铁驼道在非洲大陆铺展。蒙内铁路、内马铁路作为中非合作标志性工程，彻底改写东非交通格局。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就是扎根东非十余载，带领团队打破欧美企业市场垄断，接连拿下三大重量级标轨项目的海外开拓者，中国铁设肯尼亚分公司总经理、项目部经理李立国。2013年的时候，中国铁设开始布局东非市场，但是那个时候高端咨询基本上是被欧美啊、日韩呀、这些企业垄断了。那十几年过去啊，你也是带领着团队，先后落地了蒙内、内纳铁路。那今年呢，又成功斩获了内马铁路2期业主代表项目，实现了三连中大标啊。那当时从零起步，您认为最难的关口在哪儿呢？
2: 当时呢，其实我们面临的是技术壁垒、标准壁垒和行业偏见这三重挑战。业主呢，长期固化，认为这个欧美的标准更加先进，他们当时对中国铁路技术的标准、中国的方案了解的非常少。那么我们团队呢，在一开始呢，要攻破一系列的这个技术难题，扭转这种行业垄断的格局。那么让这个业主呢对我们中国铁路技术标准有所了解、有所熟悉。当时呢，我们既没有业绩，也没有口碑，完全呢是零起点起步，面临很多的挑战。当时呢，我们也是带领团队，发挥各自的优势，我们突破了很多的技术难题。我们之所以能突破当时最难、最煎熬的关口，也是身边有这一群勇于担当、开拓创新的同团队一起来并肩奋斗。
1: 那为了突破这一些壁垒，你也是首创了肯尼亚本土的咨询公司联合体投标模式啊。那当时这套模式没有任何的参考，为什么咱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它呢？
2: 联合本土企业呢，我们既尊重当地的这个市场的生态，贴合这个东道国的这个发展的诉求，我们也呢实现了这种双赢破局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当时呢，我们这个投标呢是依托我们中国成熟的铁路技术标准体系，然后再加上肯尼亚本土企业它的地缘政策人脉的优势，这样呢就补齐了我们整个投标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使我们在这个国际投标当中啊，这个脱颖而出，也成功的这个中标，同时呢也是切实展示了这个我们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高水平。
1: 那确实，当时蒙内铁路在全球招标的时候，竞争应该说是非常的激烈啊。那当时呢，您也是创新了按项目里程碑结算的总价合同模式，大幅降低了项目运营风险。当时是出于哪些专业的考量呢？
2: 传统的这种结算模式呢，会容易出现这个工程项目进度滞后、成本失控、履约纠纷这样的一系列的风险。这样呢，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工程项目的建设的进度和效率，也会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不利的影响，更深远来说，也可能会影响我们中非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那么我们提出这种里程碑结算总价这种模式呢，是将合同履约、资金结算与这个工程进度这个完美的这个绑定，这样呢就能充分调动项目各参与方的积极性。
1: 东非的自然环境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恶劣的啊。那当时您带领着团队在海外推进项目，处处也都面临着挑战。但是当时蒙内铁路是提前18个月就通车了哈、啊。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一方面呢，我们坚守中国铁路建设标准的这种高标准、高体系，和建设规范， 把我们国内铁路建设这种先进经验和整套的成熟的这种体系完整的输出，从而呢保障了这个项目的高标准、高质量、高安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坚决贯彻这个土地化的这种思路，摒弃了这种照搬照抄。那么我们深度的调研当地的这种气候条件、地质条件、生态条件以及当地的人文条件和当地老百姓对于这个项目建设的一些诉求。所以呢，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整个线路的这个方案优化的审核，对于施工工艺的这个审核，包括整个这个环保的方案，我们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做呢，一方面呢保障了项目建设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呢也契合了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也契合了这种民生的一种诉求，实现了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输出与肯尼亚属地化的双向的兼容，既达到了这种“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的精品工程，也实现了这条铁路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民生的一个工程，也切实兑现了我们“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这样的承诺。
1: 嗯，确实当时我们蒙内铁路在国际国内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也确实啊在海外拓展项目非常的不容易。那团队针对沿线特殊地理区域也建立了一个全周期可追溯的管理方案啊，提前识别各类潜在的风险。那这套精细化方案落地之后给项目建设带来了哪些实际的改变呢？
2: 在蒙内铁路项目建设的时候呢，我们协助业主肯尼亚铁路局呢搭建了这套精细化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用我们中国铁路工程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标准化的这种体系，赋能海外重大工程项目的高质量建设。那么通过全过程、全周期可追溯这样的一个风险管理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在项目建设前期和早期实现了这种地质风险、环保风险、施工风险的提前的预判、提前的处置。这样呢，就我们从源头上杜绝了这种重大的工程事故，也帮助这个团队啊成功实现了在东非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铁路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和难点。
1: 我听说已经连续4年春节您都留守在肯尼亚了哈，都是让一线职工回家过年，您呢都是通过视频电话的方式和家人取得联系。那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要坚守在国外这么多年，要和家人分隔两地？
2: 其实这些年呢，这个一直坚守海外一线，和家人聚少离多，心里也是一直充满了愧疚。但是家里人呢，对于我的工作还是

0: 正是无数像他一样的海外建设者立足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让中国铁路标准、中国建造走向世界。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3: 好好好，盼把你急的。
4: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3: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2: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4: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3: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4: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3: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2: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3: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3: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4: 啊！
3: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2: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4: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3: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4: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5: 开门下车
4: 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6: 还是开门下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7: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8: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6: 等什么
4: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3: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9: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4: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6: 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西瓜不仅是夏日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两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2: 大家好，

0: 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llie Goulding 演唱的 Love Me Like You Do， 爱我如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位在卧室里用音乐治愈失恋心碎的大男孩 Hey 的，他以钢琴为基底，与好友 Jazz Pannier 共同创作，用低沉自省的旋律描绘出年轻人面对挫折时的挣扎与坚韧。他被乐评人誉为 Z 时代的情绪肖像画，每一个音符都在叩问还要多久才能走出困境，还能多低才不至于破碎。如果你也曾感到迷茫与无助，这首歌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丝慰藉。一起来听 Jazz Pannier 和 Hey 的共同演唱的 How Long How Low， 煎熬多久沉沦多深。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伦演唱的《游山恋》。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相遇注定要用一生来怀念。2020年，著名网络歌手、音频怪物唱红了一首名叫《劫》的歌，劫难的劫。两年后，另一位网络歌手阿月月以女声重新诠释，同样的丝白发、望断崖，却多了几分温柔与凄美。编曲以弦乐铺陈，古风意境，每一句都像在问：今生这场劫该如何化解？回忆留下的伤疤，是否终将成为我们爱过的唯一证明？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这句话道尽了暗恋最孤独的内核。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唱的也是暗恋，在创作时陈粒邀请歌迷野词人一同完成，谭松韵和王铮亮进行了对唱。王铮亮沉稳的声线像深海，拖着谭松韵那份轻盈又酸涩的气声。当谭松韵唱到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时，突然切换四川方言，那股软糯的烟火气让暗恋从抽象的文学意象落回了真实的市井生活，一沉一柔，一冷一热，恰好唱出了暗恋里进不得退不得的拉扯。一起来听谭松韵和王铮亮共同演唱的《小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这个一切都可以被标价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敢为爱孤注一掷？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薛之谦用三个月写下的歌词，带着我们回望那个没电话的从前。那时心动只需一个月亮，一片玫瑰。

与韩红合作的版本，韩红的嗓音清亮如剑，薛之谦的低吟像泛黄的信纸，两种截然不同的声线交织成一封写给纯粹爱情的情书。当结尾那句“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响起，他叩问的早已不只是爱情。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你还敢为心中所爱一无所有的奔赴吗？一起来听薛之谦和韩红共同演唱的《小尖尖》。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良和刘丹萌共同演唱的《抽离》。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缘分差一点就成了永远，有些人最后只能以朋友相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2012年胡歌主演的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的插曲，由周建光作词，郑宇介谱曲。悲伤婉转的旋律搭配充满感悟的歌词，把差点缘分的遗憾唱到了骨子里。那些爱过恨过的痕迹就像掌心的指纹，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等不到的坦然，回不去的天真，或许这就是成长必经的阵痛。一起来听胡歌的《指纹》。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梦想需要绕一大圈才能回来。来自吉林长春的一支摇滚乐队在解散五年后重组，将一首新创作的歌曲《梦归来》作为归来的宣言。迷幻摇滚的底色里，吉他与贝斯交织成暗涌的潮信，主唱的声线在迷离与坚定之间游走。待雨风满归，唱的是历经世事后的满血复活。没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如果你也曾走散又找回自己，这份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值得你听见。一起来听不可撤销乐队的《梦归来》。
1: 行色无为莫小觑，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许嵩的《前程似锦》。毕业季的风吹过空荡的广场，有人在长椅上聊了一整夜。许嵩将《前程似锦》这个再熟悉不过的祝福语写成了一封带着淡淡忧伤的告别信。钢琴与弦乐铺陈出安静的底色，唱腔克制隐忍，情绪却往里钻。表面是放手去飞的祝愿，内核却是我们从携手的变成了挥手的那份不舍。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近日，广汽集团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预计规模净利润亏损40.6亿元至45.7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48亿到56亿元，较2025年同期亏损25.38亿元和29.45亿元显著扩大。而令人引发深思的是，此次亏损发生在销量增长、海外市场扩张及整车毛利率同比改善的背景之下。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0: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8: 巴诺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我们说好多朋友啊，第一个选择出境游的国家就是语言环境别太复杂了，你不能全程靠比划猜猜，那生活差异也别太大了。所以咱们呢，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新马，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出境游啊。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就是安排的一切都很妥当，包含了是往返的机票，这个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还入住到了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都是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主要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也是五个团期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在时间上还是很灵活的，而且是私家小团啊，这整个7天5晚，全程提供的是中文的导游金牌服务。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想要了解整个这个新马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境游深度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复一个数字6，或者直接回新加坡3个字，都是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专属的客服了。那么在这一次啊，我们选择双国深度游，带领大家去到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比如说打卡新加坡的这个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再去漫步啊滨海湾的花园，看一看30米最高的那个室内瀑布，那像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再去看一看郑和下西洋期间留下的三宝庙和三宝井，以及呢像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大高楼哈，这是莫迪卡118，而且呢给大家独家安排了是吉隆坡 DIY 的巧克力工坊，大家可以亲手来制作一下巧克力，也很是适合家长带小朋友一起去游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想要来报名，想要来抢位，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回复6就可以了。同样呢，在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零售事业部连锁经营部客户经理啊赵彩娟赵老师来上线咱们畅游天下的节目。首先请赵老师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赵老师好。
11: 大家好，我是中青旅的官方客服

0: 服赵彩娟，今天受邀给各位听友分享我们的一条产品，谢谢大家。
1: 嗯，其实啊，我们这一次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联合的中青旅推出的这样一个出境游哈，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可以说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可能大家也都会去看一看，比如说也会到市面上啊，文旅行业当中有 OTA 的平台，有社交平台这个线路的。其实我们推出这条线哈，还是有自己的这稀缺性啊，还是有好多朋友发现了，在这儿。先由赵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0: 好的，其实这条产品呢是我们做的一个专线产品，我们呢根据市面上不同的产品做了一个纯玩无购物的产品，因为不像有的差不多两三千左右的新马市面上也很多，但这种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呢不是那么回事了，各种小费加起来，那整个团费其实一下子比他预期要花的超个很多。
1: 对，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当时他会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说有的听友就是说了，哎，他是说不强制购物，好，他不强制就说明是有购物，那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就强制你买东西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文旅行业当中，他在报团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文字的字眼儿，像我们直接跟大家来说了，不购物不进店啊，有的可能会说去个什么博物馆呐、啊、等等有进店环节啊，他不是说购物，他说有进店环节，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好，那这个话头就来了，进店的时候呢，可能他要卖一些乳胶床垫啊、乳胶枕啊等等啊，这个套路就来了。所以说，通过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这个中青旅的话，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国企央企啊，所以说是品质方面有保障。咱们呢给到大家，其实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很高，主要咱们住的也好。
0: 是的，就尤其是酒店这方面，说实话是一个亮点。刚才呢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优选的是位置很好的一些五钻酒店，在咱们的某网站上都能查到，它的位置真的是特别好。出门到了便利店，或者买个东西、买瓶水，或者逛个街，到它的繁华区等等的都非常方便。因为一般难得团里面酒店有这种体验的，一般会给大家安排在它的位置不佳或者犄角旮旯里边，大家想要出来遛个弯都黑乎乎的，都不知道想去哪，所以这家酒店都是特别好，而且都是那种国际连锁品牌旗下的，比如说万豪或者是希尔顿等等的，这些都非常好。
1: 嗯，相对来讲，其实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这高品质的一个住宿，所以说大家去玩的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放心的。今天的话，我们也是会整条线路的来梳理啊，还有马来西亚整个的线路行程上的话，赵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比如说这个线路上的一些个亮点啊。首先，我们先去到的是新加坡，是吧？
0: 对的，新加坡呢，因为咱们时间稍微安排的比较充足一点嘛，所以呢，新加坡整个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打卡的是金华的一些景点，像鱼尾狮雕像公园，然后咱们去了之后可以打卡它的网红的一些机位，比如说洗个头、喝个水、然后手捧一下水，那整个感觉打卡照一下子刷爆你的朋友圈。另外咱们能去到赞美广场，它那个广场整个风格很新颖，也有一些古典的风格，那拍照打卡，尤其是小姑娘啊或者是那个叔叔阿姨等等拍照的时候非常出片。还有滨海湾的一些擎天大树，那到那边打卡的，它晚上会有一些灯光秀等等的，非常壮观。所以相对来说安排的比较休闲一点，因为整个新加坡的位置是比较靠近的，它景点跟景点之间的交通距离不算长，所以一天的时间相对来说能把精华的这些景点都能打卡到。
1: 好啊，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六，找的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啊，直接会跳出报名方式、抢位方式，还有整个的这个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那稍后呢，我们回来接着聊。

0: 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3: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2: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3: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2: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4: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5: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6: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7: 回复旅游。
8: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在暑期的这样一个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在互动平台上呢，就有朋友发来提问了，这个叫夹心儿巧克力啊，他就说了，说能不能从上海出发呢？因为咱们节目啊，确实是全国落地覆盖的啊，虽然我们的总部设在北京，但是像上海啊、什么广州啊，也有朋友报名哈。按照以往，就是上海朋友还是挺多的啊。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赵老师，如果说咱们有上海的朋友，因为我们是这个包含往返的机票的，那这个机票的话，其实从上海我们也有办法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升级，是吗？
1: 是的，因为咱们的航班主要是从北京往返的，那选的航空公司正好是咱们东航的航空公司，国内的航空公司，它有一个可以申请免费联运的这个服务。那比如说您是在上海或者广州，那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诉求，根据您的出行时间来给您配一段您从您的当地出发到北京的航班时间，然后正好联系上咱们的国际段，正好再飞到一块儿，飞到新加坡，然后回来的时候再从马来西亚回来，所以很方便的。
0: 也就是说，因为咱们是从北京然后集体来出发嘛，然后再出国，但如果是上海的朋友从上海到北京这段机票的话，就听友也不用花钱了，对吗？
1: 对的，因为它正好有免费联运的这个服务，航空公司选的好。如果是一般是外航的航空公司，像比如说摩洛哥或者埃及这种的话，那咱们就没有这个服务，正好是咱们国内航空公司东航就有这个服务，所以很方便。
0: 所以说像这位叫夹心巧克力哈，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就是您从上海呢先飞到北京，这飞机票钱您也省了，然后北京一起跟咱们一起去找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啊。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孩子的收费情况，
1: 因为孩子是不占床，比如说您两大一小，然后孩子呢正好是在12岁以内，然后这样的话您可以住一间房，那孩子可以按照不占床算。
0: 所以说呢，刚好如果说有一家三口或五口的朋友哈，也是可以来进行抓紧时间报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说比较难得的是它是免签，您只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这个应该是半年
1: 六个月
0: 以上就都可以来报名，可以说在出境游当中是说走就走了吧？
1: 是的，很方便。因为之前的话咱们新加坡去的话还比较挺难的，稍微在签证上稍微有点卡，比如说您的资产要求或者是不是在职，如果没有职业的话那还挺难办的。然后正好呢之后开放了这种免签的这种限时的服务，那就很方便，您只要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只要检查您的护照大于您回程，咱们比如说举例，咱们从7月10号出发举例啊，然后回来的话是7月20，那您要从7月20算往后倒推半年的有效期，那您的护照就完全没问题了。
0: 而且其实咱们是五个团机可选啊，就即便是您现在没护照，现在去办啊，就也能下来。因为之前我们有带队，比如说去乌兰巴托，我当时那个我就没注意，我回来看，哎呦过期了。但是我当时办，哎，非常的快，反正我是这个亲身实力的体验啊，就很快，现在足足来得及的。办完护照可以说说走就走，而且主要是语言咱们不用担心了，是吧？
1: 是的，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咱们的华裔的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那边跟他们服务人员或者是餐饮的一些人员用简单的中文沟通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有时候他们说一连串连贯的中文没有咱们中国这边这么大境内这边这么流利，
0: 但咱能听懂，
1: 对对对对但是咱们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很方便的。对的，
0: 口音有，但是咱们能明白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有点像有的朋友说，哎，我学英语，但其实呢，学得好，就是还能沟通啊。虽然有点口音，但是完全没问题，
1: 是
0: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交流要比划等等，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那边很热情，氛围很好。
0: 氛围也很好，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您找的是微信公众平台的那个微信号哈，我看也有在视频号上，那个是视频端，那个回复不了，直接在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上啊找中国交通广播，再回复阿拉伯数字6，也有回新加坡的，新加坡回复也能跳出来，咱们是整个7天5晚的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而且呢还有上面有个码，那个是客服，咱们详细的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啊。其实刚才上半段我们讲到了新加坡也是花园城市，有不少朋友说到那儿一落地就感觉就来了，因为那飞机场啊，大家有的就能拍半天照。 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回程的时候我多留点时间，那机场挺好的，再多拍一拍。那刚才说到了新加坡我们的游玩啊，整个来讲的话呢，就安排的还是比较慢生活那种感觉啊，很符合那种旅行的那种优选特色。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很多人说它是治愈感的这种色彩啊，就是到当地的话有哪些比较独特的线路和景点呢？
1: 因为马来西亚整体来说它跟新加坡比起，就是用形容说新加坡是比较文明一点，比较现代化一点，那马来就更有东南亚的那种度假风格了。因为它有马六甲海峡，也有波德申，然后整个是有海滨的那种城市的感觉，所以比起新加坡来说是更悠闲了。比如说咱们到了第三天之后，咱们就前往了马六甲那边呢，咱们可以去到他们的三宝庙和三宝井，是当时郑和下西洋留下了一些影子。咱们在那边感受的不是郑和留下来景点，而是历史遗迹，很有文化底蕴。而且他们到了之后呢，有一个榴莲园，咱们在那边是可以送榴莲的，榴莲可以畅吃，那边有不同品种的榴莲。
0: 那个榴莲个头好大呀。
1: 是的是的，而且不同品种，咱们在这边比如说吃一个可能一两种榴莲咱们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是那边您可以尝试不同的榴莲的品种，那您一下子那种东南亚的感觉就来了，度假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很特别。而且之后咱们前往，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满足了味蕾的感觉，那咱们还要文化类的感觉，比如说咱们能去到他那边的国家皇宫，可以看一下当时有一些古典设计的那种建筑，很有特色。而且国立历史博物馆都是在那附近，它旁边还有很有代表性的马来的一个景点，就是双峰塔，就两个跟一个双子座的那个建筑一样，很高，
0: 夜景非常
1: 的
0: 漂亮。
1: 是的，是的，是的，很多人专门去飞到那边打卡。
0: 是
1: 的，
0: 世界最高的就是双塔的地标。
1: 是的，
0: 我记得有一个天桥，就是晚上拍照呢很好看，有很多摄影师会等在那儿啊。
1: 是沙罗马行人天桥，那很有设计理念，而且那边有很多 LED 灯，到了晚上之后它有不同的灯光的表演，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图案，很绚烂。
0: 就是说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是世界第二大高楼哈，
1: 是
0: 莫迪卡，是吧？
1: 对对对，它是118的莫尼卡，然后莫迪卡它大楼，这个大楼呢是从2021年12月30号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尖顶的封塔仪式，所以呢高整个是678.9米的记录。它是除了咱们现在上海中心大厦632，然后它是咱们取代了咱们世界的第二大高楼，它成了第二大，所以很高，仅次于咱们阿联酋的迪拜的哈利法塔，所以很有典型的代表性，所以咱们去了之后也要在这个地方去打卡。
0: 可以打卡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所以其实在整个我们说马来西亚哈，看到的风景啊，包括这个打卡拍照还是相当丰富的啊。
1: 是
0: 的，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安排妥当啊，而且还包含往返的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刚才说了，虽然咱们是从北京出发的，但打个比方，如果您是上海的听友，广州的、深圳的等等哈，外地听友，比如说成都的啊，那我们怎么来从您所在的地方到北京呢？这段机票咱也给您省钱了啊。以上海为例啊，从上海您先飞到北京，然后这段呢也不需要花机票钱，然后直接从咱们的北京一起来出发。所以呢，确实一切给大家安排妥当。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可以看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多，因为咱们是高端的小团嘛，所以五个团期大家都可以选，刚好是7天5晚，然后全程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这个酒店全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上面还有咱们的客服的热线，包括呢像抢位，现在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央品会有一个这个定金抢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着焦光去旅行，阳光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次中国交通广播推出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带大家一次玩透两大东南亚宝藏国度，一切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而且入住的酒店啊都是在市中心，白天旅途结束了，傍晚还可以下楼到市中心走走，甚至部分酒店还带有私人泳池、中文服务等等，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纯玩无购物。咱们是从北京集合出发，但也考虑到部分朋友是在外地嘛，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出境游旅行团，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航空联运，不管您是从上海、杭州或者任何一个城市出发到达北京的，我们都给大家申请免费到达北京的机票。报名抢位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游线路行程，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这次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啊。站在新加坡河畔和鱼尾狮雕像拍照，大家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各种造型与鱼尾狮亲密合影，然后漫步滨海湾花园。滨海湾花园可以说是完美模拟了那种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云雾林和花琼。在云雾林里，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营造了一个像仙境一样的云雾缭绕感觉，而花琼呢，用来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花卉，有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够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随处可见，非常适合家长朋友带着喜欢植物自然的小朋友一起来打卡。那除了云雾林和花琼这两处，还有一个冷室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非常的逼真，尤其是到了晚上啊，园区的大树全亮起来，灯光变换着颜色，就跟电影里的梦幻星球一模一样，光影交错，美得都无法形容了。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游完了新加坡，接下来就去到马来西亚了，一起去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打卡拍照。那马六甲海峡平时只是一片汪洋，它很特别，是根据农历日期来变化的，每天出现时间不规律的落潮，同时还能看到海洋贝类。接着去游览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去感受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波澜壮阔，体验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再去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海滨生活，体验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5: 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这回呢，咱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的是7天5晚，是两国的深度出境游。刚才在互动平台还有朋友来问的，说是不是免签？对的，是免签的。然后呢，咱们手里的护照啊，需要是有效期6个月或6个月以上，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之前新加坡其实还是在出境游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的，比如说准备材料啊等等比较麻烦。但是近几年呢也是免签了，所以呢想去新加坡游玩的朋友哈，可以来跟着我们这一次起来出发了。我们带领大家呢会打卡到的狮城文化，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鱼尾狮雕像。很多人可能一下飞机场对于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就开始有了印象啊，因为好多人他会留1个小时的时间在机场打卡。紧接着马来西亚呢，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井，再去吉隆坡打卡当地的国家皇宫，包括呢去到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这个是光在地上就88层啊，这也是好多摄影师比较喜欢去拍的。而且还送了一个吉隆坡的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啊非常适合亲子来进行制作和出游的。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可以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回数字6，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咱们的客服哈，咱们可以扫码添加询问一下。其实说起来，在这回我们的线路当中给大家呢有个亮点安排的，就是全程入住国际的连锁5钻酒店，所以吃住非常好，主要是全程安排中文导游的服务，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也没有任何杂费和小费。主要的好多朋友呢其实出境游的时候呢就怕说带着你就低价吸引人，然后呢去买点什么乳胶床垫之类的，但是咱们完全不会。承诺大家没有任何的时间是让你去购物和进店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啊。那么还包含往返的大飞机票，选择的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国内的这个东航。东航的话我们选择直飞不走回头路，而且的话可以，如果您预定的早的话，申请一个叫航空联运。因为我们节目是全国落地覆盖嘛，出发的时候北京出发的，如果说大家要是上海呀，比如深圳啊等等啊，像南京啊就有飞机场的目的地，我们可以呢从您所在的家里这一段到北京，我们给申请一个啊这航空的联运。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就是您的机票钱就不用花了，但一定要提早，也就是在航司有票的情况之下，不能说我们马上要出发了您临时报名啊，这个的话呢申请起来就有难度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团期会比较多，就一整个月当中有5个团期哈，现在已经有满团了，所以呢就每一个都是私家小团，所以大家呢就整个的那个服务也会比较舒心哈，全程是5星级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看到报名的方式，或者呢更简单，您回数字6就可以了。
1: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2: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3: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比较推荐的亲子出游的目的地，当然呢也是近期咱们这个咨询量非常大的新马两国的深度游。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特别邀请来自于中青旅产品运营事业部全球化运营部产品总监李霞李总来做客直播间。首先跟李总问声好。李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关于新马之旅近期好多朋友都在提问说，这个首先这两国是不是对我们免签的，然后呢对护照有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大家是出境游嘛，可能这些比较繁琐的问题都问得比较仔细那么李总今天也做客直播间了，可以跟我们首先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1: 是的，从2023年开始，东南亚很多国家陆续对我们中国公民就进行一个免签。这当然里边也包括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果您是旅游或探亲，那么咱们真的可以说到这个拿上您的有效护照，
0: 说走
1: 就
0: 走。
1: 对，
0: 真正实现了，就是想出去就出去，比较简单啊。那么就还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吗？就首先是需要护照，然后护照它的有效期是需要有规定的，对吧？
1: 对，护照咱们要提前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六个月或者六个月以上都可以。
1: 对。
0: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过多的繁杂的手续了，对吧？
1: 没有了。当然这个我们在入境之前呢会在飞机上发给您一个入境卡，这个也我们也会有专人来协助您的。
0: 然后就是在飞机上会有个入境卡填写，但是呢会有专业人士就是会指导咱们来怎么填怎么做，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一次咱们新马之旅属于是私家小团，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的停留时间大概是有7天5晚
1: 咱们这个7天5晚的行程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这样分布的，新加坡是1晚，马来西亚4晚，一共是5个晚上。咱们大家会去到就是新加坡的一些知名的游览，比如说鱼尾狮雕像马来西亚的双峰塔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就是平时比较熟知的一些景点都会去到。
0: 包括像还有一部分是海景和海上的活动，对吧？
1: 对对对，咱们其实包含了历史这个人文自然景观和这个都市和海岛都涵盖了，
0: 就基本上方方面面带领大家还是比较全方位的。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就比较喜欢说去新加坡那个街头去看一看，它是花园城市嘛，就从一下飞机开始就发现整个就很好拍，刚一去的时候就很新奇，走哪儿拍哪儿，后来就习惯了，发现哪儿哪儿都是那种花儿比较多，然后都比较好拍，像哈之巷，我们还会给大家那个在哈之巷街头逛一逛品一品下午茶等等所以说分布还是很丰富的，有城市风景，还有海景，还有历史的人文的，可以说相对来讲各个风格方方面面都有去到了。
1: 对，没错。
0: 而且我们之前如果您要是看了咱们发的那个公众号里面会有整个的路书那个图片拍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有很多亲子的家庭，就是妈妈呀带着小朋友拍会很好看，还有退休的大姐会很喜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回新加坡或者是直接回复数字6，回一个数字6就可以直接看到咱们整个的路书和详情。那个路书是一个小链接，您点开就可以看到每天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景区景点安排的部分点开就能看到咱们有一些实拍的图片包括加到咱们的客服可以把一些视频这个发给您所以其实整个人文风情来讲我们给大家呢就是看的也会比较丰富有不同风格的这个体验了。当然其实说到来到东南亚一个呢是热带城市风情，第二个就东南亚的海景那么其实说到海景方面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1: 对，咱们除了在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应该是一个临海的一个景点，然后我们还特别在马来西亚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波德申。然后这个地方呢，它还我们还有一天，其实大家可以进行出海一些游玩。
0: 其实说到在当地这个出海游玩啊，可能跟咱们在国内还有一些区别，对吧？在当地的话呢，它那种热带风情，最主要是好多朋友，如果你很喜欢吃榴莲的话，就有福了啊。包括还有那个 DIY 的，就是巧克力工坊，这是在吉隆坡的，就很适合那个家庭亲子出游，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你看咱们在国内，其实现在马来西亚最知名的应该就是猫山王了，
0: 嗯
1: 啊，然后大家如果到了马来西亚，一定要去亲自品尝一下，
0: 其实它的那个榴莲品种哈、啊、还是比较多
1: 的、
0: 嗯、就是不像咱们好像印象里说的就是比较熟知的那几种，但你到那边会发现原来它榴莲就热带水果嘛会比较多。
1: 对，
0: 但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喝啤酒，好像榴莲和啤酒的话容易闹肚子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就是有的朋友他自己去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就是跟着导游去啊就完全不一样，他会时刻的提醒你，而且会比较贴心哈、啊、因为这次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也是跟咱们中青旅来进行强强的合作，两家的央企担当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主要是性价比会比较高，因为我们也是给大家挑了一个就完全给大家属于是线路补贴的这样的一条线，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开始对比嘛，比如说我们每一晚上入住的这些酒店都还是很棒的，挑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条线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直接回复数字六，回复数字六或者回新加坡都是可以的。数字六是因为觉得新加坡是三个字儿嘛，怕大家这个回复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就用阿拉伯数字来代替了。
2: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3: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2: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3: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2: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3: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2: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3: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产品运营事业部全球化运营部产品总监李霞李总来做客。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还有听友在问啊，说去到新加坡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吗？
1: 这里边其实要提到新加坡的海关入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友他喜欢平时有一些抽烟喝酒的习惯啊，这点在入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新加坡的海关他对烟酒是有数量的限制的，就是香烟就是每人20支，然后酒烈酒是1升。
0: 所以说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啊！
1: 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您携带了过量的这个烟酒的话，那当时我们是要在新加坡是要一个补税的一个行为的啊。
0: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方面需要注意啊。
1: 对，然后比如说您到了新加坡以后，那一定要是说找没有遮挡的地方，他是认为那个是露天的地方。
0: 就是吸烟的话，
1: 对对对，
0: 就您得选择一个比较露天的地方，没有室内的这种，对吧？
1: 对，包括比如说你上面可能这个建筑物它是一个亭子这种形状也是不可以的
0: 啊，就是那种我们说上面有个顶，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四面透风的，但是上面有顶不行，
1: 对，
0: 必须是完全空旷的地方，
1: 对对 对
0: 才可以吸烟是吗？
1: 没错。
0: 所以可能这个的话有一些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啊，在当地的话其实就是会有各种的这个当地的一些规则哈、啊、咱们还是要进行这个遵守的，有的可能觉得啊是啊那个露天的情况，但是你会发现有个顶棚，虽然也是四面透风的，但是不行，这样就不算是露天的啊。然后还有就其实我们到当地的话兑换货币什么的还是比较方便吧，这个在国内啊在出国之前咱们可以到银行来进行兑换了。
1: 对，您可以有几种方式，一是您在国内约好了，然后比如说我有多少新加坡币，多少马来西亚币，您跟您所要兑换的银行时间约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您到了机场以后也有柜台，但是那个汇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0: 嗯。
1: 再有一种就是您落地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去兑换，因为他的这个兑换呢，也是就是根据当地的这一个汇率的汇算比例，然后去跟您一个兑换。
0: 嗯、其实如果您时间来得及的话，咱们还是推荐大家就是提前在国内啊，就是预约好，是吧？就是在银行，可能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比较方便，然后出游的时候会比较踏实一点了。
1: 啊，没错。
0: 嗯，另外其他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电话的情况，有的会说要不要买当地电话卡呀，有的可能直接选择手机里面会有那个漫游的这样一个功能来进行一个升级啊，什么加油包啊，它还会有这种小程序。

0: 把心放在肚子里，跟着我们出发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并且其实在当地交流方面咱们还是不用犯愁的，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普通话也都能听得懂，是吧？
1: 嗯，新加坡、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新加坡呢是华人为主，它还有马来人和印度人。那基本上我们首先我们有导游跟随啊，
0: 就是金牌导游都中文服务的。
1: 对对对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所以可以找我们的导游或者领队。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去的景点，它如果您看到一个长得面相是华人面孔的，您也可以跟他说中。这个中文
0: 就是咱们中文啊，
1: 对对对对，
0: 基本上就不用像有的朋友觉得我去这儿还得连着比划带猜的。
1: 对对对对，
0: 相对来讲呢，就好多朋友他的首站就是出境游都会选择要么新加坡、马来西亚，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讲对我们沟通成本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啊，哎，不会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说了好像听不懂的样子，就、嗯、就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啊，就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了。东南亚的那个海景的话跟咱们国内的话大概有哪些不同呢？
1: 嗯，它其实还是一个热带风貌为主、
0: 嗯、
1: 啊。博德申这个地方它离这个吉隆坡也不是很近，开车我印象中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就可以到啊。它其实是一个休闲，相对来说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
0: 休闲度假，让大家会比较放松哈、啊。就是可能咱们在国内去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那个三亚呀，比如说更近一点的，你比如说像以北京出发啊，去的这个什么秦皇岛之类的，可能它的这种国内海滨的感觉跟咱们说东南亚的海滨城市它不一样，它有点带有那种热带风情，对吧？
1: 对。
0: 而且还有比如说海滨边上的话，有各种的海鲜大餐啊，有这个水果啊，这个热带水果会比较丰富啊。就以榴莲为例，有的朋友觉得、哎、榴莲好像也不算便宜吧，在咱们这儿吃，而且品种也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丰富，相对单一一点。但是我们在线路行程当中给大家还特别安排了一站哈，大家可以去品尝榴莲，可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榴莲的种类也可以这么多啊。就像我们平时去买水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一个苹果还分那么多的说法，然后口感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喜欢榴莲的朋友也会在这一站的时候有福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咱们七天五晚的详细线路情况，还有具体的吃住行的安排了。咱们其实呢刚才说到的是新加坡哈，还有像马来西亚啊，这个两国深度游，其实呢好多朋友注意到了，我们在吉隆坡呢也会有看城市风光的机会，尤其在晚间这个地方呢华灯初上起来，它那个建筑夜景还是挺好拍的，是吧李总？
1: 没错，尤其是我们会去到这个双峰塔，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一个标志性建筑啊，它其实我们在这个围绕双峰塔地区呢会给大家这做一个游览。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您能登上塔顶的话，那个看起来景观会更不一样。
0: 嗯，就是有那个从高处往下俯拍那个感觉。
1: 对，看一下整个吉隆坡的夜景。
0: 嗯，还有一个人行天桥哈，这个它整个来讲，我看有好多的摄影师晚间会拍，因为晚上的时候它那个灯光有的时候会有五颜六色的，那个颜色会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有的会站在那边去拍很久。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行一个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数字六，回数字六啊，因为我们说回新加坡也行，但考虑到是三个字儿嘛，就觉得回一个数字大家会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一点了。上面会有咱们整个线路详细情况，会有这个客服的码，大家呢去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其次，我们会去网红打卡地彩虹新闻大厦，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对称设计搭配意大利特色的阳台、拱廊和圆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接着前往福康宁公园，山顶的古迹承载着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螺旋楼梯打造的天井，堪称 ins 风打卡圣地，被称为爱丽丝的仙境。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多邦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详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情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德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像马六甲的塔马拉酒店，波德申的海中天度假村，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期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1: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8: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1234，2234，再来捏后颈，3234，4234，来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5234，6234，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朱峰随吴石到了书房，把事先写好的王昌城的简历放在了书桌上，又从坤包里拿出了蔡孝乾给他的牛皮纸袋递给吴石。
4: 太公卫的交通险恢复了，太好了。
3: 吴石打开牛皮纸袋，发现里面是两封信。
4: 是上级又布置新任务了。
3: 吴石迅速看了其中一封。是小万来的，让我们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报。朱峰没有再继续问。打开第二封信，吴石回到了开始的话题。
4: 啊，对了，你女婿究竟想调个什么工作？啊，这只是我今天来找您的由头而已。我女婿是心病，并不是真想换个钱多的工作。另外，我已经托朋友问过了，你不用再费心。
3: 吴石边收好两封信，边提醒道：“他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些。”
4: 啊，我女儿女婿都很信任我的，反而是我，心里对他们有些愧疚。如果可以，我想尽快离开他们家。
3: 陈太太，你有多久没和家里人见过面了？
4: 和丈夫、小女儿已经三年没见了。我都把送小女儿的订婚金饰买好了，突然来了台湾，也没能回上海和她见上一面。
3: 啊，快了，我们和家人团圆的日子就快了，到时候我们两家人可以在香港或者上海相聚。
4: 但愿吧，无论在哪里相聚都好。
3: 吴石说着，眼里似乎看到了那些被留在大陆的孩子们，有多少至亲的人被战争分得天各一方，有自己的孩子，有朱峰的孩子，千千万万的同胞在忍受生离死别之苦，无休无止的内战之苦。想到这里，他不禁愈发有了勇气。海东青行动已经结束，蒋介石看着皮质文件夹里的电文，神色严峻。周至柔站在蒋介石对面，脸色惨白。蒋介石合上文件夹，递给身边的蒋经国。
5: 损失了这么多的飞机，就炸了几栋民房和电厂，陈毅恐怕还以为国军的空军是去给他们放鞭炮过年的吧。
6: 卑职无能，恳请戴罪立功。
5: 你何罪之有啊？
6: 近日空军损失惨重，完全是由于匪军早有准备。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匪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说明海东青计划已然遭匪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5: 军中渗入匪谍，是大陆军事逆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此一顽疾不除，何谈反攻大陆？这个匪谍你们一定要查出来。
6: 是。
3: 周至柔咬着牙发出了这一声，蒋经国也跟着答道：
6: 是父亲。
5: 志柔啊， 你不要有顾忌。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淞沪会战，我们在上海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如今还是在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反共的决心。只有这样，全世界反共的国家才会支援我们。
6: 总裁高屋建瓴，卑职醍醐灌顶。
5: 既然你要求戴罪立功，就要两头都要抓紧。一是要咬住这个军中匪谍不放，直到抓住他为止。二是尽快确定下一阶段的轰炸计划。
6: 是，卑职定不负总裁信任。
3: 吴石把朱峰拿来的那个牛皮纸袋交给聂西。聂西看了看纸袋，问他，
4: 怎么有两封信？
3: 一封是小婉来的，还有一封是何穗雄请求我们帮忙找人的。
7: 聂西往外一抖搂，一张国军空军飞行员的照片掉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空军制服站在 P-51 战斗机前的国军飞行员，英姿飒爽。照片背面写着林峰的名字。
4: 林峰是谁啊？
3: 是民国38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何穗雄来信说，林峰烈士有一个妹妹叫林晴，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上学，林峰牺牲后他就忽然消失了。他同学说他来台湾了，何穗雄让我们帮忙寻找他的下落，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送回大陆。
4: 那他妹妹就是烈士家属了。
3: 明白，我抽空去台大先找一下。
4: 好。
3: 那另外，小万的心里说，上级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兵力火力部署的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准备。
4: 组织上很少给您安排过具体要搜集的情报。
3: 因为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如鲠在喉，老蒋随时可以再发动空中进攻。我这两天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军编制，先让上级对舟山的兵力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再进一步收集详细部署。
7: 吴石说着，把几张带有文字和表格的纸铺在桌上，又从书桌中间抽屉拿出了那个微型相机，开始拍摄。聂西举着台灯为吴石照明，吴石用微型相机一张张拍完照片后，将相机锁进了书桌抽屉里。正在这时，书桌上收音机里传来女中音的声音：
8: 今天中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4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无差别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不少民房被炸，无辜的市民也有不少被炸伤炸死。
7: 清晨，王必奎在客厅里看报纸，手里的《中央日报》已经被泪水打湿。看见吴石下楼来，他的声音有些凄厉：
9: 你们天天开会，天天加班，难道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
10: 你看看这报纸上写的，炸死了上万老百姓，工厂和市区都炸得面目全非了，上海已经成为废墟了。
3: 吴石拿起妻子塞过来的报纸看了一眼，
10: 可怜的蓝城，也不知道受伤了没有，是不是还活着。吴宇逊，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3: 吴石把报纸扔下，过去坐到夫人的身边安慰她。
4: 哎呀，好了，碧奎，你怎么能相信中央社的消息啊？
3: 中央社这几年啥时候说过真话了？天天说国军取得重大胜利，结果把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了。所以啊，报纸和电台里的消息你得反着听才行。一般来说，取得重大胜利就是遭到了重创，说把上海市区炸成了废墟，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头乱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将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应该就是被共军击落了不少飞机。
10: 这倒是，说转进其实就是逃跑。
3: 王碧奎懂了，情绪也稍微好了一些。对嘛，连学成都知道的事，你怎么还信以为真了呢？王碧奎开了一下眼泪，继续说，
10: 我不是担心蓝城吗？他正好在上海，我能不担心吗？
3: 好了好了，中央社都没有提上海的学校被炸，说明啊，大学是安全的，蓝城肯定没事。
10: 哼，气得我都没让阿豆给你们做晚饭，要不我现在给你们下点面吃。
4: 行，早就饿了。
3: 王碧奎起身都快走到厨房了，又转回身来说，
10: 以后你和聂西不许加班了啊！国民政府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你们还那么卖命，图什么嘛？
4: 对对对，夫人说的对，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给他们加班了。
3: 聂西非常及时的在楼梯上接话：“
11: 师母，我饿了，饿得不行不行的啦。”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走进国防部会议厅，看见周志柔、刘永尧、段退之、黄厅长、马厅长，还有气象站李站长等人已经在会议室里了。比较让人意外的是，毛人凤居然也在场。会议桌边的守卫空着，众将领都在，全场却一点都没有声音。周志柔在控制的座位旁边坐下后，吴石和刘永尧坐下，众位厅长和李站长等人也依次坐下。马厅长悄悄地问作战厅的黄厅长，
4: 等谁啊？
3: 黄厅长摇了摇头。只见一身中山装的蒋经国推门进来，大家都站起来立正行礼。蒋经国走到首位，示意大家坐下，开口说道，
12: 突然叫各位来，是为了海东青行动的泄密问题。这个行动虽然我们一直高度保密，但从上海共匪的应对策略来看，可以肯定我们内部有人把轰炸计划和时间提前告诉给了共军。
3: 除了周志柔、毛人凤，所有人都惊呆了，七嘴八舌的都在议论。 吴石低声问身边的刘永尧，
4: 怎么回事？电台和报纸不都说轰炸很成功吗？
3: 刘永尧答道，
4: 幸亏你我没有参与制定这个计划，不然真是说不清楚了。
3: 蒋经国看自己扔出的重磅消息反应热烈，这才接着往下说。

0: 海东青计划的确重创了上海，但空军的损失也比我们预先估计的要大得多。飞机一架一架地摔在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耗费党国大量物力财力的海东青计划结果竟如此难堪。在座的各位有什么看法？周志柔的脸色最难看，无人回应。不久前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底的电报，从电报内容来看，有一个代号为东海的匪谍情报小组潜伏在国府高层，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证据，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情报小组有直接的关系。显然此次海东青计划的失败一定也是有人向共党泄密，从泄密的情报内容来看，这个情报小组的成员或许就隐藏在在座的诸位当中。说着他的目光一一扫过在座之人。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此次泄密事件进行彻查，这次调查的对象包括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和国防部，所有与海东青计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都是本次调查对象。国防部这边由保密局负责调查，还请各位多多支持和配合。在座的将军们无不面面相觑，噤若寒蝉。从今天开始，要辛苦在座各位留在部里配合保密局的调查，希望各位理解。家属要送换洗衣服的一律送到接受馆门卫室，不得进入大楼。周志柔高声表态，
1: 理解，当然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感谢周代总长的表率，望大家向他看齐。
2: 聂西坐在吴石办公室外间，看着余萧南将吴办的文件柜和书桌抽屉都贴上了封条。等余萧南走后，聂西走进里间，看到吴石一脸平静地坐在书桌前读书。
3: 老师，这阵势有点大呀。
4: 这次调查来势汹汹，让保密局全权负责国防部的调查，说明小蒋对国防部内部一直是有怀疑的。从今夏电报已经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还可能有其他证据，加上现在的整个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的失败负责，所以还得万分小心才行。
2: 聂西点点头，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降临。刚刚成立的这个调查组办公室设在国防部一间硕大的空房间内，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夜深了，只有古正文和余萧南在认真翻阅着堆积成山的资料。如此安排看得出二人的重要性。余萧南在一旁的桌子上一边翻阅一边打哈欠，被古正文扔来的铅笔头打醒。
3: 组长，休息一会儿吧，
0: 都看了两天了，也没看出什么纰漏来啊。
2: 古正文披着外套走到资料分析黑板前，上面列着吴次长、刘次长、黄厅长、段厅长、马厅长、李站长等人的名字和各种照片图表。古正文自言自语道，
0: 什么破绽都查不到，不应该呀。
3: 组长，有没有可能匪谍就是自己分析出来的？
0: 于队长，你说的很有道理。
2: 于萧南被古正文表扬，高兴得合不拢嘴。于萧南接着说，
0: 果真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实为匪谍中的佼佼者。有此能力者，国府上下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上一点极端手段了。
3: 什么极端手段？
2: 古正文在于萧南的耳边说了几句。
3: 组长，您这办法真是挺好的。
0: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泄密负责，那我就不如顺水推舟。没有比吴次长更合适的人了。
3: 可是组长，您为什么非要咬死就是吴次长呢？
2: 古正文突然骂了一句，
3: 滚。
2: 然而于萧南并没有滚，战战兢兢地站在原地，不敢再说什么了。古正文盯着于萧南，压低声音说，
0: 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要是不要命说出去半个字，到时候别怪我不救你。
2: 于萧南仍战战兢兢地立正道，
3: 卑职明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台中山区基地里，工委领导正在紧张的工作。陈泽民接过张志忠送来的两份材料。
4: 老陈，这是庄阿陈和陈发斌两个人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
3: 按照组织流程，张志忠审核之后需要陈泽民复核。
4: 我看过林玉良同志撤离前托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其中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荣行的老同志了，庄阿陈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侥幸逃出来的同志，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虽然如此，但他们毕竟在外面隐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还是要认真履行，以防万一嘛。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是那个庄阿陈，林义良同志曾专门提到，由于原基隆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无法严格核实庄阿陈的身份。他本来计划把庄阿陈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但是一直没有成行，现在需要补上审查的流程。好，我这就去安排审查人员。
3: 国防部调查组办公室里，毛仁凤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天了。保密局电讯处的杨振义处长匆匆赶来，把一张报告单递给了毛仁凤。毛仁凤看罢，脸色骤变。
5: 证据确凿，
6: 从技术层面看准确无误。
5: 好，先对外严格保密，防止匪谍串供。
7: 是。
3: 毛仁凤拿起电话报告。
4: 喂，周总长吗？我们找到有人盗取海东青资料的确凿证据了。
3: 段退之被周志柔叫到他的办公室里。
4: 总长，您叫我。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次长指纹这件事，你怎么看？
7: 我一开始真是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
3: 上面既有吴次长的指纹，也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
7: 这不是很奇怪吗？那真要盗取文件，他们一个人就足够了，两个人一起去盗取，还都不戴手套，
3: 与常理不合呀。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事，真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
4: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7: 总长，我建议让吴次长暂时就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呢，我们国防部进退有据，能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4: 有道理。
3: 周志柔和毛仁凤来到了蒋经国的办公室，毛仁凤率先报告：
4: 诸位，吴次长不仅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对匪谍金夏电报的内容也完全知情，甚至还和匪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符合目前我们对那个高层匪谍的全部指定。所以我申请带走吴次长到保密局进行审问。
3: 周志柔附和道：
4: 那既然二厅都没有嫌疑了，我建议
3: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可以互相监督，保证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7: 蒋经国听完汇报说道，
3: 周总长，您觉得吴石怎么处理为好呢？这个现在是总裁复行逝世的关键时期，吴石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不久总裁还特别点名表扬了他，所以此时绝不能出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建议啊，让吴次长暂时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进一步的确切证据以后，再决定最终处置办法。
8: 周总长思虑周全呐。吴将军是父亲钦点的次长，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及确切口供之前，不可轻易定性。
7: 毛人凤看木已成舟，进一步上紧发条，他说，
3: 诸位，我希望在吴次长办公室内实施监听，也许能发现点新线索。
7: 蒋经国表态道，
8: 具体怎么操作我不管，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目前是总裁复行逝世最关键的时候，抓匪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7: 毛人凤站起来立正道，
5: 是。
7: 周志柔还是习惯性的以退为进，他说，
3: 诸位，在国防部采取监听手段不合适，卑职认为不能开这个先例，还请毛局长多想想更高明一些的调查方式。
7: 毛人凤一看发条紧不上，就有点急了。
3: 周总长，蒋经国抬手制止道，毛局长，你也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7: 毛人凤只好作罢。阴霾的天空终于降了雨，雨滴落在戒兽馆卫兵的刺刀上，越来越快，连成了一条细线。国防部二厅厅长办公室里，段退之向窗外看着，脑子里不知道在回忆什么。门开着，张处长进来了。
9: 厅长，经排查，现在国防部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
4: 那保密局呢？我们现在排查结果和他们一样吗？
9: 这不知道啊，他们调查的结果也不会和我们通气，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4: 总之防着他们点，要让他们知道二厅不姓毛。
9: 卑职明白。那现在要不要电话通知大家，该回家的回家啊，毕竟也已经查了四五天了。
7: 张处长说完就要走，段退之抬手拦住了他，努力想了一下说道，
3: 小道，让我请示一下周总长，那你让大家就先等电话。
7: 似乎这次大清查告一段落了。吴石走进偌大的会议室，看见周志柔、刘永尧、段退之、黄厅长、马厅长、气象站李站长等人已经在会议室了。这回毛人凤竟然坐到了最靠近总长周志柔右边的位子，吴石和刘永尧在周志柔左边坐下，古正文和吴石在后面一排，聂西挨着古正文。
3: 周志柔站了起来，宣布说：
5: 经排查，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今天也可以回家，谢谢大家这几天的配合，需要留下来继续配合调查的，我们会电话通知。
3: 众人继续听总长训话。
5: 段厅长，从今天起，二级和保密局配合办案，相互监督，我们不敢冤枉任何一个人，但是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匪谍。
3: 段退之激动地站起来说：
5: 是，二厅一定全力配合。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保密局的毛局长、谷组长、二厅段厅长、张处长留下来继续开会。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和聂西对了一下眼神，神色淡定地离开了会议室。虽然人们被放行回家，却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悬了起来。周志柔接到毛仁凤的电话，电话那头说道：
5: 还请周总长配合我们一下。
3: 这个声音令周志柔不快。
5: 周总长，主委也是默许了的。
4: 好吧，我想办法。
3: 挂了电话，周志柔的脸色和窗外的阴雨天色融为了一体，潮湿而凝重。
4: 张副官，去把吴次长请到我办公室来。
3: 吴石跟着张副官离开了办公室。聂西正打算关上办公室的门，两个头戴白色钢盔的宪兵和于肖南闯了进来。
4: 请聂副官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聂西转过脸看向吴石。
4: 聂副官，配合调查吧，
5: 清者自清。
3: 张副官向周志柔报告：
5: 总长，吴次长来了。
3: 吴石单独一人进到内间，周志柔示意他坐下。
4: 学长，我刚才接到通知，您需要留在接受馆，等待调查组的调查问话。
8: 现在变成只对我一个人问话了？
4: 哎呀，目前就您和聂副官需要配合调查。
8: 请问理由是什么？
4: 啊，这理由嘛，保密局说发现了一些海东青情报泄露的疑点，蒋主委亲自下令由保密局和二厅联合调查。
8: 好吧，我全力配合。
3: 周志柔摆开桌上一套紫砂壶茶具，拿着一个暖瓶开始慢悠悠地泡功夫茶，洗茶烫盏一丝不苟。周志柔知道这个时候在吴石办公室里，保密局四处的人应该是在紧张地安装监听设备。
4: 总长，你给我交个底，保密局到底为什么一直怀疑我？
3: 周志柔放下茶杯，全身都往吴石这边探，低声说：
4: 学长，他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才怀疑你？学长，你那里有没有线索呀？我也好帮你梳理一下。
8: 哎，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啊，部里有保密原则，我自问从没有染指跟海东青计划有关的任何东西，保密局想查就让他们查个水落石出嘛，也好彻底还我一个清白。只希望这次的风波不会耽误太久，不要影响部里后续的工作。周志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好拿起公道杯又往品茗杯里倒。这保密局几次三番地摇准我一个人，总长有所怀疑也是人之常情，我完全理解。谢谢您这会儿还能请我喝茶。吴石平静地说着，缓缓

0: 你现在没有资格来查我，还是去请毛局长过来吧。古正文无奈，只得行礼告辞。不料快走到外间门口的时候，被吴石叫住了。算了，既然你来了，那就请坐吧，我们聊聊天。吴石起身走到沙发坐下，古正文回来落座。古组长是哪年参加的军统啊？民国24年。啊，就是那时候你去北大渗透的学运团体吧。抗战期间你又去渗透了八路军115师，日本投降之后你重回军统，在北平担任了特种工作组组长。啊，看来吴次长对我做了不少功课。你一直揪着我不放，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了。吴次长，您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确有其事，还算详细。忽然吴石盯着古正文说，我还知道你渗透115师被发现后逃跑，后被日军俘虏，和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古正文脸上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吴石继续说，古组长如此复杂的身世，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也是调查清楚后才如此重用你啊。吴石这句话就有了明显的嘲讽意味了，不仅嘲讽了古正文，还嘲讽了毛人凤。哼，吴次长果然是吴次长，让卑职敬佩之至。不过戴局长说过，我这是渗透日军。是渗透还是汉奸，你自己心里清楚。古正文不说话。即使毛局长委托你来，想必你也是做了不少功课。那把你的功课都说一说吧。古正文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看着。海东青计划，吴次长是怎么泄密的？
1: 我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个什么海东青计划，何来泄密啊？
0: 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获取情报。
1: 当然，
0: 有些军事情报靠分析，想拿到也不是什么难事。
1: 但口说无凭，
0: 古组长的证据呢？吴次长有所不知，聂希已经承认了是您指使他获取了海东青情报。
1: 那说来听听，我的副官是如何承认的？
0: 据他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你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片段，你就可以得出情报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了，证据也确凿，你们就枪毙他。如果他承认了我是匪谍，你们有证据也可以枪毙我。
0: 聂希跟随我多年，如果证明他真的有问题，你不枪毙他，我也会枪毙他。
1: 古正文愣了片刻，说道，
0: 吴次长，说实话，你现在还能在办公室里待着，而非保密局的监狱，是上面给了你三分。

分薄面。如果你一直像现在这样故作幼而言他，我也不能保证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酷刑。你是知道的，海东青计划失败，总裁有多么生气。看来古组长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连总裁的心思都摸清楚了。吴石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枪，拍在了桌上。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

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次直播中我们提到，针对无症状的肺结节呢，可以用桂枝茯苓丸。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这时候就应该使用血府逐瘀汤了。在上期节目，王老师也讲到了血府逐瘀汤的配伍，包括柴胡、炙翘和白芍，还有哪几味药的构成呢？我们今天会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在接着讲之前，王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英问说，您上期节目讲到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肺结节，用药之后多久能看出来见效？什么时候该配合赤豆当归散呢？
1: 可能是我讲太快没听明白。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没有好使或不好使，它一定好使。那么我说它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这个我们需要去额外加，是因为桂枝茯苓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入解凝的东西，解凝的那个比如说薏仁、冬瓜子、杏仁等等一些东西，就是要给它滋润解凝，然后呢给它排出啊，是这样的。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因为它活血化瘀了，不可能不好使。那么
0: 就是它的 plus 版是有它最后的一个就是后期的助攻了哈。
1: 对，就是只不过是这个枪尖不太好使，我们换的是枪尖，你得告诉我枪杆什么时候不好使。那枪杆是一定要要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杆，光要一个尖，光要枪头，你这个不是个完整的兵器啊，不是一个完整的长矛啊。
0: 是。
1: 那么枪杆就是桂枝茯苓丸，那前面枪尖一开始你用的是什么呢？是薏仁，用的冬瓜子，用的是杏仁，知道是用的它。但是呢，用完了之后发现它那个没什么变化，从检测指标上来讲的话呢，一看它大小也没变化，深浅也没变化，所有的那些没变化，就证明啊，如果是用对路的话，经方的用药是这样的，用对路它就是有变化，如果没变化，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撤下来了，
0: 调整，
1: 把这个薏仁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撤掉，就不用说哎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赤豆当归的，不需要了，就证明这个枪尖是无用的，砍掉它，直接拧上另一个枪尖，赤小豆当归散。那么这后边这个枪杆是不动的，桂枝茯苓丸没有说有用没用，它一定有用，这枪杆不能变。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0: 说明白了
1: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前面讲那个方子，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个问题的解答。那么好了，我们看这个血府逐瘀汤，柴胡、炙翘再加上赤芍和炙甘草，这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四逆散了啊。其实它就是把炙石换成炙翘，把白芍换成赤芍，没什么大意思，其实就是还是它，对。然后呢，在里边加入川芎、当归、生地黄、桃仁、红花和牛膝。
0: 这也有带路的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它其实是用的什么呢？它用的是四物汤，它不是用的桂枝茯苓丸，所以川芎、当归，这不就是生地黄，再加上前面那个赤芍的话呢，几乎就是就是四物汤，它是拿这个作为底子，然后呢，非桃红无以容面，所以他想着说是让它往上走一走，往上走一走的话呢，就是用到这个桃仁和红花了，好吧，但是不能走的太多，反佐以这个牛膝，
0: 让它往下带带，
1: 对，往下带一带，但是差不多就行了，
0: 好了，
1: 别走太高了，就是镇着点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血府逐瘀汤，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就等于四逆散合并了四物汤，再加上桃仁、红花、牛膝，完了。就是这么一个，
0: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
1: 对，组方搭配。那么这个组方搭配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表现呢？它开始有症状表现了，前面那个桂枝茯苓丸的那个它完全无感，
0: 完全感觉不到
1: 啊。说哎你查出来有肺结节，是啊，我生怕误诊了，又去另一家医院又查了，这个换了两家三家，反正确实是有肺结节，但是我自己毫无感觉，我也没有胸闷，我也没有 是吧？咳痰或怎么着的这些东西，就是那赶紧给它溶吧。那个时候是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该换血府逐瘀汤呢？开始胸闷，
0: 哦，
1: 偶尔胸痛，
0: 有压迫感了哈。
1: 对，胸闷、胸痛的时候，然后开始有一些这个身体不适、往来寒热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所以再开始用到柴胡剂，这叫做胸胁苦满、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眩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表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加这个柴胡剂了啊，桂枝茯苓丸的基础之上，等于是还是给他又换掉一种腔尖，给他灌上柴胡剂，让他全部纯纯的走于整个胸腹腔间。
0: 就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淤血出现问题的这个的反应啊，不光是咳嗽有痰这一项。
1: 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肺结节开始有一些表现了。你看着这个人好像是面色晦暗。然后呢，嘴唇也是好像有点跟缺氧似的，
0: 发紫哈。
1: 对，那么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刚才我说的口苦、咽干、目眩，嘴巴老是苦苦的，然后呢，这个也老想喝水啊，口干。那么同时呢，会刚才容易上火，我呢就是爱上火的体质，我呢不仅仅情绪容易烦躁，而且啊，我还确实容易走嗓子，什么就容易上火，像这种情况，那赶上有时候会胸闷、胸胀啊等等些情况。那就开始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啊清理掉。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孩，我常常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加蒲公英清理的话，他老是扁桃体发炎。
0: 对，
1: 反反复复，扁桃体一发炎他就感冒，扁桃体一发炎就感冒，一感冒就是半个月啊，刚好了都没一礼拜又开始了啊。像这种情况里边一定是有根儿，什么根儿呢？淤血之根啊，这个烂泥塘在不断的盛开出娇艳之花，让它这块不断的
0: 对，
1: 所以说要清理掉这个环境，所以不是把它扁桃体拿掉，扁桃体拿掉之后呢，这个人他就
0: 放哨的没了，
1: 对，不完整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扁桃体不发炎了啊，也不发烧了，
0: 不叫毛病了。
1: 哪一天有个大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猝不及防嘛，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就是哪怕连阑尾，现在我们医学也证明。它实际上是腹腔里边的那个就是放哨的，
0: 也是个哨兵。
1: 对，哨兵就是当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大黄牡丹皮汤
0: 对
1: 做一点点加减，直接就给它清理掉就行了。那它这个因为它很敏感，所以它可以有疼痛，但是你把它剪掉之后它是不敏感的，因为没了。
0: 烽火台给我端
1: 的，别的肠道它也不敏感呢。肠道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一天到晚老捧着肚子，哎呀，我感觉这块过来一块燥石啊，或者我这块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感觉到我的肠息肉的存在了，这个它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它是比较，它整天你看啊，过那些食物的残渣糟粕，所有的那些东西粪便，它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你一天到晚甭别的了，光盯着那点肠道那点事儿了。
0: 对，
1: 所以它是非常不敏感的。那必须得有一个敏感的，就是盲肠了，就是这个阑尾了，给他那是真的发生点什么事了，你得注意了。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吹哨的吧，好吧，你把吹哨的干掉，好吧，就是你这个扁桃体也是一样。所以当有小孩他反反复复的老是感冒发烧，我们就需要给他用到柴胡剂。其实血府逐瘀汤就是柴胡剂，它就是四逆散再加上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一系列的类方而已。就是四物汤的合并，桃仁、红花和牛膝。牛膝我在上一节课《本草之路》的时候讲过，牛膝干什么使呢？它一方面有这个补益往下带的一个作用，补益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这个使药力下驱于我们的腰、膝、踝等等这些，这个到我们的下肢吧，下体部。然后呢，另一个作用就是活血化瘀，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它跟那些是能够配搭到一块儿去的。你能干这个，我也能干这个啊。你能说成语，我也能够给你接得上话，是不是？成语接龙嘛，要不然的话，那我这干瞪眼，你们都有文化，就我显得我是土老帽，是不是？那多没意思。所以说这个牛膝在这儿呢，用的还是很妙很妙的那么我们看，一般用上它之后，再加上点蒲公英，往那个咽喉部这么一带，给它利利尿什么之类的。蒲公英本身也是个尿床草嘛，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小孩扁桃体不再容易发烧发炎这个人呢体质逐渐增强。你不要每次的时候都给他，就是出现苍蝇了，喷灭它；出现苍蝇了，喷灭它。 那之所以苍蝇是什么呢？这块有一堆臭鸡蛋，你把它挪掉不行吗？
0: 你把那
1: 清理
0: 缝的蛋给它弄走。
1: 对，现在臭的不得了，那苍蝇可不得往这儿这个来聚集，是不是？你把这堆淤血给它清理掉，
0: 啊，
1: 所以它以后就不容易得肺结节。那已经得了肺结节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血府逐瘀汤，这个是我们讲的血府逐瘀汤。当然了，有的时候小孩他这份特别严重，而且他比较上脸的话呢，我会用到会咽逐瘀汤。
0: 会咽
1: 实际上就是咽喉这里。
0: 哦，它有专门针对这儿。
1: 有专门针对这儿，但是实际上他用的时候啊，还是大差不差。
0: 嗯，
1: 而且这个人如果一起烧就容易起高热的话。我们还是要用到血府逐瘀汤，因为人们柴胡剂是散热的，是给他这个一摸后背上老起烧，这个一扁桃体发炎马上紧跟着要起烧的，证明是预热不散，在咽喉部出现了问题啊。它实际上是胸腹腔间躯干部里边有预热，才会紧跟着就是高热高烧
0: 热，
1: 哎，对，它不光是扁桃体会咽这个问题，所以血府逐瘀汤用的机会更多啊。这个是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才会这个说得出来的话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假如说它比较严重比较顽固，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给大家考虑使用什么呢？仙胡草，三七虎元等等那些东西。如果说我已经做过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手术了，续断加上。这个有很多人是已经做过手术的，做过手术的如果不加续断，他那个对他那个方子用对了也恢复的慢，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章方剂。那第三章方剂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里边是顽固性的这个结节，
0: 比较是个头大，质地比较实的这种。
1: 个头一个是个头大，质地实，另一个就是病程长。是有的人呢，他个头也不大，但是病程很长，那是
0: 老结节了。
1: 对，哎，我这是属于多少年的老寒腿了，老寒腰了，我这是多少年的老结节了，老肺结节了，
0: 一直观察着他，
1: 观察了十五年了，我见过最长的就是观察15年了，他以前抽过烟，完了之后呢，后来就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单位组织那个检查的时候查出来肺结节，他一开始精神紧张，后来的话也不当回事儿，
0: 习惯了，共存。
1: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想调理呢？因为他发现自己啊特别容易疲劳，特别容易累，他说我这个尤其是那种有氧运动做不了，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弄个哑铃，做各种无氧的那种的锻炼肌肉的那种的啊，拿那个臂力棒那些东西，我比年轻人其实都不差，
0: 爆发力可以，
1: 但是呢就是不能跑，不能跳绳，他跟他孙子比下去比跳绳差点没交代了，跳绳，咱运动大怕什么的呀，是不是？然后呢，就跳吧。结果一方面老累的脚，这个脚踝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发现自己这个倒不上气来了，再回来就倒不上气来了。孙子也不懂事儿，也不很平，反正就是连爷俩叫
0: 上去。让着点儿。
1: 然后呢，这个从那次之后，他再去一检查，人检查说你肺里边这个结节啊，是相对时间比较久，然后呢个头比较大的。所以你不要做剧烈的有氧运动，而且开始考虑做术前的体检，就是术前的检查，如果合标的话可以给它切掉了。那么这个他自己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错过了，他自己还挺懂啊，说手术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都68了，就是所以就是啊，这个68呢还逞强呢，还想着这个跟孙子比跳绳，
0: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朋友们。
1: 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需要给他进行这个补益，同时软坚散结。那补益呢用的是什么？补益用的是黄芪、知母
0: 啊，
1: 软坚散结用的是三棱、鹅竹
0: 啊。对，
1: 这里边为什么是这个三棱、鹅竹？大家都知道软坚散结的。为什么是用黄芪配知母呢？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很难短时间之内彻底的给它溶解掉，所以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云升没有雨降的话，你能维持多久？你能维持多久？你今天当然很好，明天当然很好，后天怎么活，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要建立一套生态系统，就是有往上升的，也有往下收敛的。所以知母啊，它是往下降的，往下沉降的。所以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它是往下降，而且呢有知母之后呢，它不仅仅沉降，它可以拔干。知母这个东西啊，你放在空气当中，慢慢空气的这个湿度都下降，它自己成了一团了。
0: 它吸水哈。
1: 吸湿啊，吸水，对。完了之后呢，黄芪配上知母之后呢， 一方面是云生雨降，另一方面他把里边的一些脏水给它吸掉之后，朋友们，是不是那个所有的细胞，甭管是良性细胞还是恶性细胞，它都需要水啊？
3: 对，
1: 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当中，你别说什么好细胞、坏细胞，什么动物、植物，除了几株仙人掌之外，剩下都活不成，
3: 是吧？
1: 就是所有的生物，只要它是活着的，它都需要水的。
3: 对，细菌病毒也是。
1: 你细菌病毒它也是生命。
3: 对，
1: 你这个生命没有水，没有充足的供应的时候，它自然长得就慢，甚至可能会凋亡。
3: 是的，
1: 所以说知母在这儿就起到一个拔干它这个肺里边这个水，对吧？脏水跟什么老是这个口吐涎沫等等研究全给它拔干啊。这样的话呢，既云生雨降，同时清除了里边的一些脏水脏液，然后呢，再马上三棱鹅烛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去不断的攻击它。
3: 嗯啊，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改变它的环境，同时直接进行软坚散结的。黄芪之母三棱鹅烛，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我是习惯于给它做一点加法的，
3: 嗯，
1: 做一点什么加法呢？这是四味药了哈，
3: 嗯嗯，
1: 我还需要给它再加到第六味药，加什么呢？百合和地黄，因为你刚才拔干了，哦、你拔干了之后呢，是好水、脏水全给我拔干了，
3: 是、
1: 我现在需要加一些好水进去，
3: 百合缺少液了，
1: 对，百合色白入肺。而且它是那种多片叶状，它跟我们的肺的形状极其相似、这么去说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个百合倒过来就跟肺的那个解剖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肺液并不是啊就是完整的两大块，它里边实际上是一片片那个液，有在前边的，有在后边的，有稍微短一点，有稍微长一点的，你看它底下实际上就是锯齿状，它跟那个百合倒过来
3: 像有瓣似的，
1: 对对对、
3: 哦、
1: 是非常相似，
3: 嗯，
1: 你看那百合长什么模样，对吧？那个肺其实就长那样，它不是你所理解的平面上这么一看，你真正的去看它的解剖图，看它的那个立体的，它实际上是有前有后，然后呢里边有长有短，啊，是那样。那个是真正的肺，所以说呢，这个百合可以进来润肺，而且呢再加上地黄补血，生地黄哈补血，同时又能够破血逐瘀。清除掉里边的淤血，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棱鹅烛刚刚卸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拆迁哈、拆完了是推了，推完了之后谁把这些建筑垃圾给我清出去，是不是？你别扔这儿，这怎么盖房啊？是不是盖楼啊？所以你得有人往外清理啊。
3: 对
1: 啊，那个地黄呢，是一方面带来了所有的这些这个血液跟上这种充足的铁质啊，富含的铁质有营养啊，然后呢，同时它有破血逐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讲到用百合和地黄啊，一般来讲的话，这六味药这是第一个。你看它还是在活血化瘀，但是同时因为它是顽固性的，所以三棱鹅烛要上。有的时候我会用鸡内金啊，但是在这儿我更喜欢用三棱鹅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鸡内金呢，它天然的倾向于针对于消化系统，
3: 脾胃这块，
1: 对，胃里边有息肉，食管里边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这肠道里边有息肉。你加鸡内金那绝对是一打一个准儿，那么但是如果是肺里边的话，用鸡内金它相对来讲的话它就不那么专门，
3: 够不上去，
1: 对，就像两个人他彼此之间他没有眼缘儿，你知道吧，哎，你这个不是这小伙子不优秀，是那姑娘嘛，他就相中那个人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小伙子你不用自卑，我给你介绍个别的对象行不行啊，
3: 我就喜欢肉肉的，结果你长得那么瘦，
1: 哎，对，人家那个就喜欢那个刀削斧劈的霸总脸，结果你长得肉肉的，人家也不乐意。
3: 是，
1: 他有倾向，是吧？那鸡内金呢，就倾向于那个，那个消化系统啊，这个是吧？他所以三棱鹅烛比较对路一些啊。三棱鹅烛就是属于这个软坚散结攻坚的过程当中的气药，所以它更适合肺啊。所以黄芪之母三棱鹅烛应该怎么去搭配呢？黄芪。我说一下我的习惯性的这个

0: 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百合和地黄用的量要大一点。百合是一个补水补
1: 对
0: 液
1: 对
0: 补
1: 对，
0: 肺经的一个药啊，所以你用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讲的话，30克是起步，
1: 嗯
0: 我一
1: 嗯，
0: 般都是强常给他用个60克，好吗？
1: 哦，
0: 哎，百合用到60克，那这个人变得会很滋润，
1: 嗯，对
0: 会
1: 对
0: 很滋
1: 是，
0: 润啊。
1: 嗯。
0: 但是，不想让他那么滋润，用30克也行，15克也，反正也能活啊，就少吃点呗，
1: 是是，
0: 哎，干巴瘦一点吧，是不是？咱吃不上喝不上，反正没断溜，反正瘦点就归瘦点而已。啊，也行。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
1: 百
0: 这个百
1: 合，
0: 合，地黄呢？地黄一般是在15到30克之间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了之后，这个人会变凉啊，他的血液有点黏啊，这个不需要啊，15到30克就可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三章黄芪。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既然它是一般都是病程比较长久，体质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心肺功能啊是比较差的。
1: 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给他去再配一些补品呢？别光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进攻的
1: 它消
0: 也
1: 耗久了哈。
0: 对？时间长了之后，他可能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什么待命呢？山药茯苓待命。
1: 哎，要脾胃要跟上了。
0: 这个山药一方面入脾胃，它色白也能入肺
1: 哦，也有
0: 啊。
1: 入肺
0: 对对对，这个所以呢，山药茯苓待命，桃仁和杏仁也要待命。
1: 这个也要开始跟上
0: 哎，这个两个人啊，它都是白白的，也能够入肺，所以要准备待命。就是不优先去使用它们。但是呢，用的时间长了，感觉好像稍微有点那点建筑垃圾，光靠地黄不行了，桃仁、杏仁也要进去之
1: 也
0: 后
1: 得上，
0: 跟着帮忙吧，是不是啊？哎，别干瞪眼了，是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是，所以说呢，这个是一共10味药，一共是10味药，但是后4味通常来讲的话，是采取按兵不动，在旁边观战，是吧？前面黄芪配知母，三棱配鹅竹，再加上我们的百
1: 百合
0: 合
1: 地
0: 配
1: 黄，
0: 地黄，这6味药是起到主要作用的，软坚散结，同时又有补益的作用啊，就已经很强了。能不用后边的就不用后边的。一看感觉好像他这个变化不大，或者是他的体质消耗有点严重，感觉好像有点慢慢有点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他加入一些补品了。
1: 这6味药叫什么名字？
0: 没名字
1: 啊，
0: 啊，这个他对，按理
1: 以
0: 说
1: 前
0: 应
1: 都
0: 该
1: 有
0: 有个
1: 名
0: 名
1: 啊，
0: 啊，
1: 对呀，
0: 因为在经方像包括什么，他学府逐一汤啊，
1: 对，他都起特响亮的名
0: 对，我们这起个什么名字呢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没没没，
1: 那我
0: 就
1: 们
0: 是
1: 就自己记，
0: 自己记住就行了啊。这方子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是根据前人的经验自己摸索出
1: 处
0: 来的，
1: 方的，
0: 所以还没有起名字。啊，这个
1: 好，
0: 没关系啊，
1: 好，
0: 不重要，无名嘛，是不是？
1: 无名汤，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

0: 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芬两国独特风光。
0: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半段节目呢，王老师分享了针对于肺结节调理的第三个经方，黄芪之母、百合地黄、三棱鹅竹组成。那么还有哪些经方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呢是大名鼎鼎的一两方剂，
0: 这有名了，
1: 有名有名，
0: 响亮的赫赫
1: 百合固金汤。
0: 那这个响亮，这个响亮。
1: 哎，
0: 江湖上享有盛名的，
1: 没错没错。哎，而且他也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虽然享有盛名，他也确实是真有水平。有这么一句话吧，日本的这个经方家大冢静杰，他呢这个自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了不知道多少例肺结节了。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了。
0: 这就是一招鲜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真的很好用。
1: 但是这个方子可不是日本人所创制出来的，
0: 是
1: 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瑰宝，它出自于这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这个人咱们大家都我都多次讲过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而且是个富家子弟，
0: 是
1: 那同时呢他是少见的不太客气不太谦虚的那么个人啊。他你看他写那个书你就知道了，他说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言差矣啊！因为良相事事皆有，良医却是隔代才寻，就是这个可能100年甚至500年才出用一个真正的良医，出那一个，然后又在后边又隔好长时间才再出另一个，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汪昂啊，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牛，
0: 还挺自信的，
1: 还挺自信的，而且他直接就写在书里他不是平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喝多了偶尔牛一下，直接写在书里。
0: 我连后面的人都知道我这句话。
1: 对。那么他还有一这个《医方集解》呢，是他写的，咱们叫《本草之录》，好吧？他写了一部书叫《本草备药》，
0: 是您也常提，
1: 对，《本草备药》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本草备药非常的这个有用啊，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还有一个汤头歌诀，就是他写的。
0: 汤头歌诀。
1: 对，汤头歌诀。您这
0: 像是
1: 您这外行，您这不是您这不是外行，就是您
0: 不是
1: 行内人，
0: 啊、
1: 您不是行内人的话，你没有这个医师的含金量。就是所有的学中医的，你看那个电视剧《老中医》。
0: 要背的那一套话是不是？那我知道了。
1: 背这个汤方，它是
0: 像是打油诗那种感觉。
1: 对，打油诗完了之后呢，但是《汤头歌诀》里边那个打油诗啊，它是比一般外人的外边这个编撰的那个打油诗都要高水平的，
0: 文化水平、文学水平高是吧？
1: 因为汪昂的文学水平高，这就是事在人为，
0: 那就难得。
1: 你要是让那个刘安素写的话，那就纯打油诗了，那顺口溜了都好不好。就是汪昂的这个医学水平很高，而且他的文化功底非常深厚所以他的这个汤头歌诀啊流传甚广。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一说起来的话，一般都是还是这样去背的。这个是我们讲的汪昂他这个收录了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一共10味药。满打满算10味药，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熟地、生地、玄参。
0: 熟地、生地都要放上。
1: 对，
0: 哦，
1: 生熟地同时放，是我们经常用，就像附子、生附子、泡附子常常出现的同一张方子。干姜、生姜、桂枝、肉桂常常出现在一张方子里边，功效各异。
0: 兄弟们都一块上场了，这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是
1: 这样，因为熟地黄它补血的作用是熟地黄，是生地黄的10倍。效果效率，速度 这个如果论补血的话，我们现在药理学是做过测试的，拿小白鼠做测试，测试来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有补血的作用，都富含铁质嘛，熟地它是生地的补血速度的10倍。嗯，这就是我们讲说有时候常常会并用的，
3: 嗯，啊，我也是既要又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我既要短跑的，又要长跑的，

0: 但是它用的时间再长了之后，两个就拉齐了。你跑上6圈了，哎，这时候跑的差不多了。再往前跑的话，属地说不行，跑不动了，不跑了，是这样的。所以生地黄它是后劲儿足，熟地黄是开始非常猛烈。所以说熟地、生地各用15克啊。这个玄参是用5克，
1: 哦，全身少一点，
0: 玄参大家都知道可以颈下的这个瘰疠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治颈下的瘰疠？是因为它是属于直眉瞪眼的性格，
1: 他也愣，
0: 他的口头禅他不愣，他是，如果我昨天我刚订了那个一把扇子，那扇子上我写的一面是叫"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那第二面是什么呢？"敢于拒绝，善于拒绝"，啊，因为我这个去理发的时候让哥办卡吧，不办；洗车的时候办卡吧，不办；是吧？干什么办卡吧，不办。
1: 对，
0: 哎，那拒绝推销，哇，拒绝诈骗，拒绝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玄参，如果他要是个人，他买把扇子，他一定会这个正事优先。
1: 哦，有正事儿的，
0: 对，或者
1: 挺好。
0: 是只办正事儿
1: 哎，
0: 啊。
1: 你看看。
0: 玄参，能量很小，但是呢，他的目标感很强，他办不了太多事儿，他一分散就啥也干不成了，
1: 是。
0: 所以他懂得聚焦，他只做正事儿，只做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件事儿，是这个权力下趋，而且他是从上到下，从头面部，然后呢再往下走，走到哪儿去呢？他是色黑入肾，因为之所以叫玄呢，玄大家不要以为是玄虚的那个玄，玄指的是黑色，这个，所以它实际上是入肾，所以说呢，有玄参带动熟地和生地的话，全部都可以快速的去入肾。那为什么要入肾呢？朋友们，大家知道，
1: 肾水是吧？
0: 对，这个肺脏这块如果出现结节的话呀，我们通过五脏的生成和它的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能够判断上病势，能够判断上病势。
1: 它中间是出现了哪一个地方的差错是吧？
0: 对，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肺如果出现结节的话，我们不仅仅肺自己受影响，是不是下一个就会受影响？哪儿受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肾脏受影响啊，因为妈妈生病了，金生水啊，
1: 金生
0: 她生
1: 水，
0: 病了之后，那孩子就吃不上饭，没有办法，爬不起来给你做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抓紧时间给他补益吧。补益用什么呢？用的是熟地和生地。但是玄参从这儿一走一过，带着你们赶紧去带他吃饭去，同时我还给你消除颈下之瘰疠，不仅仅颈下。肺是不是也在颈下呀？他也顺便的给你那个砍一刀，然后呢，
1: 一到
0: 带着
1: 手，
0: 孩子做饭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擦擦脸、翻翻身，你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带着孩子做饭去了，
1: 利索，
0: 吃饭去了啊。他是玄参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第一个是补的是肾，那么第二个要固肝，要养肝。养肝用的是当归和白芍。那么当归是入肝经，白芍也入肝经，川芎当然也入肝经啊。所以川芎是备用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当归和白芍去养护肝脏呢？是因为肺金呢，它是克肝木的。当她一生病的时候，她老公就倒霉了。
1: 是。
0: 啊，孩子倒霉了，她老公也倒霉了。孩子吃不上饭，她老公一天到晚还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她克她老公。我们经常说病势的那个传遍呢，是相克而传。当肝脏不好的时候，那脾胃就倒霉了。脾胃不好的时候，肾脏就倒霉了，肾脏不好的时候，心脏就倒霉了，因为它是相克的，
1: 是，
0: 好吧？这个，那我们现在回来说，肺金克的是肝木，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它养护，养护的时候还让它别太燥烈，免得后边形成反哺嘛。就是说你要筋奏一些，那用的是当归和白芍了，就是让它能够去筋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一些。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回来了，我们说肺自身出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它清理清理啊？好吧？这个，那我们给它清理用什么呢？用排痰之法。这儿用的是排痰之法，用桔梗、甘草汤
1: 啊，
0: 再加上浙贝母。桔梗、甘草汤加浙
1: 化
0: 贝母呢，
1: 痰的
0: 这是最常用的排痰的方式方法了。那同时呢，再加上一点滋润的，因为生病了不仅仅给你排出去，
1: 对，
0: 肺乃娇脏，
1: 再润着，
0: 喜欢滋润，百合和麦冬
1: 滋阴的啊。
0: 所以说呢，它兼顾的是三个脏器：肺、肝和肾，那么各自用了。这个两三味药，去给它解决掉，好吧？这个是我们讲到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里边不是不可加减，你看它是如果是痰非常多的话，

0: 你是不是可以把桔梗、甘草和贝母的量加大，同时再加点别的呀？再加点其他的排痰药不行吗？
1: 对对，这么
0: 多全瓜都不行吗？对不对？有的是排痰的药，对吧？那假如说他现在就肺阴虚的厉害，两全都是那种干红的，嘴巴渴的厉害，那像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属于肺阴虚的厉害，肺津亏的厉害。那百合和麦冬，尤其是百合，是不是可以重用？在这儿我们一般就是各十克哈，原方量的各十克。但是我常常给他用到30克、60克都无所谓啊，他绝对出不了问题的。然后这个是
1: 食物嘛。
0: 对，那如果说他现在呢，肝区隐隐作痛，感觉有点这个又要传肺癌，好吗？有点又开始不是肺癌，肺结节开始有点这边有点难受，好吗？那么这种情况，当归和白芍是不是可以加重？如果说我现在让老腰疼，一咳嗽就漏尿，这个时候呢，我们肾四味是不是可以在熟地、生地和玄参的基础之上，说行了。吃饱了没？没吃饱，没吃饱，我也没钱了。完了之后呢，这时候肾四味来了，想吃什么走，想吃什么点什么，是不是？
1: 是
0: 肾四味上
1: 啊，
0: 这个枸杞，是吧？补骨脂，阴阳藿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用阴阳藿啊，
1: 杜仲就
0: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就用杜仲，就可以了。哎，你看我。
1: 老听您讲，终于记住了。
0: 哎，对对，菟丝子
1: 是
0: 啊，对对对，沙丸子啊，这些就是反正给他补嘛。他现在就是虚啊，好吧，因为他吃不上饭呢，因为这妈妈不给他做饭，现在是不需要补的时候，好吧。所以我们这个百合固金汤，如果你只是记到了它的原方，这个是干什么？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很清楚它这些药分别在干什么。那么你在看到它哪个比较重的时候，你就知道给它用重手；哪个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稍微的再给它减减量，好吧？哪个比较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加重都不够了，还是需要再外添啊，再加味一些，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的百合固金汤，在我手上几乎可以去迎战70%以上的肺结节。刚才我前面讲的是说这个桂枝茯苓丸，
1: 头几种哈，
0: 桂枝茯苓丸完全可以给它搭配起来使用。我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常常就是合并使用百合固金汤，这个效果出奇的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
1: 互为强尖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是这个左移右有，这个左说左有理，右说右占理，咱就占着理呢，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了啊，就是怎么样，它都是可以，就是无所不破，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府逐瘀汤跟它去进行搭配，也是可以的。当他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开始有症状了啊，百合固金汤合并血府逐瘀汤，他们完全没有症状，百合固金汤合并桂枝茯苓丸，以及我们后边备选的那些待命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药材，都可以随时可以审时度势就可以给它添加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淤血版本的症状不太明显的。这个肺结节，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文龙老师，咱们在上次直播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好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之前有发现了肺结节出现，而且呢也去医院做了手术，给他进行了摘除啊，但是大家都会想问说，手术之后这个东西还会复发吗？我们后期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这个东西吗？
0: 这个需要关注，
1: 也还要关注，
0: 容易复发
1: 啊。
0: 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首先先说事实，事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复发，而且会就是直接死在这上面，因为他手术之后体质下降，这个开胸手术不是一个小型手术，所以说呢，这个 很多人体质下降了之后又面临同样的二次再来的问题的时候、嗯、就打不过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是几乎每一个手术之后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啊。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嗯、在于我们肺部的结 节它的成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淤血、嗯、第二个是痰。
1: 嗯，我们上周讲的主要是淤血方面的。
0: 对、
1: 嗯、
0: 那么淤血并不仅仅是肺部的淤血。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肺出现结 节其实并不只是我们为什么会用桂枝茯苓丸、
1: 嗯、
0: 啊，用血附逐瘀汤等等那些东西、
1: 嗯、
0: 它是清除全身的淤血。
1: 嗯
0: 啊，如果你不用这些，你只是把这一块的淤血给它切掉了，
1: 嗯，
0: 你放心，后边还会再来。
1: 哦、
0: 因为它的大本营没有被，
1: 是根儿还在那儿继续吸收营养。
0: 对，它因为它的

0: 期稳定，他也照样被劫钱，
1: 因为你其他的地方也会往这跑哈、啊，
0: 没错，
1: 大架不住我老给你输送弹药，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的敌人就给他清除不掉。
0: 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谈。那如果他的生活环境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改变，或者是这个他里边的痰湿体质没有改变那我们会发现他仍然还是会源源不断的，就像输送淤血一样，会输送更多的痰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个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聚集过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咳痰喘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有痰咳不出来
1: 啊。对，
0: 无论是哪一种。到最后的时候，它都会人体自行消化吸收一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自行的吸收。我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消化啊，
1: 自己去解决。
0: 哎，那个不要老是往上反应。
1: 是
0: 啊，那的的确确，身体它有这样的一个自行的一个把它就消化掉了，哎，自己吸收掉了，代谢掉了。那还有一种呢，它会慢慢干掉，因为人不断的在呼吸，它有空气流动啊，就像衣服会干一样。但是它干了之后，很容易形成那种结痂，有点像是水干了之后呢，那衣服就是干了嘛。但是假如说这个水不怎么推干净呢？那干了之后它就是什么结痂？哎，对，没错。就像我们的毛巾为什么会越洗越硬啊，朋友们，水质可能有点问题。对吧？你不洗之前它是柔软的，
1: 对，
0: 擦起来是那样，到最后它是整的跟那个什么，
1: 都能站得住了，是吧？
0: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还是有点问题，当它每一次接触。再干，接触再干，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硬化啊，或者里边出现一些结节化啊这些问题。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手术并不是抗拒去做，我们不排斥这个西医的手术的这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切除病灶，那是我们一个有力的啊快速截肌的一个方式方法。它渡得了眼前之难，却渡不了未来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中西医结合。或者是应该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肺结节啊，大部分实际上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说哎不切除病灶马上就要死，
1: 对，
0: 还没紧急到那程度。所以为什么观察观察再观察，观察到实在不行了可以了开切吧，
1: 对
0: 吧？那前面观察那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这个对，他已经开始这个在学校里边欺负这个学生了，
1: 是
0: 他已经开始让他第二天要交5块钱了，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保护费的话就让他好看了，是不是啊？
1: 他
0: 已经开始这个各种各样的欺负他，让排队的时候让他站到后边去了。你看到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等他捅死他了，
1: 是
0: 非得等到他打了他鼻青脸肿的时候我才开始介入啊，那切除掉他，就是开除他啊，就是不一定非得在开除他之前无所作为，一直观察观察，在那里瞪了眼干瞪眼，
1: 就是所谓观察不是让你就那么看着，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动作可以操作哈。
0: 是的啊，那么这个有所作为呢，重要的是我们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有所为指的是什么呢？方向一定要对，方式方法一定要对。你比如你看清楚了，哦，这个人毫无反应，就是他的这个肺结节毫无反应，没有症状，大概率都是淤血了。那你就给他用你百合固金汤也好，还是这个桂枝茯苓丸的加减，血府逐瘀汤的加减啊，就是这是三张最常用的。如果他是已经比较大而且比较顽固的啊，身体比较虚衰的，黄芪、知母、三棱鹅竹等等这一类的就开始上啊，就是上这个我们讲的这四张方剂全部都是针对什么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1: 对，
0: 有肺结节能查出来，但是没感觉，没症状。你肺结节怎么样？你每天睡着觉吗？或者吗？是睡得不怎么忒好，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1: 是
0: 啊，您感觉你的这个大便怎么样？是有点便秘，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1: 他就老觉得这是两茬事儿。
0: 哎，对，
1: 两个体系。
0: 对，没错。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以消除淤血为主。那假如说他是这个痰的话呢，我们就清除痰为主啊。所以说呢，你要是有方法。有方向，剩下的就是静待花开。为什么叫静待花开呢？你说我吃完这个变来变去，认为这是血府逐瘀汤症，那你给它用上了，用上之后你不能吃一副就停下来
1: 啊。对，
0: 这个结节毕竟是已经是常年累月慢慢堆积出现的，好吧？这个所以你要想把它给清理掉啊，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它得需要你用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剂之二剂，那指的是

0: 些这个突发性的一些症状啊，你比如说我突发感冒了，我突发心脏病了，我突发什么什么什么，甚至突发关节炎了，这个都是很快的。但是我是慢性关节炎，那你就可能得需要用上半个月、20天。
1: 病是慢性的，用药也有得留点耐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啊。你想想看，我们吃西药可以吃一辈子，你都有耐心；吃中药，你吃上一个月，为什么没耐心呢？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啊，包括做手术，你术前检查就得需要，反正排各种队啊，
1: 好多
0: 都
1: 天，对，
0: 就得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术后又得修复上半个月的时
1: 对，
0: 间，
1: 复查一遍一遍的，
0: 对，一趟的去，你中间需要耗费的时间周期，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两个月啊！那你在西医面前老实巴交的，是个老实孩子，到中医这儿别嘚瑟，好好的调理啊，一样的道理。
1: 对，
2: 好的，关于肺结节的调理，王老师讲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淤血导致，另外一个是痰导致的。那今天也分享了四个针对于淤血这种情况的经方，下次直播我们还会继续这个话题，从痰这个问题所导致的肺结节出发，说说中医的调理方法，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荣乌高速阴雨海星站，目前还有吕桥站、黄化北站、南大岗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沧源高速阴雨河间站、河间北站、韩村站、沙河桥站沧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地方路养护施工，天生桥站保定方向禁止货车下道。秦塘高速因路面积水，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阴雨诸葛庄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岳阳段577公里处新墙河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湘潭段773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衡阳段834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京港澳高速岳阳段荣家湾、金鸡、临湘、桃林收费站入口因为大雨管制；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大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车辆故障缓行；沪昆高速湘潭段1103公里处湘乡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哎呦，夏天啊，就真的是夏天，我觉得身体很容易出问题，因为热呀，上火呀。就虽然说今天北京的天气还行啊，但是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还看什么今天吧，全国什么首个50度高温的城市出现了。
2: 没错，在新疆。就是今天应该说是昨天21号、位于这个吐鲁番的爱丁湖站，它的那个温度达到了50摄氏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一个最高气温。包括今天呢，像重庆也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而且说新疆的这个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都仍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这个酷热天气。咱们那个新疆团啊，
1: 正值这时候，
2: 应该能错过这一轮。
1: 差不多，差不多，那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温度
2: 啊，也是吗？
1: 是差不多，但其实还好啊。你去了之后体感还好，因为那儿属于干热
2: 哦，
1: 它起码体感没有那么差，而且在吐鲁番不会让大家长时间的在外面待着，所以你就感受一下那种40度的天是啥天就行了。
2: 我感受的挺多的，
1: 多喝水啊，去了多喝水，就是一定，因为尤其新疆那个地方也比较干，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皮肤什么的也干，就是所以要多喝水，尤其到了夏天啊，你发现就是人说我们夏天什么那个快消品里面饮料啊水的销量就明显上升，你看那些广告里面夏天这个水的广告都开始变多了，
2: 是
1: 因为这是一个卖水的一个旺季嘛，包括大家在这个季节也更加注重，我平常好像我冬天的时候对杯子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可能就随便，但是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必须得有杯子，或者每天都得有水喝，买水呀，各种水呀，好像就确实是夏天，你就人人都离不开水了。
2: 我是姆巴佩，不水啦。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确实这个广告太洗脑了啊！他先说完补水，完了以后罗纳尔多就出来跳，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洗脑。
1: 哎呦，这广告效应出来了，
2: 效应出来了，
1: 确实是得多喝水。但是大家现在对于喝水这件事情，每个人的这种喝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平常习惯喝什么？夏天你脑子里第一反应，你最近常喝的。
2: 常喝的其实我夏天就基本上喝两种，一种就纯白开水，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冰镇可乐，家里边一直冰箱里囤着很多，再有一些
1: 无糖的还是有糖的呀，
2: 有糖无糖的想喝哪个喝哪个无所谓。
1: 哎呦天哪，
2: 对，我对于这个控糖目前要求不是很高，
1: 就经常喝可乐，
2: 反正就是对事儿的可能会喝一瓶，尤其是那种刚从外面回来就一身的这个大汗啊，就想着为什么说那可乐什么第一口就值2.5块，有道理的，
1: 对，
2: 确实有道理，
1: 对，
2: 嗯，
1: 就夏天好像大家对这种东西，你不应该还有一个冰美式吗？
2: 啊，冰美式那是工作日期间，
1: 工作日，
2: 周六日的时候我一般是不会再想着冰美式的问题了啊。
1: 所以这个喝水大家好像尤其到就是如果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第一点就来说一说你的夏季水单。
2: 对，
1: 水单，
2: 嗯
1: 嗯，什么水单呢？我们就是字面一理解的那个这个水单啊。
2: 您夏天的时候特别爱喝哪一些这个液体？
1: 我天哪，你这液体出来。
2: 有的人他就是喝水，但也有人喝茶，还有人喝一些饮料，饮料又能细分出来，像碳酸饮料，带气儿的，或者是那种功能性饮料，或者什么咖啡类的，奶茶类的，
1: 水果茶呀，
2: 水果茶，
1: 对，
2: 什么果汁儿这些，
1: 就是你的夏季水单，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啊，
2: 对，
1: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关于喝水，有的人必须得喝，夏天得喝冰的，
2: 哦，
1: 啊，我们家就有人就是这样，就反正就是要喝冰水，
2: 好肠胃，这是
1: 必须得是冰的，得加冰块，但有的人这个季节我都得喝热水，得泡什么这呀那呀的，
2: 因为老人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喝热水才是真正的能够解暑降温的，因为你喝完热水以后啊，你发汗，它这个表面一出了汗呢，哎，就能够蒸发一些热气，你才能感觉到凉快下来。但这它很反逻辑，你发现了吗？就当你一身热汗回到家以后，喝热水啊。但确实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1: 是，但是就是我也看很多养生专家也说说，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要喝冰水，要喝热水更解渴。
2: 对。
1: 但这个我实在是有点无法接受，我不是无法，我不知道该怎么，我不想去体验，我觉得确实不太行。
2: 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饮喝水的习惯
1: 确实完全不一
2: 样，
1: 甚至我身边还有人拿牛奶当水喝，夏天的时候。
2: 哎呦，
1: 他喜欢喝牛奶。
2: 那好像也
1: 咕咚咕咚灌
2: 也不太行，
1: 一天
2: 也有对专家也说过这么喝也不行啊。
1: 有人家里就买那种大盒装的那种。

0: 然后放在冰箱里咕嘟咕嘟咕嘟搁那喝、嗯、哎呀
1: 我见过很多那种是夏天的喝一些茶、
0: 嗯、
1: 但这个茶呢它是就是说以前那种高碎那大茶缸泡一大茶缸、
0: 嗯、
1: 然后半凉不烫的时候拿起来吨喝两口、
0: 啊、
1: 尤其什么茉莉花茶
0: 那样的喝
1: 对这种喝法
0: 我身边是有那样的就是你也是泡茶、
1: 嗯、
0: 但是泡茶它必须得是温度高的时候喝、
1: 啊、
0: 就喝的时候还得
1: 对这你没这个动静没有灵魂啊
0: 哎呀但你知道旁边人听着很难受好吗
1: 你也想喝
0: 不是我特别就觉得受不了那个声音而且他一口接一口
1: 哎呀这听着这品了一杯香茗啊这喝的没准儿
0: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1: 福建安溪铁观音这是
0: 这是大家喝水方式的选择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大家现在有没有那种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一种比较省钱的方式吧、
1: 啊、
0: 就是夏天喝水也不给我加绩效
1: 哎、
0: 这个
1: 这怎么夹带私货了这真是那哪来这么一句啊
0: 所以呢这不是开源节流嘛
1: 啊
0: 然后就省钱的大家有没有这种夏日水单里的省钱方式
1: 省钱方式
0: 对、
1: 嗯、
0: 因为可能以前大家就咔咔咔买饮料、
1: 嗯、
0: 甚至买奶茶二三十块钱一杯买奶茶
1: 嗯
0: 喝每天就这么喝
1: 嗯
0: 但你这么长时间这样其实也不太好
1: 钱包对钱包来讲
0: 钱包确实
1: 伤害挺大的
0: 对、
1: 嗯、
0: 我现在有一些省钱的方式、
1: 嗯、
0: 一个是我会自己带杯子了、
1: 哦、
0: 然后带杯子之后呢不仅带杯子但又不想喝白开水我就会买那种柠檬汁、
1: 嗯、
0: 就是它那种就是直接挤在里面、
1: 啊、
0: 然后当柠檬水喝、
1: 啊、就是自己在家里来调配
0: 对或者就来了直接挤进去、
1: 嗯、
0: 来了台里之后再弄也行
1: 或者买个柠檬直接切了
0: 那
1: 就
0: 不行那个好像有点太麻烦
1: 太麻烦了
0: 嗯,
1: 嗯，
0: 这种成本就很低啊
1: 对
0: 对吧
1: 还有那种大家自己配一些什么酸梅汤、
0: 啊、
1: 有那种速溶的、然后直接这么倒一点、
0: 嗯、
1: 一晃一晃一搅拌、
0: 嗯、
1: 一杯酸梅汁就感觉跟饭店里的那种好像味道很接近
0: 嗯, 嗯就大家应该夏天也有类似这样的省钱的一些方式、
1: 嗯、
0: 水单里的省钱的方式、
1: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花钱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买一些什么很有说法的水
0: 很贵的
1: 哎什么这个
0: 人参水
1: 碱性水哎，这 pH 值怎么好
0: 啊？什么什么降尿酸，
1: 哎，
0: 是吧？
1: 啊，还有那种减肥的一种什么水？
0: 减肥水
1: 啊？我觉得减肥水你就喝冰水就行，喝完你上趟厕所。
0: 不不不，你喝美式。
1: 啊，什么
0: 黑咖啡？
1: 哎，富清水这种，富清水富含什么清的一种水？
0: 哦，
1: 啊，
0: 富清，我以为父亲水。什么玩意？
1: 父亲水这就各种说法。
0: 对，
1: 我们可能为一些营销概念，愿意去买一些单。
0: 嗯，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饮料那一排里，它有稍微便宜一些，确实有很贵的那种水，
1: 嗯，
0: 十来块钱的。
1: 嗯、
0: 但你看着平平无奇，它那水就卖的那么贵，
1: 是
0: 你也不知道为啥。
1: 有一些矿泉水确实非常的贵，
0: 嗯、
1: 一喝呢觉得这不就是水吗？感觉，
0: 嗯，
1: 品不出来个高低，
0: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说一说你的夏日水单，
1: 嗯，
0: 你的夏季的水单，脑子第一反应想出来的，或者最近这段时间你频繁喝的，
1: 哎，
0: 都有什么？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1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最近豆包、千问等 AI 助手智能体下架，不少用户打造的数字亲人停止回应，让饱受思念之苦的人们经历了二次告别。平台称提供数据导出功能，后续将按隐私政策处理用户数据。此次下架虽有缓冲，却忽视了情感连接的不可迁移性。那些被精心调试的音色口头禅，承载的是活生生的记忆，强行切断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尤其是这种数字哀伤，本来就常常被外界误解，
5: 真的是。
4: 我最近也发现找不到了。
5: 哦，我其实我也创造了一些智能体，但最近没有怎么关注。这条新闻我才知道下架了，
4: 下架了。对
5: 对，其实大家把很多个人的情感投射在这些智能体上面的，也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替代真正的那些人，但是有总胜于无啊。有这么一个音色，或者是他的口头禅，或者是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跟自己特别想念那个人有一些些接近，就总感觉好像还有一种连接一样。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一刀切了的话，确实会让很多朋友有一些受不了。
4: 是的。
5: 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呢，本来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那看能不能有一个更，比如说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
4: 你相信吧，有需求一定会有市场的。
5: 无非就是付不付费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5: 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在陕西西安，记者

0: 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了解到，12岁的女孩贝贝因为身高1.58米，妈妈倍感焦虑，求着医生给孩子打这个生长激素，被医生当即拒绝。医院的儿科助理研究员表示说，贝贝的身高在同龄女孩里属于中等水准，没有达到矮小诊断的标准，而且孩子的骨龄已经慢慢的接近闭合，盲目用药只会增加健康风险。医生提醒，打生长激素是有明确的适用和禁忌的，只针对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症的这些儿童。如果说单纯您是对身高不理想啊，又没有明确的医学指征，那是不建议使用的。
1: 现在很多家长就属于过度焦虑了。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身高它不算是矮小症，所以但是家长会觉得，能不能给我们让我们孩子更高一点啊？
0: 对，
1: 他一般都会比那同龄人里最高的那个，但你也得从遗传啊各种基因学里面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咱们家孩子如果确实是，咱基因就在那儿，你要求他长得跟同龄人里最高的那个一样，那确实有点难。
0: 但换个角度想，其实我也能非常能理解家长的焦虑。现在的孩子们那个头真的是
1: 确实太高了。
0: 你知道我这个身高，我1.80米，我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我要进去打球，我经常拿我当那个中锋使。
1: 哦，你都算是个巨人了。
0: 不能叫巨人，但是让我去抢板让我来卡位，我当时就一直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呢，我要是再去打球的话，那这都1.9米，我跟
1: 你在人胳膊肘下面钻来钻去，
0: 真是我根本就挤不进跟前去。
1: 对，
0: 哎呀，这差太多了，所以家长有点焦虑，人孩子1.9米了。
1: 但是这种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指征，确实是还是放轻松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飞机上一儿童私自打开了救生衣。这个视频也是在网络流传，相关视频显示，在一个飞机的客舱的座位上，一名儿童正穿着黄色充气的救生衣，前排则有乘客掏出了手机拍摄。那有记者就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这个视频的发布者。这个视频的文案说，旅游结束带孩子坐飞机回家，没想到孩子淘气把飞机上救生衣拆开了，惊动了整个机组成员，还好最后没有追责。那7月21号，南方航空客服回电，乘务长和安全员发现之后呢，当时也是立即介入处理，经检查确认仅外包装打开，气瓶完全保持完好的一个状态，后续已对设备进行了更换，并且按规定反馈处置情况。对该儿童取下救生衣是否影响飞机运行的疑问，客服也是回应说，及时发现并没有影响航班的飞行。
0: 对，这主要是旁边的家长没有及时的发现嘛，对吧，你照着空姐在那儿讲说，大家如果遇到危险，这个是干嘛？这个孩子就
1: 这样行，
0: 这样行，这样应该这样啊，这是哨啊，这应该吹，从这儿吹气儿，这还是得提前跟大家说的。
1: 孩子淘气不知道怎么回事，家长还是要注意。
0: 对，就包括一些成年人也有可能，比如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不了解啊，以为是要跟着坐呀什么的，就可能真的掏出来对照着演示视频去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再来看下一条，朋友圈经常有一个传言说，西瓜甜是打了这个甜蜜素，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等等，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江苏省质检院专家辟谣说，首先西瓜打针会形成孔洞导致腐烂，这个液体只扩散边缘，不影响甜度，甜度高得益于良性的选种，还有这个科学的施肥。第二个就是无籽西瓜，它是传统杂交育种的一个三倍体，不是转基因。此外，专家还给出了挑西瓜的技巧和存放的注意事项，就是挑选的时候轻拍那个声音像打鼓的，这就是熟瓜，它的纹路很清晰，颜色深，这就品质好。另外，存放的时候覆盖上一个保鲜膜，冷藏12小时以内，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吃之前也要先切除表面大约1厘米的这个果瓤。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我也前段时间买西瓜的时候买到了特别甜的，我觉得真好吃，但我第一反应就是打甜蜜素了。这肯定打甜蜜素了，
0: 肯定有问题，
1: 怎么能这么甜呢？
0: 我不相信能吃到这么好的西瓜。
1: 对，现在的西瓜统一真的是确实是都很甜。你随便买一个你试试，都挺甜的，
0: 就不相信现在是这样的。
1: 但是总觉得他肯定偷偷往里面打什么东西了。
0: 哎呀，瓜农好无辜啊，我这么精心培育的，
1: 这是我们技术派的，
0: 真是。
1: 对，
0: 你说我开挂了你。
1: 哎呀，我们继续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啊，夏季水单，你的夏季水单都有哪些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0: 对，想到大家会说很多比较 就是热门的啊，冷门的可能也会有，但没想到露西上来就来了一个非常王炸级别的冷门的《崂山白花蛇草水》。
1: 嗯，
0: 这个确实我曾经有幸喝过一瓶，喝过一口吧，
1: 很难喝是吧？
0: 对于我来讲是有点难喝。
1: 嗯，
0: 他说必须要推荐一下我们大崂山的这个白花蛇草水，虽然很多人说很难喝，我都是买一盒这个小青柠，然后一切为二，跟这个蛇草水都倒在杯子里，可清新了，办公室里会常年的囤一箱。嗯，
1: 你真有这爱好啊，
0: 这真是你口味挺独特呀你、啊、
1: 哎呀、啊、可以可以，
0: 确实很多人不服那个味儿，
1: 嗯，受不了，确实那个不是之前还上热搜了吗？就因为它难喝上的热搜啊。
0: 嗯、对，
1: 嗯，
0: 没想到很有受众啊。嗯，
1: 艾尔说，我小时候农村家里会长几株藿香草，
0: 嗯，
1: 夏天去上学都是用吃空的酱醋玻璃瓶子灌一瓶白开水，然后放几片这个藿香叶，那是真的解渴，也是小时候的美好夏日记忆。
0: 哎，
1: 嗯。我见过有人家里会种那种薄荷叶，
0: 嗯，
1: 然后喝水的时候往里面放几叶，有那个薄荷味儿，
0: 对，
1: 也挺舒服的。
0: 那种薄荷
1: 清凉，
0: 可能大家接受的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艾尔的这个家里边是藿香草，可能不同地区也有类似于这种东西的，
1: 嗯
0: 啊，把它放在水里边泡一泡，
1: 嗯，
0: 觉得这个水呢就不是白水了，有点味儿，
1: 嗯
0: 嗯。
1: 就是有，因为很多人不太愿意喝这种白水，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的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嗯，
0: 像娜娜发了一个图片，说水单来了，这一冰箱，好家伙，
1: 给我们晒了一下他家冰箱。
0: 哎呦，您这冰箱就完全就是一个小卖部的那个饮料柜啊！
1: 我能看出啊，你平常应该不咋做饭，冰箱里一冰箱的水啊。
0: 他说我的水单比超市的冰箱都五颜六色，有周边的那种饮品。特价了喝，包装好看了喝，渴了喝，无聊喝，没喝过的品尝，喝过了好喝再喝，上课喝，下课喝，就睡觉不喝。嗯，娜娜，你平常也多喝点水吧，好不好？
1: 真的是整整，你这不知道以为进谁家超市了呢？
0: 真是，这超市里边这谁鸡蛋呢？拿走啊，在那怎么和饮料放一块儿了？
1: 这满满当当的。
0: 对，但能看出来很多是周边啊，
1: 嗯，
0: 有一些什么哆啦 A 梦的罐上印着这些卡通人物，
1: 嗯，
0: 可能是为了这个卡通人物买的这饮料。
1: 哦，
0: 嗯，对。
1: 嗯，
0: 你看这种可乐级别的，也就在上面那么一瓶，
1: 一小罐啊，
0: 哎，
1: 嗯，都是可可爱爱的。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的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夏日水单，在夏天这个季节您都爱喝点什么。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6: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 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0: 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恩警官。艾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提大家呢，一个是在东四环的四惠桥的北侧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目前呢，在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以东出京方向流量上升明显，大家也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朝阳路包括广渠路等道路通行。另外呢，就是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侧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也是对后车通行影响较大，目前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同时在这里呢，还是要提大家，现在晚间11点开始，二环路尤其是北半环这个二环，包括西北二环、东北二环，双方向都是要占用这个车道来进行施工，途经施工路段，大家呢一定要格外小心。同时也建议大家提早来选择一下外围环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夏季水单。
1: 夏天各位都喜欢喝什么呢？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你的夏季水单你常喝的有什么，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6: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喜好呢可能也会投射到别人身上。
1: 嗯，
6: 比如说您喜欢喝这个，所以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拿出这种东西。
1: 那肯定啊。
6: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樊科，你要记住，细节决定成败。在招待客户这方面，任何小细节都不能放过。
1: 明白，王总，您放心，我一定会认真负责。
6: 您的这个态度呢，我是相信的啊。但是有时候不能光有一个好态度，你还得有一个灵活的脑子。你比如说，客户来公司洽谈业务，你应该怎么办？
1: 我先把他请到会议室，让他坐在这儿休息一下，然后给他倒点茶水。
6: 前面没问题，就是最后倒茶水这一步你有点太 old school 了，你这太老派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懂茶，也不会喝茶了。
1: 那我倒什么呀？
6: 现在是什么季节？盛夏时节，外面那么热，客户一进来你不得给人家来点降温解暑的吗？
1: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给客户倒一杯凉白开，让客户喝完之后解解暑气。
6: 凉白开
1: 啊？
6: 你说的是把热水晾凉了以后的那种凉白开？
1: 对啊，这种最解渴了。
6: 在你们家喝冰镇饮料是犯法是吗？你为什么就不能给客户拿一个冰镇饮料呢？
1: 那多不健康啊。
6: 这是一个脸面问题，客户来了你就得拿出最上档次的来招待客户，比如说可乐。
1: 我以为什么高端饮料，可乐满大街都有，这也不上档次啊。
6: 但是冰镇可乐这是夏天必备的，平常他可能嗤之以鼻，但是大热天的从外面刚进屋热得满头大汗，这时候来上一口冰镇可乐，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
1: 这样不好，用家里老人的话来讲，猛的一喝那容易积着。
6: 那应该怎么喝？
1: 应该晾凉了再小口的喝呀。
6: 把冰镇可乐晾成常温可乐呀，那还能喝吗？你喝冰美式是不是都晾成常温美式啊？
1: 不是，我一般都点热美式趁热喝。
6: 反正你听我的就行了，就给客户拿冰镇可乐。如果对方说不喝可乐，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1: 那就给他倒一杯凉白开啊。
6: 你喝凉白开有瘾是吗？
1: 不是，那人家都说了不喝可乐，那我不能硬逼着人家喝呀。
6: 他可能只是不喝可乐，但没说不喝雪碧呀。 这时候应该再拿出一瓶冰镇雪碧问对方喝不喝。
1: 那他要是也不喝呢？
6: 那说明对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对冰镇饮料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可能在他心中只有一款饮料配得上这时候的场景。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1: 凉白开吗？
6: 从现在开始啊，你不许再提凉白开这三个字，在咱们公司没有凉白开。
1: 有，咱公司有热水，晾凉了就是凉白开。
6: 我说的是冰红茶，冰箱深处带着冰霜的冰红茶，那才是懂得夏天解暑的真正老喝家的心头好。
1: 冰红茶我觉得不如红茶好，要不还是给他泡点茶吧。
6: 你要给我气死了，你真的是。真有这种，
1: 有人就是夏天也不喝。
6: 对，我不喝，你们也别喝，咱们就喝白开水，凉白开多好，来，快喝吧，不凉不烫，想喝口冰的。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刘玉环。
1: 好，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夏季水单。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你的夏季水单都有什么呀？
6: 对，科比詹说以前很爱喝饮料，可口可乐、雪碧、芬达各种的碳酸饮料，还有蓝色的尖叫，但是现在有意识的在控制，在戒饮料，每天只带一个保温杯，灌满这个温的白开水出门，但这么热的天儿也会偶尔来一瓶冰可乐爽一下。
1: 说明还是这东西就为了身体，我们尽量的减少喝它。
6: 对，
1: 但是喝它确实还是很爽。
6: 山宝说夏天会喝玉米须茶跟大麦茶，
1: 养生。
6: 哎呦，这太养生了。
1: 这个悠时光也说了，我就是夏天那种无论怎么热都一定会喝热茶的人，而且我还是自己私人定制的热茶。
6: 私人定制的就自己泡，
1: 自己泡自己 DIY。
6: 你这个说法
1: 还私人定制的，
6: 很高端啊。还有金牛座说镇江香醋可乐。
1: 香醋可乐，
6: 您说的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1: 这可乐叫香醋可乐吧，应该是不是也有这种，现在各种混搭都疯的东西多了去了。
6: 哎呀，继崂山可乐之后又来了一个镇江香醋可乐。
1: 就是反正我因为我们山西是有那种果醋饮料。
6: 果醋饮料，
1: 对
6: 啊，
1: 那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如果但是醋和可乐，这就是发酸的可乐呗。
6: 其实我觉得这个醋已经有一点沙口了，你再加上碳酸饮料，嘴里不得爆了炸吗？不得。你想想好奇怪啊。
1: 半岛王国王说去年我就买了很多，对，我也买的就是那个柠檬汁果汁的那个浓缩汁，一条一条的很方便。今年口味换了，入夏以来我已经喝了3箱各个品牌的大瓶装的无糖茶了，1瓶900毫升左右，刚好上班喝完也能保证饮水量，自己泡茶忙起来也顾不上喝了。就买这种泡好的饮料喝。
6: 是，但我个人建议啊，咱
1: 其实还是自己泡。
6: 对，自己泡，然后也喝点白水，不能一天全都是在喝这些。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自己泡茶的话，你全天喝也可以
6: 啊，这也行。
1: 因为这饮料吧，我总觉得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添加剂的。
6: 在里边肯定是多多的会有一点添加剂的。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那个，你看那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6: 啊。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少喝。
6: 是，李敏说小的时候经常喝这个，那不叫乐高乐冲水吧？是不是高乐
1: 高？
6: 高
1: 乐高吧，高乐高。
6: 说带到学校喝，那会儿以为喝了能长高，其实没用。
1: 对，
6: 然后那会儿也没有水杯，就只有这个罐头瓶子接好了去。
1: 小时候喝高乐高，
6: 高乐高一般都是冲在牛奶这和高乐高混在一起、
1: 嗯、
6: 要喝水拿它和水混在一起的话这个味道确实会差很多。
1: 对对，但是也有那种巧克力类似那样的味道，
6: 对，就比较淡嘛，但是和牛奶混在一起就更香醇了。
1: 你看咱俩聊天啊、
6: 嗯、
1: 起码我们俩算是一个年纪的，
6: 哎，都知道这什么东西。
1: 今天早上跟大明上节目
6: 啊，
1: 他说的我没听过，我说的他没听过。我说你吃过辣条吗？他说我们那时候没辣条、
6: 啊、
1: 我们那时候都一分钱买一块糖。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接。
6: 有点年代感了、啊、
1: 我吃辣条都是大了以后、
6: 啊、
1: 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辣条。想突然反应过来，哦，我确实跟他不是一个年代的，没法聊。他吃的我都没吃过，我听我妈讲过，一分钱买个糖。
6: 大老师回头再跟你说，我们这还用粮票呢，还。四全之呢是这个茶饮料，奶茶、咖啡这些都喝不习惯，有的时候喝咖啡甚至会头疼，只是偶尔喝个可乐啊，就过个嘴瘾。就身体一开始可能就阻止他喝一些饮料了，大部分时候就喝普通的常温水，
1: 嗯，
6: 这很健康，
1: 嗯
6: 啊。
1: 香蕉说，公司每人每天发放3瓶盐汽水。
6: 嗯、
1: 这个盐汽水很奇怪，常温喝起来感觉一点爽的感觉都没有，但是冰镇过后特别爽。然后公司每年夏天会发放3个月，每月200块钱的饮料费用，可以在公司小卖部购买任何东西。还有就是冰红茶，常温如马尿，冰镇如国窖。
6: 是是是，确实。
1: 有吗？我觉得冰红茶我也喝过常温的呀。
6: 你和冰镇的一对比确实是天壤之别。我家冰箱里也经常会冻上一点这个冰红茶。
1: 嗯
6: 嗯、它确实还能当调酒的用呢，跟其他的酒还能当软饮兑一兑呢。
1: 嗯，兑兑软饮不是拿那雪碧一兑吗？
6: 但冰红茶兑的感觉更好一些，
1: 那就有茶的味道。
6: 对，就反正就是甜丝丝的、啊
1: 嗯、但是人家这公司真好啊，
6: 哎，
1: 还有一个月还有这个饮料费，
6: 真是就没听说过这种东西。
1: 不，真是
6: 我们这个报销费能合情合理的出来就已经我们就谢天谢地了，你还有饮料费呢，
1: 还单独有饮料费。他不光有饮料费、嗯、他还发每天还发3瓶饮料。
6: 对，每天还发、
1: 哦、天哪。
6: 嗯，
1: 我今年也是还听说人有的单位的福利待遇是真好，你像这种的我昨天还刚听说了一个单位要放高温假、
6: 嗯对，是有这个价
1: 啊、
6: 哦，但是咱们这个行业好像
1: 那不太可能，
6: 不太可能，因为咱们不属于户外露天的。
1: 不是，他人家那个也不是什么露天的，不是说是必须得是在露天，人家也是跟咱一样每天上班坐办公室什么的
6: 啊，人家也放这假
1: 啊，对，
6: 主要咱们一般这种情况要出去采访去了。绵绵说，夏天为了规避这个果葡糖浆、
1: 嗯、
6: 绝大部分饮料都不喝了、
1: 嗯、
6: 现在只喝一点乌龙茶，纯纯的气泡水了。 这两年有关于这种茶饮料确实挺火的。
1: 对
6: 啊，各种什么某某树叶啊、
1: 嗯、
6: 这各种什么茶派啊，就各种的带个茶的好像大家就更买账一些。还有越办越办问了你一问题啊，说不知道凡科对239冰块有没有印象？说太原人反正经常会买个239冰块，
1: 好像是那个1毛钱一块那个吧？
6: 啊，
1: 就是它是纸袋的，跟有小时候喝的那个牛奶一样那种袋子，就是你得咬开，然后先吸里面那个水儿、
6: 嗯。哦，
1: 它是一大块冰块，是那个吗？
6: 这个我们不太了解。
1: 就小时候的冰块吗？
6: 冰块，
1: 嗯，最便宜的冰淇淋。
6: 但当地的叫法叫做这个名是吧？
1: 嗯
6: 嗯。他还说说，我现在最多的就是喝茶，买了半斤的茉莉花茶，偶尔会买个脉动啥的，然后喝凉的呢，我会自己冻一点冰块，
1: 嗯，
6: 泡了茶，把冰块放进去，自制无糖冰茶，
1: 嗯
6: 嗯，
1: 可以，
6: 你就怕您自己勾兑的呀，这个，咱味道先放一边啊、
1: 嗯，
6: 就怕有的时候自己泡的那种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肠胃健康，
1: 嗯。
6: 因为我也试过在家自制这种冰茶，
1: 嗯，
6: 哎呀，我跟你说，那真是3天瘦2斤呢。
1: 减肥新方式，
6: 减肥新方式，我一直怀疑我说冰块的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这种、哎。
1: 所以自己对的不太行吗？
6: 我可能自己对的不太行了。
1: 嗯，
6: 阿柳说，我婆婆家种了几颗紫苏，上次在家她熬了排骨汤，非让我喝大碗，没好意思就拒绝，就喝完一会儿就腻得想吐，问豆包怎么缓解，说是让我紫苏泡水。原汤化原食啊，怎么恶心的，再来一碗。
1: 傻妞说，来看一下广东人都喝什么吧，每人一个养生壶、
6: 啊，
1: 包各种各样的喝，小年轻才去喝奶茶、咖啡、饮料。说实话，凡是含糖分的东西真的很不好。广东人喝什么？广东人不是吃饭的时候喝汤吗？怎么着这汤也当水喝啊？
6: 喝汤是喝汤，但是广东喝茶喝凉茶什么的，你甚至你到一小摊口，你吐舌头，人家就知道该给你什么茶了。你看你舌苔啊，好，这你就喝这个就行了，勾兑一碗啊，或者给你拿出来某一款，你就喝吧，你就喝了对你身体好。
1: 嗯，
6: 你也是刚从广东回来的人，
1: 嗯，
6: 就在这个湿度、潮度啊、温度之下，
1: 确实是想喝那些，
6: 得喝一些啊。霁月清风说，必须是这个自制的荆芥泡水，清凉消暑，还能入药。荆芥泡水，
1: 荆芥，我知道荆芥是菜，荆芥还能泡水啊？
6: 那紫苏它都泡了，它什么还有什么不能泡呢？确实，这个泡的东西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散说白开水最有营养了。
1: 对呀、其实还是喝白开水。
6: 对，还有人说，金梅霞说，我在夏天比较喜欢喝这个低温的果茶，感觉挺冰爽的，比如说茶派这个饮料。
1: 就是反正我是对于只要碰茶类的东西我都晚上睡不着，所以这种东西我都一般都拒绝。
6: 尤其是方哥现在特别注重这些，晚上睡不着，早上就上不了
1: 早高峰，早上起不来、对，真的，所以现在不敢轻易尝试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喝水吧。
6: 你以后这下了早班也可以喝这些啊，回来上晚高峰。
1: 那也不行，那今天晚上也不行，我这代谢太慢了，我就真不敢喝呀。
6: 蜂蜜小面包说，我现在每天下午在出摊儿，都会带三瓶水。那天遇到了一个卖水果的大哥，我看他拿了一个2.5升的那种水桶，直接往嘴里倒。这个夏天补水那真是很重要啊，很重视啊，
1: 很重要。
6: 因为确实这个温度太高了。
1: 对
6: 啊，多喝水，一定要多喝水。还有悠悠时光说，我就是夏天那种无论怎么热都一定要喝热茶的人，而且还是我自己私人定制的。
1: 就刚说了
6: 啊，我该补水啦！
1: 你真的该补，你快补补吧，你闻闻沉香吧。
6: 对对对，让我神清目明一下、
1: 今天沉香我们给大家换了几个啊，也是前两天很多朋友呼声很高的
6: 啊，
1: 就是那个咱们一直跟大家说那个95分沉的沉香的无事牌。那个它是最后30块了，就是这个很多朋友前两天在问，一直没有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剩下最后的20条，就是男女都可以带的一个沉香的直切的算盘珠的单圈的一个手串。这两个现在价格都是500多块钱，
6: 入门了，
1: 入门级别的，都是95分沉，品质也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非常漂亮。现在可以回复沉香之后点那个链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都给大家有，就这两个，就是一个剩下30条，一个剩下20条。第二个这个男女都可以带，无事牌也是，无事牌可以带的人就更多了。
6: 对，
1: 嗯，
6: 那车挂现在还有吗？
1: 没有没有，
6: 没有
1: 车挂没有了
6: 啊。但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入门级别的先看一看，因为别看现在这价格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便宜，它首先毕竟是沉香，而且咱们这次是凡哥和千里去到广东茂名给大家找的源头工厂的这个好沉香。另外呢，这个价格已经是便宜完了以后的，
1: 是
6: 要原价那就更贵了。
1: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香广播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了。
6: 对，
1: 这两个性价比都是非常高，500多块钱，你看前两天

0: 前咱们的脚也得呼吸，也得透气，
1: 嗯，
0: 而且这个七下八上的时候也是咱们传统的汛期，动不动下个雨，
1: 嗯，
0: 如果您家门口那儿又动不动来个积水，好好的鞋从那儿一过全都湿透了，
1: 嗯，
0: 要一双洞洞鞋随便踩吧没问题，
1: 嗯，
0: 现在也是价格比较划算，啊，
1: 对，洞洞鞋这两天也有货了啊，如果还没有抢到洞洞鞋的也可以回复，但是回复大家试着回一下看是不是回复洞洞鞋吧，得
0: 回复洞洞鞋，
1: 啊，回复鞋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看一下，
0: 嗯，对，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三天瘦两斤那个冰泡茶，王上你配方分享一下
1: 别试别试
0: 别试啊那纯是脱水呢，我跟你说我估计是因为那个我泡的那个茶不适合那么着，
1: 对，那么着
0: 那么着喝，
1: 嗯，
0: 太凉了啊，
1: 嗯，
0: 给我肠胃也记着了，嗯，行，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这个夏季的一些水单啊，
1: 嗯，
0: 稍后回来咱们可以接着围绕夏季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我现在经常后悔，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好好学习呢？我要是好好学习，我考个名牌大学，我现在应该也能在这种 CBD 区域办公。
1: 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虽然你没有在这里办公，但是现在生活也不错啊，要知足常乐。
0: 你不懂，这里边差距大着呢，人家这边对上班族的照顾就很不一样，你看那个三角牌子告诉你前方有上班族出没，让你注意一点，
1: 那三角标志跟上班族没关系好吧，
0: 你仔细看两个小人背着包，这不就是拎着公文包上班的上班族吗，
1: 但是人家牌子下面写着学校呢，
0: 对呀，现在互联网大厂里不都互相叫同学吗，这就是学校的意思呀请问一个黄色三角警示牌上方有两个背着书包的小人，下方写着学校，请问这个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1: A 注意儿童，
0: B 前方学校，
1: C 禁止鸣笛，
0: D 禁止停车，
1: 请选择，
0: 嗯，看似简单的一道题，
1: 哎呦，没有 答对的不多哎我还刚想说这道题还行，第一位答对很快的是汪楠，
0: 第
1: 一位，
0: 第一位，
1: 对，
0: 哦，
1: 第二位是 Cousin，
0: Cousin，
1: 嗯
0: 嗯，驾校教练魏安今天是
1: 没
0: 答对啊，第三位是没了，是吧，
1: 嗯，都错了，
0: 都错了，你看这道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是，这，
1: 嗯，
0: 挺难的啊，而且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答对。嗯，
1: 哦，哎呀，为什么？
0: 因为里边有个很大的迷惑选项，迷惑了一下。
1: 前方学校，
0: 对，
1: 是这个吗？
0: 正确选项应该选择 A， 注意儿童。
1: 嗯，
0: 就不要被标志下边的那个学校给误导。警告标志是让你注意儿童，是用于警告车辆驾驶人减速慢行，让你注意儿童的，并不代表前方学校。
1: 嗯，
0: 底下有学校是有学校。啊，
1: 但是不 是，
0: 但不是说前方学校，
1: 是让你注意儿童，
0: 注意儿童，
1: 主要看那人，
0: 对，
1: 嗯，
0: 也可能没准是不是就是怕有人，哎，上班族出没啊，背着公文包，所以选择 A 选项啊。米兰今天非常笃定的就是 B， 说是不是答案又放错了？对，那上周我单播的那两天又有点
1: 又放错了，
0: 又放错
1: 了，天哪！
0: 我还哎言之凿凿的说，哎，今天又全军覆没啊，各位真不行，发现是我答案写错了。
1: 这个你确定没放错是吧？
0: 这个确定没放错 ，A 选项
1: ，A 选项
0: 就是这个注意儿童的意思。
1: 嗯，
0: 可以啊，大家就算长个知识吧。其实就算您搞不明白到底注意儿童还是前方学校，到了这儿了，咱们看见这标志了，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减速慢行了。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长长知识，这个确实是一定都要会的。
0: 是的，
1: 嗯，这个抢沉香的朋友注意，可以回复沉香啊，
0: 嗯，
1: 回复沉香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我看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
0: 嗯，
1: 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今天可以抢到的是599的这个啊，599的乌石牌和599的沉香的直切的算盘珠手串，
0: 嗯，
1: 单圈的那个也很漂亮，戴在手上啊。
0: 嗯，
1: 那次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抢这个算盘珠，599性价比之王了。
0: 对
1: 啊，乌石牌也是，大家都可以回复沉香去看一下。
0: 对，
1: 另外就是这个洞洞鞋，因为这两天又到雨季了嘛。 嘛，
0: 嗯，
1: 下雨，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还是出门想穿这种动作。

0: 冷鞋。如果你买便宜的，确实它的材质啊，走起来嘎吱嘎吱响啊，不防滑呀，不舒服呀。
1: 甚至如果那些特别便宜的，它要是这个材料有问题，可能还烧脚。就咱们脚，如果你光着脚在里面穿一阵子，也许脚心可能还有出一些问题呢。对，
0: 是，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来自卡洛驰的洞洞鞋，正品的洞洞鞋。市面上的价格是要到500多，我们200多块钱。男士、女士、小朋友都有。回复洞洞鞋，点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去选各种各样的颜色款式，非常多。
1: 对，省下来的钱还能再买一双。
0: 对对，女士的话可以去看那个云朵款呀、泡芙款呐、都可以直接拉长腿型，隐形增高4厘米、7厘米的都有。
1: 对，
0: 奥莱直邮啊，现在是断码清仓，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1: 是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打字留言啊。那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夏季的一些水单，很多朋友的留言呢就来不及念到了。反正就是夏天确实大家喝的解暑降温的一些东西啊，各家有各家的看家法宝啊。那咱们下一时段呢，我们不聊水了，我们来聊一聊同样也是夏季必不可少的东西，就这个雪糕、冰棍这一类的。
0: 对，最近你吃的，或者说你的雪糕记忆。
1: 对，您的这个夏季的雪糕记忆，同样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来打字参与话题互动。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2026年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销量101.15万辆，同比下滑6%。从数据来看，中国依然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占全球总销量21%，但占比在不断缩小。2025年为31%，中国也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下滑幅度最大的市场，这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全年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我们聊完了各位夏季的水单，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的夏季的雪糕记忆，
4: 或者说记忆，或者说最近你还吃雪糕吗？
5: 对，
4: 吃啥呀？
5: 最近还依然钟爱某一个老口味吗？
4: 我今天出门前刚吃了。
5: 你吃的什么？
4: 我吃的那个老冰棍儿，
5: 老冰棍儿，这个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老冰棍儿的概念好像，你有时候你去饭店吃饭呢，你等位的时候就能吃一根儿了，
4: 对，
5: 越来越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执念了，是吧？
4: 嗯，
5: 对，
4: 反正可以吃到它的地方更多了。
5: 对，
4: 嗯，
5: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各位同事，现在正值炎炎夏日，为了进一步为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所以公司决定为大家更换一下工作代号。
4: 王总，更新工作代号和防暑降温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5: 当然了，以后大家就不要用名字来称呼了，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起一个冰糕的名字，这样互相叫起来就能有一种清凉感
4: 啊。我觉得您要是给大家买点冰糕可能会更有清凉感
5: 啊。那就有点超预算了啊，还是叫名字吧。以后我的代号就是火炬，小时候都吃过吧？
4: 哎，吃过，挺好吃的，那时候我记得还挺贵的吧。
5: 关键是名字起得好啊，我愿意当公司的火炬，黑暗中带领着大家昂首阔步向前。
4: 王总，这个寓意真不错，那我就叫梦龙吧，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5: 不行，你不能叫梦龙。
4: 为什么？
5: 因为你比我贵，你有点越级了你。
4: 哦，还有这讲究啊，所以不是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的。
5: 你当然可以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前提是档次你得搞清楚。我如果是火炬，你应该是什么档次的，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就是不能超过您呗。那我要不就叫绿色心情，这个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
5: 绿色心情不好，换一个。
4: 这为什么不行啊？
5: 这个冰糕虽然也挺好吃，但是名字不好，对咱们公司的股票不利。
4: 那绿舌头是不是也不行？
5: 这个色系的你就不要想了，换。
4: 那要不我就叫老冰棍，这也是童年记忆。
5: 老冰棍也不太好，显得你辈分好像挺高的。你这让公司的其他领导怎么办？我都没好意思叫自己老火炬，你倒叫上老冰棍了
4: 啊。名字里带老也不行。那这样，我叫小布丁，这个小字应该不冒犯了吧？
5: 小布丁也不行，这是实习生的统一代号，小布丁一号、小布丁二号一直到小布丁32号，这都已经排好了。你作为老员工，你怎么也能叫小布丁呢？
4: 老也不行，小也不行，那我是算老还是算小啊？
5: 你再想想，那么多冰糕呢，你总有合适的。
4: 那我叫雪人，人家雪人头也挺好吃的。
5: 雪人也不太好，很多雪人拿出来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你这样不利于公司的整体形象。
4: 那我叫棒棒冰吧，我小时候很爱吃。
5: 你说的是从中间可以掰开那种棒棒冰吗？你的意思是要跟公司掰了？
4: 哎呀，那就叫雪莲冰，一个袋子。里面一个又一个的那个冰块，我记得好像是雪碧味的。
5: 一袋子的冰凌块也不太好，总感觉好像你在骂公司，好像在影射什么。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王总，干脆您给我想个得了。
5: 我不想，这个要你们自己想的，你想不出来要扣工资的。
4: 哎，怎么还扣工资？我怎么这么命苦？哎，要我就叫苦咖啡得了。
5: 哎，这些冰糕你小时候都吃过吗？
4: 嗯。
5: 刚才提到的这些
4: 全都吃过，
5: 对吧？
4: 嗯，
5: 因为这个是咱们那个年代里边还算是比较
4: 火的。
5: 嗯，
4: 除了小时候，除了那个那什么没吃过，小时候梦龙我是肯定没吃过。
5: 对，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冰糕，知道吗？
4: 那时候有，父母也不会给你买的。那
5: 家里每年夏天批发的冰糕都是什么小布丁啊？
4: 小布丁，对，
5: 这种价位的吧，
4: 嗯，
5: 老冰棍啊，什么有点雪人，有个一两个火炬点缀其中。
4: 再有一两个苦咖啡，那就是非常好了，
5: 这太棒了，已经，
4: 嗯、
5: 啊！
4: 小时候还吃那个四个圈儿，
5: 对，
4: 那就算是贵的了。
5: 还有冰工厂的很多系列
4: 啊，冰工厂
5: 对各种口味的，
4: 哎，对对对，
5: 啊、
4: 山楂的呀，什么这菠萝的呀。
5: 小时候还有一个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了，是一个橘色的，是橘子味的，里边是奶油的一个杯，
4: 嗯、
5: 是什么一大杯啊？是什么？
4: 现在也有那个，
5: 对，那个叫什么？我给忘了，
4: 我也忘了。反正这两天还有卖的，我看见了。
5: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冰糕，小的时候叫透心凉，
4: 嗯，
5: 反正我的家乡这边经常能吃到，叫透心凉，也是橘子味的，一个就是一整块冰。因为我小的时候晕车很严重，
4: 嗯，
5: 每一次晕完车下车了以后，我妈会给我买一根这个透心凉，
4: 嗯，
5: 我一吃这个就能压住那个晕车的劲儿。
4: 哦，还有晕车的效果，防晕车吗？
5: 我对这个冰糕印象，对我对这个冰糕的印象很深刻，嗯。各位
4: 错音了，
5: 我就下车以后就就吃一个这个啊。各位，您的这个雪糕、冰糕啊，这些有没有什么记忆，或者说现在还在吃什么？
4: 对，
5: 现在对哪个口味依然很钟爱啊？甭管它便宜是贵，每年夏天都会来上几根。
4: 对，
5: 嗯，
4: 柯碧珊说，雪糕的话就是绿舌头，
5: 嗯
4: 啊，摇来摇去的，还有那六个小金刚，还有随便，对。火炬，这都是很经典的。
5: 对，
4: 嗯，
5: 看来咱们这个
4: 差不多一个年纪啊，
5: 差不多一年纪啊。
4: 嗯，你没请大明来，你请大明来，大明说那咱都没听过。我吃那一分钱那个冰块，那个什么两分钱
5: 啊，什么奶油的是怎么着的？这个主要是那时候牌子咱也不知道啊。嗯，当然各位啊，不同年龄段里可以说一说您那个小的时候是吃的是什么，对吧？
4: 嗯，
5: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为什么是想要我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商家冒充住客以差评威胁换早餐券。在二手平台，原本几十元上百元的酒店早餐券被卖出了几块钱一张的白菜价，卖家更是打包票全国可用，不成功全额退。一条链接页面下面显示，早餐券已经售出了3万多单，超7万人点击想要。记者调查发现，超高的销量背后并非卖家有什么内部渠道或者会议权益，而是一套靠恶意差评与钻核验的漏洞的空手套白狼的把戏。记者在二手平台以酒店早餐为关键词搜索，跳出了大量的链接，包括像全季、汉庭、橘子等这种经济型连锁酒店，包括也有万豪、丽思卡尔顿、喜来登等等豪华酒店，价格从3块到100块不等，大多标注全国可用双人早餐券，不成功全额退。那记者了解到，一旦酒店核查发现这个房间根本不含早餐，卖家就开始切换套路，冒充住客以差评相威胁，通过批量投诉强行向酒店索要免费早餐名额，整套操作几乎零成本，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5: 这个操作太恶劣了，真的。
4: 那意思是咱们以后比如说出去什么就订房间什么就不选那个早餐的，完了去给他要差评，说你必须得给我早餐，那不是耍赖吗？
5: 不是，咱们出差为什么不要那个早餐呢？
4: 就有的不是说自哦，不是出差，就是自己订酒店的话，比如加早餐不是贵吗？
5: 啊，所以呢，就是我选择不要，然后我就给那个差评，以此来要挟你给我这个我需要额外付费才能享受到的早餐权益。
4: 对，那这不就是耍？这也算耍赖呀？
5: 对呀。所以我觉得，
4: 但是酒店我觉得怕差评嘛，
5: 那当然是怕了。可是你要说单纯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发现好像也是一个挺难解决的问题。
4: 嗯，
5: 因为你酒店顾客，我随便找个鸡蛋里挑骨头的由头，我就投诉你了。我说你比如说这儿没擦干净，那什么房间有异味，我这儿怎么样隔音效果差等等的，我就投诉
4: 你送我两个早餐，
5: 你送我两个早餐，我可以怎么改一改？那就确实很难搞啊。
4: 咱积积德好不好？
5: 但是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法的，
4: 对，
5: 因为大家也不要用这种这么极端的方式。
4: 嗯，
5: 因为我相信这种方式获得的这种早餐券啊，您可能这一次免费吃了一早餐，下一次免费吃一早餐，但是您总会遇到的这种可能就不给您的，人家也不差这点差评的。
4: 嗯，
5: 那您最后我觉得这确实自己说起来有点脸上无光。
4: 对，但如果说实是我，因为我之前有遇到过，就住酒店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是我到了之后他房间还没有收拾出来，他需要你继续再等2-3个小时，于是他给你送一个下午茶，
5: 哦，
4: 就是以此做一个弥补，人家主动送那咱没得说，
5: 是
4: 对吧？
5: 嗯，
4: 但是你不能去这样去，这种方式有点不合适了。
5: 对，关键还有人，有人去买这个，这更是。
4: 嗯，
5: 再来看下一条，一套媒体塑身衣号称穿上能预防癌症，标价高达6-7千块钱，商家表示如果成为加盟商，交4万块钱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块钱可以4.5折拿货，如果发展新人还能拿提成，可以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这套说辞让湖南长沙王先生的妻子心甘情愿的加盟，高价内衣卖不出去，为了冲业绩他就自己买产品，还要不断的自费参加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的时间里，王先生的妻子花光了家中20多万元的积蓄，还负债了10几万元。云南昆明的张女士经过朋友介绍而加盟之后，体验中心人去楼空，货没拿到，交的8万块钱也都打了水漂。
4: 到现在还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东西，
5: 他要单纯的什么塑身的，我觉得这还能接受啊。
4: 嗯，
5: 但你说穿上能预防
4: 癌，
5: 防癌这就
4: 就我们现在大家应该有这样的意识，确实是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
5: 您再听听他这个发展线下的这个路线啊，发展新人怎么拿提成，您就真的一点没意识到哪里不太对劲吗？这个路数啊， 哎，交钱怎么几折拿货？这个，
4: 嗯
5: 嗯，就是一定要擦亮
4: 双眼，擦亮眼睛吧。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这个 Zara 被指存在安全隐患的阔腿裤，
5: 嗯，
4: 引发了热议。突然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视频被发布，还使用了危险裤、致命 Zara 裤等等这些话题词。有时尚专家表示，这类裤型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网也有类似的款式销售。那在7月21号呢，淘宝的 Zara 这个旗舰店的官方客服也是回应表示，这款已经售罄了。针对该款是否已下架，针对这个阔腿裤容易踩到致摔倒的问题，客服也是表示，您可以在购买商品之后把这个裤腿给裁剪一下，能大幅的减少此类情况。我之前有一次也是穿类似这样的阔腿裤，就是进咱们台的时候，在就是上那个台阶儿，啪就摔那儿了。
5: 对，这是怎么样的？
4: 它是因为你那裤腿太宽了，尤其是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容易踩到这个裤腿上。
5: 哦，
4: 它很宽，
5: 它有点影响到正常走路了。
4: 对，你这个脚踩到那儿，啪摔地上了。
5: 那这个是有点不太合适，因为它影响了安全了。你可以在适当的美学基础之上呢，做的稍微阔腿一点点，这个大家能接受。但影响走路，而且现在这流行那种鞋，不是又都是又宽又大的鞋吗？本来就很笨重了，然后您再这么一个裤腿儿。
4: 对，所以要注意，但我觉得也不是说是这个品牌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是市面上其实会有很多这样的阔腿裤，大家如果说要选择这种的话，你走路就一定要万分小心了，
5: 就这种设计上的一些缺陷啊。
4: 嗯，
5: 下一条，夏季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很多人会陷入到一个出汗越多瘦得越快，我吃的越少掉秤越快这样的误区，开启疯狂的减重模式，忽视了身体代谢损伤和脏器的负担。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了秤，实际上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过于极端的减肥方法可能会带来全身性持续性的损伤。
4: 所以大家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出汗多了说哎呀我肯定会瘦，但其实瘦和掉汗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5: 嗯，
4: 甚至人健身的人都知道减肥靠什么方式啊，
5: 嗯，
4: 燃烧脂肪、呼吸啊这些，对吧？
5: 对，
4: 啊，他出的那个汗那只是大部分都是水分，
5: 嗯，
4: 喝点水就回去了。
5: 是的。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夏季的有关雪糕、冰糕的一些记忆。
4: 对，你最近会也吃过什么，也可以来说说，包括你的雪糕记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各位都可以来留言。
5: 慧慧说，我不吃棒冰类的，就喜欢奶油类的冰激凌，特别是那种巧克力或者香草味的，吃不腻啊。紫雪糕、冰砖，这都是我的最爱。另外说，上海的这个光明冰砖配雪碧，经典吃法。
4: 嗯，背包说，听着话题就凉爽。
5: 嗯，
4: 小时候吃小豆冰棍儿，双棒奶味的，一次可以吃两根，很过瘾。对，好像小时候就有那种，两个棒、双棒的，也是一种营销方式吧。但其实它那个大小两根儿，跟咱们平常的一根差不多，
5: 对，它只是更小了一些，那种适合好友分享，啪一掰开给你一个，
4: 对，你一个我一个，你是我的另一半，
5: 呵，从小就另一半了就分享。还有那个两个棒冰，这是塑料壳装好的，你需要从中间掰开拧开，就拿着这么嘬，拿着这么吸的那种，叫棒棒冰，
4: 棒冰，对
5: 对，
4: 嗯，
5: 也是掰开以后有个分享装。对，露西说，刚才那些主流的这些都吃过，我说一个非主流的吧。妈妈买过一个冰糕的模具，然后用奶粉还是啥东西啊兑水，放冰箱里给我自制过冰糕。你别说，还挺好吃。嗯，
4: 谁小时候没自己冻过奶这个冰糕吃啊？
5: 对呀，
4: 就是反正之前试过很多种，用牛奶呀、奶粉呐，甚至我还整过那个拿那个绿豆粥，
5: 绿豆粥，
4: 绿豆粥，想整成人家那外面卖的那个绿豆雪糕那种口感，
5: 想整成绿色心情那种，
4: 对
5: 啊，
4: 但其实差挺远的，
5: 大冰碴粥冻出来，
4: 然后后来其实才发现，人家外面的里面会有什么奶油啊什么的，吃起来咱自己冻的那个冰碴子感特别重，
5: 对，我小时候还冻过冰可乐。 就想着说把这个可乐冻成那种像以前有一个可乐味的冰糕叫可乐冰，
4: 嗯，
5: 我觉得那挺好吃，哎，我就冻成这样，就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4: 对，你冻出来的跟是它那里面添加的东西很多，
5: 张说三明治雪糕，
4: 哎呀，哎，是现在也有，现在很多三明治雪糕也很好吃，
5: 那种方砖型的，
4: 那个口感真的很好，
5: 哎，有绿色的，就是它里边有一层是绿色，有一层是黑色，
4: 还夹心儿的，
5: 夹心儿，
4: 哎，
5: 吃起来，哎呀，
4: 威化饼干嘛，外面类似于那种，
5: 对，
4: 嗯，
5: 还有脆，他应该是跟大明一个年纪的。说三分五分的冰棍儿，还有一毛二的大冰糕，大雪糕，
4: 大雪糕。
5: 对，您这个价位啊，就代表了，肯定是
4: 暴露年纪了、啊，
5: 暴露年纪了，这得啊，
4: 三
5: 分
4: 五
5: 分
4: 买个冰棍儿，应该都是那种冰碴子的哈。
5: 嗯，冰棍
4: 不可能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像一种奶味儿比较足的。
5: 奶味儿这不说了吗？一毛二了就得，你不能再三分五分了。
4: 杜丽说小时候最爱的是美登糕。
5: 美登糕，
4: 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了。
5: 嗯，
4: 咱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美登糕的，但是美登糕反正现在价格也是挺贵的。
5: 哦，
4: 我不知道当年你们吃的时候大概价格是多少。
5: 我不记得美登糕了。
4: 有，你肯定你只是不知道它是美登糕，它你吃的那东西可能确实是美登糕品牌的。
5: 哦，这是一品牌。
4: 对，
5: 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
4: 对，可能你吃的什么小矮人啊，那个那些，它雪糕，它就是美登糕的。
5: 他说他现在依然爱的是四个圈儿。
4: 对、
5: 嗯、
4: 一粒那个四个圈，
5: 四个圈，
4: 口感也很好，咬开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巧乐兹似的，
5: 哎，是
4: 这俩差不多。
5: 不知不求说小的时候最喜欢吃那个一毛钱的冰袋，橘子水味的，冻得邦邦硬，然后大夏天舔一下，小伙伴说你给我舔一下呗，
4: 那时候真会有 你舔一口我舔一口，
5: 小朋友大家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
4: 而那时候家长也不管，那你说如果现在小朋友们在一块儿、你舔一口家长就会拦，哎，不能这样啊，注意卫生、
5: 嗨，咱们那时候咱们都这么舔过来的啊，
4: 对，
5: 七八个小孩围着一块舔都没人说
4: 什么，嗦一口我嗦一口，
5: 哎，那时候只为了那个那一口，
4: 就感觉就够了，
5: 完全不考虑健康的问题。
4: 思泉之说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有梦龙，除了贵没有大缺点，
5: 但现在想想这个它的这个贵啊可能就是它最大的缺点了。
4: 对，但它品质确实是高啊，
5: 就确实
4: 热量也高啊，
5: 味道什么的更纯、思泉之说还说说夏天最常吃的小布丁，一块钱一根，便宜还解暑
4: 啊。
5: 嗯，
4: 小布丁不是五毛吗？
5: 我印象当中确实后来一块了，
4: 一块了，
5: 一块了，
4: 我小时候虽然是五毛钱一根。
5: 对，那时候火炬才卖几块呀、
4: 火炬好像是一块还是一块五啊，
5: 火炬当时我小时候印象是怎么，反正也挺贵的，它已经算是同阶级里比较贵的了。还有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里边娜娜说小红帽雪糕盒子能摇起来玩，说美登糕之前你们还卖过的，
4: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给大家卖过那个、
5: 还有这个红星礼拜天一个方形的盒子装的，
4: 这咱都没吃过，
5: 这个可能就是娜娜您那边的一种雪糕。
4: 对，
5: 对，
4: 季月清风说新疆的酸奶粽子胜过一切雪糕，吃过的都知道。
5: 玉也说说这个小布丁这些年涨价了，
4: 不可能是五毛钱那物价了。
5: 对，月半月半也是小布丁吃的很多。
4: 对，
5: 还有说和冰块差不多的雪莲，小的时候五毛钱一袋，
4: 就是那雪碧袋子那个吗？
5: 对
4: 吧？
5: 对，它是看起来就是一个蓝绿配色的感觉，点缀点黄，很像雪碧的感觉。吃起来里边的一个一个冰块呢，也是感觉雪碧的感觉。小的时候吃，
4: 对，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第二个小时的这个话题啊。来说一下这个你的雪糕记忆。
5: 雪糕记忆，以前就哪一款留下深刻印象，还有就是现在还经常爱吃的是什么，都可以说一说。
4: 对，
5: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

0: 的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记忆当中的一些雪糕啊。有哪些包括现在自己还特别钟爱依然在吃的，最近又吃了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吃软糖的猫说，小的时候父母单位发的那种自制冰棍，有山楂味的和白糖味的，放在一个大的搪瓷缸子里边，放融化差不多了，边喝边吃。
4: 哎呦，小时候真的有这么干过。你没干过吗？
5: 我
4: 化了，把它化了吃。
5: 我只知道在一定年纪的这个孩子吃冰糕是有点恶心的
4: 啊，
5: 就是大家那种吃法是比较恶心。像刚才咱们聊到那种冰块，大家一块你舔一口我舔一口，还有有的时候那种特别容易化嘛，冰糕他拿在手里边，小孩边玩边吃，所以就化得满手都是。
4: 有人就真的是拿一个杯子或拿个碗把它化进去，然后喝它。
5: 张也是，他说小的时候特火的一个2毛的那种冰袋，头上咬破一点点，没事在教室里作。
4: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就是那种的。就是一大块，有点像现在买的那种袋装的牛奶那个，
5: 对，
4: 那个大小的，鼓鼓的那个冰袋
5: 作
4: 作。对，
5: 有时候
4: 一股，其实现在想想那个就是一股糖精味，它就是糖精。
5: 对啊，但对于咱们那个时候的味蕾来讲，人间美味啊。这是
4: 真的好吃啊。
5: 三位是上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网红的雪糕品牌中雪糕，说因为太贵了，我们大学宿舍的室友是凑钱买了一箱，好几个这个口味的，大家一人尝一口。雪糕刺客这个词儿好像
4: 就是因为中雪糕
5: 那时候出来的。
4: 对，
5: 哎呀，
4: 现在也有，不知道大家吃到的还多不多。
5: 现在大家对于雪糕的价格，你说4-5块钱、5-6块钱买一根儿，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已经习惯了。
4: 对。
5: 对，就是我们那种5毛1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你现在随便买，确实是，你有时候不问价格，你都不，你别说，就那巧乐兹现在好像都多少，3块5、4块5还是5块呀？反正楼下小卖部我们就买5块钱。
5: 我一直钟爱的火炬，我们家楼下那边卖好像也是4-5块钱了。
4: 对，现在都得4-5块钱一根。当时觉得4-5块吃根雪糕，
5: 这
4: 疯了吧？
5: 不过了吗？
4: 对呀、啊。
5: 现在发现已经常态了。
4: 露露说，小时候放学必吃的。小豆，好多人说到这个小豆冰棍儿，油纸包装的那种，2毛钱一根儿。我给了老奶奶1块钱，她找了我5张2毛的，我当时发现了就还给了老奶奶。
5: 你看好孩子啊，
4: 哎呀，真是
5: 没想着啊，奶奶请我吃了一根，太好了。
4: 小朋友真的人本向善，这是真的。
5: 对，
4: 小时候都很善良的。
5: 马路上恨不得就跟哪有一分钱，我要把它捡起来交到警察叔叔收礼一边。对。小豆冰棍儿的记忆是很多人的。
4: 锦说的这个是小时候的跳跳糖冰棍儿，特别好吃，但比较贵。有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一根，我中午拿着它去上学。我的途中要路过一个中学，走着走着发现校园里静悄悄的，突然很慌张，意识到可能是调整了作息时间，我迟到了，于是把冰棍儿往后一扔就跑。这事儿记了30年了，后来好像就没有跳跳糖冰棍儿、就好不容易买了一根，结果迟到了，也没吃完就给扔了，
5: 有点遗憾。
4: 但是他说这个我确实也没见过跳跳糖冰棍儿，就是你吃到嘴里之后
5: 像吃了跳跳糖一样。

0: 我也没有吃过，那就感觉
1: 跳糖跟冰棍的结合，
0: 有很多不同口味的冰棍，这都没有吃过咱们。 还有玉说过去吃啥都挺香的，心里都挺美的，是吧？小爽说我是60后，小的时候吃3分钱一根的这个红果冰棍，5分钱一根的小豆冰棍，巧克力冰棍，奶油冰棍。这个应该让大老师就过来说，哎，我也吃过啊。对，
1: 这小豆冰棍它的存在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
0: 对，就横跨了好几个年龄段的朋友。
1: 对，
0: 60后吃过，70后吃过，80后吃过。其实你要硬说的话，我感觉我小时候应该也吃过，
1: 也吃过，也吃过。它就是那种纸包装的那种，纸撕开。
0: 我记得当时应该有2种口味，一个是红豆的，一个是绿豆的。
1: 哎，对，好像是。
0: 你吃的时候还能咬到那个小豆子的感觉。
1: 啊，对，
0: 嗯，
1: 那时候价格确实是便宜，现在想想
0: 是。
1: 金梅霞说我今天吃的第一个雪糕是绿色心情，夹心料挺多的，喜欢吃，而且那个绿色外壳带着一股绿豆的甜味儿。
0: 绿色心情它不是一个纯的吗？
1: 纯绿豆的那个，
0: 对，它应该没有夹心啊。您是不是吃了一个绿豆口味的另外一个，还是说绿色心情今年出新款了？
1: 没有没有，我前两年吃过绿色心情，还是那样
0: 啊。
1: 是它里面好像，哎，这个绿色心情里面是有那个豆子吗？有那个能吃到绿豆吗？
0: 绿色心情我记得里面是吃不到的，
1: 吃不到，吃不到，吃不到。
0: 对
1: 呀，对，
0: 它是纯的，给你打碎成了那种，就只是每一口都是纯厚的那种绿豆味道。
1: 现在也升级了，有那种绿豆雪糕，它里面是有绿豆，就是能吃到豆子。或者红豆的，你也能吃到豆子。
0: 对，我们看一个比较惨的朋友吧，潇湘慧竹说，小的时候关于雪糕，爸爸告诉我是用洗衣粉做的，然后整个童年都没有吃雪糕。
1: 爸爸太坏了，爸爸为了不让你吃雪糕。
0: 哎呀，真是。还有 Zoe 说，80年代那会儿，长春最有名的是长春饭店小奶油雪糕，长得像牛舌饼，在老长春饭店门口用保温桶装着卖。哎，这个我好像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尾巴，是我印象里边童年有那种自行车后边装一个保温箱，上面盖着棉被，在路口。
1: 对，
0: 哎，掀开棉被一根一根的。
1: 那时候都是盖个棉被嘛。
0: 对，我当时小时候还想，我说这么热天，它这不都捂化了吗？但掏出来一看是，哎，冰的，挺好的。
1: 对，小时候咱们去那个买冰棍，我记得那个路边上就放了一个大冰棍，然后上面盖一个厚厚的那个被子。你要什么我，然后那时候个儿也矮，整个头得塞进去，那脚都已经腾空了，在里面攥着扒拉。然后那什么，你快点，我这冰棍一会儿全都化了。
0: 你说我跳跳怎么了？
1: 对，我在里面扒拉。
0: 哎呀，这可能你一走，人家就这死小孩，真是
1: 这么半天跳个5毛钱的走了。
0: 三位还说特别爱吃这个糯米糍，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小小的，外边是糯米，口感很 Q 弹，里边有一小块雪糕，
1: 紫色的包装，
0: 对，吃起来没啥负担，还好吃。
1: 那个原来也是5毛钱，我前段时间吧也买了，
0: 就
1: 那么小一个
0: 啊，
1: 1块钱
0: 了
1: 啊。以前我都记得5毛钱的时候，我一下买一袋儿，嘎嘎一会儿就，尤其上体育课的时候就那么吃超几个。
0: 现在发现那，不太行了，是吧？还有今天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个那个，就是玉米的那个
1: 啊，
0: 有
1: ，就玉米的形状，吃起来也是玉米的口味儿，
0: 对，外
1: 边
0: 有一层蛋壳的感觉包裹着，也是那种说那种像咱们以前吃的那种。你叫什么？就是那个刚才说的三明治的那种外边的那层的感觉，
1: 就跟那威化饼似的，
0: 对，
1: 是吧？
0: 然后里边是玉米的甜甜的那种感觉，外形也是玉米，
1: 对，
0: 吃着挺好玩的，然后就我记得绿舌头当时是觉得特别好玩的，玉米的也好玩，
1: 有人给咱俩普及了，人绿色心情有夹心的，咱吃那真没有，人家这个真有，也是这个蒙牛的绿色心情，它里面夹的有夹红豆的，有夹绿豆的，里面就是有这豆子。
0: 你看，我就说他出新款了吧，咱俩都不知道的，
1: 没吃过。
0: 咱还一说绿色心情啊，就那个对
1: 经典款的
0: 啊，
1: 我们只吃那个经，我们只吃最经典的。
0: 还真有理由啊，就我们只吃最经典的，我们买什么，我们干什么都是要最经典的。你说洞洞鞋啊，虽然有很多，但是卡洛驰的是最经典的。
1: 它是不是洞洞鞋里面的王者级别的经典款？
0: 一定是的。你别说后来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什么，你就说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能绕得开吗？
1: 来，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后来都是在模仿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那我们就是要吃这种经典的，我们穿也要穿经典的。
0: 对对对，我以为你要吃洞洞鞋。这玩意儿可嚼不动啊。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洞洞鞋三个字可以看一看，现在的价格200多到手正版卡洛驰洞洞鞋啊，您要这价格的话可能只够买半双，但是现在呢买2双才 才顶一双正常的价格。
1: 对，这个洞洞鞋，首先你它有那个很明显的标志，别人一看你知道你穿的这个是正品的洞洞鞋的这个牌子。
0: 对，
1: 另外就是它的舒适度，小朋友啊，自己穿啊，出去旅游啊，趟水啊，有这样的一双，它每年夏天你拿出来，你能穿很久，因为毕竟它是正品，它是好鞋，好的，很多人甚至把它当凉鞋穿，款式又非常多，男士你给全家人买，男士有那种男士的款式，女士有各种各样什么云朵泡芙，小朋友的话是有很多 IP 的联名款，
0: 对，
1: 什么蜘蛛侠呢，这那的，非常小汽车的，很多。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洞洞鞋，就会有那个链接。
0: 对，
1: 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0: 是，丽丽说，小的时候我爸卖冰糕，然后那个时候呢，没冰箱，就是泡沫箱，当时没卖完，剩了一堆冰糕。我那一天我记得我吃了30多个。说是一个宝塔冰糕，那个冰糕是宝塔形状的。你甭管怎么说啊，一天干30多根冰糕。
1: 你说我这每天今天卖完了，我就一根没有，明天还剩30根，这都是我的。
0: 哎呦，这个是这，是他可能也是因为不能放是吧？
1: 对，因为他说没冰箱，就是拿那泡沫箱子装着去卖的。
0: 真是
1: 天
0: 哪！就不知道刚开始还觉得挺幸福，后来一听
1: 看着饼糕都得跑，
0: 吃30多个，我觉得也有点应激，有点。
1: 天哪！
0: 再好吃也不能这么吃。
1: 30多没拉肚子吗？
0: 30多已经不，我感觉都不只是拉肚子的问题了。
1: 南唐一少说，没有人说东北大板吗？经典了很久很久啊。是啊，现在也吃东北大板啊。
0: 是，可能人南唐一少等半天了，
1: 没
0: 人
1: 说呀。
0: 啊，
1: 这东西吧，它也是就是好像它的存在感特别低，但其实我们都吃过。
0: 是，还有 April 说，沈阳80后，小的时候吃黄姑雪糕，雪糕顶部总是有点苦，上学之后一直到现在最爱是中街大果的冷狗雪糕，里边夹着好多果仁和葡萄干，特别香甜。听着这配料就觉得
1: 就好，
0: 这一口下去啊。
1: 但人80后小时候能吃到这样的，应该算品质非常高的了。对吧。
0: 还有娜娜说，我吃过央视大楼雪糕啊，这是咱的文创产品。我也吃过。
1: 我们都吃过。
0: 都吃过。说实话，客观来讲啊。
1: 你好好说啊。
0: 好好说，就是挺造型挺精美。
1: 好像一根20还是多少，
0: 挺贵
1: 啊。
0: 哎，现在有很多那种
1: 文创雪糕都是这样。
0: 旅游景点，把你这个做成个什么这个建筑的样子，这个外观的。卖的都挺贵，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打卡拍个照尝个鲜儿行，你没必要为了它就摁着它吃的。
1: 人家也就是大家估计买这个的都是为了拍张照发个朋友圈，估计没复购率比较低。
0: 啊，慧慧还提到了一个，说小的时候常吃一款雀巢的香蕉先生，外形是香蕉的模样，巧克力脆皮包裹香蕉口味的冰激凌也好吃，现在好像不太看见了。我有印象，他一说我想起来一个尘封许久的记忆，我小的时候也吃过一款香蕉口味的冰激凌，也是这个外观的，就是他说的这种，但我不知道是哪儿出的啊。
1: 我吃过香蕉形状的，你吃过吗？
0: 我就说这
1: 就是香蕉形状，但我吃的那个是脆皮的。
0: 对啊，脆皮的，这不就慧慧说
1: 的是那个吗？
0: 对，慧慧说的这一种。可能我们都吃过这种感觉，
1: 都吃过
0: 啊，但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1: 锦说，我最喜欢吃的是苦咖啡，小时候觉得特别苦，但长大了觉得这味儿挺好吃的。
0: 因为我们长大了喝开冰美式了，发现
1: 那算什么苦啊？
0: 那叫苦吗？
1: 那
0: 就
1: 糖量极高了，
0: 纯纯的回甘的呢，就是。
1: 小时候可能觉得那时候我们吃了挺苦的东西。
0: 史亚龙在群里说，把雪莲泡进常温啤酒里，又凉又甜。
1: 对，这个很好。因为很多人会加那个雪碧，你直接加那个雪莲泡在里面去，它又当冰块，然后又能给你提供甜以及气泡的那个口感。现在还有卖雪莲的吗？
0: 应该有，现在应该还有。
1: 夏天喝啤酒可以往里面放点儿，比你直接放冰块要好喝多了。
0: 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吃过一款类似于雪莲这种，里边打开有很多个小冰块的，它是都是一些彩色的圆球球。
1: 它那屌，那它会有个小棒吗？
0: 有小棒的，小棒的是那种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宝塔型的倒三角，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是小棒味的，小棒的。我说的是就纯圆球球，一个一个的圆球，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吃过一个，
1: 差不多类似这样的东西挺多的。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这种。
0: 局外人说，冰片有没有人记得？ 透明袋装着，里边是奶味的长方形的片状。
1: 有，
0: 还有伊利蛋奶雪糕，上面有个尖的一个小头。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啊，勾起了我很多死去的记忆。
0: 房客小的时候一看没少吃啊，
1: 真的那个冰片我真的吃过，你不说我完全没完全忘了，但是他一说我就立马就想起来那个冰片了，冰片雪糕
0: 啊，冰片雪糕，
1: 对，就是它是一片一片的那种。
0: 还有戴说，是内蒙的90后，那个时候吃的是塞纳雪糕。说比蒙牛伊利都好吃，还有苦咖啡伴侣雪糕，就现在都没有了。苦咖啡伴侣雪糕，
1: 苦咖啡还有伴侣啊？
0: 啊，好像我有一点印象，他好像说到了一个，我当年苦咖啡是不是还有一个白色的？就除了就咱们常吃的那种
1: 黑
0: 色
1: 的，
0: 还有一个白色的，是不是就是说的那个伴侣雪糕？有点像啊。
1: 没吃过。只吃过苦咖啡，只吃过最经典的那个。
0: 想不起来了。
1: 雪红说去新疆啊，新疆有很多特色的。
0: 那咱就去，没问题
1: 啊，去
0: 去。他说这个新疆塔城那儿是吧？
1: 对，
0: 伊犁吃俄罗斯风味的冰激凌，味美价廉。那咱们就去。咱们现在有新疆团啊。8月2号我带的那个团已经封团了。
1: 咱们就直接说8月9号。
0: 8月9号的，8月9号是迎波老师带的团。咱们是线路一样的啊，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去查看详情，有路书，有报名方式，有详情介绍，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因为8月9号就要出发了，所以其实时间也不太多了。因为我马上要封团了，所以8月9号这个团8天7晚的行程，去新疆，大家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有一个海报，海报当中有二维码，可以咨询客服，咨询那个里面的客服去具体的了解，也可以识别行程的二维码去看看我们这8天7晚去到的这个什么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呐、
0: 对，
1: 天山天池啊，卡尔井啊，火焰山呐、等等这些地方。
0: 是的，激光说白马王子1块钱一个，那时候觉得太贵了，但确实好吃。还有人说苦咖啡确实有过一个伴侣，就是白色的那个，现在没了。锦还说中街大果，有人记得吗？一个圆柱，胖胖的，外边是一层橘黄色的冰的，中间芯儿是白色奶油的。这就刚才我提到的，有的朋友说的，说还有拿勺，有的是那种挖着吃，挖中间那个奶油，先把中间那层奶油吃干净了，然后再纯吃外边那一层那个橘黄色的冰。
1: 刚才我还搜半天那个叫什么，就是那名字到底叫什么，现在也有，我前两天买的时候还看见它了，只是没买。
0: 仅说叫中街大
1: 果，就叫中街大果，
0: 它可能有别的称呼，
1: 别的名字。
0: 对，
1: 因为全国很多地方好像都有这个。
0: 可比詹说我还想起来一个，就是绍兴那边的黄酒棒冰，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还挺好吃的。我之前去绍兴旅游的时候 我吃过一次，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很能习惯的，很多人确实啊，因为它确实那个黄酒味儿本身就很多人不习惯，
1: 受不了。
0: 对，
1: 嗯，
0: 哎呀，今天真是捅了冰棍的老窝了啊！
1: 我天哪，巴拉巴拉，这给各位说了多少啊！
0: 哎呀，吃的你别说啊，这确实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说的，还有人说这个叫冰杯两吃，这边叫法，就刚才说那种里边奶油外边是冰桶的那种，
1: 是的，
0: 冰杯两吃。
1: 但是这都是我们小时候了，你现在咱们就得来点高级的了，
0: 来点高级
1: 的，玩一点高级的。
0: 哎，
1: 沉香啊，手上戴一个呀，上了年纪咱得有上年纪的东西给配上，对不对？
0: 同样啊，在炎炎夏季你闻一下也有一股清凉之意啊。
1: 对，这确实是，
0: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药材。
1: 对，这个沉香戴上之后也会让你很舒服。所以这两天很多朋友在问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了两个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沉香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无事牌599，性价比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单圈的一个算盘珠的一个手串，也是599，性价比之王，而且是高定的礼盒，一物一赠。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去抢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在电白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给大家试过，
0: 对，
1: 给大家看过，品质非常高，95分沉的。
0: 主要是现在呢，咱们又新上了几款比较适合大家
1: 入
0: 门级别的。
1: 对，
0: 您可以用比较性价比的少一点的钱，先简单的体会一下，喜欢了，咱们再逐渐的往那个毕业级别去买。
1: 对，
0: 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具体的链接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

0: 巨龙，下班了，香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好司机评评理，
6: 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0: 女士，请您靠边停车。
11: 怎么了，警察同志？
10: 刚才在路口，我冲您打手势，您为什么不按我说的来？
11: 警察同志，抱歉啊，我已经结婚了。
10: 你这都哪跟哪儿啊？谁问您结没结婚呢？
11: 您刚才冲我招手是想要我微信吧？真是抱歉哈，您要是早几年，也许咱俩还能认识认识。
10: 我那手势是管你要微信吗？我右手上下摆动，我那是啥意思？
11: 意思是加一下，加一下呀！我赶紧就走了。我的意思是不加，不加，不加。
10: 请问，交警右手上下摆动代表什么
11: ？A. 停车靠边。
10: B. 减速慢行。
11: C. 快速通过。
10: D. 禁止驶入。
12: 对，减亏。
1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右臂向右前方平伸，掌心向下。
11: 哦，这样啊。
10: 对，右臂和手掌
11: 向下摆动，
10: 和手掌平直的向下方摆动，这个表示什么？哎 ，A 停车靠边 ，B 减速慢行 ，C 快速通过 ，D 禁止驶入。这道题挺难的，就看各位有没有这种
11: 特别，有没有见过啊？
10: 特别懂行的，
11: 没有人答对。
10: 第一位是
11: 慧 慧, 慧慧，
10: 第二位是娜娜。哎，我们的答题双子星啊，一般在这种全军覆没的时候，哼哈二将就出来了。这，还有第三位应该是乐乐要乐乐。
11: 嗯，
10: 哎，挺好的。视频直播间看有没有答对的？哎呦，哎，视频直播间第一位这是。海记呀，就这么说吧啊，后边还有玉也答对了。
11: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0: 嗯，
11: 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减速慢行。
10: 对，这个也算一小科普啊。左手是进入左转待转区，右手是减速慢行和变更车道。交警如果是右手上下摆动，代表着要需要您减速慢行。如果是停止，那就是左臂向前上方直伸，掌心向前，就意思就是不准前方车辆通行。
11: 嗯，
10: 这个大家还比较能理解。
11: 嗯，
10: 但要减速慢行呢，就是右臂向右前方平伸，掌心向下，然后呢向下方摆动，表示您应该减速慢行。
11: 嗯
10: 啊，所以下回呢看见这些手势的时候，您就大概知道
11: 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了。
11: 嗯，这
10: 道题
11: 这长知识了啊。
10: 对，选择 B 选项。
11: B 选项。
10: 嗯，
12: 对。
11: 好，大家这个知识，这种知识就得铭记于心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聊一聊，不论是第一个小时说的这个夏季水单，还是我们说这个冰淇淋，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买的那个什么小布丁啊、冰袋啊，包括后来的脆皮雪糕啊，再到网红款呐、啊，就是虽然说口味变了，但其实是我们的夏天永远都有一口凉丝丝的那个甜在等着你。
10: 愿各位往后的每一个盛夏都能为这样一口简单的快乐而停下脚步，永远有敢为一只雪糕去雀跃的那种少年心气。咱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1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天地悠悠，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20: 乐享百龄，
7: 请您静候收听。
2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22: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嗯
22: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1: 是是是，不客气，
22: 对对
21: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22: 您客气客气。
21: 嗯，学识啊，经验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22: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适合百姓大众。
21: 哎，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22: 嗯嗯，
21: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22: 对呀，啊，对呀，啊。
21: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22: 对。
21: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22: 嗯嗯。
21: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22: 嗯。
21: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22: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1: 该怎么做
22: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1: 对。
22: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21: 嗯，
22: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21: 嗯，
22: 对不对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21: 嗯，
22: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21: 对，
22: 才能活着呀。
21: 对，
22: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21: 嗯，
22: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2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22: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21: 嗯，
22: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21: 对，
22: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 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啊，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个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22: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淤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22: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22: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22: 是吧，
1: 对，
22: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22: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22: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呀？
1: 嗯，
22: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22: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22: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22: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什么领挂面，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22: 你看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22: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嗯，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
1: 嗯，
22: 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

0: 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一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是吧？那你说这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啊，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而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的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

0: 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
0: 对
1: 嘛，
0: 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
0: 厨
1: 厨
0: 房，
1: 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儿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
0: 饮食，
1: 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这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是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对。
0: 啊，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 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
1: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呢，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
1: 嗯，
0: 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实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 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错的、
0: 啊、
1: 咱们就改正，
0: 咱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啊、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那
0: 北方家庭
1: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的，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啊，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
0: 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
1: 嗯。
0: 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1: 嗯，
0: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还
1: 能
0: 吃
1: 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这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哦，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啊，清热化痰呐、啊，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的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嗯，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的。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啊。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啊？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都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的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这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 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的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一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她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它的症候特点，它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的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

0: 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长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
1: 嗯。
0: 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朱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嘞，
1: 了。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

0: 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讲，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点大家想不明白是吧？最近因为有部分小伙伴开始陆续收到我们之前发出的冰箱贴啊，对，因为是一段一段一阵一阵的给大家发的，所以大家可能收货的时间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五月份可能就拿到了我们这个冰箱贴的这个机会。

实际上收到货可能到这个月啊，陆续发的，陆续发的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也得看我的时间和快递小哥的时间。这两天陆续收到之后，有朋友的反馈是说这冰箱贴特别棒，就是没有想到这里面到我的这个就是表情包形象的时候，跟我在视频端给大家呈现的不太一样。不是，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就是我们小伙伴截图我在视频端的样子，居然说不一样，那有可能就是穿的衣服不一样吧？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形象照的那个你说不一样吧，他其实也是本人，但那个确实是个照片啊，就是骗人的片儿，稍微修饰了一下吧，但也90%没太多变化吧，啊，就这么对比不像吗？啊，好吧，这个还有哪些小伙伴是没有拿到冰箱贴的，可以 Q 我一下，好吧？其实拿到的方式也很简单的。我刚刚刷到我们的，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老朋友，后来才知道他居然是新朋友，而且我之前一直误以为他是个女孩，他没有告诉我他居然是一个猫先生，软糖猫，软糖猫今天还过生日是吧？过生日那必须得给你唱个生日歌了，好不好？

0: 日快乐啊！
1: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小乐哥哥，晚上好，声音自然打开。
0: 我突然想到，你是不是昨天刚集齐我们三枚那个冰箱贴？这算来这是我们特别版的生日礼物了，是不是？你给自己争取到了在生日前获得，但实际上，可能得到下个月才能收到了啊。就是先给你，就是怎么打个预防针，好吧？可能不一定那么快啊，得看各地的档期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风的档期格外多，就这一场风完了之后，马上又要来一场新的风。这场风据说已经来了，就今天中央气象台在上午发布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黄色预警啊，预计今天到明天的下午2点，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北部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的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会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另外，东北地区的北部、华北、西南地区、东北部和南部，还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小时雨量会大于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中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上海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会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以上的地区的小伙伴出门注意安全啊！

0: Well, 那个晚上好喽，和北韩战打哈，夜夜夜，冬天夜天夜，年轻还能睡，早起不累喽。
1: 最近你们那边的雨下得有点任性，是不是？想下就下，不想下就天晴。不想下，不天晴不行吗？河北，这刚刚天气是说你们那儿又可能会要来一阵风，下阵雨的啊。冰箱贴好拿是怎么拿？好拿是怎么拿？也不烫手啊。就回答一下，就是歌名就行了，超简单的啊，毫无门槛，就是为了回馈各位，听了这么久节目没捞着一点东西。你像今天那个肉也收到了啊，说这个咱们的冰箱贴啊，特别的喜庆，没有红色元素吧？怎么喜庆了啊？啊，是我那个表情包有那个哈哈哈特笑起来喜庆是吧？啊，很有纪念意义，是是是。我选那表情包的时候，我都有寓意的啊，一个是比业嘛，是吧？给生活比个业，就是对笑对生活啊，然后遇到凡事不要慌啊，先笑一会儿啊，很有感染力啊。今天早上跑了5公里啊，明天会去一趟五 A 级的景区玩3天。哎呀妈呀！不是才出了一趟国吗？这又玩啊？那本来你这个避暑就是玩，这到处玩到了啊，太好了！你这个退休生活太让我羡慕了啊！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今天这个题呢，我个人觉着相对比昨天来说应该简单多了。因为这歌的歌名里面就带有我们本周的主题的年轻这两个字，然后其他的部分呢，就是你感受一下，应该是听过的啊，哎。

0: 以下的词如果你知道是来自于哪首歌可以告诉我啊，文字语音都可以，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是若干位的小伙伴回答正确可以获得月夜冰箱贴。那冰箱贴如果你已经有累计三次了，记得告诉我，可以直接获得十枚啊。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实现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看这个歌词里面就带到了年纪，可想是年轻的啊。所以以上的这段歌词你能听出来，或者是你已经用工具识别出来，可以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点唱，哇，好久没听这歌了。

0: 夕阳。
1: 歌颂的词再来一遍是吧？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时线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一个脚步我懂怎么做啊。

0: 这是孟慧圆、邓建超的版本。这世界那么多人，前面是李荣浩《乌梅子酱》。歌颂者，来，再来一遍词儿啊。就听这岁数，应该也算是年轻的，对吧？二字头打头的，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实现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很经典的一首歌，而且还是一首广告歌，你想想看，知道歌名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四冲今日月，

0: 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13: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不要搞了。
1: 现在很多奶茶店也开始出咖啡了，没有发现没有？是不是因为现在咖啡卖的比奶茶更好一点，甚至奇奇怪怪的啊，米香味的咖啡，你们有朋友喝过吗？我因为很少喝这个品牌的奶茶和咖啡啊，对，因为没有充值。不方便接着打广告啊。是喝到最后竟然有米饭，这个让我有一点共鸣到的，就是之前有点过一个外卖平台的凑单，就是那个奶茶点完之后它没满那个起送价，所以你得凑那个一些小料，然后我就七七八八的都加上了，因为上节目了嘛，就放那儿没喝啊，等到我就是下节目再去喝，发现哇，喝到最后真的一碗饭，它里面有紫米，对，就是那个糯米是紫色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双倍的感觉，可能是它原本里面就有，我没太注意，然后又点了个小料，里面也是紫米，就是感觉喝了一碗粥，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汤喝完了之后里面有饭，吃饱了感觉吃了个宵夜啊，然后那天还挺有罪恶感的，说不到10块钱买的东西，就居然啊还整出这么多新鲜花样。

0: 哎，你们有这个凑单经验的应该都有啊。嗯，好像一直都有，一直都有什么？都有那个，就是奶茶店卖咖啡是吧？倒也没有哎，这些奶茶店可纯粹多了，奶茶店就只买奶茶啊，冰淇淋店也只卖冰淇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随便一个店什么东西都卖，跟卖杂货铺一样啊。所以可能年轻就是好吧，年轻什么都能接受。今天的词儿最后一遍了啊，歌颂者来最后一遍词儿。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实现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如果你知道这歌名的话，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
1: 月夜点唱机。

奶茶泡饭，是吧？这么描述就是这个感觉。以后当正餐吃。对啊，我其实我那天是吃了晚饭的，就是感觉有点渴，就正好刷那个平台一看有券，我就用了。

凯瑞，乌鲁木齐才下班，但是今天的阴天会下雨哦。这挺爽这个感觉的啊，久违了。你这边雨还没下下来，邯郸这边据说已经开始下雨了，是吧？啊，白天一整天都是晴天，结果刚刚阴了一会儿下雨了啊，所以这个台风下一波又要来了，这一波不知道是什么风啊，反正这个北方的小伙伴那边要留意一下，就有暴雨的情况，还有阵风啊，甚至会达到11级的最后。可以来揭晓答案了啊！这歌应该都听过的呀。听过吧？这前奏一起就听过了。来看一下，从最新答到往前的啊。艾菲尔是听到最后一遍的词儿了，是不是？这边还有白云。橙子，蜻蜓，互联网。

25岁的我，真的就是写的当年的孙燕姿啊，2003年未完成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然后早一年，因为这个广告歌先发，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就大家通过广告了解了这首歌。第二年就收在了他的专辑里。

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不害怕改变，停住时间，享受这一分钟。借着词儿就是要告诉年轻人，面对现实挑战的时候那种不畏惧的精神。

0: 所以年轻人，我们依然还年轻，特别是听到这首歌也还年轻，是吧？23年前了。
1: 享受这一分钟，我深深体会。
0: 年轻人，努力拼搏，勇敢试错，所以过好当下，享受过程。年轻无极限，恭喜以上年轻的朋友。下一首点唱继续。

何，小何是不是明天过生日，那明天来给你唱生日歌。今天刚刚前面是谁过生日来的、那个猫先生啊。

0: 未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听这么抒情的歌啊，

0: 可见那个年代听磁带，
1: 对吧？
0: 因为我们说那个叫。叫什么随身听，
1: 对吧？那个年代的时候确实是喜欢这类型的歌，喜欢装忧郁，但现在是真忧郁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

0: 五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三瓶装99元喝足两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装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匝道呢，当前由于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金沙，让我们打车到沙。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大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欢迎贺叔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依然还是要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其实今天的节目有点像是定制性的节目，
5: 看看今天定制什么了。
4: 哎，今天呢，一位网友哈，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哈，酷 girl， 她说：“贺叔啊，能不能给我们出一期关于甲亢方面的内容？”
5: 女孩子关心这个，
4: 哎，
5: 其实有道理，
4: 是吗？
5: 一会儿呢，说到这个。中间我会跟你讲为什么好多女士容易出现甲状腺的毛病。
4: 甲状腺还挑性别呢，这是
5: 挑性别
4: 啊。
5: 您做体检的时候没发现过甲状腺问题吧？
4: 暂时没有。
5: 哎，对，但是甲状腺的问题在女性的体检报告里头，尤其是30几岁40来岁，有好多人就有反应了。一会儿给大家讲什么原因啊？
4: 那我以后查体的时候可是要好好查一下这块儿。好，那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卡车司机朋友这个群体咱们切入一下？
5: 哎，先问一下啊，卡车司机有多少特别爱抽烟的？其实我这问的有点多余。
4: 我就很少见不爱抽烟的。
5: 是吧？开车过程中抽烟提神特别常见。
4: 可能女司机相对好一点。
5: 啊，女司机也少啊。
4: 是，女司机也少。
5: 但是贺叔今天跟你说一句，就是这个卡车边走边抽烟这个行为本身对甲状腺特别不好。
4: 您的说边开车边抽烟是伤甲状腺？
5: 伤甲状腺。
4: 您这个说法头回听说。
5: 抽烟说伤心脏，
4: 对，
5: 伤肺，
4: 伤呼吸道，
5: 伤脑，对吧，都知道
4: 跟血管，血管不好，
5: 还真不知道伤这个甲状腺的。
4: 这么的特殊，直接往这儿去了。
5: 哎，对了，这个甲状腺呢它在哪儿，先说在哪儿啊。那看这脖子了吧。脖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前面比划就正迎面这一块儿。它成一个甲状，中间窄两边宽，就像古代那个盔甲一片儿似的，这儿护着你脖子这块东西。
4: 蝴蝶结哈。
5: 哎，有点像蝴蝶结这形状啊。甲状腺底下甲状旁腺在这儿。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娇嫩。
4: 它在这么迎面的地方它娇嫩。
5: 迎面的地方但它很娇嫩，就是因为它的血液循环也很丰富。而且呢它这个里头的细胞很活跃。产生什么呀？甲状腺素。帮助我们干嘛？人体的代谢率调整。那如果说它分泌的甲状腺素多，这个人呢他就分泌的活跃了之后，整体的代谢率就很高。这人什么特点？
4: 瘦。
5: 精神头足。
4: 还瘦。
5: 哎，
4: 多好。
5: 而且还爱管事儿。我们以前讲啊，如果我们医院那个病房里头有那么一个甲状腺的病人，你看吧，这个病房可干净了。
4: 啊，真的
5: 啊，满处石头，但是有时候也爱吵架。
4: 就是他的
6: 可能控制欲比较强，
5: 对，
6: 是吧？掌控欲比较强。
5: 对，有的司机朋友说：“哎呦，这我媳妇儿是不是家庭有问题，是吧？”
6: 不许这样子啊，哎、还是要家庭和睦。
5: 它跟代谢有关
6: 啊。
5: 而且这个细胞呢，就相当于说很嫩很嫩的细胞，外界环境的变化就特别容易影响到这儿。哎，你比如说咱们情绪不好，这基本上我已经把女士为什么这个发的多，我已经说出来了。
6: 情绪容易有波动，
5: 情绪波动的影响，或者是外界环境有污染，它也敏感，
6: 这难避免
5: 啊。还有呢，就像我们的饮食里头，如果有些结构有些问题，你比如说碘多碘少，啊，咱们那个盐为什么现在加碘盐？说这个位置没有碘不行，但是有碘有可能对它影响也不好，
6: 就是这个平衡比较不好把握。
5: 哎，对了，
6: 嗯，
5: 所以那个康康老师刚才说的多对呀，迎面这个地方，
6: 嗯，
5: 结果还那么娇嫩，
6: 嗯，
5: 如果长期处于抽烟的环境，你想啊，尼古丁进去刺激什么了？刺激血管，
6: 嗯，
5: 它本身又是一个对细胞有一定刺激作用的，非常容易造成这儿的问题。
6: 嗯，
5: 这块呢没有特别明显的数据统计啊，目前我们没有说针对卡车司机做过这个，但是卡车司机发生这个的啊，尤其是更急性的叫 Grave 病，
6: 哦，
5: 就是什么呢？一个急性的弥漫性的这个毒性反应，就瞬间就出甲亢那些毛病了。刚才开车开着就跟车的师傅那个徒弟就说了，我师傅怎么了？最近这么暴躁？
6: 嗯。
5: 身体也瘦了，精神头也足，
6: 嗯，
5: 不爱睡觉，
6: 嗯，
5: 你看这几条都挺符合卡车司机的，
6: 还爱管事儿。
5: 但这个可不是正常的，
6: 嗯
5: 啊，当然你要真发现我最近怎么体重也瘦了，是不是这么急躁呢？
6: 嗯
5: 啊，晚上睡不着觉了，多一个心眼儿，

0: 是不是抽烟抽多触发这儿了？
1: 您说的这个突然间是大概是几天之内还是几周之内？
0: 可能是几个月之内，就发现有变化了。不一定啊，这儿强调一点，有甲亢的问题可不一定非得到什么眼睛突出来。
1: 我们意识当中的甲亢是有
0: 明显的，眼睛突了，对吧？拖延症啊，成跟那个三星堆那个差不多了。
1: 然后脖子的这个
0: 哎，对，但事实上未必到那个程度，可能甲亢就出来了。那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测是什么呢？站直了，闭眼，双手伸出来，让别人看啊，你自己别睁眼看了。别人看，如果发现手指尖开始轻微的扑动的，到医院查一查去，保不齐甲亢。
1: 哎，这个是不是上次您教我们
0: 啊？教，对对对，唾液实验，对吧？
1: 啊，是不是能查出很多的问题
0: 啊？但是甲亢是最常见的，因为它代谢率高啊，整体的精神的躁动性比较强，往往就是这个反应。简单吧，哎，别非得等眼睛秃了才跑到医院去啊。之后呢，如果说已经真的有甲亢了，那么首先该干嘛？先不是吃药，先不是饮食，先干嘛？先戒烟。
1: 这个时候必须得戒了。
0: 这是得必须得戒了。这个关系，这今天贺叔给你说了，你要再不听的话，那玩意儿有一天真的更严重了，药都控制不住了，对不对？哎，那么除了戒烟之外，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些药，比如说这个甲球米唑。它是干嘛的呢？它是米唑类的，来让这个甲状腺不要太活跃啊，
1: 抑制它兴奋。
0: 哎，抑制它兴奋的，还可以用点什么呢？丙硫氧嘧啶，也是来抑制它的，这是都常用的。那如果这些药简单的控制不了了，怎么办呢？往往会用一些，你比如说碘131，就属于放疗了这个治疗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尽量别发展的那一步。如果早期少抽点烟，咱就可以预防这个事儿，对吧？抽烟没好处。
1: 是，这个话呢，虽然天天说哈，每一个医生专家从各个自己的科室的角度来讲，但是可能这个事儿相对来讲它比较急。
0: 对了，那么如果真的发现有甲亢的问题了，或者是风险了，治疗是一方面，烟一定要戒。
1: 今天咱们要感谢一下今天这个酷girl提的问题。
0: 对了，
1: 他虽然没说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情况哈，先请贺叔从这个咱们卡友朋友的这个群体，职业司机朋友的群体，先切入了一下这个话题。抽烟的朋友，
0: 对，
1: 听了今天这期节目，格外要注意。但是实际上，我其实想问贺叔，咱们好多人这个得甲亢，可能也不只是抽烟的群体吧？
0: 还有别的因素？
1: 还有别的因素，对吧？那我们这一小节先说到这儿，咱一会儿回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其他。
0: 接着聊。
1: 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
0: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贺叔好，
0: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今天呢，贺叔要跟我们科普一下甲亢这个话题。
0: 对了，
1: 上一小节咱们针对像职业司机朋友们。尤其是男性司机朋友们，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这个
0: 抽烟，
1: 抽烟，容易比较容易引发甲状腺的问题，希望大家一个是尽量戒烟，再一个呢好好自查，但是话又说回来哈，这个贺叔，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您也说了，你像甲亢啊，这个好多是女性出问题，对吧？大部分的女性人群就是抽烟还是相对少啊，
0: 对喽，
1: 所以抽烟不能算是主因吧。
0: 好，接下来呢，我要讲这段，咱们司机朋友啊，回头呢，康康老师会给大家讲去哪儿找我们的视频，把这个视频你可以转发给谁呢？转发给你媳妇儿，
1: 媳妇儿，家里的什么妹妹呀、姐姐呀、然后女性的亲人哈，
0: 这个跟你的女性朋友有关了，什么呢？叫桥本氏甲状腺炎。
1: 桥本这个字听过，
0: 听过啊，有的呢体检报告会提示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但是更多呢，好多女士拿了报告，你说我才三四十岁啊，怎么搞的我甲状腺出问题了呢？就是甲状腺多发的，有的是弥漫性的。什么叫弥漫性的？都分不清是哪个小点了，就是一堆沙子放一块儿，这一把这样的，
1: 那就属于比较不好治的一种类型。
0: 那至少它吓人呐，
1: 是
0: 摸起来呢还没有特别大的结节。你假如特别大的甲状腺，你比如说有肿瘤组织了，长得很大，那能摸得出来。这个呢，甲状腺偶尔。

0: 耳能摸到小结节，更多的呢是甲状腺摸的比较韧。
1: 哦，
0: 这个医生检查特好玩，他在后面掐着脖子，
1: 场景
0: 站在身后，他就摸你这儿，哎，让你咽口唾沫，一摸比较韧。
1: 嗯，
0: 好多女士碰到这个，紧张的不行不行的。
1: 对呀、啊，你一说泥沙样，我就是一下就一紧张。
0: 哎，对了，如果你现在到了能够看咱视频的地方，或者在特殊的抖音、快手账号上找到这个视频的话，来，现在这段可以发给你家里的女性朋友了啊。女性的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个特别多发的事儿。首先给你吃定心丸，不要紧张、
1: 嗯。
0: 它本身的病因呢，到现在有人说跟情绪有关。那女的爱生气是不是？
1: 是
0: 啊、哎，认为呢这个情绪作用、激素作用呢，让这个细胞壁受损了，于是它就有一点等等的，
1: 嗯，
0: 原因只能这么猜测，到现在为止原因不清。
1: 哦，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研究固定这个证据、啊哎。
0: 对、啊，跟你说这话啥意思？万一你媳妇跟你说，就你给我气的说这个了，你把这段给他看，贺叔说了原因不清是吧、啊？那么还有第三条，就是他呢。嗯，如果正确的用一些干预方法，后续的没什么大问题，就绝大绝大多数这辈子就这样而已。
1: 嗯，
0: 可能极个别极少的转成恶性的，那概率非常非常低。
1: 哦，
0: 所以放轻松，
1: 不要再加剧这个紧张了。
0: 对了，更不要加剧家里已有的矛盾、啊、说就你给我坑的这个定心丸一定要吃。而且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还真有一些不良的商人，甚至个别不好的医务工作者，干嘛利用着害怕吓唬你，
1: 贩卖焦虑，
0: 贩卖焦虑之后卖药。或者在这说了，我说这话是负责任的，我们的团队呢是去找了好多资料才可以说这样的话。桥本氏甲状腺炎，只要第一日常控制好情绪休息、
1: 嗯、
0: 第二呢一会儿给一些常用的医院的方法，只要处理得当，很少会有什么恶化的。不要去乱七八糟吃一堆东西，
1: 嗯嗯，
0: 就你吃那东西反倒有可能怎么样，加重着炎症。
1: 是，
0: 本来是很轻的，一辈子没事，结果吃完之后反倒坏了、
1: 嗯、
0: 别上这个当啊！
1: 听正规医生，去正规医院做正规检查、啊、
0: 说这话是有底气的才跟你说啊。接下来呢就说它的表现是什么，刚才咱们说了，可能呢就是体检报告做个超声，发现好多秘密的小点点，弥漫性的泥沙样的个别小结节，不需要太紧张。之后呢医生一摸让你咽唾沫，发现这东西有点韧，就这些。
1: 它在我身体当中会有一些症状反应，
0: 身体反应呢可以是甲亢，可以是甲减，
1: 还两个极端呢、
0: 哎、它不一定非得甲亢啊。甲亢了之后可能出现什么心慌，脾气急躁。
1: 嗯， 嗯，
0: 另外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闭上眼、
1: 啊、
0: 站直了，闭上眼手伸直了，过一会儿发现手开始哎轻轻的扑动了。
1: 嗯，
0: 这个呢有可能提示有甲亢，这都是在家里能检测的。但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可能出现什么叫甲减，反倒甲状腺功能低下了，于是这人变懒了，没精打采的。
1: 嗯，
0: 有的呢小腿还会肿，粘液样水肿，这个也要小心啊。
1: 嗯、他走了两个极端，
0: 两极端，所以处理起来呢也两个极端，但是有个共性，就是平时呢咱们少一点生气。
1: 嗯，
0: 哎，温柔的女人最美丽，温柔的女人也健康。嗯、
1: 哎，
0: 少生点气。
1: 对，
0: 但是司机朋友呢少气你媳妇儿啊。
1: 是，
0: 这是第一个，对两种方向就都有作用，减少是炎症。之后呢，咱们说如果出现甲亢怎么办？早期有甲亢呢，前面也说过了。像那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像普奈洛尔，
1: 嗯，
0: 医生有的会开一些、
1: 嗯、
0: 就症状比较轻的，
1: 属于抑制类的，
0: 哎，
1: 嗯，
0: 但如果呢是炎症比较重的了，可能严重的呢普奈洛尔不够了，再给用点什么甲球米唑，这前面讲过了不再重复了。那如果是甲低怎么办呢？粘液水肿啊，没精打采，哎，甲减怎么办呢？医生可能会给让你吃点这个甲状腺素片。
1: 哦，就给我补上它，
0: 哎，补上
1: 不够就补，
0: 哎，对啊、嗯，补完之后精精神神的，
1: 嗯
0: 啊，所以再强调一点啊，就是这个很少有这个什么呢？说因为你是桥本甲状腺肿，最后哎呀我出现甲状腺癌了，这个别吓唬自己，听见了吧、
1: 嗯？
0: 别人吓唬你、嗯，你也别信。
1: 那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嗯、一定就像咱们前面说的，去找正规的医院做正规的检查，
0: 对
1: 啊，别去听信网上那些其他的消息。另外呢，如果还目前暂时没有啊，家中的这个女性朋友们，
0: 嗯、
1: 咱们要好好的爱自己，
0: 爱自己、
1: 啊，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嗯、当然，各位男士朋友们哈、啊，那句老话怎么说
0: 啊？
1: 父爱则母安，母安则子慈，是吧？子慈家和、
0: 啊、
1: 家和万事兴啊。
0: 对的，
1: 行，这一节关于甲亢我们先说到这儿，其实还没说完、啊、
0: 还有别的、
1: 啊、还有别的、
0: 啊、
1: 卖个小关子，快回来。
0: 好，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 不管是您还是您的

0: 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贺叔，其实咱们前面说到那个甲亢的时候 我之前还有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稍稍有点甲亢呢还挺好，为什么呢？吃的特别多 你就能享受很多的美食，
2: 对，
1: 人呢还不胖，
2: 还不胖，
1: 精神头还足，
2: 弄不好还能瘦。
1: 哎，对，大家就是说这怎么听怎么是一好事儿啊，
2: 好事是吧？哎，但它不是真的好事儿，
1: 不是真的，
2: 就是任何我们的幸福一定建立在一个正常的身体结构上。
1: 哎，
2: 甲亢，你的免疫细胞已经出了问题。不要看现在好像瘦了，它后续呢，对你身体损害是持续性的。在这儿呢，还得小心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有的司机朋友呢，会出现一种叫老百姓的话讲，叫是临时工性的甲亢。
1: 临时工啊，
2: 临时工性甲亢，
1: 不是长期工。
2: 哎，不是长期的，这要小心啊。
1: 嗯。
2: 因为如果你要是意识不到它，经常任由它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1: 转正了。
2: 临时工转正了。
1: 哎呦，
2: 这个特别常见。医学上呢叫慢性应激性甲亢，
1: 有应激这个词儿，说明一定有什么东西来刺激它。
2: 刺激它，这个刺激的因素呢，恰恰是咱们卡车司机最容易遇到的状况。比如说什么，没黑没白，加班加点儿，始终保持注意力，饮食啊、睡眠的全没有规律了，容易发生这种应激性的甲亢。甚至呢，咱们日常生活中加这个卡车司机之外的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生了，自己没意识到。比如说加班加点加得特别厉害，也可能会出这个。
1: 所以工作比较繁忙、压力很大的人，
2: 对，
1: 要提防这个问题。
2: 什么原因呢？
1: 嗯，
2: 你也得知道甲状腺它本身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分泌、什么时候停止的。
1: 哎，它不智能吗？
2: 它不智能，它靠什么呢？跟我们脑子里头的下丘脑有关。这个指挥机关呢，给它下令，你多分泌点，少分泌点。
1: 哦。
2: 它就有这么一个轴，这儿分泌的叫甲状腺素，但是脑子里头让你分泌的甲状腺素那东西叫促甲状腺素，是在我们垂体啊、下丘脑这个位置来分泌的，
1: 有司令部下命令。
2: 对了，但是当你不停的熬夜应激状态，身体实在太疲惫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什么，司令部这个指令就紊乱了。
1: 司令部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让你休息。
2: 对了对了，没办法，他鸟他也跟着鸟，最后说下令咱不过了，
1: 太折磨人了，
2: 太折磨人，咱不过了，咱就多分泌吧。于是你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出现下面这情况。要是你本人有或者家里人啊，有时候熬夜出现这情况的话，记得啊，在咱们下面敲个888。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大家在哪儿能看到咱们的视频。什么呢？熬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现胃口大开。有人说那叫疲劳肥，对，
1: 过劳肥。
2: 如果胃口大开的情况下体重在增长，这叫过劳肥。但是有一部分人吃的特别多，发现体重开始下降了，你先别担心是不是长什么肿瘤了，先别担心这个，你脑子里先要闪过这概念，我是不是慢性应激性甲亢？
1: 临时工开始工
2: 作了，甲亢临时工来了
1: 啊！
2: 为什么叫临时工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是缓过来了，司令部又说对前面的过激的行为呢、过激的指令呢有点后悔了，说咱别那么折腾了，好好该干嘛干嘛，
1: 纠正了。
2: 可能它就不是个甲亢，但是你想，如果你反复这么长期刺激，最后脑子里的问题造成这儿的真的发生性质改变，变成真甲亢也是有可能的，几个因素啊。那么一旦发生慢性应激性甲亢，它除了甲亢的表现之外，我们讲瘦了，食欲大，烦躁，爱管事儿，爱生气，对吧？不一定到突眼的程度啊，可能有这些表现之后，往往还有别的表现。
1: 它还会有不是这个临时工该有的表
2: 现。你比如说，心慌。心慌啊，心悸啊，心跳过速啊，这个跟甲亢有点相似，
1: 有点像
2: 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可能血压发生变化。你要知道血压也是司令部调整的呀，
1: 是
2: 对吧？血压也变了，还有可能出现了骨骼肌肉的问题。
1: 肌肉也归他管吗？
2: 骨骼肌肉
1: 啊，骨骼肌肉归他管，
2: 这个因为也是司令部来管嘛，也有可能出现酸疼啊，缓不过来，还有可能神经系统出问题，出现了头疼。
1: 那这有点太复杂了，你相当于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能有状况。
2: 对呀，还有可能出现什么精神上的事儿，焦虑了，看见没有？
1: 从内到外，
2: 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甲亢了，这就是司令部里头问题了，造成这么一系列的事儿。如果出现这个， 那今天你听贺叔不白听啊，
1: 嗯，
2: 咱们就听到了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得到了，是不是？
1: 嗯，
2: 哎，那么你就意识到可能我最近太累了，慢性的应激性甲亢出来了。怎么办？其实处理起来还挺简单的。
1: 这个是靠生活方式的调整，好好的休息就能够回来的。
2: 一方面，生活规律降下来，
1: 让人家休息休息。
2: 对，说发现焦虑都出来了，把抗焦虑的药也吃上。抗焦虑的好多，抗焦虑的药本身就有什么调整神经系统的作用，抗焦虑就调整神经系统嘛。
1: 它是也可以以物质形式来。
2: 对，同时还有促进睡眠的作用，比如说像唑鼻毯。可能有这种情况呢，医生针对你的焦虑给你点唑鼻毯吃上，精神头也不焦虑了，完事儿睡觉也好了，我帮你调整吧。有的呢，医生会给你这个帕罗西汀，哎，这都是可以用的方法。但是说除了这个精神症状，或者是我的头疼啊，或者我心脏血压的问题，别的很严重了，就甲亢那些很严重了，那甲亢的要该上要上。咱们讲早期的贝塔受体抑制剂啊，普奈洛尔可以用上了。另外呢，像咱们以前讲的叫甲球米唑，
1: 嗯，
2: 可以吃上，啊，这个名字呢，你不一定非得深究，因为这一般都是医生给你开，
1: 对，
2: 但是至少知道你去哪儿找哪些药啊，
1: 嗯，
2: 或者说是丙硫氧嘧啶，这些都是纯的抑制甲亢的，
1: 嗯，
2: 这种咱说了，这是临时功性的甲亢，
1: 对，
2: 这种一般用不到什么点131，
1: 哦，
2: 嗯，
1: 只要给他调整好了，他还是能回去的，
2: 神经调整好了，休息好了，中枢不再给他乱发指令了，怎么样啊？这毛病可能就没了，
1: 嗯。
2: 另外呢，生活中可以用点党参，
1: 比较温和的补品。
2: 温和的补品，嗯，党参呢，一方面它是补气血，嗯，另外呢，安神，嗯，安神不就是让你司令部别再焦虑吗？
1: 嗯，
2: 就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的应激性的甲亢的发生，
1: 嗯，
2: 这块也是有文献的啊。小，
1: 嗯，
2: 叔把文献给大家贴出来。
1: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这种临时性质出现的甲亢的反应，
2: 对，
1: 我们只要以从生活方式上到这个药物干预上都给它用好的话。哎，我们就能够把它暂时性的劝退。
2: 对，
1: 然后如果说真是像前面贺叔讲到的啊，咱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甲亢也好，嗯，或者是像桥本这种情况也好，大家也别紧张，
2: 别紧张，
1: 全部都有法，
2: 各有各的对策啊，
1: 嗯。当然了，不管是怎么样，生活方式的调整是第一步，是前提，
2: 嗯，还得再心疼一下咱的卡车司机朋友啊，
1: 哎，是，
2: 的确是辛苦。
1: 确实是啊，人家也不想天天抽烟。
2: 听咱们栏目吧，
1: 啊，
2: 至少你知道我抽烟抽的，哎呦，最近怎么情绪变了，体重变了，
1: 嗯，
2: 你知道
1: 是不是
2: 啊？最近熬夜熬的，我怎么体重开始变了，胃口那么好，你知道，
1: 嗯，
2: 还是咱们栏目这个宗旨，听到了就是知道了，知道了就得到，得到就赚到了。
1: 也许从今天这一期节目开始啊，
2: 嗯，
1: 您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了，
2: 嗯，
1: 开始控制自己的吸烟量了，可能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又会往上。
2: 对，
1: 大迈一步。
2: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贺叔先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
3: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在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啊。所以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直播节目的时间。在每周五晚间22:00到24:00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本周五还会继续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应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们相应的法务咨询。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石榴哥哥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了，开始开始了，友友们，星期三的晚上好啊。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在我韩老帅的健康生活里边给大家呢安排了一个小成语故事啊，特别感谢一下迎波老师，也同时啊特别感谢一下冠文老师啊，亲情支持了我这个小作品。这就叫做快乐就是我们健康的前提。大仲马曾经说过，乐观是人生激昂的进行曲，放在咱们普通人身上要翻译一下，就是说什么的，破事别往心里搁啊，遇上事以后咱就乐呵乐呵，快乐常住心头，哎，身体呢自然就少惹祸。所以保持快乐就是我们保持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好了，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啊。石榴哥哥说了，我来签到打卡。大堂说过来了，打卡了啊。这磊哥视频里边的左边这位是谁啊？这是我们的冠文老师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呢，在群里边签到打卡的好朋友们啊。老杨大哥说呢，签到打卡成功了吧？国荣大哥说10点钟和韩老帅相约啊。专业司机继续去干活了，传来我羡慕的眼神。穿甲蛋先生说呢，打卡打卡，签到签到啊。 WZH 说呢，签到打卡也是啊，在我们的7号群里面。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的打卡签到之中。 Candy 说呢，我来签到打卡了。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一会儿要继续干活了啊，向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山河梦说呢，向韩老师说一声晚上好，向听节目的友友们说一声卡友们好久不见了，我是寸寸山河梦啊。晚周先生说，听完磊哥之后就等完贺叔的节目就静候磊哥好声音开播，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星期三在沙坪坝签到了。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一并表示我热烈的欢迎。树洞先生说呢，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听完贺叔说健康以后继续听韩老帅的节目。淑宇老妹说呢，签到打卡成功了，向朋友们说一声哈喽哈喽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是加入到社群之中了，向刚刚入群的朋友呢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巧哥哥说呢，签到打卡在韩老帅的节目里边咔嚓一下子把卡就打上了。在近期天气确实哎频频多变，所以呢再次提醒和提示各位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关注相应的预报预警信息。比如说在今天7月22号呢，在早上上午6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以及相应时段的高温黄色预警。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大概率的能推出明天的情况。果然是7月22号早上8点到23号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和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在新疆伊犁河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气啊。其中在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局部地部区域会有大暴雨天气，100到200毫米，相应地区伴有呢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80毫米。
另外呢，局地还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7月22号早间8点到7月23号早间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的中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北部和华南中部等部分地区呢，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朋友们还是要千万注意，多多小心。黄色高温预警的话呢，其实重点区域为大。

0: 大家提醒一下吧。最近多地呢会出现35度到36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啊，还有呢就是有些地方的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到39度，其中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可能达到40度以上，所以高温黄色预警也来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空调该用就得用了，要说一直不用空调，再热不用空调，那有点自己跟自己有点过不去啊。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及时根据天气情况咱们及时的调整。一入这三伏天，天气多变，气温高，湿气重，浑身感觉到又闷又黏。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这个哎呀晴时的燥热啊。要说燥热，其实我们在内心里边有一个词叫烦躁，烦其实说的是内心，躁说的是身体的状态。现在很多朋友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吃冰西瓜，燥冷饮炫这些冰糕，其实外边的这些湿冷混着空调的冷气都会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身体长期受凉，血液循环变慢，你会感觉到这手脚末梢这供血不足啊。另外寒湿堆积还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消化，身体里边的代谢垃圾排不出去，人就容易浑身发沉，犯困乏力，吃饭没胃口，关节发酸发僵，上完厕所之后呢感觉这马桶怎么也冲不干净啊。简单说就是三伏天，我们只知道一味的清火不养护我们的阳气，体内的这种湿寒就会越积越重。在这儿呢有一种肉三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适量的安排，它呢就是羊肉。所以说在淮海地区呢流传千年有这个伏羊的习俗，就是伏天吃羊肉啊补阳气啊，逼出我们体内的这个寒湿的问题来。三伏天来上一碗羊汤，对于寒湿体质的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大大的有好处啊。当然在伏天进补伏阳之前，朋友们还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中医专家，通过呢体证的辨识，看看咱们这个体质是什么样的状态的啊，有效的呢再调节一下我们这个药膳里边的配比，进而呢我们能够去掉一些湿热运生的副作用，同时呢还不失扶阳进补的这样的功效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食物再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这显得很专业这句话是吧。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后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在近期很多卡友们都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目前这个新能源有点势不可挡的意思了，国家有补贴，又有相应的利好政策，很多朋友呢想的是趁机换换车，但是现实一看呀，在面前出现了四大法门，到底选哪一个呢？纯电的、增程的、插混的、油混的，这四老位到底选哪一个？今天呢咱们就结合着近期卡友们在后台询问比较多的，专门针对于这个轻卡的问题说一说聊一聊，结合各位能够跑多远拉多重走什么样的道，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段里边给大家讲明白讲透彻。先搞明白这四种动力是什么，对吧？纯电这顾名思义就是嘎嘎的电池和电机，电控，那只能充电不能加油，驱动大直给，成本呢相对于其他几种来说呢比较便宜。我这个虽然没有开过纯电的重卡，但是我开过纯电的家用车和纯电的电动自行车，这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电机呢它上来能够全功率哇下就起来了，可是呢真要是有续航焦虑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你就得就耐住心儿啊，因为呢它这个充电的情况咱只能去充去啊，除非它能混的换电啊。第二种情况呢叫做油混的，发动机这是主力啊，电机在旁边给它帮忙打辅助，电池啊比较小啊，不能外接充电，只能靠刹车回收啊，这个滑行的时候回收叫能量回收能量啊，油混的。第三种呢叫做插混的，发动机和电机都能单独的驱动车轮，能充电能加油，两套系统各自独立，这时候你能干我也能干是吧，咱俩是分庭抗礼，旗鼓相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第四种呢叫增程式的，发动机纯粹呢那纯粹就是个发电机啊，它只发电不驱动车轮啊，这个电 再给这电机补上，用电机再驱动车轮。所以说发动机在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干，干虽然是干，但是它只产生电啊，就这么个毛病。所以我们搞清楚这四个情况以后呢，按照各自的工况给各位呢一次一次的拆分说明。我们先说呢这个纯电的轻卡，纯电的轻卡呢属于城配的首选，但是它注意呢是有一个门槛的。比如说呢纯电的轻卡最适合的是城市配送，200公里以内短途运输，有固定线路，场地能装充电桩那种的。我类比一下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我就这种情况，上班通勤的距离非常固定，来回就是30公里之内，对吧？像我这个就是纯电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固定路线？当然妥妥固定路线。哎，回到家里边小区里边有充电桩啊，是属于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纯电的轻卡呢，就大家就跟骑电动自行车一样的，也是最适合城市配送。您就想住这个问题，就短途固定线路，充电桩很方便，有场地，是吧？但是这个纯电的有几个比较硬的门槛，大家要明白了。这个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这个动力方式啊，它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比如说呢，重在爬坡的时候特别费电啊，这个爬坡有山区路段的时候，续航直接打个7-8折。你要说我们经常在云贵川这一带地区上坡下坡的，这个纯电的就要慎重了，是吧？另外，充电呢也是属于一个痛点问题。如果没有固定充电桩的卡友们，纯电车我就劝大家慎重考虑了，要不然咱每天收车以后，你就会很焦虑，就得到处找桩去，等充电，再等一两个小时，时间成本耗不起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的有一些快充啊，对于电池寿命确实有影响，长期哗哗哗的快充，这电池衰减比这个慢充就要快得多，是吧？而且这个电池呢，是整个电动车它里边它这个成本最刚性的一项啊。冬天续航会打折，这个对于我们北方的卡友来说，大家注意啊，要选这个纯电动的轻卡，-10度的环境，这个续航基本上又来干个6折，开暖风那就更废了啊。跑城际的时候呢，有人们就得把这笔账给算进去了。所以这个是纯电卡，它有这个三个门槛啊。那我们说增程式的那个怕充电麻烦的时候，折中方案，增程的发动机呢，不止发电，还帮着驱动车轮。哎，这个适合呢充电不方便，但是又想省油的这些卡友们。算下来，在市面上一些头部的主机厂，哎，能够做到每公里的成本呢2-5毛-7，基本上这样，这比烧油便宜不少，对吧？这个账呢，就怕细抠着细算。但是这个缺点呢，我们心里也有数。增程式的问题呢，就是在高速上，虽然说从油到电，哎，再到动能能够多一道的转换，但是这个油耗呢，却比啊插混的高出1-2个油来。纯电续航一般呢，也就是100多公里，电量用完了，咱就发动机，哎，硬扛了，噪音和震动这会儿就都上来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增程的轻卡往往带大电池、发动机和发电机，整车比油车这要重出几百公斤来，拉货就少拉几百公斤，这笔账你得算进去。所以哪边哎，合适，哪边感觉是更刚需的，您自己得清楚。所以说这种它适合谁呢？就更倾向于跑城际为主，单程200公里左右，充电不太方便，但是又要享受呢电驱这种低成本的咱们这种卡友们。如果说呢您经常跑高速的话呢，那还得说嘛，那个增程呢它不是最优选啊。说完这个以后，咱们再看一下这种插混的轻卡，能油能电，长途它稳稳的，发动机和电机都能够直接驱动车轮，这个可以用油可以用电，这可以说呢是轻卡现在适用场景最广的。有些头部的这个主机厂商呢，这在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呢，能够轻松的跑到1200公里，那百公里的油耗呢8.3升，单公里的成本能够做到6.7毛左右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呢，主机厂的这个百公里油耗呢，能够达到8.7升，平原高速跑8.2升左右，山区爬坡的话呢，是10升以上啊。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跑丘陵地段的时候，虽然说综合油耗呢比平原的路稍微高一点，可是凭借下坡的时候它有动能回收啊，上坡的时候的电机在旁边给你帮忙辅助呢。这插混的轻卡呢，能够让发动机哎尽可能的长时间的保持高效率的工作，相对于传统燃油车，这个能耗增幅明显较小，节油的这个优势反而更突出，是吧？这个插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灵活呀，有充电条件的时候咱就天天充上电，充上电以后当纯电跑，没条件咱加上油，哎，当混动跑，怎么都不亏，是吧？要说比纯电贵， 哎，比油车省，适合有充电条件但是时不时跑个长途的卡友们。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属于插混的，它这个硬伤啊，就叫结构很复杂，哎，维修成本不低，两套系统出毛病的概率比单一套系统要大，对吧？而且呢，修起来都不便宜，这个咱们要在买之前把这个要想清楚，哎，琢磨明白，愿意不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维修的一个成本。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下那种油混的轻卡，不能外接充电，只能加油啊。但是缺点它很硬，很硬在哪儿呢？由于它不能够外接充电，它就不能上绿牌。那这个不能上绿牌呢，在限行城市里边，它没有路权优势，省油但是有限，还不能纯电行驶。如果说呢，咱们是相应的公司的自营车队，是吧？不在乎牌照的问题，这油混咱就是为了省心，那这没毛病。可是我们要个体散户呢，在一些有这个限制的城市、限行的城市啊，限号牌的城市，咱们还是优先的选择和考虑能上绿牌的。毕竟有路权就意味着有工作，哎，有工作就意味着能干活，能干活就意味着有收入，是吧？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朋友们最近很纠结这几个不同动力的方案的。说到底，咱们说选什么样的车，得看卡友们跑什么样的活。在城里边啊，短导啊，或者叫做导短，有这个相应的固定充电桩的，哎，拉轻抛货的，咱们可以直接上纯电，单公里2毛多，你说划算不划算？跑城际的朋友，如果我们经常这个工况是200到500公里，偶尔来个小长途，是吧？插混最稳，哎，能油能电不焦虑，是吧？那充电不方便，但是我又想省油，哎，但是我主要还是跑国道，是吧？增程式的可以考虑，哎，但是高速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来绕行，是吧？另外呢，就是不想改变习惯，也不在乎有没有绿牌，我们就是公司车队，这会儿就是油混的，哎，省心省力，哎，可以说呢，让大家呢，哎，各有所图，哎，各有所长，都能够发挥作用，结合我们到底跑什么活，咱们是什么样的路况，什么样的工况，来综合考虑。要说呢，这个动力方案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说哪个绝对是特别棒的，哎，它里边一顶一的，关键是呢，要看这个方案呢，适不适合您跑的这个活，适不适合您经常行走的这个路，是吧？所以我们这卡友们，大家呢有什么具体的啊，关于这个动力选择的，有自己心得体会的，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了，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呢，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我们可以直接成为好友，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卡友之家正在陪伴各位。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各位友友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啊。国荣大哥说呢，这磊哥安排的歌好听，这就名叫什么呢，就叫做压力大呀哈。咱们讲现在这大家这都是在奋斗的年纪，正是敢闯敢拼的状态啊，有点压力也情属正常是吧。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3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

0: 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湘潭段1103公里处，在湘乡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的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境内的隧道应急抢修，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朋友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各位共同学习法律的还

是韩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呢，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电动车在小区车棚内自燃并烧毁他人的车辆，车棚呢没有配备灭火器，请问损失由谁来赔？一，车主来赔；二，车主和物业公司来赔。啊，这种情况，如果您觉得这你电动车你不买个正经的，看着火了吧？谁买电动车谁负责？那您就扣数字一。那您觉得这车主有毛病啊？物业公司这儿也有问题，这两个事儿加起来，那要不然能烧毁这么多车吗？他们都得一块赔，扣数字二。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做出相应的选择。如果说呢，您此刻正在开车驾驶，不方便来进行操作手机参与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心中想好答案啊。好了，我再为大家服务一下：电动车在小区车棚内自燃了，并烧毁他人的车辆，车棚没有配备灭火器，这种情况呢，损失谁来赔？一，车主来赔；二，车主和物业公司来赔。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可以加以选择。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咱们看看今天有什么选择啊。小六六说呢，来了来了，六六在夜班之中的六六是夜班中的六六，我是夜班的六六啊，但是我也要参与节目啊，这个我选二啊。石榴哥哥说这个、必须得选上二，偶尔嚣张说呢这个应该是选二，车主和物业公司是吧。孟先生说呢这是不是应该是二啊，是吧。随缘大哥、老菜农、万州先生和石榴哥哥都选的是数字二啊。有军兄弟说这应该选二啊。大泪儿说呢啊，这我老妹儿啊，说没有配备灭火器，这物业公司责任跑不了啊，选上二吧哈。娜娜说这应该是选择数字二啊，让物业公司和车主都应该有责任的。坎地九先生、东边太阳、软糖的猫猫说的这应该是选择二，对吧，这个应该是车主和物业公司都跑不了。大卫子以及老杨大哥、国荣哥哥说呢这应该是选择二啊，应该是让他车主和物业公司都得承担上责任。嗯，小勋勋说呢，磊哥你这个拍的是什么呢啊，是我那个韩老帅的健康生活是吧，啊，那个是让大家能够开心快乐一下的我的魔法小视频，邀请朋友们开心一下，因为开心是我们健康快乐的前提啊。好了，书归正传，说到这个电动车在小区车棚里边自燃，深夜时分，小区里边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之间起火了，烧毁了相邻的多辆电动车啊，这无妄之灾呀。相邻业主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公案。在近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案件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发生在2024年11月某日凌晨，南宁市江南区某小区电动车停放区发生火灾了。消防大队呢出具了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啊，你看咱们这个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是吧，这个发生火灾的话就是要由消防大队来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确认本次火灾系吴某名下的电动车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所致，造成刘某名下电动车被烧毁。事发之后呢，刘某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将吴某及 AB 两家物业公司一起诉至法院。你看这个告法啊，首先告电动车车主，然后告两家这个物业公司。那位问为什么要告两家呢，一会儿给您说。刘某主张其2023年6月前均向 B 物业公司交纳物业费，2023年6月之后呢向 A 物业公司交纳物业费。你看两家物业公司你都收我物业费了，现在请求法院判令吴某赔偿我电动车损失2899元，并且认为呢 AB 两家物业公司呢均系该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两家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处置火情，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 A 物业公司辩称啊，我们并非该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法定或约定的管理义务啊。 A 公司先把自己先摘出去了啊，现在被告 B 公司辩称这个被告吴某啊在划定停车区域内充电啊，属于正常合理停放行为，消防大队认定起火原因为电动车电器线路故障，物业公司呢并非引发火灾的责任主体，对火灾发生不存在过错，物业公司仅实施协助救助灭火，尽力维护业主财产损失的行为，即便认定物业公司存在过错，也仅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啊。这啥意思情况呢，就是 A 物业公司人现在不在这儿干了，现在是在这儿干的人就是在这儿负责的是 B 物业公司，所以 B 物业公司上来得解释，哎，说我们就算是有错那也是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庭审中，原告认定其烧毁的电动自行车在火灾发生之日折旧价为2600元，被告呢则认为其价值为1450元，哪就2600了，哪是哪儿啊，是吧？你这也就值个1450啊，都不到1500啊。确实，这个打官司就是这种情况，拿证据，同时的话，大家要自助比较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江南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长期居住在涉案小区，小区前期为 B 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2023年后，由于债务抵扣原因，改由 A 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啊，原来他们欠钱了，所以为了呢还人钱，就让 A 来收钱来了。在涉案小区物业管理中心所挂牌子呢，它写明的是 B 公司，江南宁市江南区某小区物业管理处，及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物业管理费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是 B 公司的印章，而且呢 B 公司自认其为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故法院认定为 B 公司为涉案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这得说明白了，是吧？那原告呢，仅凭物业费的收款账户为 A 公司，不足以证明被告 A 公司为涉案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哦，毛病在这儿呢啊！这大家就听明白了啊！原来呢，这个 A 和 B 之间呢是有债务问题。现在呢 ，B 说我也别说给你钱了，你去收物业费去吧，收上物业费，咱们什么时候收齐了，抵了你的债了，咱就算没事了啊。所以呢，这人家不管你啊，谁让你过来收我钱呢？我知道你们俩怎么回事呢？我以为你也是物业公司呢，我就把你一块儿给告了。现在你拿证据吧，证明你不是物业公司。对，这个这是他的问题。好了，这里边这个 B 物业公司和 A 物业公司这事儿说清楚了。A 确实不是在这儿管物业的这个维护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被告吴某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你看还得回到这个上面啊。起火原因是吴某的电动自行车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那可见呢，吴某作为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对车辆疏于管理，对于车辆存在的故障没有及时发现并且排除安全隐患，最终引发本次火灾事故，被告吴某具有过错，与其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电动自行车烧毁具有因果关系，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吴某的责任跑不了了，这是车主，是吧？大家听明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被告 B 公司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这个问题呢？原告居住的在这个涉案小区呢，他在这儿住，这是第一个，首先是在这儿住，是吧？第二个呢，他向 B 公司支付了物业费。那既然你 B 公司收了人家钱了， B 公司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提供相应的物业管理服务。B 公司在涉案小区规划了约90平方米的公共区域，专门用于业主停放电动车，并且收取一定的充电费用。现在你又收人物业费，又收人家充电费，应当尽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那该电动车停放区域停放电动车的数量较多，危险系数较高，容易引发火灾。该区域呢又为开放区域，但是物业公司呢 ，B 公司在该区域仅仅配备了个摄像头，并没有配备报警器。而且呢 ，B 公司在火灾发生后呢，未能及时发现并且及时灭火，现场也没有配备灭火器，导致火灾发生后不能及时有效灭火，对于火势蔓延及火灾后果扩大存在过错。听到这两个字，大家心里就有底了，是吧？所以我现在就大致给了啊。那现在车主和物业公司都有责任，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法院啊，综合以上的这些，因为被告 B 公司没有尽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本次火灾事故扩大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B 公司具有过错，应当对本次火灾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综合考虑本次火灾发生时间及报警时间等实际情况，对于原告因为本次火灾造成的电动自行车损失，被告吴某具有主要过错，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 B 公司呢具有次要责任，承担30%的赔偿责任。 A 公司与本案无关，所以呢原告主张被告 A 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依

不予支持。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有人跟我求助说你看这法院没支持我怎么这样怎么样的，我说这个你得有证据啊。他说我这有证据啊，但是你证据不足啊，对吧？所以证据不足法院也是依法不予支持的。那好了，我们现在厘清界定了责任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那看怎么赔吧，对吧？赔这个问题怎么来呢，是吧？关于损失问题呢，原告在2023年9月17日以2899元购买的电动自行车，距离火灾发生之日已经有一年多之久了。那根据公平公正原则，结合市场行情，法院酌定原告的电动自行车折旧价为1800元啊，这个是较为适宜的。那你也别说2600，你也别说是1450，是吧？法院给你定个价，那定到哪儿呢？定到了1800元。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吴某赔偿原告电动自行车损失1260元，就是1800乘以70%。那被告 B 公司呢，要赔偿原告电动自行车的损失540元，哎，就是1800乘以30%。现在呢，判决已然生效，所以朋友们就明白了，说我这儿被侵权了，产生这个实际损失了啊，不管说这个物损还是受伤怎么样怎么样，那看看侵权方他责任要承担多少。那承担70%的责任，就是咱们的总的损失乘以70%；要承担30%的责任，就是我们总的损失乘以30%。得出这个数，就是他要赔给咱们的钱。简单说，就这么说啊。那对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情案例里边啊，法律背后的这些知识，近年来呢，电动自行车确实经济实用、绿色环保有优势。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呢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像我一样的，这是电动自行车，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代步工具啊。但是电动自行车自然发生的这个火灾事故呀，也日益频繁。法官在此提醒，作为使用者，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务必通过正规途径和正规渠道，选择具有3C 标志的、售后三包服务的品牌车辆，同时呢，妥善保管支付记录、发票这些购买凭证，为后续呢可能因为损坏产生的索赔留存证据。日常使用之中呢，规范的充电及停放啊，切勿私自的接入电箱，违法改装电动车啊。即使说呢，像本案之中电动车停放在公共充电车棚里的，也应该对自己的车辆的安全情况呢尽到注意义务，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车辆故障和安全隐患。如果说因为电动车使用不当失火了，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受损了，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责任及其刑事责任。作为物业公司这个负有维护义务的责任人，应当呢有相应的措施，杜绝电池入户、电动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等行为，并且对于管理区域里边的充电桩，包括疏散通道、建筑消防设备和消防车的通道进行日常维护的管理。否则事故发生之时，物业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大雷儿说呢，今天这个案子案情倒是挺清楚的，事实清楚啊，责任明确，就是这个物业关系有点绕。哎，确实物业公司咱也讲，他有他的不容易啊，经营之处也是人吃马喂的，对吧？有自己的成本，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债务的问题，让别的公司过来收收费来，用这个物业费啊抵了他们的这个债务，也是情有可原啊。这种情况人家也没毛病，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继续加入到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什么

0: 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匝道，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贯隧道应急抢修，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一到夏天，出汗就多了，补充水分就成了我们很多朋友日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了。有些朋友呢，日常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很少喝饮料。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这白开水没味道，我就得整点有味儿的，得喝茶啊。请问，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长期就喝水，长期老喝茶的人，谁在身体健康上谁更好？那咱们要想闹明白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喝白开水极其普通，但是对于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却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咱们先说一说喝水的情况啊，身体状态好，白开水在体内呢能够维持水分的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是调节我们的体温、营养物质的运输以及废物排出这种生理过程的重要关键的参与者。这个水就这么重要啊。新陈代谢特别好啊，我们在身体之内有各种器官要代谢，生化反应这个过程都离不开水分。所以充足的水分摄取呢，对于维持我们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呢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还有就是喝水好，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有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充足的水分可以降低罹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呢缓解心脏功能的这个下降的问题。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之中的这种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每天啊喝上足够多的水，可以降低呢血液之中的血清钠，有助于我们心脏健康的维护。还有呢就是上厕所会痛快啊，大部分上厕所不方便的朋友呢往往存在着喝水量不足的情况，以至于呢我们身体里的这产生的这些粪便呢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再加上水分呢又被肠道大量的吸收，这样就让上厕所很难，哎，粪便难以排出。所以上厕所不方便的朋友啊，最好就是大口大口的喝，

即便说是喝满口，吞咽的速度快一点，这样的水能够快速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肠道，同时呢，来刺激呢肠的蠕动，改善我们上厕所困难的这些问题。另外，喝水足的朋友呢，很少会有结石，很多呢这种尿路结石的发生呢，和饮水不足有关系。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的结石。多喝水，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同时呢，能促使我们的尿石排出。还有就是痛风的风险低，喝水对于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嘌呤呢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呢多喝水有好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这尿酸肾结石，缓解肾脏进行性的损害问题。如果说呢您近期头疼脑热闹感冒了，多喝水，感冒好得快啊！你看咱们就有个段子嘛，一闹感冒一发烧，那边说了，哎呀，你得多喝水呀。这个多喝水呀，并不是说是有口无心这种敷衍的说法，多喝水对于感冒确实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能够促进呢出汗排尿，加速体内的细菌和病毒的排出。说到这儿，有朋友就想了，你说这么多都是喝水的好处，那喝茶呢？啊，长期喝茶的人，生活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长期爱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哪些优势呢？咱们得说一说。先说三高风险低。2021年5月，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其中指出了喝茶能够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呢，在茶叶之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这种多酚类物质，如果呢儿茶素呢要具有抗氧化性，降低血压，还有呢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诸多功效。还有就是心血管病的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有项研究，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喝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水平下降会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8%。那其中这个呢，就是好胆固醇啊。另外，长期喝茶的人呢，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呢，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使罹患阿尔默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16%左右。聊到这儿又说了，你这喝茶听着好处也不少呀，那到底是喝水好呢，还是喝茶好呢？其实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都要注意合适的量。那比如说呢，我们经常提到的一点呢，就是什么每天要喝8杯水，这个说法流传非常广，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呢坚持做。然而这个标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还真的不一定。普通人饮水量的标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版的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成年男性每天应该喝1700毫升水，也就是1.7升水，成年女性呢每天应该喝1500毫升水，也就是1.5升左右的水。那如果赶上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呢，要适当的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饮水量。所以大家呢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小便啊，比如说颜色浅黄清澈，量又很足，说明呢饮水基本的充足的。如果说呢颜色发深了，发红了，甚至说呢都有点浑浊了，而且看的这个量有点少了，这可能叫尿液浓缩了，就注意多喝点水了。所以保持我们这个小便清澈浅黄，有足够的量，这就棒棒了。特殊人群要控制一下饮水量，有几种人群，比如说正在服用治疗胃溃疡的患者，药物之中呢含有相应的硫糖铝或者是氢氧化铝这些凝胶等物质的，对于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保护，喝水太多把这个都冲淡了，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慢性肾病患者，肾功能都受损了，喝进去的水是吧都不能正常排出体外了，这个时候就要控制饮水量了。一天呢全天的适宜的水量，包括我们喝水饮食之中的这个要是等于500毫升加上前一天的小便量。像是这种慢性肾病患者，有一些要进行控制的话呢，就要严格管控他的进出液量了。还有尿毒症患者呢，这个时候喝水要根据自己的体重变化了，每天在固定时间里边要称体重，排尿后早饭前后要比较，每天的体重增加不宜超过体重的0.5%。另外呢，两次透析之间的体重呢要增长

小于3%，从而保证了透析的效果。透析其实每次上机器之前的话呢，也是要进行这个称量体重的。量完体重以后啊，大夫一般都会说的，透几百的水是吧？什么什么情况啊？这个呢，咱们说这是完全要遵照医嘱啊。心衰患者的话，大量饮水可能会造成呢回心血量的增多，从而呢又增加心脏的负荷了，加重病情。心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饮水量应该控制在800毫升以内。那具体呢要根据医生的相应的这个安排。这说完喝水的情况，那茶叶其实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喝，随时都能喝。喝茶讲究呢4个步啊，我们首先说呢，不适宜喝茶的人群，比如说患有神经衰弱、失眠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胃溃疡、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宜喝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呢，就是在哺乳期或者是孕妇啊、婴幼儿也不适宜饮茶。有几个时间不适合喝茶：早上起来、睡前以及餐前。先说早上起来，往往空腹，空腹喝茶叶稀释胃液，降低我们的消化功能。那茶还有呢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要说睡前喝影响睡眠质量，所以建议上午10点左右饮茶。茶碱呢还能够抑制胃液的分泌，饭前喝茶不利于消化吸收，饭后立即喝茶。那茶叶中的这些鞣酸呢会影响我们人体对于蛋白质、铁质的吸收，所以建后相应的建议呢是在吃完饭之后1个小时左右再喝茶。有一些药物在服用的时候呢不要喝茶，比如说有些就本身就是服用的镇静助眠药物的、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药物正吃着呢，不建议饮茶。茶叶之中呢主要含有着茶碱成分呢，会降低药效，对于我们病情的控制较为不利。喝茶还有一个不宜，就是不宜过浓。哎，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常喝浓茶呢损伤我们的肾脏，加重肠胃负担，而且呢容易引起呢这个茶叶型氟中毒。另外就是成年人每天的饮茶量呢是在12克左右，每次3克，然后用150毫升的水把它冲泡较为适宜。

对于到底是喝水还是喝茶，哪个好，哪个对于健康有好处啊？我们牢记四点：正确的补水。不管说是爱喝茶的朋友，还是说就像我一样的经常喝白开水的朋友，大家呢都注意这几点。第一个，要主动喝。什么叫主动喝？不要等口渴啊！有些朋友呢往那一坐，哈，我不口渴，我现在又不渴，我为什么要喝水呢？喝水这个事儿，大家记住，它是个定时定量的一个事情，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因为当我们感觉到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明显缺水了。随着机体失水量增加，我们的尿液颜色会加深，皮肤干燥，口干舌燥，声音嘶哑，全身的进行这个软弱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每隔半小时就补充一次水，每次啊来个200毫升啊，200-300毫升都可以，根据咱们身体的情况啊。喝水的时候呢，要注意慢慢的咽，即便是口渴了，也不要牛饮，大口的灌啊。如果大口喝水的话呢，水分快速的进入血液之中，经过肠道一吸收，容易呢这个血液变稀，短时间内呢循环血流会突然增加，这个时候会加大呢心肌的耗氧量。其实就是加重了心脏负荷了。正确的做法是小口慢饮，尤其是呢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更要慢慢的喝，少量多次饮用为宜。你看这喝这个功夫茶，就显得就是又斯文又健康啊。喝水喝茶也好，不要过热过烫，过热的水超过65度了，这个会烫伤我们的食管黏膜，长此以往呢，这个黏膜反复的受损，修复就会引发相应的炎症，甚至严重的导致癌变。喝茶的朋友要注意选对品种，茶叶也好，水也好，尤其这个喝茶品种有学问，要根据时间选择，春夏秋冬四季皆有适宜。比如说在春季的时候呢，咱们阳气生发，这个时候呢肝阳上亢，那我们就适合呢喝一些绿茶，有一定疏肝解郁的这个效果。夏天的时候天热呀，心血管事件高发，那我们其实可以喝一些红茶，这红茶的话呢更适宜夏天饮用。秋天典型的是干燥季节，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适合呢喝一些白茶，清热润肺。到了冬天的时候冷啊，肾脏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呢需要这个什么呢，需要这个敛纳过冬，得藏起来，那黑色呢又入肾，所以呢适合喝黑茶啊。总的来说呢，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喝茶也好喝水也好，没有说哪个就是最优选择，哪个就是最棒的啊。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这个其实是我们在选择喝茶和喝水这相应的这个选择情况之下的这个核心原则。夏天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我们应该养成一种定时喝水的习惯，30分钟啊为一个相应的补水节点，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再喝水。现在朋友们这个点儿也睡觉了是吧，要入眠了，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呢别喝茶了。你说觉得可以适当的补点水，补点水没毛病，问题不大。关于到底是喝茶好还是喝水好，有人们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方式呢非常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开口之家加入社群即可呢找到我本人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也同时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七集，大概是在四个月后，四位老人把朱继如副主任悄悄请到剧场看了一次，真把朱副主任吓了一跳。戏走完，停了半天，他才想起鼓掌来。他起身挨个跟人握着手，一个人都握过两三遍了，他还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特别热情地握着、摇着、拍着，并且使的劲还挺大。易清娥在被他握到第三次时，手背都有点疼的感觉了。朱副主任很激动，
1: 哎呀，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啊，戏能被你们捏马成这样。戏你有活好看，十几年都没过过这样的戏瘾了。我说你们是咋把这个娃娃给发现，而且调教琢磨得这么好嘞？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哎，你说咱们差点就把这个娃给埋没了。当初让娃去学做饭，我这心里边就有些别扭，但是没办法嘛。那时候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保全得了别人？要不是有你们几位伯乐，这娃一辈子不就完了？成了，戏成了，娃成了，你们都成了。哎，但是这个事啊，我还是得给黄主任汇报，人家毕竟是一把手嘛。尽管让我管些事了，但是大事还是人家拿捏做点子着嘞。比如这娃唱戏了，那就是大事，人家不做点子，我硬是要拿捏着往台上推，那不麻烦大了吗？不过你们放心啊，锥子装在布袋里，那尖尖子迟早都是要戳出来的，谁挡也挡不住，捂也捂不住。我尽量朝城的运作，让全团看，而且要尽快看，立个杆杆，树个榜样，也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宁州剧团来一次脱胎换骨的业务大提升嘛。再不敢朝下混了，再混连人家业余戏班子都不如了。哎呀，我这个着急呀，急得头上的毛一抓掉一撮，你们看，哎，你们看这是不是一葫芦一大把啊？说着，朱副主任还真将稀稀慌慌的头发捋了一把，拿到大家面前看，果然是撸下来好几根来。大家都等着朱副主任的消息，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也还是没动静。他们这边排戏倒是没停，有一天还反倒有了不好的消息，求活馆传话说，黄主任说了，再啥岗位就做啥岗位的事情。黄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 这个易清啊是炊事员，岗位嘛在伙房，就不能到排练场去瞎搅和。哎，就像我的岗位是剧团革委会的主任，我就不能到隔壁五金交电公司去插人家书记经理的行，不是啊？这个啥事嘛都要讲哈数，不是啊？林彪他就是不讲哈数，要当主席，最后不是摔死在温都尔汗了吗？这个哈数是不能够乱破的，要破也要组织点头了才行。组织没答应，你们几个临时雇来的老艺人就让一个炊事员改行了，这不成旧戏班子的作风了啊？我们还是要让易清娥同志到炊事班好好的上班，干一行爱一行嘛。这个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工种的贵贱之分，只有思想觉悟的高低之差啊。我看你们伙房还是要好好的开展批评教育工作哦，真正让这个易清娥同志啊安心本职工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
0: 黄主任这一棍子不仅把易清娥打懵了，把四个老艺人也给打懵了。周村人说，
1: 赶快散伙算了，
0: 咱整天红汗淌黑汗流的，还惹得猪嫌狗不爱的，图个啥嘛？我一天看剧场大门多轻松的，几个月演不下一场戏，弄这事是何苦嘞嘛？我都是黄土演脖梗的人了，还陪着个娃娃打交战嘞，不打了，彻底不打了，都回，你们都回，我锁剧场门睡觉呀。顾存孝说：“
1: 哎呀，你不急嘛，一说就回的，你是猪八戒回高老庄啊你？你动不动就不取经了，你还回高老庄了你？遇到事情，咱要找到解扣子的办法嘛。这样，咱先去问问朱继如，看他咋说嘞。”
0: 顾存孝就拉着苟存忠去找朱继如，想问个究竟。他们回来后说，老朱今天的脑壳上勒了个手帕，见到他们就直喊叫：“
1: 哎呀，娘娘个爷呀，这头咋疼成这样嘞？哎呀，这就像谁给脑袋中间歇了个地雷进去，通的给炸了嘛！哎呀，这整个头皮都木嘞。”
0: 古存孝他们进去时，朱继如也的确是用一个小木锤正在细细地敲打着太阳穴，房子里熬着中药，半院子都能闻见。古存孝他们说了几句如何治头疼的话，然后就转到了正题上。朱继如绕了半天，最后总算才把事儿说清楚。他说，黄主任不同意这样做，意思跟求火馆说的差不多，就是让易青娥尽快回灶房去，好好的烧火做饭来。他还说，黄主任说了，唱戏的团上根本不缺，现在最缺的就是炊事员。不过，朱继如还是那句话，追楚囊中脱颖而出。你们看，这娃现在已经是放在囊里的锥子了啊，那尖尖迟早都是要露出来的。让娃听话，先回灶房去，咱们一边做饭一边等机会。这个地球啊是动弹的，不是死的，转一转就能把啥都转得不一样了。娃把火烧了，饭做了，再练练戏，谁也不能说啥吧。你们看，郑大同志下班以后不也是对着墙要甩半个钟头的手，还要学鹤喝水点头做做运动吗？那他能够甩手，能学鹤点头，娃就不能耍棍，性质是一样的嘛。 他们四个就这样出来了。周村人说，
1: 朱继如这个老滑头，树叶子掉下来怕把脑壳砸个洞啊，说的都是屁话，看让黄正大吓的，大半辈子了都没拉过一角硬的。
0: 求火馆说，
1: 哎呀，人在矮檐下，他能不低头吗？他要是能低头，前些年他就不会挨打跪砖靠边站了呀。
0: 顾存孝说，
1: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咱还得拿窍打嘞。哎，存忠，你不是跟米兰熟吗？又给他排过林冲娘子的戏，让他去跟黄正大的老婆说一下，看黄正大还能不能抬点手缝缝子出来。
0: 苟存忠老师说，
1: 这要不灵了，人家米兰最近谈对象了，好像是啥省上的物资局的，黄主任的老婆出面阻止没起作用嘛。米兰这阵儿早出晚归的，班都不好好上了，连黄正大的老婆都骂米兰，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可能是要叛逃了。
0: 看来一切都没指望了，易青娥只好又回到灶房烧火去了。很快剧团下乡，易青娥就跟着炊事班先走了。易青娥是跟着剧团第一次下乡，两辆大卡车，每辆上面摆三排服装道具的箱子，然后坐四排人， 因为要演《逼上梁山》，人就特别多，东西也多。演员和乐队是裁了又裁，东西也是剪了又剪，可还是摆不下坐不下。最后总算摆下了，但伙房的东西却咋都摆不上去。伙房的东西真不少，一早他们几个就朝出搬，摆了一盒摊。易清娥一直看着摊子，说要去的地方穷得要命，连口够十几个人吃饭的大锅都找不见，还别说一去就六七十号人了。因此团上带了两口大锅，菜刀、案板、瓢盆、筛箩也是一应俱全，细末零碎都用两个大柳条筐装着。最后好不容易在一辆车的后边腾挪出一个地方来，但人挤来挤去的，长擀面杖和两根小擀面杖还有水瓢、舀菜勺几次都被挤了出来。易清娥把一个柳条筐护着，廖耀辉护着另一个，宋四和裘火管护着两袋面，还有一些辣子、洋葱、白菜啥的。两口大锅是用笼布包着，本来由宋四经管，结果廖耀辉另要拉到他的面前，说宋四护着两袋面已经够累了。有人看笼布包着的大锅能坐，就把屁股试着朝上挨。廖耀辉一擀面杖过去，那人朝前一折，就跪到人窝里去了，惹得一车人哄堂大笑起来。虽然都在一辆卡车上坐着，但人还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两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辆坐着敲鼓的郝大锤，郝大锤旁边坐着的是演林冲的男演员，另一辆车上坐着朱继如副主任，旁边挨着米兰。黄主任没来，说是县上要开啥会，平常下乡一般也都是朱副主任带队，黄主任要带队，除非是重大政治演出，或者到地区省上汇演，才会在大会上宣布领队黄正大。坐在驾驶室里的人自然是要被议论一番的，朱继如坐没啥说的，人家是团领导，郝大锤坐勉强些，据说司鼓也该搞点特殊化，但郝大锤实在敲得不怎么样，并且年龄也不算大，车上还有比他年龄大的人嘞。不过坐了也就坐了，谁让人家手中掌握着鼓槌呢。演林冲的坐大家也没啥意见，年龄大些又算得上是硬邦邦的主角，可米兰坐意见就多了，都问业务股长凭啥，就林冲娘子那点戏还演得扯的烂的臭的，也配坐驾驶室，那充其量也就是个配角嘛。胡彩香老师先不服气，胡老师是被安排在卡车上边坐着的，在易清娥的印象中，胡老师坐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次枪毙时战死刑犯的地方，照说也是个显要的位置。胡老师自打上车就气呼呼的，说他虽然没有演林冲娘子，可也主演着好几个小戏的，论分量不比他谁差，凭啥别人坐了司机楼要他坐上头。有人知道他是跟米兰扯瓶子呢，就说米兰再比不成了，人家找下有钱的主了，还在省城物资局呢，说米兰这回下乡都不想来了，还是朱副主任硬做工作才来的。大家就又议论了一番物资局，说天底下再没有比物资局更好的单位了，要啥有啥，连县物资局的人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婆娘收拾得跟省城的女人一样洋货翘板了。车开了，一眼望过去，演员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是怕太阳把皮肤晒黑了，怕风把脸吹皴了。尤其是车一走一停的，公路上的灰尘就像刚放过炮的炮灰一样，一蓬一蓬的，有时候都能把整辆卡车给吞进去。一些人干脆脱下外衣，把整个头都包了起来。 易清娥过去没有发现她的同学竟然都有了这样好的行头。出了门，个个都换掉练功服，穿的戴的跟大演员们也不差上下了。楚家和甚至穿的比大演员们还好一些，尤其是那顶白帽子，周边还有一圈纱网，戴在头上不仅好看，太阳晒不着，沙尘飞不进，而且还能看见外面的景色呢。而易清娥仍是那身练功服，头脸没啥遮挡，大灰一蓬就用双手捂一会儿。尤其让她难堪的是，宋子和廖耀辉两个人，一人脑壳上搭一条白毛巾，然后戴上帽子，车一动，两片毛巾在两边脸上忽闪着，就像电影《地道战》里那几个偷地雷的日本鬼子，惹得一车人笑了一路，都让快看伙房那几个偷地雷的。易清娥就只好一直背着大家坐着，守着柳条筐，也看着车厢最后边的那条槽子，因为那里边还放着一根打焦赞的烧火棍，他怕车厢缝子宽，把棍给溜下去了。当卡车开到演出点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成了一个灰泥人了，只有嘴和眼睛还湿湿地蠕动着。一路上他一直有些晕车，但死忍着，直到从车上跳下去才哇的吐了一茅草窝。演员乐队下完车都到小学教室休息去了，炊事班还得找地方支锅支案板，下午四点大家就要吃饭，五点化妆，晚上还有戏呢。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回民镇，与两个县都交界着，这里有个集市，前两年割尾巴也没割断过，现在有人承操着要恢复集市，就想到了县剧团，说要唱三天大戏聚人气来。在剧团们来以前，已经有人帮着盘了两口大锅的灶，虽然灶洞湿些，火不好烧，但易清娥还是很快把火烧着了。柴都是长柴，还没剁短，易清娥就开始拿弯刀剁。廖耀辉看他剁得很难，想帮忙，但易清娥故意用长柴一扫，就把他走近的双腿扫得退了回去。自那次事情以后，廖耀辉一直都躲着易清娥，连正眼看都没敢看一下。但这次下乡，他又想给易清娥献点殷勤，明显是有赔罪的意思在里边。可易清娥坚决不给他任何机会。就连在卡车上，廖耀辉见没人注意，偷偷给他递了一方遮头灰的手帕，他也是端直扔到车底下去了。不过廖耀辉对宋子的态度的确是彻底改变了。就在快吃饭的时候，朱副主任来检查伙食的准备情况，廖耀辉还在给宋四争取待遇。他说：“
1: 朱主任啊，我有个意见哦，不知当提不当提。”“
2: 意见还有啥不能提的？难道我朱继如也是让你们迟早都活得害怕的人？”“
1: 哈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个意思。啊，谁不知道朱主任厚道嘞？我的意思是说，团上以后考虑坐车呀、休息呀的地方，也要把伙房考虑一下。哎，就说宋四在部队都是立过功的人，到了咱们这里还担任着上百号人吃饭的大厨，要掌座嘞。车坐不好，再休息不好，咋当大厨？咋掌座嘞嘛？哦，那演戏固然是大事，我吃饭就不是大事了呀。饭不吃好，哪能把戏唱好嘞？那主角儿敲鼓的都跟主任平起平坐，在司机楼里享福嘞。那好歹把我们的宋大厨也安排到车厢前边坐坐，总是可以的吧？每次都让我们压车尾，车尾巴都快让炊事班给做戏做折了。你看我们一来就上灶了，宋四忙的放屁都砸到脚后跟的嘛。别人都住下了，连那些跑龙套的脸洗了、身子抹了、床铺铺好了，
2: 都下河弄铁丝去钓鱼去了。我们炊事班几个人铺盖卷子还跟叫花子一样扔在我堆烂柴火上。我无所谓了，我绝对不是给我争啥了。你就是让我去做司机楼，我也是不做的。我知道我的半斤八两，我就是给人家送死打下手的。哎，可你们总不能让光祖做了饭累一天，晚上找几根硬棒棒柴把我铺盖卷子一摊就睡吧。大厨休息不好，明天咋工作嘞？这几天可是一天要开三顿饭嘞。你磨剑造房的南厂，这里是要啥磨啥，搞不好明后天还得煮我跟宋四的腿杆子吃嘞。那宋四是在想方设法的调剂呀，那不比唱林冲、唱林冲娘子的轻松，主角都被照顾着嘞。这次演出咱们宋四还算不上个主角，恐怕比哪个主角的戏都重都累吧。哎，你朱主任无论如何也得给他弄个像样的窝嘛，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怜可怜我们光祖同志。我是配角，心甘情愿地睡柴火垛子，咱跑个龙套嘛，哈，也是该睡。可是光祖同志不能啊，他在我们这里是主角，他是我们的林冲啊。这个还都怪我多嘴哦，还请朱主任原谅。我是怕炊事班保证不了这次艰巨的工作任务。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八集，朱主任认真听完廖耀辉的意见后说：“你说的都对着嘞，以后下乡我坐上边，让光祖坐驾驶室。哎”主任大人，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哦。你大主任不坐，谁还能朝驾驶楼里坐嘞？你看，你一个人坐两个驾驶楼都是应该的嘛。哈，我的意思是说，厨房的大厨也是一种主角嘞，好歹要安排个好一点的地方啊，让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这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廖耀辉双手拢在围裙里，一直把朱主任从灶棚里追了出来。哎呀，老廖啊，不说了啊，那今天晚上要不让宋四跟我搭脚睡？哎呀，那不敢不敢，主任，大概你还不知道嘞，光祖晚上打鼾嘞，能把房顶给掀起来。呵呵呵，真的？不怕吗？房顶掀起来，我明天给人家盖。说完，朱主任就走了。廖耀辉给宋四争取这些待遇的时候，宋四一直在烙着锅盔。一个小鼓风机把火鼓得呼呼呼的响，宋四大概啥也没听见。晚上演完戏，吃完了夜宵，宋四还是在舞台上打了地铺。朱主任咋都没把他叫去，他说他喜欢睡舞台，宽宽展展的，现在又是春夏之交，睡着舒坦。廖耀辉就说了，哎，光祖这个人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始终都是很高嘞，哎，没办法嘛。廖耀辉也就在舞台的一侧打了个地铺，躺下算了。宋四要求火管把易清娥安排到女生宿舍去睡，易清娥咋都不去，说也要在舞台上住。宋四就让他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打了地铺，并且还拉了几口箱子给娃挡了挡。他看廖耀辉住在离娃很远的地方，才放心地躺下了。快睡着的时候，他给易清娥交代，娃，睡觉警醒些哦，有事你就泼住命地喊我，听到了没？易清娥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易清娥就被一群鸟儿的声音叫醒了。她发现舞台前后都还没有人，烧火又有些早，就拿出棍到舞台前的平场子里练起来。谁知不一会儿就聚拢来了好多人，易清娥一动作，旁边就有人鼓掌喊好。易清娥平常都是在灶门口练，在别人没起床的时候练，在剧场关起门来练，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练还是头一次，人都吆喝个不住，她也没经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有些人来疯。越是人来疯，武艺就越发的好，练着练着就聚起了小半场子人。她没想到的是，剧团来的那六七十号人就住在小学的两个教室里，而教室的门窗正对着舞台前的平场子。场子里一吆喝起来，大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就都伸出头来看。当发现易清娥竟然是这样的身手，这样的武艺，挥起棍来简直是如风如电时，就有人爬起来看了。宋四和廖耀辉先起来看，接着胡彩香和米兰也来了，然后又有好多学生爬了起来，再然后好多大演员也走出了教室，看得大家有些傻眼。一个不起眼的烧火娃竟然能玩出这样枪挑不入水泼不进的棍花，宁州县的剧团算是出了奇事儿了。关键的关键是被当地拿事的人看见了，当下

0: 就要剧团安排娃这场戏，并且就要娃耍棍的戏。朱继如后来才给人暴露说，他当时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高兴说，锥子尖尖总算从布袋里戳出来了。朱继如当时就让裘存义悄悄把易清娥的打交赞给人家透了风，当地拿事的立马就要这折戏，可几个老艺人没来，戏还是演不成，拿事的当即拍板进城接人，来回的班车票他们全报销。这样易清娥的打交赞就在一个乡村土台子上把相亮了。苟存忠、古存孝和周存仁老师是下午六点到的，三个老汉也是挤在班车的屁股上，到地方一下车被灰迷的就只能看见一对灯和一张嘴了，三个人都不停地呸呸吐着满嘴的沙灰。古存孝还开了句玩笑说，
1: 把他家的一路的好招待呀，不过没把咱当唱戏的，是把咱当成点泥土的蚯蚓了。
0: 让易清娥觉得好笑的是，他们三个都跟宋死和廖耀辉一样，是用一条手巾从头顶拉到下巴捆扎出一张老婆脸来，也活像是偷地雷的。周存仁老师背着焦赞的两根鞭，苟存忠老师烧着孟良的那两把板斧，他们都用包袱把兵器悉心包着。古存孝老师还是带着助手刘四团儿，四团儿年轻，是挤在前边站着的，身上倒没落下多少灰尘。一下车，他就拿毛巾给古存孝老师细细打着灰。易清娥是跟着裘存义老师一起到村东头临时车站来接他们的。接上了人，裘存义老师说安排先洗一把脸，然后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力争明早把打交赞过一遍。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几乎不约而同地说，
1: 不行不行。苟老师说，这么大的寺吗，娃从来没上过台，一上去都是主角，咱还能把娃晾到舞台上？这就跟打扮闺女出嫁一样，咱要把娃打扮得排排场场的才能朝出送来。你不能把一个豁豁子嘴烂眼圈子就当新娘给塞出去吗？
0: 易清娥知道这些老艺人说话总是爱打一些稀奇古怪的比方。古村孝老师说，
1: 那这样吧，都先磨一把老脸，吃了饭就找个地方梳洗打扮咱闺女去。
0: 几个人看上去都很兴奋，易清娥的心里感到一股暖流，一下把浑身都暖遍了。晚上舞台上再演出几个小戏，他们几个找了一个场子，借了老乡一只马灯，就排起了打交赞，把戏整个过了一遍。几个老师都很满意，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戏还没跟乐队结合过呢。文乐都不怕，戏里一共就八句唱，易清娥是请胡老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反复抠过的。另外就是一个大开场，一个收尾的小唢呐牌子曲，中间还要吹几次大唢呐，有牌子曲耍孩儿，还有三眼腔，再就是马叫声。排过了逼上梁山，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舞场面太复杂。古存孝老师说，
1: 这是遇见宁州剧团这些无能鼠辈了，要是放到过去的戏班子，只要把戏一排好，敲鼓的看一遍，晚上就请上台演出了。演员我手势一到，敲鼓佬就知道要干啥嘞，敲鼓佬明白了，手下的就把脑波饺子小锣都喂上了。嗨，可这是个好大

0: 谁呀？这帮吃干饭的啥都不懂，手上也稀松，人还不谦虚，商量都商量不到一块儿。苟存忠老师说：“哎呀，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我家伙手上有活儿，你一点就到了。”顾村孝老师说：“现在说这话顶求用了，关键是眼下咋把这个坎儿给过了。”大家商量着，还是得请朱主任出面，由组织上给郝大锤做做工作。晚上的戏演完，就请司鼓看戏，先有个印象。明天再带铜器好好的排上几遍。正式演出的时候，有古存孝盯在舞场面旁边，随时给郝大锤提醒着，估计戏就能敲个八九不离十了。裘存义老师把朱主任从舞台上请来，古存孝把他们的意思说了，谁知就连朱主任也有些怯火郝大锤，听完半天没反应，古存孝就急了：“哎呀，老朱，团座，团总，朱大人，你总要给个硬话呀！如果跟舞场面搅和不到一块儿，这戏就演不成了。你看，给人家地方上都咋交代嘛？”朱主任狠狠地把后脑勺拍了一下，说：“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还要让郝大锤敲鼓嘞？”顾村孝说：“那你的宁州大剧团就只剩下这一个敲鼓的二球货了吗？你主任不求他咋的？”“哎呀，试试，我试试啊！你们都知道，这个郝大锤可是团上的一块白火石，只有黄主任才能压得住，别人谁碰烧谁的脸嘞。”“哎呀，朱主任，戏班子还能磨个规矩嘞？你给他郝大锤把话上拧些，看他敢不来，张个还没个王法嘞。”朱主任晚上果然没把郝大锤叫来，听说郝大锤后来喝醉了，在教室里骂人呢：“老子累成这了，敲完戏还要提着夜壶去伺候他们嘞。几个老坟堆里钻出来的牛鬼蛇神，给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片子捏嘛出个烂戏来，还让老子去伺候嘞。你都等着，把豆腐打得老老的，把香火烧得旺旺的，等着。都疯了，胡三元，一个在押的刑事犯嘛，还急得你们，哎呀，去舔摸他外甥女儿嘞！啊呸！亏你八辈子仙人了不是？打交战，打他妈个扁葫芦子！”实在闹得没办法，戏看来是演不成了。朱主任就让裘存义去给当地拿事的回话，也是希望那个拿事的能出面再将一军。一来他也好再给郝大锤做工作，二来让全团都形成一个阵势，不严打交散，人家就不给包场费了。事情闹大了，谅他郝大锤也不敢再朝过分的做，这钱毕竟是大家的血汗钱。事情最后果然按朱主任的意思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郝大锤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提着鼓槌骂骂咧咧来了，勉强把戏看了一遍，又跟舞场面搞磨了一通，就说台上见。临走了，他还给易清娥撂了几句话：“
1: 火烧得美美的嘛，咋想起要唱戏了嘞？真是跟你我烂杆子就一样，一辈子瞎折腾嘞，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易清娥得忍着，他知道郝大锤是恨他舅的。苟存忠老师还专门给他说了一声：“爸呀，唱戏就是这样， 除非你红火的跟铁匠炉子里的铁水一样，流到哪里哪里着火，流到哪里哪里化汤，要不然拉大木的都给你找别扭嘞。这天晚上，一清娥的妆是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给画的，苟存中一直在旁边坐着指导。第一次演逼上梁山里的群众若干人时，妆很简单，每晚都是大演员们流水线作业，一人给脸蛋上涂点红，再把眉眼一抹就成了，一个妆大概用不到10分钟。可这次演杨排风，胡老师给他整整画了2个小时，近看看，远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满意。米兰老师又拿起笔来，修不来修不去的，两个人就像绣花一样，直绣到苟存中老师说：“哎呀，把娃都画成花片了，还花了。”他们才喊叫其他人来看，问妆画得怎么样。他们同班的女同学里立即就有人尖叫起来：“呀，这是一清娥不？”胡彩香很是得意地说：“这不是青娥是谁？”大家就议论纷纷起来，说没想到一青娥还这上妆的，平常看着干瘦干瘦的，就是个黑蛋子嘛，咋画出来还这漂亮的。一青娥照照镜子，几乎也认不得自己了，没想到演员能把妆画得这美丽的。柳叶眉被拉得长长的，她的眼睛本来就大，再让老师一画，把眼神就更加突出出来了。尤其是嘴，米兰老师画完后还给青青涂了点芝麻油，润泽鲜亮的，就跟早晨才开的太阳花一样红嫩。狗老师直喊：“行了行了，画到这个份上就行了啊！哎，包头，立马给娃包上大头。”包大头是旦角化妆里最重要的部分，旦角把脸画好后才仅仅是完成了化妆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把整个的头发都要包起来。观众看到的是做了特别装饰的假头发，包头用的是黑纱网，有1-2丈长，拿水闷湿后在头上可以捆扎好多圈。米兰早早就把他演林冲娘子的黑纱网子拿来了，纱网不仅要捆扎住演员自己的头发，而且还要扎住10几个提前做好的鬓片，让整个头发密集整齐紧洁有型的好看起来。这10几个鬓片也都是米兰平常用的，通过贴鬓片改变演员的脸型，让长脸变得短些，让宽脸变得窄些，让瘦脸变得丰满些，让胖脸变得轻盈些。一清娥的脸稍有点偏瘦，胡老师跟米老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贴鬓位置。一贴出来，娃的脸立马就变成了10分饱满的瓜子形，苟存中直接喊着：“
1: 好，太好了，戏还要娃们办了，你看娃办起来多心疼人的。”
0: 然后苟老师就要求胡老师他们把娃的头使劲朝紧的勒，先是用提眉带把眉梢和眼角提起来，提成丹凤眼。米兰说还是松一点，要不然娃一会儿头就晕了。谁知苟存中老师凶神恶煞一般冲上来，端直抢过提眉带说：“
1: 胡说啥嘞？你看那林冲娘子演的扯的，就招了没把眉眼提起来的祸。我给你包的大头，你转过身就偷偷把水纱的提眉带都松了，眉眼掉了下来，哪像个80万禁军教头的夫人，就像个拉娃过场子的宋代妇女嘛。你还给娃也讨这巧来。我告诉你们啊，唱旦第一就是要过好包大头的关，这头要是包不好，眉眼提不起来，演文戏一扑塌，演武戏 几个动作脑袋就开花了，你信不信啊？你们眼惯了赤脚医生、铁姑娘队长啥的，崩两个羊尾巴刷刷子就出去了，还不知道旦角儿是咋唱嘞。哎，你们好好学点东西哦，你们学不学我也管不了，可绝对不能让好好的娃再跟你们学偷懒、学讨巧。来来来，你看你看，我这是咋提眉的，你看我这是咋勒水沙的。只听一青娥哎呦了一声，狗村中喊道：咋了咋了，痛了？不痛还能学成戏？胡彩香忙说：哎呀，你勒得太紧了，你把娃都快勒晕了，一会儿咋演呢？
2: 演不成就不演嘛。
0: 狗存中说着还在往紧了勒。一青娥说：
3: 不要紧，哎呀，狗老师，我能行。
0: 但是声音明显已经有些发飘了。当狗存中觉得已经勒得万无一失时，才说：
1: 上泡泡吧。
0: 泡泡就是插在头上鬓上的各种装饰品，行话叫头面，也有叫头搭的，有金钏、银珠子，有玛瑙、祖母绿，还有红花绿叶的。听狗老师讲，过去大牌名演的一副头面能值好几十万呢，现在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但戴在头上立马就能使演员神采飞扬起来。虽然烧火丫头杨排风头上那些金的、银的、玛瑙、翡翠戴的少些，可依然还是花枝烂漫，凤眼如炬的。一青娥直到很多年后上妆，感觉都再也打扮不出那一次的俏丽模样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

0: 你要想让娃一上场，大头就开花在舞台上，那你就松嘛。这是演武戏啊，啊，我们过去都是从这儿过来的，肚肠都能吐出来了，可你不能松，一松上台就完蛋了呀，知道不？一青娥撑着忍着，她觉得有今天的机会太不容易了，她必须撑下来，为狗老师、谷老师、周老师、裘老师，还有胡老师、米老师、宋子、朱主任，还有在很远的地方坐监的舅撑下来，当然更是为自己撑下来。他已是满15近16的人了，娘说他在这个年龄都被抽去修公路了。一青娥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啥苦是不能吃的，啥罪是不能受的。虽然头是炸裂着疼，但比起这几年所受过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必须坚持，他一青娥今晚绝对不能丢人。打交赞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一青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娃，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就是你苟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武旦。上。一青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他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三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地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一青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一青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交赞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
1: 好我的娃呀，绝了，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武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的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了，绝对成了。
0: 胡老师给一青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谷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苟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苟老师说：
1: 哎，今晚的铜器敲得乱的，就跟一头猪扔在一堆碎玻璃上。但是你得按戏路走哦，他能跟上了跟，跟不上你就不要等他，谁也没办法，得了癌症啥方子都救不了的。
0: 一青娥再一次上场了，由于苟老师不断给他树立信心，他就越演越轻松，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
1: 好，娃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
0: 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轻松下来，就明显感到郝大锤的鼓点是在不停地出错，如果照他的套路，戏几乎走不下去了。他就按苟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舞场面乱也就只好让他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一青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

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一青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一青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她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她已经支撑不住了，她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他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苟存中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袋，宋四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了。”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领教你妈个屁！领教了，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后来的事儿，一青娥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他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他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

师讲，旦角儿最残酷的就是包大头，尤其是个武旦，那就是给脑袋上刑罚嘞，勒得缺血缺氧，你还得猛翻猛打。可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就甭想朝台中间站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感受到了一个主角非凡的苦累，甚至是生命的极端绞痛，但也体验到了一个主角被人围绕与重视的快慰。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大家都觉得易清娥这一下是可以彻底从火房挣脱出来了。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清娥。易清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易清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易清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清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司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死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火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吗？团上一天抓到黑，咋就没培养出个易清娥来？易清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死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司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清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清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

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顾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下下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顾存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朱、老裘，还有我顾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亲我还小啊，才15、16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一清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一清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顾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谷，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别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顾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胃么重。”我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一清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一清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
由于有了打交赞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清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教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清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清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磨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清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清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清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娃，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你就跟着他吧。胡老师
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0: 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十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已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像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别说了，他啥时走的？一早五点多一点，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送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胡老师不仅要了这面穿衣镜，而且还挂在了房子的正中间位置，易清娥还到那里练过好多戏呢。米兰走后，大家都说黄主任比过去更蔫了些，黄主任的老婆到处说，哎，今后培养人还是要注意思想表现嘞。你看米兰啊，组织培养了一整还不如个物资局的采购员灵，哎，一勾扯就叛逃了，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 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厂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两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易清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洋排风，有人说他舅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任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清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的，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清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那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舅出的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 他就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地滋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清娥一下就能感到，他就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就停止了搜索。易清娥能感到，就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就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清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
1: 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呀？”
2: 提前一年释放了。
1: 哦，我还不错嘛。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
2: 我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
0: 再后来，有人就把易清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清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易清娥：“
1: 哇，宝库，宝库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0: 他舅没哪里去，易清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亲戚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3: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舅。哎，可是再好，毕竟是个灶门口嘛。
1: 在农村，只有讨饭的娃才喂人家的灶门口嘞。”
0: 他就哭得更伤心了，易清娥就不停地安慰

0: 着酒，说自己都开始排洋牌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易清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易清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四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1: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0: 易清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能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易清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1: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0: 易清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才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舅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舅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舅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舅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舅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儿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舅一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
1: 三元，你个挨枪子儿的，咋装的药嘛，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
0: 胡三元对易清娥说：“
1: 娃呀，

0: 你想想嘛，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嘛？真是枪毙了都觉得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10年8年的，也毫不冤枉啊！
1: 舅，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
0: 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哎，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只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没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嘛。哎，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1: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9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0: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哎，爸呀，你8、9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阎婆闹背红苕，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煽火起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队上去分红苕害怕多了吧？
1: 嗯，哎，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0: 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就是砖瓦窑、烧砖烧瓦的地方。我呀，做过砖坯、瓦坯，还到窑里边送砖、送瓦、码砖、码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70-80度，等拉一架子车砖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了。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活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0: 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而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三十一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

0: 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两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两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四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易清娥听完，高兴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三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场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2: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场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2: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0: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2: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洋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
1: 舅，
2: 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扬牌风，一准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真的啊，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下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找不下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响啊？
2: 真的？
1: 嗨，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场，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呢。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嘞。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洋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敲，要拿窍打脸。
0: 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怕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
2: 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舅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
1: 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
2: 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
1: 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2: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1: 哎，倒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2: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 倒是

0: 何苦来？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呢。他舅舅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胡蔡响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得很。他舅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舅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她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易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易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舅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易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易清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舅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清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清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舅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清娥他舅大喝一声：
1: 狗日个廖耀辉，你个臭流氓，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胶裆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1: 三元，三元，你误会了，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我第一天发毒誓，我要是干坏事了，天大无力后，死后为王吧，你误会了。
0: 他舅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1: 光祖，光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易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蹊跷，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

0: 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没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1: 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没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没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没，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1: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清娥把他救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2: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吗？
1: 哇呀，这欺负了你吗？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就想拿菜刀骗了算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2: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1: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嘞。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骚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儿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 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钱，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就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

0: 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十二集，易清娥他舅把房间收拾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板鼓支在了屋中间，先是噼里啪啦一阵好敲，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舅，你啥时都忘不了个敲鼓？
1: 嘿，哇呀，舅还生下仨吗？不就是这双还没有被人剁了的手吗？嘿，手要是再剁了，我就不活了。
0: 可易清娥他舅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易清娥把自己的生活费给舅匀了一点，胡彩香老师也有接济，可毕竟工资都低，那点钱是填不饱舅的肚子的。舅就在食品公司找了一份装卸车的工作。食品公司的经理过去爱看戏，也见过他舅。那时老上街宣传时是敲着一个威风八面的大鼓的，加上爆炸案在县城闹得沸沸扬扬，胡三元这个名字就几乎家喻户晓了。胡三元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有立功表现，两次减刑已经释放回家，眼下想先找口饭吃，那经理就让他每天来装车卸车了。食品公司装卸车主要是生猪和鸡蛋，公司从乡下把生猪和鸡蛋收回。

卸了车，再按要求把斤两基本接近的猪装在一辆车上，朝省城送。鸡蛋路上会摇打不少，卸下后精心挑选以后再装车，也是押运到省城交任务的。他就与人合伙着，见天能装卸好几车，有时没车装了就挑鸡蛋。鸡蛋是一个个拿起来，对着一个固定的手电筒来回照，烂了的、变质了的都能被手电筒照得一清二楚。坏鸡蛋在公司大灶吃不完，还会对外卖一点，并且很便宜。他就时常买一些拿回家，炒了让一清鹅来吃，有时也把胡彩香叫上。反正小日子还过得蛮滋润的。一清河这边的羊排风也排得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大开打，周村仁老师安排的武打场面特别复杂，其中最高潮处是羊排风跟西夏八个番将的打斗。羊排风扎着大靠，穿着靴子，操着战刀，面对八位勇士的长枪来袭，左拦右挡，前奔后突着，任何一支枪杀来，杨排风都能用战刀或者背上的四面靠旗以及双腿双脚把枪挑向一边，或者反向踢回敌阵。这种场面周老师叫打出手，就是每杆枪都需从演员手中抛出去，有的扎向杨排风的头颅，有的刺向杨排风的前胸后背，有的戳向杨排风的双腿双脚。而扎向头颅的，杨排风就要用四杆靠旗改变飞枪的方向，让铁矛杆杆落空。刺向前胸后背的，是要靠杨排风手中的战刀把飞枪引向其他的敌群，借刀杀人。戳向双脚双腿的，杨排风会用各种腿功技巧玩着轻松的枪花，然后再把他们准确无误地踢回到出枪人的手中。这些动作连贯性极强，整体打起来就像羊排风被敌阵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但他又会武艺超群的有惊无险。最后他终于将虎狼之师全线击溃，从而完成一个烧火丫头的英雄神话。周老师反复讲，打出手是武戏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难配合的舞台动作。不仅需要主角杨排风有高超的技巧，而且八个喂枪的也都需要有跟杨排风一样的技术水平，功底扎实，手脚利落，反应敏锐，协调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任何一杆枪的出差错，甚至干脆飞走落地，都会造成整套动作的失败，从而让观众倒掌连连。一般打出手的场面就是安排主角和四个番兵或番将开打，但这一次用的是八个番将，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惊险和难度，让观众真正过一把武戏瘾。这八个番将都是从学员班里挑选的，领头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觉得将来能挑男主角大梁的风萧萧。风萧萧这年已经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脸方鼻挺，个头1.78米，也是跟女角配戏的最好高度。她的身材紧洁挺拔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她早已是这般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可一清娥却觉得自己跟人家的距离是太遥远了。这次他排羊排风，风萧萧竟然主动要求来学打出手，让他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开始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可现在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烧火做饭的，风萧萧能主动要求来给自己打下手，怎么能不让他自己暗自激动和兴奋呢？可就在他们练打出手不久，楚家和就公开跟易清娥叫起板来。易清娥其实啥都不知道，风萧萧来给他喂出手好几天了，他依然没敢正眼看过他，即使看也是偷偷的瞟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0: 风潇潇是学员班的班长，他的腿功、架子功和靶子功也是男生里练得最好的，并且在倒仓后他的嗓子第一个出来，这也就命定了他男主角的地位。连周村仁老师都说潇潇是天生的生角坯子，还说这个团有指望了，旦角有易清娥，生角有风潇潇，台面就算撑起来了。别人练出手时间长了还有些不耐烦，可风潇潇走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按周老师的要求来。易清娥老觉得自己笨，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多遍，枪仍然掉，靠旗仍把枪头调转不过来，有时还让旗子把枪杆子死死地缠住，咋都挑不出去。每到这个时候，风潇潇都会主动上前帮易清娥把枪从旗子里弄出来。易清娥能闻见风潇潇身上是有一股很好闻的男子汉气息的，有一次他还故意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他是不希望风潇潇感觉到的。还有几次易清娥用小腿和脚背踢出手，连脚都肿得挨不得任何东西了，但他还在顽强地踢着。一天周存仁老师故意把易清娥的练功裤拉起来，让八个未出手的男同学看看，看易清娥是咋吃苦的。周老师说，不要以为易清娥有一身好功夫，就是天生的能打会翻，不是的，他是吃了你们所有人都吃不怕的苦才硬拼出来的。几个男同学几乎同时呀了一声，弄得易清娥很难堪的急忙将裤子拽下来，把肿胀的瘀斑盖上了。自从练打出手后，易清娥连自己也不敢看一下自己浑身的伤疤，从头到脚几乎是遍体鳞伤，其中好几个重点接触枪的部位都淤积着一块块的污斑，有的都溃烂化脓了。晚上回到灶门口关上门，他会慢慢地脱下练功服，一点点用棉花沾着血水脓包。他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浑身都快涂成紫色的了。但他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他觉得告诉任何人都是没用的。自从他进灶房烧火做饭以后，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无论哪儿的伤哪儿的痛都不会告诉人，告诉了无非是证明你比别人活得更窝囊更失败而已，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易清娥把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就连他救回来他也是没有把身上的伤展示给他看过，所以当别人问他的某些痛苦时，他就总是笑，用手背挡着嘴笑，别人还以为易清娥傻不懂得痛苦。可当有一天风潇潇突然给易清娥拿了一些云南白药还有包扎伤口的纱布时，他是想用笑的方式回绝，却没笑出来。他手背把嘴都羞涩地挡住了，可眼睛里却旋转起了泪水，幸亏他控制得及时，才没让泪水流淌出来。那天风潇潇比他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 能好得快些。一青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笑笑坚持说，
1: 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
0: 一句都是同学，让易青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她十分感动的字。自她进灶房后，没人把她当同学了，她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青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青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她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青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和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青娥打出手，本来楚家和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和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和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和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易青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和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易青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和本来是瞧不起易青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易青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和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易青娥的脚背，说，
1: 哎，既然青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
0: 楚家和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易青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青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 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瑶慧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四去了结。宋四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8块钱一下涨到12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四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喂肥肉丁丁，喂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她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她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他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他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2: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0: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儿。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2: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3: 咋了？
1: 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2: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和说：“
1: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小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2: 楚家和，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1: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
0: 楚家和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和逼进了灶房。楚家和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砸，一边就把楚家和保护走了。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也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和去家里拉话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

0: 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河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明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评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教戏，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杨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了。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哎，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古存孝，古存孝直拍大腿，
1: 哎呀，爸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
0: 苟存忠说，
1: 我去给老求说，让大灶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嘿，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2: 四团儿，
1: 你给咱割肉去，哎，捡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哎，再买些韭菜回来哦。
0: 哎呀，老古，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这个一清娥也来吃哦，娃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
3: 苟存忠从古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
1: 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2: 你说啥？
0: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 王正大调走了。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1: 真的？美的很吗？我这儿还有酒嘞。
0: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苟存忠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鞋里小蛋的戏。苟存忠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清娥了。当苟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清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苟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0: 易清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苟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苟存忠平时对易清娥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苟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
1: 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没了。不过啊，娃呀，这苦莫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值了。
0: 易清娥让苟老师哭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苟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易清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她意味着什么了。她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她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苟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易清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李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易清娥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易清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子说，
1: 娃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
0: 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易清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收拾完锅灶，易清娥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的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易清娥来，古存孝说，
1: 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0: 易清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她立马就咳嗽起来。苟老师笑了
1: 对了对了， 让个娃喝上一盅，意思一下就对了嘛。娃这嗓子都是要帮忙保护嘞，以后啊，可就是要派上大用场嘞。
3: 这天中午，四个老艺人都喝醉了，最后是易青娥帮着把一切收拾干净的。收拾完东西，他就急着去找他舅，他要马上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易青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易青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易青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易青娥太兴奋了，她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易青娥才发现旧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易青娥开始有点傻眼，她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他听见他舅在里边喊：“
1: 娃，你咋回来了？你平时不是出不来吗？你等一下啊，舅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3: 易青娥没有回头的朝前跑着，当他舅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舅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1: 哎呀，娃，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舅跟你共同的私人帮被打倒了，你懂不懂？哎呀，你别走嘛，娃。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卖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还有葡萄酒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3: 易青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易青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不起胡彩香，人家毕竟对自己一直是有恩的。这几年他舅不在，一切都靠胡老师帮着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帮。在好多关键的时候，一院子人都不敢说话，有的甚至还在说反话、坏话。可唯有胡彩香是敢在任何时候都公开站出来帮他易青娥的人。他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
1: 青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来，我们都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舅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
0: 时间长了，不可能磨感情。你胡老僧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出出洋相，摆尽了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啊，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段瞧他。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舅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儿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哎，你舅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嘛。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看我把你舅贴得紧，你舅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谝，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了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她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我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青啊，米兰不是也走了？黄大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去。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坐了监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
1: 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丑理不丑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就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就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的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念，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咧。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了，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了。可是我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听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易清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她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清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钢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
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觉得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她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她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

0: 被新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席，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她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她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他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
1: 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
0: 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的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她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
2: 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啊，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哈，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他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嘛。嘿，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呐，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嘛？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正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正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0: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 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
2: 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
0: 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10本大戏、5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奖实物，要奖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的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她就高兴的，非要请她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4个菜一个汤，她就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3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她就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酒一边走一边说，
3: 娥娃总算是熬出头脸，可是酒高兴了。
0: 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存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杨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
2: 顾村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好大锤能敲细，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细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骨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嘛，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宁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我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古存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存孝老师说，呵呵，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十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麻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郝大锤敲不了洋牌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古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十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

0: 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0: 是吧
1: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你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0: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 哎，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
0: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还真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1: 卡嗓子了。
0: 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1: 了。即使半夜了还是。
0: 急诊室全是人。
1: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

0: 托底，
1: 嗯，
0: 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理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
0: 嗯、
1: 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
0: 嗯、
1: 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1: 嗯，
0: 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1: 对，
0: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0: 啊、
1: 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啊、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啊
0: 嗯、
1: 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
0: 嗯， 嗯，
1: 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0: 你看看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
0: 啊、
1: 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也就是说、
1: 嗯、
0: 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样、
0: 啊、优秀的医务人才、
1: 嗯、是
0: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1: 大医院，
0: 大医院，
1: 大城市，嗯，
0: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
1: 嗯，
0: 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1: 是
0: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
1: 嗯
0: 啊，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1: 对，
0: 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
1: 嗯，
0: 对吧？如果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
1: 嗯，
0: 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1: 不应该画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
1: 嗯，
0: 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对吧？你比方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呀。
1: 还有，
0: 你 看
1: 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1: 嗯，
0: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1: 嗯，
0: 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
1: 嗯，
0: 对吧？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1: 嗯，
0: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
1: 嗯，
0: 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对吧？
0: 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它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
1: 嗯，
0: 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嗯，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啊、人心呐、啊、感情啊、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1: 嗯，
0: 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哈，
1: 嗯，
0: 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啊。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其实你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它肯定不吃亏。
1: 嗯，
0: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呀，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1: 嗯
0: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 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 嗯，
0: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没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0: 从哪参考的？
1: 嗯，
0: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就是内经当中讲的，
1: 嗯，
0: 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1: 嗯，
0: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0: 嗯
1: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哈。
0: 哎，那是对，
1: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
0: 啊啊，
1: 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1: 嗯，
0: 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啊，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
1: 嗯。
0: 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呢？
1: 嗯。
0: 心别小。
1: 啊，就别小心眼儿。
0: 对，别太小心眼儿了。
1: 啊
0: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啊，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1: 嗯
0: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 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

0: 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哈、啊，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
1: 嗯、
0: 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
1: 嗯。
0: 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是吧、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对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啊？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
1: 嗯？
0: 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它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
1: 嗯、
0: 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啦，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卖伞的。
1: 嗯，
0: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她在阴天的时候啊，她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
1: 嗯，
0: 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的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事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啊。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啊
0: 嗯嗯。
1: 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啊、真是太多太多了哈、啊
0: 嗯嗯。
1: 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啊、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 这里边就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那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1: 嗯
0: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
1: 啊，
0: 哎，这两家都是公公，
1: 嗯，
0: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1: 啊，
0: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1: 嗯 嗯，
0: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
1: 嗯、
0: 回家喝点中药、
1: 嗯，
0: 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
1: 嗯、
0: 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1: 是吧，
0: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1: 嗯、
0: 啊，这个
1: 状态还挺好，
0: 活蹦乱跳
1: 是吧，
0: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1: 是吧，
0: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
1: 态
0: 特别好，
1: 哎，心态很重要、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0: 对，
1: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
0: 嗯、
1: 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
0: 嗯、
1: 啊、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

0: 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这个能看出来呀，
0: 能判断出来啊。你比方说，你看面色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就看我们这脸上
0: 哎，
1: 颜色好不好
0: 对，
1: 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呢？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儿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
0: 也
1: 出
0: 能判
1: 来
0: 断出来，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这有气无力。
0: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 它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掉，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1: 嗯，
0: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1: 嗯
0: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着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1: 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1: 嗯，
0: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啊。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像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1: 嗯，
0: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0: 嗯，
1: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0: 对
1: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啊，
1: 啊，
0: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1: 嗯。
0: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 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干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呵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呵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呵字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呵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这两套，啊，虚字诀、喝字诀，啊，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1: 心
0: 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啊，你这个心态呀、啊、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字诀，
0: 嗯，
1: 还有喝字诀。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1: 啊，搭配点吃的。
0: 哎、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啊，吃点山楂、啊、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啊。吃多了不行，
0: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1: 嗯
0: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1: 嗯，
0: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这都能降心火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1: 尤其是西药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1: 都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说是抗抑郁，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1: 嗯，
0: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1: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
1: 嗯，
0: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1: 嗯，
0: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这种药。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1: 嗯，
0: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哎，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 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嗯，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

0: 交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0: 是吧
1: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反正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0: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
0: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1: 卡嗓子了，
0: 卡嗓子了。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一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1: 呐。即使半夜了，还是
0: 急诊室全是人。
1: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里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
1: 嗯、
0: 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室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1: 对，
0: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

0: 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1: 嗯、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0: 嗯，
1: 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0: 对
1: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0: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1: 啊、
0: 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啊，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啊
1: 嗯，
0: 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
1: 嗯，
0: 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1: 你看看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0: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啊、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也就是说、
0: 嗯、
1: 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0: 各方面不一样、
1: 啊、优秀的医务人才、
0: 嗯、是
1: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0: 大医院，
1: 大医院，
0: 大城市，嗯，
1: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0: 对，
1: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
0: 嗯，
1: 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0: 是
1: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
0: 嗯
1: 啊，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0: 对，
1: 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
0: 嗯，
1: 对吧？如果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是吧？
0: 嗯，
1: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
0: 嗯，
1: 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
0: 嗯，
1: 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
0: 嗯
1: 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0: 不应该画等号，
1: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
0: 嗯、
1: 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对吧？你比方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
0: 嗯，
1: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0: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1: 那肯定大呀。
0: 还有，
1: 你看
0: 这个真是不一样，
1: 对吧？
0: 嗯、
1: 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0: 嗯，
1: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0: 嗯，
1: 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0: 嗯，
1: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0: 但是真是太贵了，
1: 是不是贵呀？
0: 嗯，
1: 对吧？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0: 嗯，
1: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0: 有啊，
1: 有啊，
0: 嗯，
1: 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0: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对吧？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
0: 嗯，
1: 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对，
1: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他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
0: 嗯，
1: 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
0: 啊。嗯，
1: 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啊。也应了这句话， 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0: 嗯，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1: 哎，买不来，
0: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1: 对，钱是好东西，
0: 哎，
1: 能买很多东西，对吧？
0: 对，
1: 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0: 嗯，
1: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人心呐，感情啊，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0: 嗯，
1: 是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0: 那不可能。
1: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0: 对，从预防为主吧。
1: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其实你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
0: 嗯，
1: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0: 对，
1: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呦，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0: 嗯
1: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0: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1: 对，
0: 良好的作息，
1: 嗯，
0: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1: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0: 嗯，
1: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0: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1: 对吧？从哪参考的？
0: 嗯，
1: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0: 嗯。
1: 告诉你，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0: 对，
1: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就是《内经》当中讲的。
0: 嗯，
1: 两千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两千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0: 嗯，
1: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0: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哈，
1: 哎，那是对，
0: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1: 对。
0: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1: 对，
0: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1: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0: 对呀，
1: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0: 嗯，
1: 这老百姓都懂。
0: 懂，
1: 体会到了是吧？
0: 但不好做到。
1: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0: 对，
1: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0: 啊，有诀窍
1: 啊，可以送给大家。
0: 嗯，
1: 就三个字，
0: 三个字，
1: 哪三个字呢？
0: 嗯，
1: 心别小。
0: 啊，就别小心眼儿。
1: 对，别太小心眼了
0: 啊。
1: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0: 知足才能长乐。
1: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嗯
1: 啊，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0: 嗯，
1: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0: 三气
1: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0: 闲气儿这个知道
1: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0: 嗯
1: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0: 对，
1: 这不就闲气儿吗？
0: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1: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
0: 嗯，
1: 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0: 啊，去比，
1: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0: 就比较
1: 啊，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
0: 嗯，
1: 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
0: 嗯，
1: 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0: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1: 对吧？何必呢？是吧？
0: 嗯，
1: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0: 对
1: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0: 对
1: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 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0: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1: 对呀，
0: 就你老想什么，它就会出现什么。
1: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0: 对
1: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0: 嗯
1: 啊，这闷气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0: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1: 当然了，所以说这三气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卖伞的。
0: 嗯，
1: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她在阴天的时候啊，她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她就卖不出去了，因为她没有太阳啊，
0: 嗯，
1: 她晒不了盐呢，她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她又担心小儿子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0: 不下雨了。
1: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0: 嗯，
1: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的你小儿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0: 还真这么回事儿？
1: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0: 嗯，
1: 哎呀，这老太太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事他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0: 嗯、对，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0: 嗯，
1: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0: 是，
1: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0: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那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啊，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1: 嗯，
0: 那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1: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0: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1: 嗯，
0: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1: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0: 哎呀，
1: 是吧？
0: 这容易发火啊。
1: 对，也没个好心态。
0: 嗯
1: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 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0: 对，
1: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1: 对，
0: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1: 对，
0: 什么事儿
1: 都
0: 得快。
1: 心态不好，
0: 嗯，
1: 都心态不好，焦躁，
0: 对，
1: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0: 对，
1: 对吧？
0: 嗯嗯，
1: 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0: 对
1: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0: 人就不行了。嗯
1: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
0: 嗯，
1: 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0: 嗯
1: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哎，这两家都是公公，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他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回家喝点中药。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1: 是吧？
0: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啊，这个
1: 状态还挺好，
0: 活蹦乱
1: 是
0: 跳的。
1: 吧？
0: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1: 是吧？
0: 哎，乐呵呵的，
1: 这就
0: 精
1: 是
0: 神
1: 心
0: 状
1: 态，
0: 态特别好。
1: 哎，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说，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你
0: 对，
1: 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
0: 是。
1: 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啊，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跟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0: 啊，这个能看。

0: 出来呀？
1: 能判断出来呀、
0: 啊？
1: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
0: 嗯，
1: 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0: 哎，就看我们这脸、
1: 哎、
0: 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1: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
0: 嗯
1: 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0: 嗯
1: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0: 嗯，
1: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的？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0: 像红脸蛋儿似的。
1: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
0: 嗯，
1: 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0: 嗯，
1: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0: 这呼吸也能判断，
1: 也能判断出来，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0: 这有气无力。
1: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的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1: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0: 嗯，
1: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0: 嗯，
1: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 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着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0: 对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0: 嗯，
1: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呀，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0: 对
1: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呀食欲下降不振呐、啊，腹胀嗳气呀、啊，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0: 嗯，
1: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0: 嗯，
1: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啊、记住三个字啊，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0: 嗯，
1: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0: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1: 对
0: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1: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
0: 啊，啊、哦，
1: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0: 对，
1: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的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0: 嗯。
1: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哎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0: 嗯，
1: 这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 呼气的时候发

0: 啊，盒子也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盒子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盒子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10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这两套，啊，虚自觉、喝自觉。啊，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1: 宽
0: 心
1: 心，
0: 呐、啊。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啊，你这个心态呀、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1: 搭配点吃的，
0: 哎，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吃多了不行。
0: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吃点这个菠菜呀、韭菜、芹菜呀。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儿啊，吃点苦瓜呀，这都能降心火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1: 尤其是西药，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是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你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呐，或者是阿普唑仑。
1: 都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 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1: 嗯。
0: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1: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
1: 嗯、
0: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1: 嗯，
0: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这个药，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1: 嗯，
0: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哎、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哈。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
0: 嗯、
1: 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呢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 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 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嗯，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

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有点磁性是吧？
2: 有点磁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偶尔时候会很好听，但是我控制不住。
1: 怎么控制不住更好听？
2: 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朋友声音这会儿特别好听，但是我无法让他持续的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出来，但是有时就没了。
1: 有时就会有好听的那种磁性的感觉。
2: 现在
1: 没关系，
2: 磁场特别和就可能有了。
1: 接着往下听，所以这期大家得从头听到尾，听到后面看看汤老师声音是不是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出其不意的好听。咱们这期主题就是出其不意是吧？
2: 出其不意，
1: 哎，还不是大力出奇迹那种。你看啊，我说这个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咱们在比方说吃饭打哈欠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突然间张不开嘴了，张不开了，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嘎哒嘎哒响了。
2: 我觉得大部分或者说是听众们大部分都有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有，
1: 比方说痰响啊，比方说这个难受疼啊，
2: 或者
1: 是
2: 张不开嘴，或者是就是嘎楞嘎楞的，甚至是得嘴得歪一下撇一下才能够张开或者回去的这种状态。
1: 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是一系列的症状组合。那么医学上呢，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冠了一个名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这个还是有名的。
2: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官方的诊断名的，国际上有指南，诊断指南、治疗指南、预后指南，
1: 还挺全，
2: 都是非常明确的。对，
1: 来说说吧，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它在哪儿啊？
2: 颞下颌关节其实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定位说出来了，它是颞的那个凹陷处和下颌骨的那个结合，但这两个骨头呢不能碰，它有一垫叫关节盘。这关节盘呢，它是在下颌骨和颞骨中间的。这好比我们的脚和地，它中间得有一个鞋垫。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鞋垫的话，
1: 脚疼，咯噔。
2: 那我们静止状态下呢，它这个鞋垫就好好待着。
1: 是。
2: 如果我们走起路来或跑起来，这个鞋垫可能往前飞，往前一飞呢，脚就要去够这个鞋垫。
1: 哎，是
2: 对应出来，那就是会咯楞咯楞的一下，就我们的脚的重心往前顿一下地，去追这个鞋垫。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呢，其实是类似的，叫关节盘前移。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关节盘一旦前移的话，这个嘴一张嘴，颌突往前一走，它要去追这个关节盘，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的声音。就是嘎哒嘎哒响的原理，其实是在这儿的。
1: 异响，咱们经常开车说的这个车内异响。
2: 对，它主要是它协调不好，因为它是三个组织、三个结构一起去协调的。它有一个组织，它步骤不统一了，它就会响。
1: 还真是三个地儿，交通要道啊。
2: 对啊，
1: 是吧？中间还一个垫儿呢。
2: 一个垫儿上，垫儿的作用就是缓冲和止疼的，所以它垫儿好，它就不疼。垫儿如果一旦往前走了，骨头碰骨头，或者是这个垫儿本身有磨损、有变性，它就会疼。
1: 对，这是咱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结构上给大家啊，非常形象的，汤老师举了个例子，大家能知道哦，

0: 他在哪儿，他是干什么的，这里边有几个关系。
1: 对，
0: 那刚才说了为什么出现呢，他有可能是一些个就像咱们鞋垫一样，他对不起了。
1: 对
0: 啊，俗话就说对不起，他为什么对不起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不起的情况，咱每个人天生是不是应该是对齐的，
1: 出厂设置肯定是
0: 没问题
1: 的啊，当然不包括一些这个先天的因素，但那个是少见的。
0: 对，
1: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嗯，
1: 就我们不自觉的去张嘴闭嘴，甚至会过度的使用它。我举个例子，吃苹果，
0: 吃苹果
1: 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它是圆不隆咚的
0: 啊，
1: 我们第一口的时候得给它啃下来，
0: 得找个地儿
1: 得找个地儿啃下来。
0: 对，
1: 第二个场景叫张嘴睡觉，其实是挺不起眼，但是挺关键的，就是张着嘴睡觉，它这个韧带一直拉着这个，
0: 一直拉着，
1: 它就会疲劳。当然我们说话呀，喝水啊，吃东西啊，这嘴是不停的，
0: 我得小心了这个职业的
1: 这个职业确实是得小心了，
0: 小心
1: 过度的使用就让它出现了这种磨损、老化、
0: 损耗、
1: 损耗，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情绪原因呢，都会让它发生。
0: 哦，情绪还可以啊。
1: 对，我们举例子，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咬后槽牙。
0: 嗯，有这种感觉，大家体会一下紧张的时候，
1: 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台上哈，比如说我们要当众说个 PPT，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什么，
0: 演讲啊，
1: 演讲啊，
0: 答辩
1: 啊，答辩啊之类的，我们在不能够去握拳呐，然后弄，但就咬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咬牙这事儿就是后果就是咬肌特别的酸。
0: 是，
1: 就过度使用了这个颞下颌关节。
0: 那我想问问唐老师，前两天在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发布会。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打八段锦，那就是唐老师。那阵儿紧张吗？
1: 特别紧张，
0: 是吧？
1: 我
0: 看得出来，
1: 说不紧张是假的，特别紧张。上台之前，我都在拿手机在那看词儿呢，因为那个稿是定下来的。
0: 哦，
1: 是一字不搭
0: 差
1: 下来的。
0: 对。后边领导们坐一排都看着呢，前面摄像机各家媒体都看着呢。
1: 后来我后槽牙直酸。
0: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你看情绪带动的，所以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产生。所以就是咱们有了一个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对，
0: 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咱们只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个困扰，就是笼统而言吧，大家遇到这些，就总结下来，它会有哪些个在临床症状上的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一个弹响，
1: 对，
0: 是吧？
1: 一个是弹响，还有一个是局部的疼痛。张嘴的时候疼，闭嘴的时候疼，或者是白天就刚起床的时候会疼。疼痛还牵扯到这个偏头痛。
0: 偏头痛，
1: 这个是关于疼痛一系列的。还有就是张口受限，最严重的我在临床中看到是他吃不了饭了，
0: 连饭都没法吃。
1: 就是我那天是11:45下班，我的肚子饥肠辘辘的，特别饿，我们就赶紧想下班吃饭。突然来一个患者，他说我吃不了饭，嘴就是只能喝汤的那个程度，
0: 流质，
1: 张不开嘴，说你得帮帮我。那这也是个突发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挺揪心的。我没事，你等会儿我去准备，然后拿针什么的，然后给他治完之后即刻他的那个嘴能，不能说完全恢复吧，他是能够张开，能缓解，能吃饭了。
0: 对，
1: 这个是张嘴受限，其实主要是这三个。往后延伸的话，还会有这个颜面不对称，
0: 这个脸
1: 就大小脸
0: 哦，
1: 他会大小脸，因为有些颞下颌关节的患者，他为了让张嘴大一点，或者让他避免那个弹响，他会先歪一下那个嘴，
0: 歪过来，
1: 歪过来，然后让那个颗凸去绕到关节盘。然后不大落下，就像我们穿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给它外摆一下腿，然后再去落到那个鞋面上的话，长期以往的话，肌肉形成记忆，因为我们这个面肌也是肌啊，我们今天练二头肌，练这些大肌群，我们会得到这种很充盈的肌肉，但是面部肌肉也是类似的，我们用一种行动模式来走的话，一侧是用力，一侧是不用力，肌肉会出现这种偏歪，会给它脸拽歪。
0: 不平衡，
1: 这个是常见的。
0: 好像据我所知，在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女性确实比男性高发一些，是吗？
1: 这是确实的。像我门诊中10个人里边，可能也就一个男性来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0: 这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即使能有，但是家长不带过来。嘎楞嘎楞的没事儿。
0: 你觉得这可能孩子长身体呢？
1: 现在的家长 认知提高了，
0: 嗯，
1: 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了，
0: 嗯
1: 嗯，然后可能一查，哟，这个可是什么什么病，
0: 对，
1: 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在门诊上来讲，发现率就提高了。
0: 家长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听着听着觉得我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刷一刷社交媒体，小某书一看是吧，
1: 嗯，
0: 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问题。那女生比男生多见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结构的差异吗？
1: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还是由于情绪吧，这个原因很多。但是实际情况目前得到的情况是女生确实要比男生要多很多，
0: 对，有很多的人把情况呢自己也归为一些个类，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弹响，一咬东西嘎噔嘎噔的响，他自己听得更清楚，因为这个骨传导嘛，咱们就讲骨传导耳机，自己就是嘎噔嘎噔响。再一个是可复位，还有一种是不可复位，是吧，
1: 对，
0: 这几种不同的情况。所以什么叫可复位，什么叫不，是自己完成还是大夫给你完成了这个可复位，
1: 是这样，这个可复位和不可复位，嗯，首先想表明一个观点吧，就是它不是不能治。
0: 嗯，
1: 有些患者朋友看到了这个报告说不可复位，哎，完了完了，不可复。它第一，它不是说不能好，更不是不治之症，它只是在描述关节盘和髁突的关系。
0: 哦，
1: 客观描述一个关系。所谓的可复位呢，我们再去拿那个鞋和脚去举例子，这个我们的鞋垫在前面，
0: 嗯，
1: 我们脚需要够一下，
0: 够一下，嗯，
1: 哎，那就叫可复位，
0: 嗯，
1: 就是我们使点劲，或者在张嘴的后半程，它进到槽里了。
0: 嗯，
1: 它就叫可复位。
0: 哦，
1: 那如果这个关节盘特别往前移，就是我们的鞋垫再往前移，我们一只脚迈开的时候也够不到，
0: 嗯，
1: 虽然嘴张开了，但是没掉关节盘里，那这叫不可复位。
0: 哦，这差的有点远了，就是距离有点
1: 差有点远了，嗯，那不可复位它因为长期不用关节盘，它就会变性老化，
0: 嗯，
1: 而髁突呢又在关节窝里呢去移动呢，它会骨对骨的去磨损，嗯，骨骼的这个退行性改变会加速这个进程，
0: 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复位其实也可以让它慢慢的调整回来
0: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是吧？
1: 对，
0: 弹响是因为什么来弹响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要错一下，嘎噔一下错一下。
1: 就这关节盘呢，它是一个蝴蝶结形状。
0: 哦，蝴蝶结，
1: 蝴蝶结形状，或者我们是打领结那个形状，嗯，它是两头凸，
0: 嗯，
1: 或两头稍微尖一点，中间是一个凹陷。嗯，这个弹响呢是可复位的弹响，就是它刚开始是要过去的话，它要掉到那个凹槽里的麦个砰一下，它就会弹一下，
0: 落袋为安。
1: 对，落袋为安，就像我们打那个台球似的，听的那个响带的声音
0: 啊，
1: 它啪掉进那个带里了，它其实这个声音，按理来说它是擦两个髁突和关节盘是擦着走的，嗯，两个组织一起去运动，它是不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不同步，那么髁突会掉到关节盘里，这个是发生响的一个原理。
0: 嗯，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唐老师给大家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就说到了咱们日常所遇到的这些个问题，
1: 嗯，
0: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
1: 嗯，
0: 其实怎么讲，就是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去看诊了呢？就偶尔发生这个东西，还是说有一次就后面的多少次，还是说它也可以允许有间接性发生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先不去看，我可以先去观察一段。
1: 我觉着如果偶尔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来看诊。
0: 嗯，
1: 其次呢，我们一般说持续这种症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话，就都会有弹响的话，
0: 嗯，
1: 我们建议就来看诊了。这个是从出现症状的情况上来说，
0: 嗯，
1: 那因为毕竟这个病它跟主观情况有关，就您觉得它不严重，我都觉得没问题 ，OK，
0: 不影响生活。
1: 很多人他都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不看这个病，人家生活质量也挺好，
0: 嗯。
1: 他也不看这个病，因为我是在康复科，康复科是以功能为优先的，
0: 嗯，
1: 就是如果您觉得不影响您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试它，就还当一件有意思的事去试。有些小朋友就是，嗯，你看我咔咔咔，哎，你看我咔咔咔更响。
0: 我突然想到那个握手那件事儿，让这个同学咔咔咔握手，嘎嘣，你看听我这个声，
1: 对，不要去试它，嗯，就行，咱别加快这个发展进度就可以，嗯，
0: 啊。
1: 其他的我觉得以您的感受度为先，
0: 以感受为主，
1: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0: 啊。大家你看，听明白了，它有可以是偶尔我发作一下，或者是我偶尔出现的话，只要是不影响您的生活，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大家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听到了我们说谭老师，哎，可能大家都在想，哎，这个谭老师也不是口腔科的哈，也不是什么颜面科的哈，刚才讲的是康复医学科哈，
1: 对，
0: 而且还是西苑医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前面那个 title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哎，那跟谭老师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他讲到这儿了？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质疑了，听了得有十来分钟了啊，突然间想，哎，不对呀， 这唐老师中医啊，中医大夫是吧？
1: 对，
0: 哎，这怎么讲到一个口腔科？这就是这个咱们的题眼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您这儿来治可以，就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嘛？
1: 嗯，
0: 啊，为什么可以来您这儿来就诊来治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
1: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是出其不意。
0: 嗯，这就是出其不意，
1: 出其不意。我个人也拔牙，我一次牙疼得不得了，我就抓紧时间去我们口腔科拔牙，然后拔的时候。

0: 因为我嘴比较小，然后我需要带那个张口器，拔完牙之后我嘴也难受。当时其实对这个病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嗯，我知道这个病，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怎么治，我觉得这是口腔科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嗯，后来我就问口腔科的老师，他说他们原来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还是哪儿还是国内的一个老师吧，就是说这个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示，给一个女患者调整长短腿，蹬一下腿，她颞下颌关节就好了。
1: 啊，就蹬腿，颞下颌关节，这离着有点远啊，想象了一下。
0: 对，离着确实特别远，
1: 嗯。
0: 她觉得很不可思议。嗯，但是我从康复的角度，从针灸的角度去发现，哦，这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这个
1: 啊，
0: 蹬腿，我们说正骨这个技能在门诊中
1: 常有，
0: 是非常常见的。
1: 嗯嗯。
0: 这一下子把我的思路就从一个口腔面颌的一个陌生的领域拉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来了，
1: 嗯，
0: 我就去查这个颞
1: 文
0: 下
1: 献
0: 颌的文献，有人说骨盆歪有可能颞下颌，
1: 啊，哦，
0: 但是骨盆歪呢，它往上传导呢，它的踝束关节歪也容易出现颞下颌。我说那行，我干脆就试一试用治颈椎的方法去治颞下颌。然后来了一位患者，我说我给你扎一个针，扎一个针叫哪儿？叫阳陵泉。
1: 嗯，在哪儿？
0: 阳陵泉在小腿的外侧，
1: 小腿外
0: 小
1: 侧
0: 腿外侧，在
1: 啊，
0: 腓骨小头这边，
1: 啊，也挺远的，
0: 特别远，
1: 远道而来的。
0: 远道而来。然后，但是为什么扎这儿呢？它叫中医有句话叫"筋会阳陵"，所有人体上的筋脉，就是我们的《易筋经》筋骨的筋，
1: 嗯，
0: 就叫汇总到阳陵泉。换句话说，这个穴就管所有的筋。
1: 哦，他管所有的这个全身的筋束。
0: 对，我最初对这句话是抱有疑问的，
1: 嗯。
0: 就这个穴能管全身，我以前用这个穴是治落枕啊，那我理解，那这个肌肉紧张痉挛它能好，那我能理解，能治吗？
1: 别人
0: 我
1: 怀
0: 试
1: 疑，
0: 试吧，我一扎进去，我即刻就好了，马上，
1: 嗯，
0: 好没好，好了，
1: 立竿见影，
0: 弹响消失了。后来呢，我就去查这个文献，
1: 嗯，
0: 我就查中医文献，
1: 嗯，
0: 和西医的解剖，发现它这个关节盘后边有一个带子叫韧带，
1: 嗯，
0: 这个韧带也是属于筋范畴的，我就能理解了。而且阳陵泉属于少阳经，少阳经呢，它在中医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枢，门枢的枢，
1: 嗯，
0: 门轴的轴，
1: 嗯，
0: 它是管门轴的，或者它是管两侧的，我们的两胁呀，我们的偏头啊，我们的这边这个颞下颌都属于门轴。
1: 两边侧面啊。
0: 对。而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关节盘、髁突、关节窝的关系，其实也像一个门轴。这种以象来思考的象医学的这种，不能说思维方法吧，就是认知吧，让我往这边去考虑，所以扎着阳陵泉就即刻就变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翻了翻指南，可能国外上是确实是应该肯定说是没有了。国内上已经有人发现，就是用颈椎是好的，但是用阳陵泉的相对较少，这就是突然就发现了惊喜的一个过程。
1: 这中医学博士的这个发现，您在博士时候念的什么方向啊？
0: 我在博士的时候是针灸推拿专业，是中医气功学方向
1: 啊。
0: 就是比较小众的一
1: 个，但是也是针灸。
0: 对，
1: 针灸多说一句，就好多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针是针，灸是灸，是这么回事是吧？艾灸的灸，
0: 艾灸的灸
1: 和针，
0: 对，我们叫针刺疗法，
1: 针刺
0: 和艾灸疗法，
1: 这么个针灸。
0: 针灸其实是合在一起，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干预方法。
1: 其实这个针灸啊，就是这个针刺啊，其实去年我才第一次尝试扎针。您别看我这个对总疗中医，我对这个针是恐惧的。我对针是恐惧的，因为我去年另外一位在天津的中医的一位老师嘛，他就说他们有那个减重，因为现在今年
0: 减重门诊，
1: 对，从去年开始减重的特别的火嘛，国家也在提倡，说你来试试，我这有一个就是肚脐，有一个敷着这个药，然后周围给你扎针，然后我就试了一次，倒是没有那么疼，就是胀，酸胀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一个穴位的这个感受啊，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说没有扎过或者是很少扎的这个针的这个情况啊。但谭老师的门诊当中基本上都是靠针，
0: 对，我90%以上吧靠针，还有一部分是有推拿，
1: 推拿
0: 或者是中药，
1: 中
0: 药都是少部分，都是外治。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灵感迸发，通过自己去口腔科去这个治牙的过程，自己的感受由自己内心出发，就有一点就是收获。
0: 我觉得算是收获，更是一个惊喜吧。所以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去思考为什么能这么着，从自己出发。中医学的特点就是体

0: 体验自己
1: 啊，
0: 然后去感受，包括哦，现在今天惊蛰了，
1: 嗯，
0: 体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嗯，
0: 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对临床上会有一些启发，
1: 嗯，哦，你看啊，真是这是中医特点，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感受，在这个自己的平时临床之外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做出来一番论文啊，或者研究啊，生成一个报告啊这种，然后写成找几个专家做一做公式、啊，
0: 对，可以，可以做一做专家。
1: 在目前来讲，在您的那个范围领域，就学术范围领域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它是蛮多的，
1: 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
0: 嗯、中医。康复都有，
1: 都有
0: 逆下颌关节的一个大家各自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啊、但是您刚才讲的是您的这个诊治思路，
0: 基于自身经验的，
1: 就目前还没有外传呢，
0: 已经公之于众
1: 哦，公之不是，跟同事之间也分享过，
0: 分享这个是我们同事之间是好东西，是肯定是要
1: 分享，大家去
0: 分
1: 享，
0: 因为我们其实是为患者服务、
1: 啊、其他医院有分享吗？
0: 其他医院还没呢。
1: 所以这个招还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啊，大家是这么用是吧？
0: 对对，
1: 行，咱大家这个了解了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谭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说，谭老师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悟，自己由亲身经历啊，所联想到颞下颌关节的一些个诊疗的方案，而且现在也被大家所知道了，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所知道了。这个思路的来由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像个故事一样，就是几经试验啊，几经沉淀，自己又查了文献，还都单压上啊，有实践，有病人的一个反馈，病人反馈呢，因为像是小某书啊，这个什么是某些短视频平台，只要您刷到过，或者是您有过相关的一些个痛点，哎，莫名其妙就知道了。啊，网上你看，经常咱们就说说着一会儿，打开某宝就给您推送那个东西了，就经常是这样的。
2: 是的，
1: 灌输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然后就会发现哦，在西苑医院有这么一个康复科，可以呢给我来治疗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很多的年轻人啊，周末年轻人都去谭老师那儿去诊治了，尤其周末人比较多，
2: 周末患者确实压力比较大，
1: 上门族嘛，平时没法请假呀，只能是周末的。时间
2: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或者规避频繁请假的这个，我们开了夜门诊，晚上五点开始。
1: 昨天就是昨天那个，我看谭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是因为北京地区昨天下雪了，说大家不要着急，夜门诊一直会给大家看到结束。
2: 对，主要是您挂号了然后来了，我们不会说太晚了，不会是这么说的，按自己节奏来就行。
1: 因为昨天路也滑，大家就别因为这个事儿来赶喽，再摔着。
2: 对
1: 人文关怀啊。
2: 其实门诊上刚才这个病，刚才我们说到它是有焦虑组成的嘛，
1: 情绪的，
2: 情绪的。其实很多患者来到了诊室，我觉得一方面是扎针儿啊，更一方面是诊室的这个氛围。比如说我门诊里有小糖果，你扎针得吃糖，这个小糖果是备好的。有些患者五点来了，赶到这儿来没有吃饭，
1: 哎，对，别低血糖了。
2: 这个糖果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糖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患者自己说这个糖果就是给其他患者吃的。
1: 哇，
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吧。然后还有的是我们有那个扎针的过程中，有些患者很紧张，
1: 对，
2: 有那个小玩偶可以使劲抓上他解压的那个小玩偶，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捏一捏，别捏大夫，
2: 对，
1: 别抓大夫，
2: 别抓大夫，别碰我手，他就去捏。然后很多患者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会聊，会
1: 交流，
2: 甚至会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对于患者朋友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干预是不能忽视的。不是说我扎了这个针就好，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医患的互动，或者是患者和之间
1: 是的
2: 互动，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对疾病也是非常好的
1: 还真是
2: 帮助。
1: 他不光是医病，是医人呐。
2: 对，虽然我管不了患者他这个心情每天如何，但是我尽量让他到这个诊室来，让他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情绪，
1: 别紧张，
2: 对，然后来接受诊疗。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效的一个因素。
1: 确实是，唐老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一些个年轻的这个上班族，来这儿看诊，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呐、生活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可能说是早晨起来之后下巴酸痛，并伴有痰响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类的患者的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是有的，因为颞下颌关节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伴随着一定的颜面不对称。对于在大厂上班或者是节奏非常快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面容焦虑的。
1: 对，
2: 我原来发过一个文叫把表情还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不受控的，或者是不给自己的，导致我们
1: 叫什么表情管理，
2: 表情管理还要管表情。
1: 哎，你看
2: 那管表情那就要有叛逆，
1: 是的，
2: 那叛逆那病就来了。
1: 对，
2: 然后有的一个 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能看到出她是很脆弱的，但是她在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得体，非常的
1: 体面
2: 的一个女患者，但是扎的时候就嚎啕大哭
1: 啊，
2: 就嚎
1: 情绪释放，
2: 情绪释放。然后我说你哭吧，我这没人认识你。旁边的一些患者也很给力，就是没说话，我们就给会儿糖嘛，就是她自己含着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1: 是因为疼吗？
2: 疼是诱因
1: 啊，
2: 因为针刺有一说一确实疼，有酸麻胀痛凉，你也体验过，还有走窜感。除了阳陵泉，还要扎一些其他的穴位，比如说手的合谷啊、外关呐、这些针感都非常的强。他通过这个针刺的疼，刚开始引出来他这个悲伤的情绪，他开始嚎啕大哭。然后哭完之后也没有做太多交流吧，我说好没好，他说就是很潦草的点点头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扎疼了，人不来了这种的。过了两三天过来复诊，他说特别好，早上起来也不疼。刚才我们说到颈椎的这种紧张感，通过发泄完之后，整个的人就松弛下来了，他的疾病也就慢慢的变好了。后来他就很规矩的来扎，也不哭了。那地儿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会释放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门诊上哭的患者，就我的患者，门诊上通过针刺哭的患者效果都挺好，
1: 就把那种压力释放了。
2: 对，有的小朋友可能高一高三这种的过来针刺，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就嚎啕大哭。
1: 我不想写作业
2: 啊，
1: 临走了啊，唐老师问这本寒假作业是谁的，哪位小朋友的。
2: 对，把本带过来。
1: 把作业拿走，
2: 又
1: 哭了。
2: 确实是这样，因为门诊外面的很多人我都看到，因为我说出去一趟还喊号，
1: 对，
2: 很多人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就在那里
1: 办公啊，
2: 办公。
1: 对，
2: 我觉得那都是年轻人，都能理解。你加班，我也加班，
1: 对，
2: 咱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他哭啊，他急啊，都可以理解。反而他这样在我这发泄出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帮助。
1: 是，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他不受控。那虽然说唐老师的那个诊室里里外外人都人满为患的，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所以就是在您那儿就经常去到了患者，尤其是周末的患者得排号啊，有一个卡叫等号卡。哎，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平时叫等号嘛，
2: 等号
1: 海底捞啊。您那是等好，好了的好。
2: 对，等好卡，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会去各大医院去诊疗，我也会说这个怎么这么不好啊，应该先进我，应该先叫我呀什么的。我将心比心的去分析这个事儿，他可能不是说前面人多，他是不知道我排第几号的
1: 啊。对，
2: 那我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十号，前面就有九个人，你也就安心等了。
1: 哎，对对对，
2: 所以给一个明确的号，因为他有出诊患者，他我们点那个叫号系统，请谁谁谁进来，
1: 有那个，
2: 这个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复诊，还有治疗。这个实际是三批患者，加在一起非常乱，需要一个卡。然后每张卡的下面有一句话，根据他的排号，比如说他排了一号，会有一个恭喜你，你是一号。比如他是十八号，这个数字很吉利，我们可以给他做一句话，让他去让他高兴一点。比如他是二十号，因为我总共是二十张卡嘛，其实他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号了。也会劝他没事儿啊，这个最后一个来好事多磨呀，算是一个我觉得有这个卡之后催号的现象要少很多，卡就在你手里，然后他也会看看这个卡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1: 哎，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2: 我还是一句话，我是医生也是患者，我也会在各个大医院给家里人去咨询，给自己去看病。我是患者，我躺在那张床上我在想什么，那我想的就是患者想的。
1: 确实，因为现在就是坦率来讲，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耐心，也不允许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问诊，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跟流水线一样了，大家都很着急，就是患者也要着急，其实医生也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十号人，因为一天看不完，大家不能看到一半夜去，是吧？
2: 对，
1: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焦灼，都很着急。但是着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啊，不对等，大家互相都不了解情况，有疼痛，医生有着急，
2: 是的，
1: 那些都有这个情况，反正都不容易吧，互相理解。过程当中，你看唐老师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心思细腻啊，唐老师真的，哎呀，这个功课做的。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白领，年轻白领，还有一些，就刚才您也讲到，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去门诊去找您。这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
2: 小朋友都是
1: 大人家长带了
2: 带着
1: 是吧？
2: 带着孩子，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他在那里玩手机，家长在那急得焦头烂额，说主要是怕打小脸儿，他的形象如果要有影响的话，不是说咱们一定追求漂亮，但是他一定要正，还有明显的歪的话，家长肯定会着急。原来有一个孩子也是，就是他是一个 13岁的小女孩吧，
1: 嗯，
2: 她父母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颞下颌关节一张嘴就疼，而且脸就明显歪了，关键她还上课，这个给小朋友治疗，因为她依从性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不是她不想来，是她要上学，她一周只能来一次，就是周末。我给她按时扎治后，我跟她说你有一件事比学习更重要。要啥事儿？我说你需要打八段锦啊，那都是老年人打的，我才不打呢。我想也是啊，我们穿着一个练功服，然后留着络腮胡须，
1: 很 old school 啊。
2: 嗯，他们肯定是这种印象。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1: 嗯，
2: 孩子一定要打。这个过程之中，他把他的颈椎活动好了，颞下颌关节也会好。您的颈椎松弛以后呢，脑供血也会好，
1: 嗯，
2: 学习成绩也有帮助。您把这当成一个要求去让他打打，他就很听话，在那打。打之后，他扎针就是扎了2次，他是一个我扎针就扎的很少，然后自己打好的一个小朋友，
1: 自己很下功夫了，说明，
2: 就是他怎么打，我说一天两套，一套15分钟，一天半个小时，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很大。这些功法，我们说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拔背、下颚微收，这些我们从武术里面或者说是小说里面、电视剧里面去听到的词汇，它其实富含着深刻的养生和保健康复的内涵，
1: 也不是瞎编的是吧、
2: 不，绝对不是瞎编的、
1: 都有来头。
2: 像沉肩坠肘的话、一般我会教患者沉肩坠肘，好像我们的肩和肘有一个10吨重的大铁锤
1: 往下压，
2: 往下压、这一压之后呢、加上这个想象之后、您的脖子自然就往上提。
1: 哦，是，哎，你这沉肩的时候
2: 就
1: 往下压，那脖子肯定就往上走。
2: 那虚灵顶劲就好比我们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往上吊、一个往上吊，一个往下提，
1: 头悬梁的那种感觉。
2: 对，头不仅悬梁，底下这个肘还有一个10斤大的大铁锤往下压，
1: 往下坠，
2: 整个的肩颈打开之后，气血就会往头上涌。
1: 你看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就感觉有一点酸的感觉，
2: 那很酸，
1: 有一点酸、
2: 那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
1: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劲儿已经上来了，就是这个沉肩坠肘这种感觉。
2: 对，
1: 这个脖梗子这后边就开始啊、往上，这边往上拔，这边往下压，
2: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这种对搭的拉力，对于我们的不仅是肩颈放松而已、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好处。
1: 坐着就能完成，
2: 坐着就能完成
1: 啊！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一试。
2: 对，
1: 每天这个来试几次，还真是挺好的。
2: 我们像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1: 摸鱼的时候，
2: 摸鱼的时候，对，摸鱼的时候，或者我们打字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可以往下沉。
1: 听歌、坐地铁，
2: 都
1: 在地铁
2: 都可以往下沉一沉。
1: 但凡要是幸运有个座儿，不挤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站着也行。
2: 如果觉得这些还很麻烦，那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挂号，这个就不麻烦了，看病就
2: 特许好。
1: 好家伙，那个都不用等啊。
2: 那个开玩笑啊，就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摆正。
1: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吗？
2: 不，把自己的形体摆正。
1: 我以为要 PUA 自己，夸自己。
2: 要把自己的形态摆正，
1: 形体是吧？
2: 形体摆正。形体摆正呢？怎么叫正呢？如果您是站着的话，您感受到两个脚的压力，它是1:1的压力，
1: 都一样
2: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坐着的话，感觉两侧臀部的压力是1:1的压力。如果您发现左边重，那往右边轻一轻；如果右边重，往左边轻。那前后也是一样。完成这个过程中，您自然就达到了比较简单的、比较快速的这种平衡。
1: 怪不得，真的是这是咱们不用去看诊，自己能够调理的一些个方式。
2: 对，自己就可以调理好。
1: 但是这个调理的不光是刚才谭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颞下颌呀，其实它还有心态。刚才您说，
2: 对，其实叫形体正，心才安。
1: 形体正，心才安。哎呦，这句话有点哲理啊。
2: 他是说我们练武术，我们叫站如松，那我们就是要正，松它是正的，它给的人还中，中也是稳的。那我们气血在这个腔体内去循环，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那气血充盈了，身体正了，心神才安定，相当于是从武术、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就是形体和内心其实是有强相关的。
1: 原来谭老师在小的时候是也练武术是吧？
2: 练武术
1: 啊，
2: 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嘛，也不懂，家里说报班就报班呗，就去学了。学了一年，我觉着套路我其实都忘了，但是记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站桩，一个是走路。走路就是把走直线，不外八，不内八，还有就是桩功，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1: 怎么说这句话？
2: 这个功就是桩功，
1: 桩功站桩，
2: 站桩，桩是木桩的桩。从字面意思来讲，我们就是站得像桩子一样站。那么从内涵来讲的话，虚灵顶劲，含胸拔背，落地生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 一站可能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甚至是一个小时，起码可以站20分钟，是人体恢复体能、恢复心力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那也不是很复杂，有一个桩叫自然桩，就是双手垂直到裤线这儿站就行，体会这个重心的变化、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快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精神内敛的一个过程。
1: 这个重心还会有变化，还会有调整。
2: 如果一旦您关注了自己的重心，您会发现，哎呦，自己一直在摇。
1: 哦，
2: 它会一直在摇，控制它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有点像摇摇球那感觉，我得把持住它。
2: 对，又得用力，又得不用力，一用力本来是偏左右成偏右了，不用力呢又揪不回来，用那个微微的力去调，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时间观念，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时间观念就一看，哎呦，站了半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想练的话，就练自然桩就行，就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垂直自然下落，含胸一点，就别挺胸。
1: 嗯
2: 啊，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别外八，其实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
2: 其实就可以了
1: 啊。你看，这是咱们在诊室之外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还得去看诊，还得去挂号，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说到您的这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针刺的疗法，就咱们说的针灸，当然是针是针，灸是灸，针刺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诊疗的一些方式吗？
2: 是有的，围绕着针灸伴生出一个叫推拿。
1: 推拿，
2: 推拿手法跟针灸的原理差不多，那么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方法叫冲击波疗法。
1: 冲击波呀，动画片里那个
2: 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
1: 这声音
2: 我们医生戏称的嘟嘟嘟嘟嘟，因为它在过程之中仪器会发出通通通通的声音，然后它会去放到局部颞下颌的疼痛处，用机械力去撞击，会把局部的炎症、局部的黏连打散，
1: 就物理性的撞击，
2: 物理性的撞击。
1: 哦，我以为是那种磁场啊、光波呀，那个不
2: 是，它
1: 是
2: 纯的物理的力。
1: 哎呦，不会把人啪打到那边去这种
2: 啊？不会，它这个力它会聚焦到深层啊，它会让局部的深层的这种组织会让它松弛下来。效果是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是跟针刺来一起
1: 组合，也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手法它就行，但是也是要看患者的，什么样的患者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2: 如果它局部关节盘变性的比较厉害，前移的比较厉害，我们通过点按一下颈椎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它就会用冲击波。如果点按颈椎发现哎即刻就好了，或者大幅度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般会用针刺。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很着急的，就是我下周离京出国，或我就是哪儿哪儿的，我得走了，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那行，那你就多做，把这个量打足，这样也可以。
1: 这么多的方式啊，如果是患者经历过治疗完了事儿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唐老师会想，我这个是这阶段好了，我会不会复发呢？
2: 答案是肯定的，
1: 肯定会复发呀。
2: 不能说肯定会复发。就是从流行病学来讲它肯定会复发，但是从个体来讲呢，它就复发的率就不一样了，根据后期的保养程度有关，但是它复发率肯定是高的。
1: 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关节盘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讲是我现在这个零部件吧，不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去给它，比方说矫正啊、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它会还是我们就是说缓解治疗，就是先帮他去缓解他的影响生活的那一部分。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术式，那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只是说我们帮你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缓解，那么缓解之后怎么样去维护它，那是生活层面的。
2: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太希望患者因为一个病反复来医院，这样对他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其实是很
1: 高
2: 的。
1: 对，
2: 没有人爱愿意来医院，
1: 尤其扎针呢，
2: 对，还爱疼，
1: 多疼啊。
2: 所以就我经常告诫患者，第一就是少嚼硬东西。一个硬东西，这是个很泛的概念。给你举几个例子，鸡脆骨，
1: 哎，好吃，
2: 好吃。烤栗子，冬天的烤板栗
1: 啊，
2: 这个烤板栗一买就一包，这一包不一定当天吃得完，
1: 对，
2: 大部分呢就放家里了，第二天吃呢它就硬了，
1: 硬了
2: 还不能扔，
1: 怪浪费的，
2: 那就得吃，
1: 那是。
2: 这就是硬东西，包括板栗壳，还要把那个板栗壳给它抠开。我们平时说弄个核桃需要夹的，但弄板栗壳其实拿用这个牙齿一咬就好了。这就是，
1: 往往就是这个绝对很简单的，一咬这么一下，嗑瓜子是吧？
2: 嗑瓜子，
1: 哎，
2: 还有我们参加婚礼吃的那个喜糖，
1: 哦，
2: 牛轧糖
1: 啊，牛轧糖啊，
2: 嘎吱嘎吱。
1: 对对对对对，
2: 前两天有一
1: 场景都很离。就是因为患者参加婚礼、
2: 啊，这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1: 啊，
2: 我自己没有这么多场景在，
1: 是是是，光随钱了。
2: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1: 这个场景就光随患者。
2: 对对、嗯，然后我们都是患者告诉我的，哎，我吃什么什么的，哦，我记录下来了。还有吃一些很硬的荞麦面包，它会去复发，但还有奇奇怪怪的，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常见的。
1: 对，
2: 这些基本上是硬的。哦，还有一个场景是电动车的时候吹脸。
1: 哦，
2: 我骑过一段电动车，非常的方便。方便啊！一起冬天脸打脸上、
1: 嗯，
2: 虽然会穿那个，会脸上会有那个防护，
1: 嗯、
2: 但是一定会打头。
1: 但是半盔是吧？
2: 嗯、
1: 戴着半盔，不是全盔。
2: 对，这还有这口罩，
1: 口罩啊，
2: 一定会打头，最起码我
1: 是
2: 会打透的。
1: 是，
2: 这些是
1: 常见的
2: 常见的情况、
1: 嗯。
2: 还有我们坐后排车上的时候，
1: 嗯，
2: 要坐出租车，
1: 嗯，
2: 我们坐后排，前面那个窗户开着，
1: 嗯，
2: 会打到脸。
1: 哦，是，
2: 嗯，这些
1: 风都是
2: 这些是这些是挺硬的，开起来是挺硬的，
1: 嗯、是，
2: 尤其是冬天，
1: 嗯
2: 嗯，还有就天气寒冷的时候，
1: 嗯。
2: 骨关节疾病就会好发，不光是颞下颌、
1: 嗯，
2: 其他骨关节也会好发、
1: 哦，
2: 所以把这些注意了就会好一些。
1: 嗯
2: 嗯，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努力的治，但只要来了，我给他努力的治。
1: 嗯，
2: 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治的目的是让你恢复你想的生活状态，
1: 嗯，
2: 不是给你更多的限制。
1: 嗯，
2: 就如果您想吃，您就正常吃。
1: 嗯，
2: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就不动了。
1: 是，
2: 我觉得这可能也。背离了你来找我的看病的初心、
1: 那倒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咬，我们的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曾经说过，牙齿是咱们的器官，并不是工具。
2: 是的，
1: 不要让我们的牙齿当做一些什么开瓶器呀、
2: 是的，
1: 什么开壳器呀。
2: 是的，
1: 咱们这是一个咀嚼消化的一个器官。
2: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些零部件吧。
2: 是的，
1: 那这个当它影响到您生活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不光是唐老师这边，可以您去。去中医西医各个方面都可以问询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虽然小众，但是我也知道身边好多太多这样的朋友们会面临这样的困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唐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吧，
2: 嗯，
1: 一些个方向，一些个思路。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唐老师。
2: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1: 先聊到这儿。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凝脂真吸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
3: 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1斤送1斤，买2斤送3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动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站先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哎，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 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转，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展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9: 我是一滴水，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7:05来关注路况。湖南高速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因湖北段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提示各位驾驶员可以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2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芬科。
0: 哎，我们又来了。这个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不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种天赋吗？
1: 嗯，
0: 我就发现天赋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认为它是天赋就是天赋，你要不认为它是天赋的话呢，就是一些扯没用的事儿。就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说的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中考考的分呢还是可以的啊，考还可以的，就是上那个是上什么高中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没有选，他选的是这个当厨子啊，选了一个这个职业高中啊，当厨子。然后很多人质疑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从这个一个是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咱们从这个实际的角度来出发，其实这玩意儿毕业以后他其实相对来说更好找工作，对吧？另外一个，那人就喜欢这个东西，
1: 对，人有爱好，那怎么
0: 是不是，对吧？而且呢把这个聪明才智带入到这个，而且他是广东啊，那广东菜那相当厉害了，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就在想，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妈经常说，哎，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净整那些没有用的。
1: 到底啥是有用的呀？
0: 对呀，我后来想一想，我真的我如果当年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我坚持到现在，说不定就能变成有用的东西。
1: 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0: 就比方说，刚开始我节目开始我就嬉皮笑脸了半天。我为什么要嬉皮笑脸？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说了，你啥也不会，就会嬉皮笑脸。对呀，那我想想，那现在我当主持人不是成天跟大伙儿嬉皮笑脸吗？谁说嘛，嬉皮笑脸没有用啊，对不对？
1: 是、
0: 做服务工作的不会嬉皮笑脸能行吗？你都不用说做服务工作的了，你就哪怕哪个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不会嬉皮笑脸他能行吗？
1: 基本技能了，这都成了。
0: 哪个岗位都需要有一个会嬉皮笑脸的人
1: 啊，真
0: 是的。哎，我就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这个能力啊，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被父母啊埋没，哎，包括你长大以后可能被身边的人所埋没，人家就觉得你现在做的事儿没有用啊，不是什么正道的事儿啊，不是什么什么正经的事儿，你扯那玩意儿干啥呢？哎，你会发现其实啊，你只要找准一个赛道的话，或者是说你把这个没有用的事儿你发扬光。

0: 大的话，它同样是可以成为一件有用的事儿。
1: 那有你确定吗？真的有的事情就是任何没用的，它发扬光大了都能变成有用的吗？
0: 你比方说上学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同事是这样的。我这同事呢，他有天赋什么呢？就是他所有的歌词张嘴就来。
1: 哦，
0: 他说他小的时候啊，他妈妈就是因为这事特别的挠头。
1: 嗯，
0: 说你数学公式你背不下来，化学什么元素表你背不下来，这家伙歌词你张口就来。
1: 几个词？
0: 你能不能整点有用的东西？
1: 嗯。
0: 但是那个同事到现在啊，就是他发的朋友圈都特别的好，
1: 都是一句歌词。
0: 别的不说，就那个文案特别好，说哎呦我这文案怎么这么好，这话怎么说的这么有哲理？他说啊，这是一句歌词。就人家可能啊，图片拍好了，然后发朋友圈的时候在琢磨我发点什么什么文字呢，人家可能想破脑袋想半天，
1: 嗯，
0: 他一下子就能想得出来，
1: 写作文也能都能把这歌词给写进去，
0: 运用进去，老师都有时候看不出来啊。老师，你看你把我的女人带走，你也不会快乐很久，孩子受过伤了，
1: 我鼻子犯的错。
0: 哎，所以你看啊，真的，这你看看似还没有用，但其实到生活当中某些地方，你真的就能用得上啊，
1: 嗯，
0: 是不是？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事儿、
1: 嗯。
0: 我想问问凡哥同学，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净扯什么没用的事儿呢？
1: 没用的事儿、
0: 啊，没有用的事儿、嗯。
1: 你说没用的事儿，
0: 在父母眼中特别没有用，你们
1: 但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吵架吵得特别厉害
0: 啊，有用啊。
1: 反正就是不管是跟同学还是跟就是父母、
0: 我看出来了，
1: 我都能说得过他们，
0: 包括跟领导啊。对，那领导一个来一个来
1: 的，我这个就已经退化很多了，
0: 你成熟了，
1: 真的
0: 是
1: 当年那时就我妈总说你要把你这些脑子用在学习上，你早不是现在这样了。
0: 哎呀，
1: 你吵架的时候脑子怎么反应那么快呀、
0: 那嘴可犟了。
1: 那时候就经常说这句话，
0: 哎，
1: 要不你去当律师吧，你这狡辩能力真的挺强的。
0: 没有，不用，不需要当律师，当主持人也是可以的呀，是不是？连听众都敢反驳。咱们很多听众都看出来了吗？就是咱们很多女主播都是反驳型主持人，进攻型捧哏。
1: 这也是被逼的，这有的能力是得激发出来的。
0: 哎、你看，你就还有用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么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其实啊，就是很多没有用的能力，它也是一种能力啊、只是你有没有用到而已嘛。
1: 嗯。
0: 那当年那些被家长们或者被身边的人说称之为没有用的，你净整一些没有用的啊。就这方的能力你都具备哪些呢、那些没有用的能力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就没有用的能力还是很多。
0: 是，
1: 你如果说到现在还觉得它没有用呢，
0: 嗯，
1: 也有那种的吧。
0: 那这没找到赛道啊，对吧？今天就给大家伙发掘发掘。
1: 真的
0: 啊？真的。
1: 那你比如说啊、那种没有用的经常大家说的
0: 啊，
1: 什么手指头能弯呐、耳朵能动啊、什么舌头吐出来能卷一圈啊，
0: 哎，可以，
1: 这算都算是没有用的能力。
0: 太有能力，不是，它太有用了。这个
1: 咋用？
0: 如果我耳朵能动一下，你把这个酒干了行不行？如果我舌头卷一下，你说一声算我厉。在跟人打赌的时候，人总有无聊的时候嘛，无聊的时候不就比这些玩意儿吗？
1: 一点用没有啊？
0: 有用啊！比方说俩人在这个相亲的时候，然后呢说说各自的特点，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的就说了、哎，这个我手指头能那么弯，你行吗？那女生他说我怎么就弯不了呢？男生就把手伸过去，来我帮你弯过来，这手不就牵上了吗？对不对？怎么没有用啊？
1: 这招真够油腻的。
0: 那这不是，
1: 哎呀，
0: 所谓的没有用，只是你没有找到用的方法而已，是不是？那该用的时候都能用得到，
1: 得去充分的挖掘一下。
0: 那是啊，
1: 还有月半说，对，没有用的能力，他说记公交线路。哎，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他能把太原的所有的公交线，我们叫他公交哥。
0: 嗯，
1: 现在好像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就记公交线路记得特别好的。
0: 这多有用啊！当那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也不需要啊，
0: 对吧？人家一问啥的，立马就张嘴就答上来了，不用百度，那多厉害呀！是不是？
1: 对路线充分的熟悉。
0: 还有我想的时候还有一个能力，就是这个能力特别的强，就是我那个翻字典的能力特别的强，
1: 一下能翻到
0: 就要找的字，三秒之内所有的字基本上三秒之内都能翻，根本不用看什么检索目录啊。但是这前提是这字得认识，就你知道它
1: 大概的
0: 发音是什么，就能找得到。其实它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嗯，
0: 我现在搜索功能就特别的强。
1: 你抄袭功能还搜索功能？
0: 就搜索，不一定是抄袭
1: 啊，就是找东西是吗？
0: 就找东西，我能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哎，这东西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关键字？
1: 哦，
0: 对对对，我是善于总结重点，对不对？这能力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找东西找的比较快呗，是吧？
0: 嗯、
1: 能够精准的找到。
0: 是啊，你看每天脱口秀大量的搜索资料，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找的慢的话，那能行吗？
1: 嗯，
0: 是吧？哎，
1: 练出来了。
0: 其实我还有一项能力，今天给大伙隐藏一下，脱口秀的时候给大家展示展示。
1: 嗯、啊，行行。
0: 脱口秀你别走，你别走。
1: 你又整啥幺蛾子？
0: 专门给你设计一个，今天专门给你设计一个。
1: 嗯、别讲冷笑话就行。今天没有冷笑话吧？还真有、啊，
0: 被你猜中了。你这么容易就猜中吗？但是不是普通的冷笑话。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我没有找到对手的，就是它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领域，特别独特的一个领域。
1: 嗯，哎，就是也是冷笑话的一个领域呗。
0: 嗯，这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不你出去披件衣服去。
1: 我真的受尽了折磨。
0: 哎呀，今天来说一说那些没有用的能力，它也是一种能力。你有哪些当年被称之为净整一些没有用的，但是现在想一想，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呢，甚至你还用得到呢。
1: 嗯，
0: 咱们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这个今天啊，就是想告诉大家呢、
1: 嗯，
0: 尤其是很多家长朋友们，这孩子应该多全面发展。这所谓的全面发展呢，绝不只限于德智体美劳。
1: 嗯，
0: 就孩子每个人都是多元化的，他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有很多你看似没有用的东西，其实你深深发掘一下，
1: 嗯，
0: 这些东西只要用对地方了，它肯定也是有用的。
1: 哎呀。嗯，今天你就帮大家发掘发掘，
0: 是犟嘴的孩子、
1: 啊、
0: 对吧？你当个主持人，进攻型主持人，当律师当然也是可以啊，对吧？
1: 对呀、
0: 啊，还有很多这个孩子，那个反正你看啊，就是他属于什么呢？他说就我刚才说的什么单词啊，什么什么记不住，就该记得记不住，
1: 嗯、
0: 不该记得东西，这脑子特别的灵光。
1: 啊、对，
0: 哎，
1: 乱七八糟的能记得特清楚。
0: 是、
1: 嗯、
0: 你还是可以当主持人，对吧？
1: 为啥？咋？我们主持人记得都是乱七八糟的吗？
0: 确实，你能记得住数学公式吗？你给我背一遍化学那个什么元素表啊？
1: 那这么多年不复习，那肯定全都忘了呀。那怎么可能能记得住啊？
0: 你不是跟你复习你也记不住啊？是不是？你记都乱八七糟没有用的吗？现在全都用上了吗？
1: 对，什么八卦呀，这个那个来呀，那可记得可牢了。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就是当你孩子特别不着调的时候呢，就让他当主持人、啊。
1: 你把自己的职业说成这样，你合适吗？
0: 主持人是个杂家，
1: 嗯嗯，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对。所有的东西你都得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了解，
1: 嗯，
0: 你不用特别的深刻，但是人家说什么你能搭上话，
1: 嗯，
0: 是不是？别人家一张嘴啪你搭不上，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啊，就是我第一年就刚入职的时候做晚上的节目，
1: 嗯，
0: 晚上的节目呢，那还是跟一个老师一起做的，那老师那个节目呢晚上是一个就是聊天啊谈心呢、啊、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主持人呢真的他需要很一个是丰富的阅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有的没的，他什么都得知道。
1: 嗯，
0: 然后那期节目呢，刚好聊韩剧，真的，我印象当中，那是我职业生涯以来，就是从头到尾，我只打了个招呼，说了声再见，
1: 划点人了，
0: 中间我一句话插不上啊，那我真的特别的尴尬。
1: 嗯，
0: 然后仨主持人嘛，就幸好是仨，如果是俩的话，就那老师跟我一个的话，那老师就憋屈死了。我从来不看韩剧，
1: 嗯，
0: 真的啊。
1: 就完全插不上话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想想，同样不看韩剧，其实我还是能插上话的。
1: 你
0: 是吗？哟，火！
1: 哦，
0: 对呀、
1: 啊。啊，但我前两天去卖那个沉香的时候，我就是插不上话。
0: 嗯，是吧？
1: 就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说不出来。
0: 你插麻话主要是因为这里话太多了，他话太密了。
1: 那你确实插不上话，你就在旁边，嗯，你甚至嗯都不用嗯，你就坐着就行了。
0: 问题那个还是视频直播，好在你还能给大家伙做一个手模，做一个展
1: 示
0: 啥的，也是有用的。
1: 就往那儿一坐就行了。
0: 哎，啊，今天来说一说那些没有用的能力，也是一种能力。
1: 嗯、
0: 来说说那些。被别人称之为没有用的东西啊，没有用的能力，那都有哪些呢？
1: 嗯，
0: 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沉香呢，我们沉香仍然在热卖当中啊。
1: 对，
0: 如果说喜欢沉香的话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
1: 嗯，还有就是这两天大家呼声比较高，所以我们沉香给大家上了几个应该算是入门级别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的。一个是无事牌给大家上了，之前是没有上的。
0: 嗯，
1: 以95分沉的无事牌也是高定的礼盒，而且 这个男女都可以戴，
0: 一
1: 物一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单圈的一个直切的算盘珠手串，是99分沉，这个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也是高定礼盒。这两个现在的价格599，都是599，
0: 真的是沉香啊，就是入门啊，它是一个特别音响的。

0: 一个坑啊，正所谓一入沉香深似海，从此手表是路人。
1: 沉香和手表也可以搭，没事，都有，都可以有。
0: 手表这个东西吧，就时不时的提醒你几点几点了，就是特别牛马的一个东西，对吧？为别人活的，其实你自己根本不需要这时间。当你戴上沉香之后，你会发现这世界就是为自己而活。当你特别闹心的时候，特别感觉到哎呀，我这心情很不开心，很不爽朗。这时候闻一闻那个手上的那个蚊香，啊，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了。哎呦，
1: 对，这确实安神嘛，很舒服，那个味道
0: 是，
1: 而且是自然而然的、淡淡的一直在散发的这个味道。
0: 对，所以呢，给大伙儿上新的这两款呢都是入门级的。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太多接触，
1: 嗯，
0: 觉得沉香呢跟普通的蚊丸是不是就是盘的呀？不是，沉香啊、是蚊香的，
1: 嗯，
0: 它有它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对，
0: 嗯，你闻一闻，然后呢心情爽朗。这一天呢都会感觉幸福感爆棚，
1: 你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枕头边上，
0: 嗯
1: 啊，放在屋子里面，它都会淡淡的散发出这个味道。
0: 对，嗯，然后呢睡觉流口水流到了沉香上，这不是不是就这样变成龙涎香了？
1: 哎呦，
0: 这脑袋啊，这想一些有的没的就特别快。
1: 是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最近呢这雨下的真的是挺多的啊，又到了汛期了嘛。
1: 嗯，
0: 尤其很多的地方那雨啊都已经形成积水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重新上架了洞洞鞋，因为这个季节呢您真的需要有一双洞洞鞋来进行通勤也好，或者平时逛街穿着也挺舒服的。
1: 对，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洞洞鞋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同款式的洞洞鞋，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价格主要特别合适，
1: 价格都很合适，男士女士小朋友全都有，大家暑假出去玩的，还没有准备的，你都可以看我们这个是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
0: 是，而且呢是100多的200多的，
1: 对，
0: 哇，这100多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价格。
1: 线下专柜大家可以去看，都是500-600的，而且款式又非常多，男士很多款，女士都有，
0: 还有那种增高的呢，
1: 哎，对对对，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了7:22，来进入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这个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最近在广东东莞凌晨，一个男孩呢误扭电动车的油门，撞到了路边停放的小车。男孩发现小车受损，在车头找到车主联系电话，但是不想影响车主休息，他就一直在原地等到天亮。天亮之后看到车主下楼，男孩主动道歉，诚恳提出赔偿。车主被男孩的责任心打动，免了赔偿。
1: 哎呦，你说平时啊，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都说的是很多关于熊孩子的新闻，但也有很多的小暖男呢，我们见都太多了，跑了就赚的那种侥幸心理了，甚至有人为了逃避责任不择手段呢。但这个小伙，等了一宿，太有担当了。车主的做法也很暖心啊，就这份理解呢，就是对这种善意的一种回应。而且对孩子来说呢，这种正向激励比任何说教都管用。最后我想问一下这孩子，为什么凌晨1点的时候你还在外边待着？你这孩子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这
0: 暑假吗？怎么了？放松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 AI 短剧。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因为使用 AI 生成的两位演员而走红网络。这部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的播放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话题引发热议。第三方数据显示， AI 女主角方桃子视频平台现有粉丝30多万，近30日涨粉将近18万。有网友调侃， AI 演员比现实中有些艺人还火。
1: AI 短剧火是好事啊，说明技术创新是有市场的。但是呢 ，AI 演员演技再好，也有一种这个人机感，就像真人演员的微表情啊，那真的都是带着真实的生活阅历的哈啊。当然，我没说的是好的演员，有的演员确实还不如 AI 呢啊。AI 的表情呢，本质上是对数据的模仿。其实昨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脸的时候，就会天生有一种厌恶。然后那几张脸都是现在 AI 最流行的那几张脸。
0: 对，
1: 就是你看到那张脸，就是有一种就是
0: 短距离
1: 生理上的那种厌恶情绪。

0: 为什么会有？因为昨天那个新闻说了，说很多的医生啊，就是说人自然而然的会排斥一些很跟自己很像但是很假的那种东西，就那种是生理上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所以说建议我们平时多看一些有活人感的东西，比方说听一些经常会播错新闻的主持人的节目。那 AI 确实播不错，播不错，太没有活人感了。
1: 活人感，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酒店的早餐。在二手平台上，原本几十上百元的酒店早餐券被卖出了几块钱一张的白菜价，卖家更是打包票，全国可用，不成功全额退。实际上卖家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权益，唯一的手段就是恶意差评。怎么操作呢？消费者下单之后，这帮人会找各种理由去索要消费者的入住信息，特别是房号。一旦拿到手，骗子就会立马冒充消费者给酒店的前台打电话，开口就是我是某号房的客人，明天早餐必须免费送，不然我就在网上给你们写差评，说你们服务差，态度恶劣，前台往往只能忍气吞声，自掏腰包或者使用内部权限去送一份早餐。就这样子，骗子零成本拿到了餐券。
0: 就这种套路其实呢在几年前就出现了，现在呢已经是从零星的个案变成了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了。有人呢专门负责收集酒店漏洞啊，有人呢负责网店销售，甚至还有培训教程。但是咱们得明白，就这种行为啊，你看似单个的你不是很多几十上百一百块钱的，但是呢这整体啊，就是这一个链条下来，它已经涉嫌敲诈勒索了，它是一种违法行为了。就是千万别贪小便宜去买那种来路不明的早餐券，更不要把自己的酒店订单呢给陌生人啊，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他人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老人现在戴的这个手表。最近江苏的徐州市李女士反映说，她母亲花费30000元购买了河南一生物科技公司的健康管理套餐，并被附赠一块生命预警手表。由于长期依赖设备监测数据，她母亲放弃日常血压监测。李女士母亲所购买的手表名为生命预警表。李女士母亲发病之际全程佩戴这款手表，但一直显示血压正常，没有发出任何预警。如今老人因突发脑干出血昏迷一年多，成为一名植物人。
0: 哎呦，手表监测血压，它顶多就是辅助作用，而且说实话，就是手表监测血压呢，一直以来说这个技术都是在研发过程当中。
1: 是，
0: 你像我不知道华为是不是，
1: 华为有一个，
0: 华为刚有的还是、然后呢，就是苹果一直就没有出这个功能。而且呢，好像你要有这个功能的话，你还得买它那个专门那种表链
1: 带儿，
0: 表带儿，
1: 对。
0: 所以它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技术，而且即便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技术了，它现在也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不能完全代替那个血压表。所以你平时就是买了一块还是附赠的一块所谓的生命预警手表，你说它的功能能那么完善，它的测量能那么的准确吗？对吧？你正规的医疗血压计需要袖带加压，通过听诊脉搏动音动来测量，那是国际公认的一个金标准。手表那种所谓的测量啊，目前真的技术误区特别的大啊，绝对不要被当作临床的诊断数据。最后想说呢，商业咱们可以逐利，但是呢不能误导大家伙，甚至影响生命安全。相关部门呢对这种打着高科技旗号收割老年人的行为啊，必须严查重罚呀。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咱们来聊聊那些
1: 没用的能力。
0: 没用的能力，你小的时候经常会被父母吐槽说你这扯这干这些没有用的啊。那你想想那些没有用的，是不是如果用对地方也是一种能力呢？哎，
1: 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没用的能力？
0: 没用的能力，
1: 哎，对。有人说倒头就睡算吗？
0: 算
1: 这真的不算没用啊。
0: 哦，这太有用了这个。这尤其对于很多都市不是尤其上班族来说，哎呦，压力大的那真的晚上睡不着啊。
1: 对啊，
0: 倒头就睡绝对是一个能力。
1: 那对对，很多人真的太羡慕这一点了。欢乐地带说，说起没用的能力，我姑娘上小学1年级，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学的什么三花舌，舌头可以把舌头横着折叠三折。气得我批评她一顿。
0: 这气从何来呢？人家这个一般人做不了啊。我记得咱们上这个播音主持课的时候，老师还讲呢，说那个要平时练一练，把这个自己的舌头中间卷起来。之所以没那个卷三花舌头的话，因为那个太难了，
1: 太难了，真不行。
0: 我们能从中间立起来就不错了。这个，哎呀，好，没学播音主持课哈。

0: 激了这孩子啊。好，半点过半点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6: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8: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7: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7月21号，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5天突破3000万人次，同日航班量达1255架次，旅客量达196577人次，均创下头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强国啊。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7月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0: 好，再来关注22号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的，可领取技能提升补贴。3类证书分别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
1: 好，继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你会发现，就这几年呢，就是国产电影呢，虽然说，就发展的相对来说平稳一点啊，就是很少有特出彩的那种电影，但是这两年国产动画特别的厉害。你就比方说这个哪吒，对吧，再加上什么浪漫山小妖怪，就是这个系列，你会发现啊，就是其实我们在做动画电影这一块呢，剧本也好，然后呢做那个人物又特别的生动
0: 精致。
1: 对，就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不缺好的编剧，我们不缺好的导演，
0: 是
1: 都是在动画这边呢。那最近有一个动画电影可以说是口碑相当好，就是八仙，不知道大伙看没看呢啊，就是口碑真的特别的炸，而且呢就是票房一路就奔着那个功夫女足就过去了，就要逆袭了都要。那么动画电影八仙呢，日前是登陆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的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号14:35，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而接下来呢，八仙将会真正的过海登陆全球。
0: 期待一下啊！
1: 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22号，国际金价继续走高，盘中站上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受国际金价的上涨带动，国内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的价格同比也是上调，部分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报价都在每克1250元附近，较前一日上涨了约28元。
1: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呢，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南方多地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江南等地呢，随之高温会有所发展，那开启桑拿天的模式，也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啊。刚才说到下雨，北京啊，今天刚才我出门的时候呢，零星的下起了小雨，
0: 对，刚开始，
1: 是。所以呢，我们又推出了冬露鞋。
0: 这最近确实还挺需要的。
1: 是。
0: 就如果说有的单位能穿拖鞋的话，很多人都把它当一个通勤鞋穿了。
1: 是。当然了，你要不能穿拖鞋的话呢，反正在单位备着。如果说下雨，对吧？你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着走了。刚才有朋友问说，咱们的洞洞鞋有运费险吗？有吧？
0: 有。有。大家如果就是因为鞋这个东西容易，比如说你不合适啊什么的，可以就是如果你可以
1: 退换，
0: 对，可以退换的，然后你直接找客服就可以。我们这儿写着呢，退货包运费。
1: 是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洞洞鞋”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款式非常的多啊。今天咱们来聊的是那些没有用的能力。当年哪些能力是被父母称之为你净整些没有用的呢？但是看起来，其实用对地方它也是一种能力啊。那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刚才我看有人说那个说你有人说啥？说是他听找错误的能力在哪来着？那个朋友啊，人说那叫龙涎香。
1: 龙涎香啊，谢谢。
0: 纠正了就没事儿，在节目里面纠正了，听听老师就不会说了。
1: 会
0: 也会啊。
1: 对，主要听听老师听前一段，不听后边纠正那段。
0: 对，就是他说没用的能力，就
1: 有用啊，你可以当那个监听监看的老师啊。
0: 可以对监听。
1: 李李说了，从来没有系统学过，只要会唱了歌就能用口琴吹出来，会不会是一种没有用的技能？这太有用了。就会唱的歌就用口琴吹出来，
0: 哎，吹口琴
1: 这好厉害呀、啊！这个
0: 吹口琴，这个它也不需要谱吧？它就是什么调的话，就哼哼哼出来，是不是就行啊？还是也需要谱？
1: 你
0: 不需要吧？
1: 对口琴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你说的那个东西，它叫卡祖笛。卡祖笛是你跟，就是他自己唱出来的。
0: 口琴啊、
1: 哦，
0: 口琴是横着的那个。
1: 对呀、啊，口琴是有音节的。
0: 哦，对，那他很厉害
1: 哎。这那确真的很厉害、啊。
0: 你能完全就吹出来，说明你还是有乐感的。
1: 你真能吹，不是吹的真好啊。
0: 有人问怎么买沉香，你回复沉香之后就有那个链接了。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沉香，您才能看得到啊。就是今天给大家伙推了两款入门款，都是几百块钱，但是那个香味真的。无事牌、是有无事牌吗？
0: 有，就是一个无事牌
1: 啊！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儿也
0: 有，现场有是吧？
1: 现场也有，
0: 哦、对，有，可以给大家看，因为那个我觉得性价比，它一整块儿，完整的一块这个沉香，才500多块钱，
1: 是它可以挂车上啊，或者说挂脖子上啊，反正放哪儿都行，
0: 对。可以就是回复沉香，看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入门级别的这两款。
1: 是，我觉得给小朋友当小想挂坠啊，挂小朋友的脖子上也挺好的。那边真的，就是特别的安神啊。
0: 对，寓意也好。

0: 有人说嗅觉太灵敏，
1: 嗯，
0: 哦，这位张嗅觉灵敏，嗅觉灵敏，这有用吧？
1: 也有用啊，
0: 这还能没用吗？但有时候我也属于嗅觉特别灵敏，
1: 嗯，
0: 有时候特别烦人，就别人都闻不到，然后你就觉得受不了，
1: 嗯，
0: 就各种，比如说，尤其是进到一些密闭的空间里面，
1: 嗯，
0: 然后你就闻到那个味儿，你就受不了。但是别人说什么味儿啊？什么味儿没有啊？
1: 嗯。真可以，就是我觉得，嗯，这个天赋，我一定给你找一个特别适合你的一个赛道啊。
0: 闻香，
1: 就比方说那种，就是有的公司不是禁止的那个员工吃零食吗？对吧？你就特别适合干这个，就是你都去临检的时候，你往这屋，哎，他们你这儿有没有吃零食？来闻一闻，闻一闻，吃的是什么零食？是谁吃的零食？
0: 这确实是能闻到，哎，这嗅觉灵敏，有的时候挺崩溃的。东子说，我跟吹口琴那位听友很像。我也是不懂谱子，但是我会唱的歌，我都能用笛子和葫芦丝吹出来。
1: 哎呦，这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哦，
1: 嗯，但我知道弹琴是不用谱子的，
0: 嗯，
1: 因为弹琴你弹的不是那个主的主旋律，
0: 嗯，
1: 啊，你弹的是和弦，和弦反正就那些和弦嘛，对吧？你会基本掌握八个左右的和弦，就能差不多弹大多数的歌曲了，
0: 嗯。
1: 但是口琴也好啊，包括这个葫芦丝啊，那个吹的是主调，
0: 对啊，主旋律，
1: 那个得把音吹准了，那个真的是挺难的，
0: 嗯
1: 啊，各位真的是大神啊，
0: 嗯，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嗯，有的人就是那个谱子不，他一听那歌，包括人家钢琴什么的，
1: 嗯，
0: 都能弹出来，或者那谱子他能写出来，
1: 是，
0: 哎呀，这就是天生有乐感好，
1: 哎，在这方面真的我又不得不埋怨我妈呀，把我多少的能力都扼杀在了摇篮里。
0: 你小时候有这能力吗？
1: 我小的时候我是鼓号队的呀。
0: 嗯，
1: 我当时我还记得我三年级入选鼓号队，那可能是因为我形象比较好，首先，然后呢，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号，让我回家好好练一练。我回家特别开心，说我妈我加入鼓号队了，我妈也挺开心的，说孩子这个你看被选中了嘛。然后呢，我就拿出号吹了一下，我妈说以后再也不要吹了，她说她心脏不好。
0: 不想让你干这个还是怎么着，还是觉得你吹得太难听了，没用。
1: 你说谁上来就会吹，吹得贼好听啊，就跟小提琴一样，那谁不是从拉锯开始的呀？那家长没有忍受能力的话，那孩子你能对不对？
0: 家长看出来你没这天赋，别浪费那时间呢。
1: 他不是没他就是单纯的不喜欢听，他觉得闹心。
0: 扼杀了
1: 培养孩子这方面一点耐心都没有。
0: 得先等等，
1: 我妈真的是一个特别没有耐心的人。你就比方说你像我这种啊，就是减肥嘛，
0: 嗯，
1: 你知道吗？就一个人已经就是一个胖子，胖了这么多年了，他突然开始运动要减肥了，你是不是应该鼓励他？你是不是应该好好鼓励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我就是第一天减肥，我还特意拍了一个照片，在健身房里边汗流浃背的照片给我妈发过去了。你说正常妈妈一般都会说什么？孩子开始减肥了，
0: 真棒，嗯，
1: 啊，
0: 坚持啊，
1: 坚持，然后怎么怎么地的，嗯，我妈说了一句。那肚子一点都没小啊！啊，对对啊，减肥这个事儿可容易，运动一次肚子没了，哎，你看不是？哎，大便肚子。
0: 对你要求比较高呀，正是妈妈从小对你这种严格的要求，
1: 哎，
0: 才让你一步一步往上走啊。
1: 为什么我看到你的时候，第一眼就感觉像我妈呢？因为你真的是啊，真能杠啊，我的天！都是攻击性捧哏，
0: 这是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存在感特别强，存在感特别强啊！
0: 我真不是存在感，这神话呀，
1: 那总得让人运动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吧？不能说第一天运动，哎，怎么好没有完全没有效果，肚子还是那么大。
0: 有的父母就是打击式的教育，
1: 哎，
0: 他用这种方式激励你，说肚子怎么还没小啊？内心暗暗的下定决心，你等着，我一定要让我肚子变小。
1: 哎呀。

0: 就幸好就是我现在心态这么好，真的是从小就是这种挫折式教育，教育的特别的好，
1: 锻炼出来了。妖风阵阵说，十几年前我戴着上千度眼镜的时候，我的听觉非常灵敏，
0: 嗯，
1: 但是自从做了手术摘了眼镜，视力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听力反倒大不如前了。
0: 哟呵，哦，能量守恒嘛，这个。留声机问车挂件什么时候能有？
1: 现在还没有，咱们的链接里没有。
0: 没了吗？
1: 没有，
0: 卖没了。
1: 嗯，后来就没上了，那个就没有。
0: 就200多块钱那个？
1: 对，没了。就咱们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视频直播的时候，
0: 哎，咱们还有个样品，那咱们现在拍卖一下。
1: 那都被你攥的满手油了，你谁要你那个？上面有大明的手油啊。
0: 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武士牌啊，
1: 啊对，
0: 还有那几个串啊，
1: 嗯，
0: 你那个专区里边款式还挺多的，那专区里边也没有，
1: 专区里面没有，对，没有那个车挂了，
0: 哎，那个我自己还想买一个呢，那个，
1: 嗯，
0: 我本来是想把这事结束之后，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个咱们的样品独吞了，我这个，
1: 就剩那个样品了。
0: 啊，您可以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看到购买链接了哈，
1: 嗯，
0: 因为这次呢主推了两个入门款，都是几百块钱的小玩意儿，但是呢，
1: 嗯，
0: 香味儿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少。
1: 对，
0: 嗯，
1: 刚才有朋友就问说这个无事牌它香味儿会大吗？
0: 很足，
1: 嗯，
0: 很足的，
1: 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说这个香味儿淡那个香味儿重，
0: 嗯，而且想想那无事牌它那个面积更
1: 大，对，
0: 更大，所以它那个香味散发的会更充足，
1: 嗯，
0: 哎，你挂脖子上的时候就满满的味儿，
1: 嗯，
0: 就我记得咱们第一天就是把那个很多串拿出来展示的时候，就9点庄园刚进来的时候，
1: 嗯，
0: 一开门说什么东西这么香，
1: 嗯，啊，
0: 哎，就那个串就让我们整个直播间就充满了那个沉香的香味，
1: 那个，味
0: 对
1: 啊，有朋友说那个如果是那个车挂的话，你可以去找客服，在样品会里点那个客服，
0: 嗯，
1: 你问他，他可能会给你发一个链接，
0: 啊，
1: 但是咱们链接没上，
0: 那可能是因为品太多了，
1: 嗯，对，
0: 嗯，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另外呢，我们8月9号迎播的这个新疆团仍然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昨天又有朋友报名了，
1: 是的，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8月9号咱们发团，然后呢8天7晚，如果说暑假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的话呢，这个团其实您不能错过，因为迎波老师亲自带队啊，
1: 嗯，
0: 八块腹肌骑着机车，然后呢还这个
1: 声音又好，
0: 声音又好，
1: 嗯，
0: 然后呢道貌岸然，衣冠楚楚，哎，还是那个心理学咨询师，心理咨询师，
1: 嗯，
0: 对吧，我们英波老师亲自带队一路游山玩水，还能给你开启心结，
1: 嗯，哎，对，哎，治愈人心的一趟旅程，
0: 治愈之旅，
1: 嗯可以回复新疆啊，
0: 嗯，
1: 这次真的难得，我觉得英波带队，
0: 嗯，
1: 真的你会收获满满，
0: 他第一次带队是
1: 啊，对，
0: 他现在这在家里天天背词呢，哦，跟王上完全不一样啊，王上想的都是我怎么才能不说话，英波想的是我怎么才能让你们不睡觉。
1: 哎呀，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包括小雪同学在8月15号会有我们这个暑期的最后一个团，
1: 嗯，
0: 也是区别于所有其他旅行团的自驾团，自驾穿越呼伦贝尔之旅。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的话，您可以跟小雪同学一起穿越一下呼伦贝尔，
1: 嗯，
0: 这个呢时间更长一点，是9天8晚，其实也是请一周的假
1: 哦，
0: 前后2个周末加起来9天嘛，
1: 嗯，时间满满当当啊，
0: 是是是，嗯，9天8晚穿越呼伦贝尔之旅，而且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啊，回复草原是看不到的，你要回复自驾两个字，
1: 嗯，自驾，
0: 自驾，然后呢就会看到一个宣传海报了，里边我们的路书啊，包括我们的客服的咨询的二维码都有，您扫码就可以跟客服来咨询啦，
1: 嗯。对，嗯。
0: 好，接下来广告打完了啊。该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1: 就是我不让我走
0: 啊，不让你走。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是不是又混起来？我跟你说，今天完全不是混，今天是我精心准备的，比脱口秀还要脱口秀的一个环节。
1: 嗯，
0: 朋友们都知道，我就特别擅长讲冷笑话。
1: 嗯，是
0: 我小的时候有一项能力，这能力特别的神奇，就是我不知道同学理不理解，就有的人呢，就比方说大迪，英文不好，
1: 嗯，
0: 但是他唱英文歌特别好，
1: 可以，
0: 这我觉得算是一个能力吧，
1: 嗯，
0: 对吧？有的很多的朋友就是你必须得先学会英文，再唱英文歌，他理解着去唱。
1: 嗯，
0: 大迪呢就是听着音儿去唱。
1: 嗯，
0: 他唱完我问他你唱的是英文啥意思，他不知道啊。他唱的好像是就是地道的美国田纳西人一样。
1: 这能力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呀，
1: 记得住。
0: 但是我跟他这一点就有点差不太多，但我不是唱英文歌，我讲英文冷笑话特别好。英文冷笑话。
1: 嗯，纯英文还是中间夹杂
0: 英文？中英文冷笑话，中英文冷笑话。对，我举个例子啊，就一会儿让你猜。
1: 嗯，
0: 我先给你打个样，就你往这个路数来猜就行了，往这个路数来猜啊。
1: 嗯、
0: 就红孩儿回来了，父亲，孩儿游学归来了。牛魔王问呢：“哎呀，我儿此游累吗？”红孩儿说 ：“My name is Red Baby。”有点冷，
1: 真冷，
0: 真冷是吧？啊，就往这个方向啊，就中国最有钱的地区在哪儿？猜一猜，
1: 最有钱的，
0: 最有钱
1: ，rich
0: 啊
1: ，rich 什么？
0: 中国最有钱的地方在东北，在东北，
1: 在东北
0: 啊，因为东北富的流油，东北菜油大嘛，富的流油啊。好，就是王浩，你热身完毕了啊！
1: 嗯嗯，
0: 这个冷笑，这个套系的冷笑话呢，叫做《房科历险记》。《房科历险记》，请听题啊！
1: 嗯，
0: 一个舔狗给房科送玫瑰花，房科说：“我喜欢更实在一点的，你还是给我做顿饭吧。”但是手头没有食材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舔狗灵机一动，还是给房科做了一道菜。请问他做的是什么菜？
1: 做的是什么菜？
0: 嗯
1: 嗯。不知道，
0: 提示一下，川菜，
1: 川菜，
0: 嗯，
1: 宫保鸡丁
0: 不是，
1: 水煮肉片
0: 不是，是鱼香肉丝，手里只有玫瑰花，鱼香肉丝，
1: 哎呦，
0: 一个舔狗为了得到房客的青睐，于是拼了命的攒钱买房，攒够钱的那一天，结果呢，房产中介不卖房子给他，请问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舔狗不得 house。
1: 我跟你说，你这比那普通的冷笑话更冷，
0: 更冷，
1: 真的。
0: 如果房科是一个吸血鬼，那么请问房科是喜欢吃川菜呢，还是喜欢吃广东菜呢？
1: 又是一道菜呗。
0: 他是你是喜欢吃川菜还是吃广东菜？
1: 嗯
0: 嗯，
1: 川菜。
0: 不是，你喜欢吃广东菜，因为吸血鬼喜欢不辣的。
1: 英语不好点都听不懂你说啥，我跟你
0: 说，对吧？
1: 哎呀，英语还行啊。
0: 房科是一个街头卖艺的，最擅长的卖艺啊，就是一个球俩碗啊，往那一扣，让大伙猜这个球在哪个碗里边。这个游戏啊，特别吸引女生的喜欢，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1: 特别吸引女生的喜欢。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房科押宝。女生还喜欢了，对吧？
1: 男生也喜欢，都喜欢。
0: 哎呀，男生比较心疼啊。房科养了很多的宠物，有猫有狗有鹦鹉还有小乌龟，请问这些宠物当中谁才是老大？
1: 有
0: 猫有狗有鹦鹉有小乌龟，
1: 嗯，
0: 请问哪个宠物才是老大？
1: 乌龟。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猜的。
0: 啊，猜错了，是狗。因为头头是 dog。 头头是道啊。
1: 真冷呀，真的冷，真的冷。
0: 房哥每次去理发店，理发小哥都会先给房哥端上一杯水，请问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托尼带水。房哥特别喜欢网购，特别喜欢网购，什么京东、淘宝、拼夕夕啊，快手、抖音、李佳琦啊，他都下过单，只有东方甄选他没有买过，请问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东方不败。房科以前是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经常采访各种的明星，这是真事儿
1: 啊，
0: 对，
1: 这
0: 真的，他以前真采访很多的明星，嗯，啊，大家伙都很配合，毕竟背靠中央台嘛，对不对？只有一次采访陈奕迅的时候，房科怎么问陈奕迅都不理他，请问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伊森不吭。房科吃蓝莓，房科吃蓝莓开心的笑了，打一成语。
1: 吃蓝莓，
0: 嗯，开心的笑了。
1: 什么蓝莓？什么蓝莓？
0: 开心的笑了。 打一
1: 开心的笑了。

0: 对，吃了看了没？蓝莓开心的笑了，打一成语。
1: 不知道。
0: 笑不露齿。你一个都没猜出来啊！你这我
1: 这能猜出来？你这还整英文？
0: 肯定能猜出来！
1: 我天哪！
0: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房客是一名阿根廷的球迷，到现场去看的世界杯决赛，结果不小心坐到了西班牙球迷球迷里面，哎呀，这特别的尴尬。为了因为怕挨揍嘛，房客就把那个蓝色的阿根廷球衣呢，外边套上一件红色的西班牙球衣，他的行为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一下。
1: 什么？什么不露呗？肯定是。
0: 什么不露呢？深藏不露。没完呢，再赠送你一个。最后，房客还是被身边的西班牙球迷发现了。因为最后阿根廷不是输给西班牙了吗？西班牙球迷笑着对房客说：“你需要哭了，宝贝。”房客听完不仅不生气，而且还特别的开心。请问为什么？
1: 为什么不知道？
0: 因为你需要哭了，宝贝。英文是什么呀 ？You need a cry, dear。房客一听，什么？有我的快递？太好了，在哪儿啊？
1: 有人说了，你呀、就是欠王上人的，你这每天必须得把王上再派来，再给你讲一讲。你是。
0: 对吧？
1: 行，
0: 这英文不好，但是呢，这英文冷笑话还可以
1: 啊，
0: 是不是？
1: 起码这词汇量起码有10个吧？
0: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
1: 长知识了，你还欠收拾，我跟你说，你欠王上练你，等让王上给你练两天。
0: 就这种编的自己编的这种冷笑话，
1: 你别人根本就不可能，
0: 这谁都猜不出来，那没办法。
1: 有人说我默默地把空调都关了，
0: 就是清凉一下嘛，凉快凉。
1: 还有人说把大明的冷笑话整理一下，整理啥呀？他那都是自己瞎编的。
0: 不是，那你就编的有没有道理啊？房客雅宝，
1: 有啥？你不觉得冷笑话就是一堆无厘头的东西凑到了一块儿吗？他有什么道理之说吗？
0: 要什么道理？生活已经很累了，还要什么道理？人呐，经常为了那个所谓的道理去想一个道理，但是你没发现吗？其实快乐是不需要任何道理的，只是让你观念一转，把自己放松一下，就笑一笑就可以了。笑需要什么道理？对不对？你让自己开心就是最大的道理了。
1: 就扯呗，自己编呗。
0: 吃顿好的，
1: 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0: 让自己开心一下。买个自己开心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有道理？开心就是硬道理。那红龙果说女主播今天太难了，掉坑里了。
1: 以前还跟我说一下，今天都没给我做任何准备的时间，直接通知。
0: 这个风格说这是大明学英语的方法呀，我们当年学英语都是汉语这个音译的。
1: 用这种方式学
0: 哎
1: 是,
0: 是
1: 能记得住了。还有人捧你场，真是太好笑了，大明老师太有才了，笑得我都已经把车停在路边，你不觉得尴尬的把车停路边了吗？
0: 哎呀，好，这今天这个冷笑话确实冷了一点，我自己也承认啊，我承认了。
1: 行，你又混过去了。
0: 这不叫混，这比那个什么难写多了。要不是房客在这儿，要自己的话，真的讲不出来这么多冷笑话。
1: 是，没有人给你在这儿配合你，
0: 必须得有人配合。而且房客是真猜不出来的。好了，今天这个趴又算过去了。
1: 真冷！你跟你说，你再讲这，你都得扣钱。我要是你领导，我都扣你钱了。
0: 你这句话，真的、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要小心点啊！你本来是一条竞争之路的，现在可能完全被堵死了。 好，北京时间7:59，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